0: 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我是建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省会石家庄今天晴，12度到25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能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的图片链接，再点击这个图片链接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四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一锤定音。新京报报道，13号，江淮汽车方面向新京报记者确认了一份尊界 V800 制动踏板检测情况说明，显示尊界 V800 制动踏板可以承受1500牛的力度，符合行业标准，加严检验至纵向力3000牛，没有出现裂纹和损坏。当然了，这是这个江淮汽车方面向所有的媒体都发布了这样一个情况说明啊，公开发布的。有些网友表示难以读懂这份技术文件。对此，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两位汽车整车和结构设计工程师，他们表示相信这份报告的真实性可靠性，但是户外场景、真实行车等工况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他们指出还有三大疑惑待解，就是试验是否模拟了急刹瞬时冲击，是否还原了动态驾驶场景，检测对象是否包含发生断裂的刹车踏板支架。吉姆新闻认为，这个当时做测试的懂车帝和现在这个汽车生产厂家江淮汽车方面，他们的说法不一，让人越来越迷惑。不管懂车帝还是这个江淮汽车，他们的测试和检测结果都引起了公众的疑虑啊！不单单公众是在质疑这个江淮汽车方面，那对懂车帝方面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这个质疑。毕竟这个汽车检测是一个非常科学的行业，也有严苛的规范。值得一提的是，测试场景、检测的场景以及日常使用场景是不一样的，也不能等同的。就是你在这个静态测试之下猛力的去踩踏这个踏板，施加的力量有多大，然后施加的角度又有什么样，和这个动态的汽车行驶之下，它这种达到100公里时速情况之下，瞬时的这个发现紧急情况之后这种瞬时反应踩踏板，这种情况是不能等同的。所以说真相到底是什么，不能任由懂车帝和这个江淮汽车方面各说各的话，相关部门应该组织一个权威鉴定，这个尊界 V800 的刹车到底有没有问题，是否符合国标，该拿出一个一锤定音的结论了。同时不管哪一方如果存在违规行为，都应该严肃处理，双方现在不应该在网上再打嘴仗了，相关部门应该介入了。因为这样一个事件不单单是一个汽车生产厂家，也不单单是一个品牌的汽车的问题，而是涉及到整个的中国的新能源汽车的问题。下一个，非法矫正。 重庆富苗青少年成长实践中心，又称作是富苗健康产业重庆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曾经宣称专注于青少年行为矫正与网瘾戒治的这个机构。据中国新闻周刊此前报道，多名学员指控该机构存在涉嫌非法拘禁、体罚学员等问题，引发广泛关注。该机构学员傅晶向媒体反映说，今年二月份左右，他曾经因为菜冷了不想吃饭遭到教官的殴打，经鉴定伤情为轻微伤。离开该机构之后，傅晶以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遭侵犯为由，将重庆富苗及涉事教官李某某一同起诉至法院。10月10日，本案开庭，目前还没有判决结果。必须针对非法矫正机构野蛮生长这个现实问题，明确对这类机构的监管体系，不能继续将问题青少年的不良行为的矫治边缘化，任其在灰色地带发展。你现在社会上曝光出来的这些什么青少年的一些矫治机构，靠谱的是极少的，而且很多地方爆出来的一些青少年矫治机构出了事之后，一倒查才发现没有什么相关的资质，没有什么什么营业许可等等，包括什么请来的一些教官也都是一些低素质人群。家长更要切记病急乱投医，把家庭教育的责任简单的外包给什么所谓的没有资质的社会机构，幻想依靠强制管教就快速纠错，快速把孩子教成乖乖宝。短期的暴力管控看起来见效，实则只会造成更深层次的心理创伤与人格扭曲。下一个关键词，不糊弄。据央视新闻报道，日前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发现，福建一家检测机构两年间出具的91份微货车检验报告全是假的。更荒诞的是，考核巡查组调取车辆轨迹核实，涉事微货车今年1月到4月没有踏进福建一步，却拿到了当地机构的合规安检报告。企业负责人坦言，所有的报告都是花钱买来的，如今该案涉嫌违法犯罪已移交公安机关。你看，一次造假案件的查处不是重点，而是补齐短板的起点。安全生产根本没有什么差不多，更没有什么过得去就行了。治理的根本就是把每一道安全关口抓细抓实，不糊弄，不松劲儿。下一个关键词，应急体系。据央视新闻报道，10月10日起，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主办的雅思考试在全国多地突然取消，部分考生还在候考就收到了取消短信，也有的考生考完听力之后中途接到了通知停考离场，原定持续到12号的停考延续到了13号。而据最新的消息，13号的考试又被取消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证实，已向受影响的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自10月14日起全面恢复考试，同时在10月19日、20日为受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的免费专场考试。对于异地考生，主办方还推出交通、住宿费用的报销方案。那这次停考暴露的不仅仅是一次技术故障，而是雅思考试应急体系的空白。到目前来讲，还没有说一个准确的这个雅思考试为什么停考的具体原因披露出来。考试如果不得不因为一些原因取消，就应该有明确的应急善后机制，不能把考生晾在考场外。后续方案靠什么商讨，赔偿有没有也要等通知，恢复时间靠考生自己每天10点来刷刷看，这对考生的权益是一个极大的不尊重。下一个，温度。据媒体报道，近日有网友发视频说，上海市嘉定区江桥镇一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出现了丁义珍式的窗口，一位老人半跪着与窗口内的工作人员沟通。13号，该中心发布通报说，已经第一时间研究改进，当晚就开展窗口柜台改造工作，将于2天内完成。涉事单位的解释说，该中心自1989年启用至今，窗口设计采用类似银行的封闭式柜台，当年是为了保证收现金的时候的金融安全。医院工作人员还表示，日常站着与窗口内的工作人员交流并无大碍，已经加装了扩音喇叭，正常情况站着可以沟通，没必要弯腰蹲下去。医院这个解释啊，简直就是胡扯，站着沟通，然后呢，所有的缴费啊，什么递单子拿单子，不还得弯下腰吗？一说就是年代久远了，沿用至今。 当时这个缺乏这个为人民服务的意识，直到现在还不整改啊，非得曝光之后才要整改，而且两天就能整改完的事儿，为什么一直没有整改，非要曝光才能整改？公共服务的温度从来不在通报里的深表歉意这四个字上，而在于每一个窗口的高度、每一把椅子的位置、每一块指示牌的大小。一位老人在服务窗口面前从容办事，这本来不是什么高要求，所以期待这样的整改不只是又一场这个一次性的舆情应对，而是从等投诉才改转向不让群众有投诉可提这样一个起点。下一关键是唯利是图，水杯、台灯、闹钟、纸巾盒，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搜索发现，这些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常见物品都被改造成所谓的藏手机神器，并被冠以是防金属探测器、可以上锁等等卖点来销售，有些商品的累计销量甚至超过4000件。为了保护学生视力，防止沉迷网络和游戏，教育部此前印发的关于中小学生手机管理工作的通知当中明确，中小学生原则上不得将个人手机带入校园，确有需要的进校之后还要交由学校统一保管，禁止带入课堂。所以你看，教育部上有这样的政策和规定，下边有些商家就玩这种下游对策，是吧，搞一些这个能藏手机的什么水杯、台灯、闹钟盒、纸巾盒，是吧，然后带到学校里去让学生一看，是吧，学生用着还挺方便，能把手机藏进去，学生继续什么沉迷手机等等。所以有些厂家商家他不是说不懂教育部的规定，他不是不明白学校的良苦用心，他只是在利益面前把社会责任抛到九霄云外，把遵守相关的规定抛到九霄云外。学生想要偷偷带手机入校，有些商家就立刻搞出相关的设计，送上设计出来的什么藏手机神器，说白了就是变相的帮助未成年人或者教唆未成年人违反校规。藏手机神器的热销暴露出了部分商家唯利是图的嘴脸，对这类厂家商家不能止于道德批判，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大对此类商品的查处，平台应当绷紧审核这根弦，及时下架屏蔽违规的商品，堵住灰色流通渠道。下一个，品牌形象。10月12号，有网友发视频说，在浙江宁波北仑福泉山看到加拿大鹅啊这家外国品牌，它的外拍剧组留下的一大堆垃圾，包括道具、文件、盒饭等等。日前，加拿大鹅方面公开致歉，表示摄制团队已经返回现场，对相关区域完成全面清理。加拿大鹅作为一家高端服饰品牌，长期以自然户外的形象示人，其品牌营销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自然旷野、冰雪山川的描绘和想象上。此前，这个品牌方还公开发文说，守护自然，为理想而行动。但是现在，你看他的这个摄制组，是吧，估计是拍这个相关的广告片的摄制组，拍完之后留下了一地的垃圾走了，这被曝光之后，这才赶紧翻回头去清理。垃圾可以事后再清理干净，但给品牌形象造成的损害需要很长时间来修复。这次事件也再次提了个醒，好的品牌营销啊，靠的不是华而不实的口号，也不是精心拍摄的户外大片，而是将环保理念落实到日常化的行动细节里，尤其是那些借助户外自然概念营销的品牌，只有做到知行合一，才能真正赢得公众的尊重与信任。所以说现在有些品牌靠着那个看似是什么，整天嘴上喊着守护自然，其实呢做起来却是另外一套，那是其实真正并没有把守护自然放在心里。真正把守护自然放在心里，你还不如拍一拍自己摄制组拍完那个广告片之后，走之前把这垃圾清理得干干净净的这样一些花絮呢，这样可能对你品牌形象来讲更有一个帮助。下一个关键词，闹剧。近日有网友爆料说，一名男子在贵州六盘水同一家酒楼与一名女子办婚宴，并与另外一名女子办孩子的百日宴，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引发了重婚的质疑。据新京报报道，吴某某与孔某某已经登记结婚，他与前女友林某某育有子女，但是没有登记。这吴某某是个男的啊，这个孔某某呢是他的这个现女友，已经登记结婚了，但是呢这个吴某某的前女友林某某啊，跟这个吴某某俩人是有子女，但是没有登记，不构成重婚，双方有经济纠纷，多部门正在联动处置。 无论怎样啊，从法律法规上来讲好像不违规是吧，但是这个前女友啊，包括这孩子啊，办这个百日宴在楼上那一层，这个男的呢跟他现女友这么结婚在这个楼下一层，办这样的

0: 事儿，然后呢在同一天同一座酒楼啊，虽然说不违法违规，但是这种行为毫无体面和分寸啊，啊简直就是一场闹剧。法律层面可能无罪啊，但是道德上却有亏。这样的安排无论是否出自本意，都把两位女性置于一个难堪的境地，漠视了他人感受。据说在现场双方的亲友发生了激烈的争执和口角。这么荒诞的宴席已然在挑战公众对婚姻忠诚体面的基本期待，有悖社会公序良俗啊。所以说现在一说起来这个事儿，看起来是一个闹剧，实际上是某些人啊羞耻感极低。像这样事情咱说说啊，就是说从前这样的事情如果一旦发生，是吧，那当事人可能都会觉得抬不起头来，包括他的家人都会觉得没脸见人，丢人现眼的。可现在呢，公然就发生了啊，楼上给自己跟前女友的孩子办百日宴，楼下跟现女友在这结婚，把这样的事放在同一天同一座酒楼去办，羞耻感低到尘埃里了。下一个制裁。不久前，江西南昌的网店老板王女士收到商品投诉，对方说她售卖商品的包装证书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退一赔三。而王女士第一时间下架了商品，按市场监管部门的要求完成了整改。但是整改之后，投诉仍然源源不断的涌来。为了避免影响网店的生意，王女士无奈选择花钱消灾。她把这个遭遇分享给同行，不少同行表示也遇到了同类索赔，所以他们怀疑是同一伙人索赔，立即报警。警方调查发现，犯罪嫌疑人李某、裘某等人都在短时间内批量对商家发起投诉，索赔金额从100元到500元不等。他们还都是一个翟某啊，叫翟某的人的弟子，交学费之后专门学习索赔话术和套路，甚至扎堆举报指定商品。经查，翟某等人以商品维权为幌子，恶意投诉举报各类商品数千次，并在网上招收学员加入维权群，传授恶意索赔技术，非法获利，涉案金额近20万。目前犯罪嫌疑人翟某等人已经被警方抓获。打假这个事儿啊，本来是一个良心活，但是如果做成了生意，甚至恶意对商家进行敲诈勒索，那必然会受到法律制裁。下一个关键词，信任。据正观新闻报道，近日2026上海劳力士大师赛赛场内，名创优品与迪士尼联名的系列商品被曝光存在双层价签。说一款售价88元的毛绒挂件，撕开之后下方压着一个49.9元的原价的标签，标价48元的米奇网球条纹长袜原价仅为15元，米奇网球坐姿公仔由89.9元标至128元，立体植绒挂饰从29.9元卖到了68元，就是在原来29.9元的这个标签上又贴了一个覆盖一个标签，卖68。人家揭开这68，发现底下以前原价是29.9元，溢价最高超过2倍。名创优品回应说已经关注到此事，但是尚未调查清楚。名创优品的 IP 战略能否成功，取决于消费者是否愿意为它的联名产品支付高于普通商品的价格。而消费者愿意支付溢价的前提是相信这个品牌没有在价格上做手脚。一张没撕干净的原价签，恰恰动摇的正是这种最基本的信任。最后一个关键词，安全。据广州日报报道，11号，广州女子阿芳带着5岁的儿子去当地的火炉山徒步，但是孩子因为小啊，体力不支，不愿意继续爬了。而阿芳作为母亲，竟然把5岁的儿子独自留在半山腰的凉亭，她自己继续向上攀登。随后，阿芳因为不熟悉路况迷路了，与孩子失联。幸运的是，孩子沿着山路向下走的时候，被热心市民发现并报警，母子最终平安团聚。我看有媒体评论说，体育精神与户外探索固然值得提倡，但任何时候安全都是那条不可逾越的底线啊！只有褪去打卡式育儿的浮躁，补齐风险防范短板，是吧，我们才能真正带孩子在旷野中平安地看见最美的风景。不是，怎么说呢，人家就是一个相当不靠谱的妈妈啊，带着孩子出去玩去了，孩子累了，她把孩子撂在半山腰自己去爬去了。任何一个母亲稍微对孩子上心点儿，也不可能干出这种事儿来。要不是说有一些人呢，他不配做父母啊，看起来平时对孩子也挺爱的，实际上有时候你看着孩子受到一些伤害的时候，追根溯源，你发现呀， 是这做父母的不靠谱。为什么？因为他自己好像都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一样啊！你看他带着5岁的儿子去爬山去了，好像他也是5岁一样啊！自己的小伙伴啊，俩人去玩去了，这个爬不动了，那个说你在这等着我吧，我自己爬。这不就跟5岁的孩子是一样的吗？就这样还去做父母，孩子不被他的行为所伤害，那就是烧高香的万幸了。
1: 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8-60。
2: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前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近日，一张佛山12345处理回复工单的截图引发了网友讨论。这则举报工单显示，患者给这个医院的药房的工作人员送了一罐1.9块的健力宝汽水。随后，这患者通过12345举报说这个医院的人存在违规收礼的问题。那根据这张工单截图，患者举报的是佛山复兴禅城医院有限公司药房的一名姓梁的工作人员。那佛山市卫健局在收到投诉举报事项之后，根据属地管理原则转派禅城区卫健局进一步调查处理。此后针对市民举报，禅城区卫健局第一时间向医院调查核实情况。回复工单上是这么写的，说经了解，您啊，就是指这个投诉人，您多次到医院进行复诊，是这家医院的老病患了。这名工作人员没有主动开口索取上述物品，就没有主动向您要这个健力宝蜂蜜口味汽水，主观认为这是一个老病患对于医务人员的感谢，因为盛情难却而接收。送赠汽水行为是您个人主动行为，医院无权强制医生退还相关物品。医院已对该医生收受市民物品的行为进行严厉批评，并对全院人员多次进行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9项准则的培训。同时呢，禅城区卫健局在回复中还表示，会持续对医院的医德医风问题进行监督，规范相关的诊疗行为。这个事儿啊，还有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背景啊。咱们先说今天关于这个事儿的评价啊。首先，这个事儿看完之后是让人五味杂陈的。为什么说五味杂陈呢？因为根据事后相关部门调查结果，就这个调查回复工单上所说的，这是一个老病号，是吧？经常到医院去看病去，人家医院工作人员没有主动向他要这汽水，他主动给的。这个老病号应该经常到医院去啊，跟工作人员、医务人员比较熟了啊。一说张大爷又来了，是吧？王大妈你又来了，熟到这种程度。熟了之后呢，他有一天拿一瓶汽水他送给人家，那挺熟了，他硬塞，人家也没见外，就瓶汽水儿收了。没想到这个患者转头就举报了，这是令人感到五味杂陈和极其意外的。 按说就一瓶汽水1.9元算什么大问题呢？可他偏偏就举报了。这就是我本将心向明月啊，本来很熟了，都不拿这当回事了，但奈何明月照沟渠啊，这患者反手举报了，一举报这就成了事儿了。虽然再熟，但是一个是医生，一个是患者，这个身份是不能忘的。所以说这个医务人员受到严厉批评，然后对全医院进行相关的准则培训。所以说这个事情是给医务人员提了个醒啊，这是一个令人五味杂陈的提醒啊。就是你跟患者再熟悉，你也不能收取患者的任何礼物礼金，一分钱都不能要。我看有一位网友在相关的新闻下面留言啊，说曾经这个我们科室啊抢救了一位农村的患者，这农村的患者很感谢我们，是吧，又给我们送锦旗，又送农产品，送红枣核桃什么的，我们把锦旗留下了，那些红枣他们非要给我们，我们不要，最后没办法，我们科主任拿了一个枣，说礼轻情意重啊，这个枣我们吃了，我们留下，其他的你拿回去，刚做完手术补补身子什么的。其实严格来讲，你说你这个一个枣，你是不是收了患者的礼品了？是患者给你的，你是医务人员，那你确实收了，收多收少的问题，你是收了吧？收了，所以才举报你。严格从身份上来讲，你就违规，那医院没办法，按程序来啊，批评对吧？所以这是一个令人五味杂陈的结果。而另一个令人五味杂陈的是什么呢？是患者的动机。患者的他这种行为，这种动辄举报的行为，看起来有理有据啊，我给他礼品，他收我礼品，所以我举报他了。但实际上是什么？他出于一种报复的心理啊，不知道是因为有什么问题啊，叫碰瓷式的举报或者钓鱼式的举报。实际上是什么呢？这不是医生收受患者礼品的问题，更严重的是，这位患者他这种行为严重破坏了医患关系和医患之间信任的问题。他这种行为引发的后果就是，哪怕你患者拿个枣来，医生都不敢收了，更不要说收一瓶1.9元的汽水了。看起来医生廉洁自律了，对吧？那医生你看也不收患者的任何东西了。实际上是什么呢？医患之间的信任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就医生不收患者的东西了，不是因为真正的那个什么那个遵守相关的规定了，而是因为既要遵守相关规定，又是因为这个一些患者把这个医患关系，他包括这个医患之间的这种信任破坏的体无完肤了，啊，就医患之间完全缺乏最基本的信任了。所以说这个陌生人，包括什么，我在防着你这个患者，怕你患者坑我，你缺乏这样的信任，那你这种什么拒收礼品的这种行为，他就令人五味杂陈了吧。但是无论是普通的网友还是那些医生网友，很多都痛骂这种碰瓷式和钓鱼式举报的患者。那碰这个痛骂之后还是反省，说有患者再送任何东西，哪怕一个枣什么的都不能收了，说的对吗？说的对。但这是一个令人五味杂陈的反省，医患关系被破坏到这种程度，我觉得那不是进步，那是对普通人的人际关系啊、医患关系的严重的亵渎和破坏。那刚刚呢，我这个我们同事给我一个最新的消息啊，就是这个医院啊方面又发了一个最新的这种声明啊，这个情况说明，说关注到这个我院的梁某师饮料事件的相关讨论，网络上出现的，说医院高度重视，是吧？是怎么回事呢？他说是这个事儿啊，是发生在什么时候？是个旧闻。刚才我说这个事儿还会有其他的意想不到的背景，就这意思。这个事儿它是一个旧闻，发生在2022年，当时这个医务工作人员梁某师在工作期间与一名在场群众相遇，对方主动从包里边拿出饮料表示赠送啊，梁某师已经当场明确拒绝。但因为当时梁某师忙于搬运物品，无法将饮料推卸，那然后呢，这个患者就放在那儿给了他了。但是梁某师没有喝这个饮料。经核查，这个医务人员没有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中也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该饮料是这个群众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价值约2元，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情况。我院历来高度重视医德医风建设，严禁由医务人员收受任何可能影响公正履职的馈赠。部分网络帖子将一瓶价值约2元的饮料与受贿关联，相关表述与事实不符，容易引发公众误解，对相关不实信息与对当事医务人员及个人名誉和我院声誉造成不良影响，当事人已向公安机关报警，事件正在依法处理当中，最终结果以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为准。2022年发生的事情啊，说直到现在啊，这个患者呢，这个就是说这个举报这家医院的相关的一个工作人员，是吧？而且不止举报了一个，也不止举报了一次，直到现在呢，这个事儿不知道为什么又被翻出来了，是吧？所以说现在呢，
2: 这个是一个患者在这种碰瓷

式的啊，这种钓鱼式的这种这个举报情况之下，这个事情一直是没完没了的。所以这个是真正涉及到一个医患关系和医患之间的信任的问题的一个大事情。医患关系想要良好，想要和谐，真的是需要医患之间互相体谅，互相包容。你起码要遵从一个最基本的人际关系交往的准则，同时呢，在医患关系相处过程当中呢，要保持一个起码的信任和宽容啊，宽容，不要动辄就一点鸡毛蒜皮的根本算不上问题的小事上纲上线的去浪费公共资源去举报，甚至以一种什么栽赃钓鱼碰瓷式的方式去举报。你这种举报不是在纠正医疗行业的不正之风，而是在破坏来之不易的医患之间的这种可贵的信任。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是北面1990款经典户外冲锋衣啊，前两天向大家推荐的是吉普旗下的三合一冲锋衣，今天这是北面的这个经典户外冲锋衣。这个北面冲锋衣原价都要2000多，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金秋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成人男女同款，超值福利价只需499，一共是9个颜色可选啊，每一款都很提精神，很显气质。尺码呢，从这个 XS 到2XL 的，就90斤到230斤体重的朋友都能找到能穿的号码。版型设计也很好，上身随便搭配这个牛仔裤、休闲裤，上班休闲都可以穿。库存不多，奥莱仓直发。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它这款冲锋衣采用速干面料，防风防水防油污，抗风保暖，日常也很好打理。有了它，你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三防风衣加保暖外套，而且它的仿荷叶技术面料表面会形成一个赤水层，就水泼洒上去会凝聚成水珠，从衣服上滚落啊，衣服不湿。偶尔遇到下雨没带伞的天气，戴上帽子然后就能当雨衣用一用，防水防污的同时还厚实，不透冷风。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一款美妆啊，科颜氏高保湿面霜，这向大家推荐过多次了。这科颜氏高保湿面霜呢，它能够有效的护肤保湿锁水，实现修护屏障，减少肌肤水分蒸发，延长保湿。官网上125毫升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正装就要640，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只需149，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这款面霜呢，无香料无酒精配方，适合所有的肤质使用，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的现象。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3: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
1: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2: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啊。前两天我们说过啊，这个归中国科学院管理的这个处于贵州大山里边那个天眼设施啊，那个大望远镜那样，那然后呢被一些这个人那个开发成了旅游景区、旅游景点这个事儿，然后中科院12号发布了情况通报了，说近日我院收到反映说，游客付费入住特定酒店就可以进入中国天眼的核心区参观。它能进入到什么样的核心区？本来那地方是禁止手机啊什么的电子产品、电磁产品进入的，哎，游客就那么进去了。进去之后呢，那天眼不是个大锅那样的吗？它旁边有这个行人走，或者科研人员在那走啊，维修啊、观察的时候一些圈梁啊，人走的道，它就能把游客给放到那上头去走去。这么核心的科研设施，甚至涉及到保密的科研设施，对吧？然后被一些不知道是被什么人、被一些什么机构开发成了旅游景区了。然后中科院发通报了，说如果发现了违规违纪行为，我们将对相关单位及责任人严肃处理，啊，成立一个调查工作组。这个中国天眼在贵州平塘啊，游客付费购买中国天眼深度科普体验项目，车辆经报备驶入核心区。有游客反映，他花2680入住位于核心区的中国天眼光年之外酒店，由导游带领登上中国天眼的圈梁，安检形同虚设，可以私自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行近距离拍摄。但是据相关规定， 核心区内是禁止携带手机、数码相机、平板电脑、智能穿戴设备、对讲机、无人机等无线电发射设备或者产生电磁辐射的产品的，无关车辆不得进入核心区。你看，中国天眼这家大望远镜，这是国之重器呀，重要的科研区、科研设备，从规划到建成耗费了多少人力物力财力，是中国科技发展的象征，它是用来为科研服务的啊，希望解开宇宙谜团，造福人类社会，造福全人类的。手机等电子设备被违规带入核心区，有可能污染观测数据，影响观测结果，造成结论失真等严重后果。当然了，中国天眼非常具有科普研学价值，是吧？但首先是不能影响科研活动，而且官方有正规的科普活动和场所来服务社会。需要质疑的是，这些所谓的深度体验和高价酒店的旅游服务，到底是什么样的机构在开后门提供便利？手机可以随身带进去，外来车辆报备就开进去了，游客大张旗鼓的进入圈梁，难道相关的管理部门和机构不知情吗？包括这个管理这个贵州这中国天眼的这个现场的工作人员，你们不知情吗？没有经过当相关的这个保密纪律的这个教育和这个培训吗？啊，网上相关的这个售卖链接写的明明白白的，几乎是在自我举报，谁在装聋作哑，不闻不问的。严格的规则反倒成了商家高溢价牟利的噱头啊！管得越严，那商家的劲头越大。你看这地方管那么严，国之重器，你交钱，我能带着你进去啊！你住在旁边酒店，我能带到让你到这个大锅，围着大锅沿转一圈，那上面有圈梁怎么样？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去的。他拿这个当噱头，所以不少网友就怀疑存在内外勾结的问题。这些违规的旅游项目、旅游收入啊，这尤其是旅游项目，最后怎么分配的？那些钱进了谁的口袋了？需要好好的查一查。所以现在中国科学院的这个官方通报啊，表明了态度，那也希望这个监管部门介入调查。国之重器不能成为商家违规牟利的工具。就是现在这样一个市场化的社会当中，这个商家包括资本的这个触角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的，而对这样的一个国之重器的这种这个商业氛围的这个渗入，只有彻查真相并严肃处理相关机构、相关人等，让违规者付出代价，才能以儆效尤。另外也要通过严格的管理，多部门一起堵上漏洞，避免违规旅游活动死灰复燃。说一个前段时间发生的事儿啊，到现在没有结果的事儿。8月26号，四川凉山雷波县一场秋季教育行政会上，这个20余名教师被要求上台，与屏幕上的“耻辱”二字合影。触发条件很简单，初中班级期末平均分低于15分，小学低于30分，那你这个老师你就得站到台上去，是吧？站到台上，后边这个大屏幕上显示的“耻辱”啊这样的字儿，那些老师们站在台上，这个合影是吧？然后呢，有的老师还要当场念检讨。有的老师被站在台上这么合影拍照之后回家喝闷酒，有的老师念检讨的时候当场落泪。这个事儿被曝光之后，当地政府道歉了，承认不尊重老师，并成立专项工作组调查，是吧？事发已近50天，调查结果仍未公布。我记得当时我在节目当中说这个事儿的时候，这是一个全县的秋季教育行政会，记住啊，秋季教育行政会全县级的，不光是县教育局组织的，县教育局主导的，主管教育口的相关的这个副县级领导肯定在场。那这个事儿，相关的副县级领导没有责任吗？他当然应该负相关的行政领导责任呢。那现在什么成立专项工作组调查，怎么怎么样的，啊，也道歉了。调查结果是什么呢？到现在也没个结果，就说成立个联合工作组调查，调查出来什么结果呀？啊？该怎么处理相关的责任人呢？没了，没下文了。很多时候说正在调查，正在调查，实际上是一种托词，一种缓兵之计，就是把这个舆论热度拖下去，是吧？慢慢拖凉了，然后就没事了。啊，什么事件的问责呀，公众的追问呢，就可以都不理了。但是现在有媒体还在追问这个事儿，你们当时不是成立了工作组调查了吗？调查结果什么样啊？是吧？所以调查组的成立只是一个程序正义的开始。你说调查组，调查组，调查组干了什么了？你得有头有尾啊！光成立个调查组，你怎么调查的？调查结论是什么？没有， 是吧？当时这个事儿谁拍板的？谁组织的？谁？

0: 把耻辱这俩字打在大屏幕上出的这个点子，然后让那些老师们站到台上去合影念检讨的，对不对？这些人是要负责任的。这些核心问题至今没有答案，而且广西这个南丹县类似的事件两天内发了三份通报，雷波县迟迟没有下文，公众不禁要问，调查是否在查事实，还是在等热度自然降温呢？如果说成立调查组调查，这个句话都成了一个挡箭牌了，那比那耻辱合影更让人寒心的是这个当地的政府部门的公信力的缺失。耻辱合影绝不是管理创新，而是人格羞辱。做出这种人格羞辱的行政行为的相关部门、相关的决策者是必须要付出责任的。耻辱两个字照出来的不是教师的失败，而是管理者的无能和评价体系的失灵。而最后此事曝光，当地轻飘飘一句道歉之后说成立联合调查组，至今调查结果都没有出来，那更是当地公信力流失的一个明证啊。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4: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郑钦文啊，在中网夺冠的当晚啊，这个霸王茶姬这个品牌啊，做这个奶茶呀、果茶的等等啊，做茶饮料的这家品牌啊，连夜官宣说全场买1送1，这一下激发了消费者的热情，好嘛，这纷纷下单。第二天大家看到就是这个霸王茶姬的小程序都崩了，下单者超长排队时间，以及一线门店员工超负荷运转，然后质疑声也开始此起彼伏了。那借着体育赛事冠军的热度推动促销，时机抓得准，噱头也够足，是吧？你不管是谁吧，你比如说你这个也不管那个体育冠军跟你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当然好，是自己代言人那当然好啊，不是自己的代言人 那也可以。

借机促销啊，是吧？哎呀，我替他能够高兴，我那老板，我们团队都感到高兴，是吧？我们买一送一，他拿了冠军了。本来是一件多方共赢的好事，最后为什么搞得一地鸡毛啊？是吧？就是说现在很多品牌啊，他拥有引爆流量的能力，他知道怎么引起大家的关注，也知道怎么把这个事儿啊一下弄成爆点，是吧？但是呢，他没有承接流量的能力。他有引爆流量的能力，他没有承接流量能力。流量来了之后呢，那一下他接不住了，啊，引爆流量能力叫什么呀？网上那么多人关注度是吧？都在关注郑钦文中冠那个中网夺冠的，他在那儿啊，我们也庆祝，我们买一送一，啊，买一送一，这引爆了流量能力，大家都开始关注他了，然后都到他门店啊小程序上下单了，他那小程序经不住了，崩了，你这叫没有承接流量的能力，啊。这次这个郑钦文夺冠之后，还有一家汽车品牌推出一个什么全系列买一赠一，结果网友发现什么呢？他赠的是同款车模，啊，就是那个车的模型，啊，而且也不是全系列，你这不是耍人玩的吗？你这还不如那个这霸王茶姬呢。霸王茶姬只是什么？哎呀，我们要买一赠一是吧？但是我能力有限，这个是干脆说瞎话是吧？全系买一赠一是吧？买我一辆这个车啊，然后呢赠你一个车模型。你这叫什么呀？叫虚假宣传啊！什么叫买一赠一啊？买一个这个真实的汽车赠一个小车模型，你必须得说清楚，买车赠模型啊，这叫买一赠一。你不说清楚，买一个车赠一个模型，那人家消费者要告你呢。你说的买一赠一啊，就是我买一辆车，你赠一辆同款的车呀，对吧？你要说解释权归我，那是霸王条款。但是现在呢，明显看出来这个品牌是在蹭什么？就蹭人家的热量，蹭人郑钦文的热量，对不对？你蹭热量，你有点品行不行啊？你耍这个心眼干什么？现在这个市场竞争当然很激烈啊，各品牌都要想得到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增加在消费者眼前的曝光度。但是呢，就跟那句话说呢，人要脸，树要皮啊，干什么都要有底线呢，对不对？各品牌看重这个商业营销的利益是吧？然后搞一些策划无可厚非，但一个基本前提是什么？把风险评估从营销的附属环节搞成一个前置的硬性门槛。你首先你要办这个事儿，你得想想你能不能承受这个事儿带来的后果，这后果可能是良好的后果，也许是一些不良好的后果，它的风险在哪里，对吧？霸王茶姬你要想想，我要买一赠一，全国各门店光光涌来那么多人纷纷下单，我小程序能不能受得了，我的门店的员工啊，什么人力什么能不能跟得上，这是风险，你风险要前置。这还算好，就是等于是能力有限，但是心是真的。你像那家汽车品牌干脆说了个买一赠一，那在那耍坏心眼儿的，对吧？相关的广告策划人员要我说的就是说，他一个广告策划人员直接就是能反映出你这个企业的经营者呀，是吧？包括那企业领导者相关的广告营销策划人员，你这个心思是不是这个贼头贼脑的，你还是内心坦诚的。这上来一个买一赠一，你是卖汽车的，我买一辆汽车，你赠一辆汽车，花买一辆汽车钱，等于是到手两辆汽车吗？买一赠一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可你说那赠一啊，赠一个车模，你忽悠谁呢？作为那么大一个品牌，那么大一家企业，玩这种花活，是你应该干的事儿吗？你也太没品了吧！所以营销的本质从来不是说一次性出圈刷屏，而是要出圈刷屏之后要有承接这个出圈刷屏带来的巨大流量的能力啊。我看有网友说，消费者喝了两杯睡不着，店员忙到崩溃，加盟商算完账更睡不着，全场只有总部睡得最香。还有网友说，我买了没收到货，外卖小哥都不送了，他是说的霸王茶姬那个事儿啊。其实我主要说的那家汽车品牌那个事儿，商家借着热点事件营销吸引顾客没什么，如果没有提前进行评估，没有把这个风险前移，盲目的开始追逐流量，那很大可能是翻车，反而会影响到品牌形象。尤其是借着这样一个事情，然后呢忽悠消费者搞这种欺诈宣传的，更是没品。你可以追流量，但不能只盯着流量，然后呢在那儿玩心眼儿，会失去消费者的信任。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楼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深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6: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0: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1: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2: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3: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及时提供房产咨询，权威解读政策信息，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冷静关注楼市动态，热情服务您的需求。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

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我是何蕊。现在呢，您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收听到节目，您可以打开收音机或者是车载收音机，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都可以找到此刻正在直播的有房有家。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遇到了一些买房的问题呢，都可以在节目进行当中拨打直播间热线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微信平台河北新闻广播。今儿咱来说说装修啊，有朋友说这我买房都花了不少钱，这装修就不想再花什么钱了。其实我觉得就是装修不管是花钱多花钱少哈，咱肯定是希望这装修第一质量好，第二呢就是美观不过时。所以呢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一些朋友今年刚装的房子明年就已经开始后悔了，去年还流行的一些元素装在自己家里，今年看着就有点过时了。所以呢今天我们来说说装修的事儿哈。装修最怕的就是当下流行什么您就跟风装什么，像去年还在刷屏的那些灰色大砖呀、格栅背景墙啊、线性灯带呀，再到今年再看看是不是有点看腻了。其实我去看一些售楼部的时候，我看到一些这个像格栅背景墙，我每次看到的时候都会说，哎呀，这卫生得多难打扫呀。其实就是它因为是一个小格一个小格嘛，所以就是很落灰，尤其有的一些这个格栅装的还是黑色的，所以灰特别的明显。那装上之后呢，哎呀，这个卫生问题就是一大问题了。当然您说我们家有专门来打扫卫生的人员是吧，那就当我没说了。但是大部分家庭还得自己去打扫卫生，还得自己去抠这个格栅的背景墙，我觉得这个就有点是这个增加了自己的家务劳动量了。所以很多业主啊在装修完第二年就开始反悔了，当时我为什么要去跟风装那些花里胡哨的设计呢？哎，这钱没少花，住着还不舒服，工作量还增加了。所以今天我们要说到的装修呢，从来就不是靠追赶潮流，而是来自于对生活细节的考虑。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为装修新手整理出了9个装完之后不会后悔的装修细节。为什么说他们装完之后不会后悔啊？因为全都是过来人用实实在在的钱换来的经验和教训呢。第一个呢，就是吊顶啊，您别作妖，就选双眼皮吊顶。前几年呢流行这个回字形吊顶，再加一圈灯带，看着呢确实很气派，但是住进去之后啊，您就会发现这层高被压低了，感觉站在沙发上抬手呢就能碰到这灯槽，而且啊这灯带成了一个天然的落灰的地方，一年开不了几回，但是您在做的时候这木工师傅的收费更是让人心疼的不行哈。所以呢像这样的这个灯带呢就会增加很多的花费和劳动量。但是今天要说到的双眼皮吊顶就清爽多了哈，沿着天花板的边缘走上一圈双层石膏板，错开个2-3厘米，就形成了一道自然的层次感，像双眼皮那样利落。应该说这是一个很简单，而且呢也是用了很多年的一种吊顶的工艺哈。但是现在还依然是推荐大家去做它。为什么呢？因为第一它不会压层高，也不会藏灰，更不会挑风格，还便宜。更重要的是呢，如果说您家装上这个中央空调的话呢，它还能够很好的藏住中央空调的内机和管道，该包的地方包起来，该露的地方露出来，这完工之后呢看着也是干干净净的哈。这刚才说到的是第一个哈，这吊顶的事儿。第二个呢还是说说这背景墙的事儿。背景墙呢咱不做造型，简简单单的乳胶漆才是王道。我看到市面上有很多的现在的这种背景墙的造型啊，石材呀、木板呀等等哈。你看这个岩板的背景墙呢它贵是吧，一面墙下来得7-8千块钱。还有那个格栅的背景墙，刚才也说到了，好看是好看，但是擦灰啊真的是能擦到让你受不了，最后你就放弃了，那就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了。那真正耐看的背景墙是什么样呢？其实我觉得就是简简单单的一面墙，直接刷上乳胶漆，再外加一幅有质感的装饰画，预算呢一下子就能省下好几千，而且看久了呀不会觉得腻。但是现在也有另外的一种比较简单的做法，就是用这种墙布，用墙布的一整块画
来代替掉之前我们做的什么岩板呀、石材呀，还有格栅呢，哎，用墙布的一幅画来去装饰一下这个背景墙，也很便宜，但是呢也挺好看的。但是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简简单单的造型哈，所以如果是我们家装的话呢，这个背景墙我一定还会选择是这种比较简单的简简单单的乳胶漆调个颜色。那调颜色上也是建议选择这种低饱和度的，像暖灰色呀、奶茶色呀，或者奶油白呀。那这些颜色呢，它比纯白色更柔和，而且呢比深色更能显得空间大，那灯光一打开啊，这种高级感就能自然地显现出来，而不是靠硬凑出来的。说完了墙，咱再来说说地哈。这前段时间，应该说前几年吧，很流行这个深色的地板砖，有灰色的，当然还有再往前还有这种棕色的仿地板的这种棕色的地板砖哈。但是说实话，这种深色的地板砖呢，在展厅里面看上去很高级，因为展厅它灯光多嘛，灯光一打上去，光影一照过来，就像镜面一样漂亮。但是等你搬家之后，你就会傻眼了，这家里面可没有展厅里的专业灯光啊，这深色砖直接呢就让客厅暗下去一大截了。所以这个深色砖啊，还是建议大家呢这个不要选。而且还有一点就是特别让人头疼，深色的地面特别显灰，那刚拖完地才半个小时，一层白色的灰就又清清楚楚地露出来了，真的是能够把做家务的人啊能逼疯。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这种浅色系的瓷砖才是家庭里面的首选，像米白呀、浅灰呀、奶油白呀，这些颜色呢不仅是能让整个家在视觉上显得更大，而且呢灰尘落上去也不会太明显。尤其是家里养宠物的都知道哈，如果你家是深色地板砖的话，掉个毛啊会特别的明显。更重要的是呢，要选柔光砖而不选亮光砖，因为柔光砖呢不容易看出水渍，再搭配上同色系的美缝啊，墙面地面呢就能形成一个整体感，好看的程度呢不只是多出了一点点啊。但是还有一点哈，这个是空调的事儿。当然我觉得现在很多家庭是不得不去选用中央空调，因为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房屋设计上就是让你用中央空调，它只有一个这个放室外机的地方，所以只能靠这台中央空调了。这个如果只能是用中央空调，下面的话当我没说哈。但如果说您家里面可以选择，我既能选择中央空调，我还能够选择分体空调的话，那建议您选择这种分体空调壁挂机。像一套一拖三的空调少说也得两三万，而且一旦出了故障，就这一块出了故障，你整个机器它都要维修嘛，所以其他的地方也就没有办法吹空调了。所以呢，如果不是说必须要用中央空调，或者说您家是大平层或者别墅，那卧室里面呢用壁挂空调就完全够了。而且现在的壁挂机设计的也是越来越好看了，挂在墙上呢也不会显得丑，关键是呢价格实惠，维修起来也是很方便的。您可以把这省下来的这2万块钱投入到更好的床垫或者是沙发上，每天呢都能够得到实实在在的舒服，你想这比什么都强啊。还有呢，再来跟大家说说这个浴室里面的这个选择哈。这浴室里面呢，这个浴室柜建议您用陶瓷一体盆，现在有很多这种岩板盆哈，岩板盆呢看着高级，但是它的底部是平的，水排不干净的话呢就会留下一层薄薄的积水，时间一长啊就会让颜色渗进去变黄，底盆呢就会看着很脏了。那陶瓷一体盆呢，它的盆和台面是一次成型烧出来的，连在一起呢没有卫生死角，表面光滑细腻，抹布一擦上去就干干净净的，用10年也跟新的一样，所以这种呢它更好打理哈。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的就是，选盆的时候您尽量选深一些的盆体，这样的话水就不容易溅出来。边角呢要选那种带弧度的，不要选直角的，这样的话也会更好打理，不容易留水垢。
第六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这个镜柜啊，要选带智能功能的镜柜。普通的镜柜呢，就是一个带门的镜子嘛，就是前面是镜子，你打开之后是一个门，里面可以放一些东西。储物的问题是解决了，但是有几个麻烦一直这个还是没有解决哈。洗完澡之后，镜子上全是哈气、雾气，什么也照不见，你得擦半天。那智能镜柜呢，就有这样的一键除雾的功能，洗完澡不用擦镜子也能照得清楚，而且呢还有感应灯，人一靠近就会自动亮起来，光线均匀又柔和。虽然说这些功能听起来都是小事儿，但是每天用呢就能每天省事儿。用过的人啊才知道这样的功能到底有多香。关键是它比这个普通镜柜贵不了多少，需要提前做准备的就是要在电上提前预留好。第七个要来说的就是衣柜的这种设计哈，很多定制衣柜呢一上来就是上面叠放区，下面挂衣区，这种很固定的模式。结果你住进去之后就会发现哈，叠放的衣服呢就很懒得去叠，找一件 T 恤啊能够翻乱好几件衣服。每天早上打开衣柜就像打仗一样哈，是吧？本来叠的时候好好的，过几天就全都变成乱七八糟的了。那正确的衣柜做法应该是少做叠衣区，尽可能的多做一些挂衣区。长衣区呢可以挂连衣裙和大衣，短衣区呢可以挂 T 恤和衬衫，裤架上挂上裤子，哎，一目了然，随手就能拿到。这样的话找东西咱既好找也好放啊，是吧？其余的地方呢用抽屉式的这个收纳盒装起来，换季的衣服往里面一放，哎，既整齐又防尘。第八个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窗帘，记得要做窗帘盒。为什么呢？为什么不能直接用一根杆呢？因为一是顶部会漏光，早晨太阳一出来，顶部的那道光啊，那道缝就像一道光一样打在你的脸上。第二个呢，就是这罗马杆本身露在外面，视觉上呢，总结的是多出了一道横杠，不够利落。那窗帘盒呢，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在木工阶段，让师傅预先留出来一道凹槽，宽度呢一般是15到20厘米。这等装上轨道和挂钩之后呢，窗帘就会从顶部直接垂下来，很好的遮住光线，看起来呢利落又统一，整个墙面啊也就干干净净了。有一个点要跟大家说清楚啊，窗帘盒得在吊顶之前就跟木工师傅说好，后期呢可没法再加装了。花上几百块钱提前留出来一个，入睡之后呢每天能够多睡上一小时，这笔账怎么算都是值得的。还有一点我们也跟大家提醒过好多次了，就是厨房的水槽呢咱要选大单槽。以前很流行这个双槽啊，看起来很科学，左边洗菜右边沥水，但是你去洗一个炒菜锅就知道了，锅放不进去啊，只能斜着卡在中间，水溅得到处都是，洗个碗就像打仗一样哈。大单槽就不一样了，整个炒锅呀还有案板呐都能轻松地放进去，洗菜洗锅都很痛快。那有朋友说那没有地方沥水啊，如果说你希望有沥水功能的话，可以配上一个不锈钢的沥水篮或者是沥水架，往槽上一架，该沥水的时候就沥水，洗完菜的时候就洗菜，功能啊一样都不少。尺寸方面建议大家长度最好选70厘米以

0: 上的，深度选20厘米以上的，这样的话水就不容易溅出来了。你看都是有尺寸的哈。所以装修这事儿呢，其实与其为网红风去多花钱，不如踏踏实实的把这些基础项做好。真正的好装修呢，不是让客人进门时发出一声赞叹，而是你每天回家用起来都会觉得很舒坦。好了，下面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好视力的消息。接下来这波补贴呢，咱们河北的听众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呢，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啊，这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2: 你等一下啊。
1: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2: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3: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4: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5: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6: 大家好，我是何蕊，今天我们来说说那些网红的装修元素。近些年呢，网红装修元素一度很风靡，以其独特的氛围感和颜值吸引了眼球。其实啊，好不好用或许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毕竟吸粉就可以了。但是咱们业主在装修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选择。首先来说说这个飘窗装书桌。飘窗呢是观景的好地方，很多博主啊都安利大家有效利用空间，可以做成书桌省下1平米。我相信啊，做了的人没有一个不后悔的。腿伸不开，高度不够，窗外光线太过刺眼等等问题，让您最后啊只能是闲置它。另外呢，恰恰是因为有了飘窗延伸出来的书桌，所以窗户距离窗口的位置大概有1米多远，这样每次关窗户的时候都是一件难事儿。所以看似美好的设计，结果导致实用性比较差，而且呢，定制这个书桌还白白的花了不少钱，真的是非常鸡肋。飘窗呢，因为高度和面积有限，无论是做书桌、梳妆台或者是榻榻米，其实都不能够达到理想的效果。最佳的方案就是放个小毯子，偶尔小酌观景，能够治愈繁忙浮躁的心情。再来说说悬空床头柜。悬空的床头柜啊，其实并不稀奇，有一些酒店就用的这种设计方式。近几年网红设计为了追求不同的视觉感官，将这种设计又重新挖掘了出来。但是呢，我并不推荐这种床头柜，这样的床头柜看似没有卫生死角，但是却缺乏安全性。为了视觉感受，悬空床头柜的棱角可能会比较锋利， 如果说您睡觉不老实的话，不小心磕到，那后果啊真的是不堪设想。床头柜呢，其实最大的作用就是放个水杯、手机、充电器之类的，不需要什么太多的设计感，买一个小凳子都能起到同样的效果。再来说说色彩混搭。混搭其实是一种比较独特的设计风格，虽然看似混搭，但实际上对于设计师有着较高的细节审美、空间规划要求。而网红博主呢，通过一系列的美景图片让你误入深渊，最终呈现出的效果啊，能达到一半就不错了，大多数人都是直接垮掉的。所以呢，如果您真的喜欢这种特立独行的风格，也不是不能做，一定要找一个设计水平、工作经验都非常高的设计师帮您实现。
7: 啊，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
8: 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个大户型？
5: 老人岁数大了，要不要找个四季如春的地方买套房子给爸妈养老啊？
9: 好房子是每个人努力为家人编织的温暖梦想，有房有家，听见美好生活。
0: 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呢，我们来节目当中说一说装修的事儿哈。刚才说了一下，如果是新手装修的话，尽量别看很多的网红元素，我们可以来借鉴一下，但是呢，不要在家里面形成网红元素的堆砌，要不然你很快就会觉得家里面过时了，又会想重新装，重新装的话又太费钱费事了哈。那下面要说的这个事儿呢，我们来关注一下阳台的空间。一说到阳台，很多人说嗨，还说阳台呢，我们家根本就没有阳台。确实现在有很多的新房子在设计的时候，为了外观上的统一好看，所以呢把阳台就整个都算到室内区域当中了，没有单独的一个阳台区域，所以呢这个阳台也就在很多人的家里面消失了。但是呢说实话，还是有很多的这种以前的房子，包括现在也有一些新房子，也会是有保留了阳台的设计的。那阳台到底干嘛呢？是吧？一说到阳台，很多人说那不就是晾衣服嘛，是吧？洗衣机、晾衣架啊、还有这个一些卫生用品，是吧？调着簸箕之类的，所以后面就衍生出来这儿要做个阳台柜。哈哈，一说到阳台柜呢，很多。

今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几种阳台柜的做法，那每一种呢都争取能让您眼前一亮。第一种就是地柜加洗手台加吊柜，这是最经典也是最保险的组合，适合大多数家庭的第一选择。这地柜呢嵌入洗衣机，台面往旁边延伸，做出来一个洗手池，上面呢再放一排吊柜，放洗衣液、柔顺剂这些日用品，洗衣、手洗、储物，这三个功能挤在一面墙上解决，动线紧凑，用起来呢也是比较顺手哈。那这个方案最容易翻车的地方在于台面的高度，洗衣机上方的台面呢通常要做到85到90厘米，这个高度呢放洗衣机正好，但如果手洗区啊，您如果也跟着这个高度走的话，这个子不高的人搓衣服那就得架着胳膊哈，几分钟呢这胳膊就酸了。其实还可以给您提个建议，就是手洗区的台面呢可以适当的降低到80厘米左右，形成一个小高差，这样的话呢用起来就会比较舒服了，就是洗衣机那边高一点，然后洗手池这块往下低个5厘米啊，所以它这样用起来的话就是更舒服。那下水管的位置呢也要提前确认好，有些阳台的下水管在中间，台面一坐呢就把管子藏在里面呢，后期啊想改都改不了，最好是在定柜子之前就把洗衣机的型号选定了，把下水口啊进水口啊这些位置能够测量标准，再交给定制的厂家。吊柜的深度呢别超过35厘米，因为阳台它本身宽度有限嘛，吊柜太深的话人站在台前面操作就容易碰头，尤其是个子高的，万一要搓个衣服，一起来就撞到吊柜的脚上了，这真的是太疼了哈，想想都觉得疼得不行。还可以呢来做一个家政的高柜，这个呢适合家里清洁工具散落各处需要一个集中收纳点的家庭。家政高柜呢就是一整面通顶的柜子，里面分层放着吸尘器、洗衣机、扫把、拖把、各种清洁剂和备用耗材，说白了就是把全屋打扫卫生的东西都放进一个柜子里，客厅的角落、卫生间门后那些挂着拖把的地方，就一下子就清爽多了哈。做家政高柜呢有几个细节也是要注意的，就是柜子里面一定要预留插座，吸尘器和洗衣机都需要充电，如果每次用完还得拔出来找地方充电哈，那这个柜子就白做了。插座的位置呢尽量在柜子中部，太高够不着，太低呢容易被线缆挡住。这个柜子呢我觉得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很隐蔽，不会让家里面看起来很乱。我在很多的这个样板间当中也见到过这样的一个设计，问你们这个户型这洗衣机放哪儿了，他说就在这个柜子里面啊，你看你一打开这个柜，这一打开柜门就露出来了，所以它很整洁嘛。那这个柜子里面因为要放的东西比较多哈，这个层板呢可以做成可调节的，你现在用的吸尘器可能60厘米高，换一台呢可能就70厘米了，固定板层到时候塞不进去就得拆柜子，所以活动板层啊你打个孔可以随时调高度，灵活多了。还有一个设计呢适合想彻底解放阳台不在阳台晾衣服的家庭，就是洗烘套装加扫地机加洗手池。这洗烘套装的叠放或者是并排放，旁边的留个位置给扫地机基站，再几个小洗手池进去，烘衣机呢可以把晾衣服这件事解决，阳台呢也就不用再拉晾衣架了，空间还能还给生活，这也是目前很多家庭当中的一个主流设计。因为这样的话呢阳台就不用那么占用了，而且呢在阳台上可以放一些跑步机呀、健身的器材呀，或者放一个茶桌啊，这是一个比较这个流行的设计哈。如果说你家这个洗烘套装想并排做的话，它对宽度有要求，两台机器并排至少需要120厘米以上的高度宽度，再加上两侧留缝可能就要到130厘米的话，所以这样的话如果是你家阳台窄，还是要老老实实的把这两台机器上下叠放一下。扫地机的基站的位置呢要留检修空间，基站需要接水和排水，底部呢还要留出来机器进出的这个通道，别把基站完全的封在柜子里。我也看到有一些这个柜子的设计会在下面留出扫地机的这个位置哈，还是很实用的。烘干机的排水和排气呢也要提前规划，冷凝式的烘干机呢需要

排水管，热泵似的，虽然不需要排气，但是排水呢还是要走管的。这些管线都是要在定柜子之前要确认好的，后期补走管的话是非常的麻烦。如果说您家里的储物空间不够，需要一个大件收纳区呢，那建议您在阳台上可以做一个八百库。其实八百库说白了就是一个特别深的通顶柜，深度呢做到800毫米左右，所以叫八百库嘛。它比普通的柜子深出20多厘米，这20多厘米啊，看着不多，但是呢，能放下像行李箱呀、换季的电风扇呀、工具箱啊这些大件，普通的柜子塞不进去的，可以都往这里边来放。那柜子里面呢，就别做太多隔板了。大件的东西呢，需要的是整块的竖向空间。行李箱立着放，电风扇原样塞进去，隔板多了反而碍事儿。做2-3块的这种活动层板就够了，剩下的空间呢留整块的。阳台的外墙如果是做了保温层啊，实际的可用深度会缩水。你量的时候是800，那贴上保温层、保温板，做完防水层呢，可能就剩720厘米了。行李箱呢，刚好卡在外面，塞不进去。所以量尺寸的时候呢，要把保温层和找平层的厚度都算进去。做八百库啊，有一个重中之重，那就是防潮。阳台靠外墙一侧呢，容易反潮，尤其是南方啊，或者说咱们这块的一些这个夏天的时候，那柜体的背板贴着外墙久了就会发霉变形，背板呢要做防潮处理，柜体和墙面之间留1到2厘米的缝隙，让空气流通，别粘死了。如果说您家里面养了宠物哈，需要给宠物一个固定区域，那您可以在阳台这儿做一个宠物柜，加上扫地机器人儿，柜体的底部或者内部呢留出猫砂盆的位置，旁边放扫地机的基站，猫砂盆呢藏在柜子里，视觉上干净，味道上呢也能够给隔一层。扫地机呢放在旁边，专门对付掉毛，这两个功能配合起来很顺手。养宠物的家庭应该都能够体会那种毛满天飞的感觉吧。猫砂盆的位置呢，一定要提前量好。市面上猫砂盆大小差很多，有的全封闭式的，宽度能到50厘米以上，那你家柜子留的口子不够大呢，就塞不进去了。最好先买好猫砂盆，最好长宽高，量好这些之后再定柜子的尺寸。如果说你家的阳台面积够大，连接客厅和餐厅，想兼做休闲区呢，可以来设计一下洗衣区加水吧台。有朋友说这个阳台面积能有多大呀？不就有个3-4平、2-3平就够了？其实不是的，有的房间设计的阳台很大。我们之前曾经看过有一个样板间，这个阳台呢，它的这个长宽比例算下来的话，阳台得有10厘米。哎呦，我说你家这阳台太宽敞了，如果说只做一个放个洗衣机晾衣服的话，那就确实有点浪费，是吧？咱们就可以来做成这种洗衣区加水吧台的设计，一侧洗衣，另一侧呢放个小水吧台。水吧台不用很复杂啊，其实就是一个水槽加上一块台面，上方呢钉2块搁板子放茶叶或者水杯，泡茶冲咖啡都能在阳台上搞定。阳光采光好，您端杯咖啡靠在墙边待一会儿，比闷在客厅里有感觉多了。水吧台呢需要单独的走水管和下水啊，这个装修的前期要跟水电师傅说好，不然呢等到瓷砖贴完，柜子定好了，再想加水管就得砸地刨墙啊。进水和排水各走一根管，水槽的下方留够检修的空间。台面的话呢，选石材别选木材的，因为阳台呢日晒温差大，木材晒久了会开裂变形，再好的木头也扛不住直射，所以呢石英石或者岩板都行，耐用好打理。搁板呢也别用实木的，用亚克力或者是铝合金框架会更抗晒。还有呢，这个如果说您家户型小，没有独立书房，需要一个工作区，也可以在阳台上设置一个书桌加收纳柜儿。阳台一侧做通顶的收纳柜儿，另一侧呢定制书桌台面加上上方的搁板。阳台呢采光好，白天不用开灯能干活了，比窝在卧室角落对着墙舒服多了。收纳柜呢放书啊、文件呀、办公用品啊，桌面保持干净，工作的时候心情也能够会好一些。这书桌台面的高度呢，深度哈、啊，建议别做60厘米以上的，太浅了，建议做到60厘米以上哈、啊。

0: 因为太浅了，坐下来腿伸不开，笔记本电脑放上去手肘都没地方搭。那台面下方呢，别坐满柜子了，留出腿部的活动空间，或者呢坐抽屉式而不是落地柜，坐下来呢这膝盖才不会顶着。因为阳台日照墙，所以屏幕反光的问题一定要考虑好。窗帘呢选这种遮光的纱帘，白天拉上柔化光线，还能够挡这个直射，又不至于太暗。书桌的朝向呢，尽量是侧对窗户，别正对着，也别背对着，正对着晃眼，背对着背光。所以就是今天说到的这个阳台柜啊，其实是有很多选择的。选这么多种，说到底呢，就是要看清楚，先想清楚你家最缺什么。缺储物就做深柜，缺工作区就塞个书桌，有宠物呢就留宠物位。别看着别人的方案好就抄过来了，结果放自己家根本用不上。还要提醒大家呢，就装修前一定要把阳台的尺寸量好，对照我们刚才说到的方案哪个对对路，带上尺寸和电器的型号去订柜子，能走不少的弯路。说到走弯路呢，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购物不想走弯路的话，可以来关注一下济广优品商城。我们会给您推荐多款的好物，最重要的是价格上也是非常的实惠。那今天首先给您推荐的就是北面1996经典款冲锋衣，现在这个季节正是穿的时候，能扛雨能遮小风啊，可休闲可时尚，还能够防水防污，是春秋冬多风雨天气的刚需。尤其现在早晚温差大啊，您出门的时候带上一件哈，能够特别的合适。那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原价要2000多块钱了，济广优品商城金秋福利，北面1996经典款冲锋衣，男女同款，超值福利价仅需要499，一共9个颜色可以选，每一款呢都很提精神显气质，尺码从90斤穿到230斤，版型呢设计也是非常好的，上身呢随便搭配就行了，下边呢可以搭配像牛仔裤、休闲裤，上班休闲都可以。库存不多，奥莱仓直发，大家抓紧时间下单了。现在呢这个季节正是穿的时候，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选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除了衣服需要换季之外呢，我们的皮肤啊，其实在换季的时候也需要特别的呵护一下。今天给您分享的就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霜，125毫升的，它能够有效的护肤保湿锁水，实现保护屏障，减少肌肤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的功能。但是官网125毫升的正装要640了，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的正装只需要149，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证，无香精无酒精的配方，所有肤质都适用。您可以来关注到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选购，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同样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2: 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着火了，快跑，
3: 快报警，手机，
2: 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叫什么来
3: 着？119啊，快点。
2: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4: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2: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4: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2: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3: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5: 您好，119指挥中心。
6: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5: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1: 生火气。

0: 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1: 大家好，我是何蕊。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能买现房，一定不要买期房。现房呢，是具备即买即可入住的商品房，也是开发商已经办妥所有在售商品房的大房产证。购房者在与开发商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之后，立即就可以办理入住并取得产权证，所以它的优势是非常明显的。第一个优点，可以规避烂尾楼的风险。在当前的情况下，购买现房确实有着比较现实的意义。购买现房的好处就是可以直接发现房子的问题，这样就可以较大程度地减少因为买房而引起的纠纷。而现房的价格往往会比期房要高一点，不过这部分多出的钱，购房者其实也是愿意承担的，这就是考虑到风险问题。买期房有着不确定性，市面上出现的房屋纠纷也有很多种，而现房最吸引购房者的就是把这一切的风险降到最低。第二，买现房可以节约成本。买现房交付时间快，省去了购买期房的等待期，可以快速的验房、收房、装修、入住，其中可以节约大量的时间成本和资金成本。此外呢，开发商开发一个楼盘一般需要1到2年的时间，甚至更长。为了及时回笼资金，会不定期的推出一些购房优惠政策，这一点在现房阶段基本是享受不到了。第三，买现房所见即所得。现房与期房最大的区别在于，你可以直观地看到你的房屋实际的空间，知道每个房间的大小，不会在交付后因为心理期望面积和实际空间面积的差异造成心理落差。房子比样板间小很多，这也是一个常见的事情。期房在建设的过程当中啊，难免会出现因为各种因素导致最后交付的面积和实际签约面积存在差异的情况。所以呢，买现房就是所见即所得。还有一点啊，买现房配套情况一目了然。一般情况下，现房区域的开发时间是比较长的，周边的配套设施已经建设得比较完善了，完全可以满足周边居民的居住生活。不少期房都以周边的各种配套来作为卖点，并且承诺在房屋交付时各项配套也就齐全了。但是等到期房真正交房的时候，业主们才发现规划并不是像开发商承诺的那样。而现房就不一样了，可以直接考察周边的配套。所以呢，能买现房咱就去买现房吧。
2: 楼市政策，买卖困惑，您关心的问题我们帮您解答。区域发展，热门项目，您关注的楼盘我们为您探路。家装潮流，家居信息，您不懂的知识给您科普。整合一线房产资讯，为您家装出谋划策。就在河北新闻广播，有房有家。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有房有家。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刚才说了一些装修的事儿哈。下面呢，我们要来说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也是这个前段时间在我们的这个法律节目当中有朋友问到的一个问题。而我最近注意到这个话题在网上讨论的也很热，说这个父母去世之后，房子一直是父母的名字，不过户可以吗？我们一直住着，我们也不卖，是吧？这个评论区里很多人都在说类似的话，有人说我们家就这样了，十几年了也没过户，也有人说反正都是自己家房子，过户不就是多花钱吗？还有人说啊，只要是兄弟姐妹不争，过不过户都一样。但是跟大家说实话哈，现实生活当中，很多家庭等到真正需要处理房子的时候，才发现事情远比你想象当中的要复杂。比如说呢，有人想卖房，结果中介一句话就让人愣住了，说房产证上的人呢已经去世了，你必须要先做继承过户才能卖。还有人呢，因为房子继承问题，兄弟姐妹反目成仇，最后闹到法院。那么问题来了，如果说房产证上的人已经去世，家人一直住着，不办过户到底行不行？会不会有风险？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给大家来说一说哈。首先来说一点，就是房产证上的人去世之后呢，这房子其实已经是变了性质了。 很多人有一个误解，说觉得这父母去世之后，房子自然就属于自己了。但从法律上来说，事实还真不是这样。因为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当房屋所有权人去世之后呢，这套房子就会自动变成遗产，也就是说呢，这套房子不再只属于一个人，而是进入到了继承状态。简单来说啊，就是房子会由所有合法继承人共同继承，如果没有遗嘱呢，那么一般就会按照法定继承顺序来分配。常见的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举个常见的例子啊，父亲去世，房产证上是父亲的名字，如果母亲还在，爷爷奶奶不在，家里有两个孩子，那么在法律上呢，这套房子是属于三个人共同继承的。所以很多时候看起来是一个人在住的房子，实际上啊，这产权是多人共有。如果大家关系一直很好，平时呢只是居住使用，确实不会有什么马上出现的问题。但只要一涉及到房屋的产权处置，比如说卖房啊、抵押呀、继承啊、分家呀，很多矛盾就会突然冒出来了。第二点就是一直不过户要面临四大风险。现实生活当中呢，确实有不少家庭啊，几十年都没有办理过继承过户，房屋呢一直住着，说很正常啊，问题也不大。但从产权来说呢，这种状态其实是一种悬空产权。简单来说呢，就是房子有人住，但产权关系没有明确处理，很多问题呢平时看不出来，但一旦发生某些情况呀，这麻烦就会集中爆发。最常见的风险呢，主要是有下面这几个哈。第一就是想卖房的时候发现根本卖不了，这是很多家庭最常见的情况。不少人准备换房或者是卖房了，才发现房产证上的人已经去世，这交易根本就办不了。因为按照规定呢，如果是产权人已经去世，这房子必须先做完继承过户，把房产证变更到继承人的名下，才能够继续进行买卖。而继承过户通常需要第一，确认所有继承人，第二，准备亲属关系证明，第三，办理继承公证或者是继承登记，第四，所有继承人签字确认。如果说继承人少还好啊，一旦继承人比较多，就会变得比较复杂。现实当中经常会有这样的案例。比方说吧，房子是父母留下的，但是呢，子女已经各自成家，有的在外地，有的甚至在国外了。这卖房时候需要所有继承人签字，有人呢不愿意配合，这房子就一直卖不出去。很多人说，我原本就是想简单卖个房，结果呢花了大半年的时间，还没有把这继承的手续处理完呢。第二个风险就是兄弟姐妹容易争房。在很多家庭里面啊，父母去世之后，总会有一个子女继续住在这老房子里。刚开始呢，大家可能觉得无所谓啊，但时间一长，问题就出现了。有人会觉得说，这房子一直都是我在照顾、在维护，应该算我的。也有人觉得说，这是父母留下的房子，大家都有份啊。一旦涉及到房子的归属或出售，这矛盾就容易被放大了。现实中不少家庭原本关系很好，但是呢，一谈到房子继承就开始争执了，甚至有些兄弟姐妹几十年不来往，就是因为一套房子。其实啊，就是有很多矛盾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如果说父母去世之后，大家把继承关系早点处理清楚，很多问题呢就不会拖到后面去爆发了。第三大风险就是继承的关系会越来越复杂。很多人觉得说，现在你看我们把这事儿说不清楚是吧，那就往后犯吧，现在不办了，再办以后再办也一样。但很多房产纠纷恰恰就是因为拖得太久，因为随着时间推移，很可能会出现另外一个情况，继承人也去世了。那如果继承人去世啊，那么原本属于他的继承份额就会继续被他的子女继承，这样一来呢，继承关系会越来越复杂。比如说最开始呢，可能只有三个人继承房子，但十几年之后，继承人可能会变成六个人、八个人，甚至更多了。现实生活当中，有些老房子最后的继承人多达十几个人，甚至几十个人。等到你想处理房子的时候，几乎你是找不起所有人的。所以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处理起来是非常的麻烦，有的时候甚至只能通过法院来去解决了。第四大风险就是下一代人继承会更加的麻烦。很多人以为呢是拖着不处理，等以后再说就行。但实际上啊，如果产权一直没有处理清楚，下一代继承时会更加的复杂。因为继承手续需要证明完整的亲属关系，比如说呢，父母关系证明、祖辈关系证明、多代继承关系证明。 如果时间过去太久啊，很多资料都很难补齐了，比如说老户口、死亡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等。很多人到不动产中心办手续才发现材料根本准备不齐，只能是到处补证明。所以我们在这个周五的房产法律节目当中，律师都会建议说，继承关系越早处理，这手续越简单。那么问题就来了，什么时候建议尽快办理继承过户呢？一般来说，如果出现下面这几种情况，最好早点办理继承手续。第一，就是继承人比较多，早点明确产权可以避免纠纷。第二呢，就是未来有卖房或者置换房子的打算。第三呀，就是房子价值比较高，产权不清，容易产生风险。第四呢，就是家庭成员关系比较复杂。如果说继承人少，意见一致，其实处理起来呢并不算麻烦。那有人说了，这个房产继承一般怎么操作呢？一般常见的继承方式啊，主要是有下面这么三种。第一种呢，就是继承公证，也就是到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确认继承人和继承份额，然后呢再到不动产中心办理过户。第二种呢，就是法院继承，如果继承人之间有争议，那就需要通过法院判决来确定继承关系。第三呢，就是直接继承，很多城市啊就是已经简化流程了，可以在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继承登记。具体的流程包括呢，第一，确认继承人，第二，准备相关的证明材料，第三，就是办理继承手续，第四，就是办理产权的过户。当然了，这个不同的家庭呢，不同的城市啊，政策会略有差异，大家具体可以咨询一下当地的不动产登记中心。在很多人的家庭观念当中啊，总觉得这房子自己一直住着，这房子就是我的，过不过户也无所谓。但是呢，从法律角度上来说呢，房产证上的名字就是产权归属。如果说产权人已经去世，这房子实际上已经进入到继承状态了。如果说一直拖着不处理，短期呢可能没什么问题，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产权关系只会越来越复杂。等到真正需要卖房、分家或者继承的时候，很多麻烦就会集中出现了。所以很多房产从业者都会建议大家哈，很现实的一句话，就是继承关系简单的时候早点处理清楚，往往是最省事的做法。

0: 好了，那今天的有房有家呢，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的9点钟，咱们再接着聊吧。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他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北京时间十点整，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阳光热线。
4: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5: 今天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4: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5: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5: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4: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5: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4: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6: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7: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8: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7: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8: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9: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8: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9: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8: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9: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8: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1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
0: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11: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12: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0: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燕照。

0: 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收音机调频河北新闻广播 FM104.3、河北综合广播 FM90.7，每天的上午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一起来了解本届省运会的总体情况，以及唐山的筹备工作，解读赛事改革与项目布局的新变化，也聊一聊如何借助省运会发现培养体育人才，推动全民健身。接下来就我们走进省运会，听一听这场体育盛会如何把赛场活力转化为发展动力，把体育成果带到群众身边。那首先请听河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王彪介绍本届省运会的总体情况和主要特点。
1: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由河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河北省体育局唐山市人民政府承办，于10月16日在唐山市开幕，10月24日闭幕，历时9天。在即将开幕之际，我代表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河北体育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办好本届省运会是我们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工作重要论述，坚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和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要求。按照省委省政府的安排部署，与唐山市密切合作，高标准推进赛事筹办，确保把本届省运会办成一届展现体育精神的省运，展现燕赵风采的省运，展现全省团结奋进的省运。下面我先介绍一下本届省运会的总体情况和主要特点。本届省运会设青少年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置36个大项，1100

60个小项，共有11271名运动员参加决赛。青少年组冬季项目4个大项，246个小项，已于4月11日结束比赛，共有1160余名运动员参加决赛。夏季项目包括32个大项，914个小项，共有10111名运动员参加决赛。目前已完赛27项，其余田径、游泳、足球、篮球、摔跤等5个项目的决赛将在开闭幕式期间举行。群众体育组共设置35个项目，目前已举办31个项目的比赛。本次省运会共有以下8个特点：一是首次提出全域省运、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办赛思路，创新推行冬夏并举、梯次开赛、贯穿全年的办赛模式，将冬季项目完整纳入青少年组正式竞赛序列，大幅拉长了赛事运行周期，实现冬夏两大板块一体布局，接续开展，参赛人数、赛事规模、覆盖范围均创历史新高。二是推动竞赛体系与奥运会、全运会等国际国内大赛体系有效衔接，做强田径、游泳、乒乓球、射击等基础优势大项，增设霹雳舞、光电射击等符合青少年兴趣和健身需求、具备发展潜力的新兴项目，补齐冰球、跳台滑雪等部分短板项目，提升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精准度。三是拓展参赛路径，打通校园体育与竞技体育通道。比如光电射击，我们设置了10米光电步枪、手枪、个人、团体及混合团体10个竞赛项目，允许学校俱乐部直接组队参赛，有力促进业余体校训练中心与中小学深度合作，让在校学生通过校园体育课、课后训练走进俱乐部、走进体校，并走上省运赛场成为现实。四是优化竞赛规程与项目年龄组设置，完善各项目年龄梯队划分，降低参赛年龄。比如体操最小参赛年龄下探至7岁，射击选拔年龄段下探至12岁，让更多有天赋的青少年更早进入培养视野，既杜绝拔苗助长式的选拔，又让更多低龄潜质选手站上省级赛场，全省运动项目布局更加均衡完善。五是创新推出技之星荣誉体系，从

简历星星奖、优秀人才贡献奖、优秀输送教练奖四大奖项，组建选材专家小组，综合考量运动员的运动天赋和成长潜力，构建运动员、教练员培育单位全链条激励机制，推动省运会由竞技比武场变为检验青训质效的练兵场。六是筑牢公平竞赛和安全节约办赛底线，从严赛风赛季管理，严格运动员资格审查、赛场监督与执裁，从严落实青少年反兴奋剂教育准入制度，坚持兴奋剂零容忍、零出现，从严落实安全责任和安全保障措施，守牢赛事安全底线。七是坚持节约办赛，从严控制活动规模，做到既保障办赛又精打细算，特别是开闭幕式突出以运动员为中心，以运动会为重心，以各界群众参与为主，压缩文体展演时间，让开闭幕式成为展示全省上下团结奋进、干事创业精神风貌的良好平台。八是积极推动赛事加文旅、加消费、加惠民融合办赛模式，合理摆布赛事时间，同步开展群众体育体验配套活动，充分撬动赛区周边的餐饮、住宿、文旅消费增长，实现竞技赛事、群众参与、城市发展互促共进，让广大群众实实在在共享省运红利。随着赛事推进，一批有潜力的青少年运动员在比赛中崭露头角，截至目前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的1266人次，达到国家二级标准的运动员6330人次，共有36人次打破20项省纪录。本届省运会呈现出的这些变化和成效不是凭空而来的，是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大力推动、全体体育人辛勤努力的结果，是我省“十四五”以来持续推进体育强省建设的生动缩影。下面我再向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河北体育强省的建设成果。一是冬奥场馆赛后利用取得显著成效，我们立足发挥场馆的体育本体功能，积极申办举办国际国内高水平赛事，吸引国际国内冰雪项目专业运动员驻训，积极推动冰雪运动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群众性冰雪运动广泛普及，积极推动赛事与文旅等业态融合发展，冰雪产业业态不断丰富。我们举办的国际级、国家级冬季项目赛事数量连续五年全国第一，国际 A 类冰雪赛事连续两年世界第一，高水平赛事引领我省冰雪运动跨越发展，为解决冬奥场馆后续利用世界性难题提供了中国范例。二是竞技体育不断进步，近几年重大赛事均取得历史最好成绩。2024年巴黎奥运会，我们获得4枚金牌。

0: 排名全国第六。2025年第15届全运会，我们获得15枚金牌，位列全国第10，排位比上一届前移5位。冬季项目，我们从2015年从零起步，在2024年的第14届全冬会上，我们金牌数历史性的获得了全国第3。2026年米兰冬奥会又实现了奖牌零的突破。在刚刚结束的名古屋亚运会上，我省运动员获得了11枚金牌，金牌总数位列全国第10。年仅13岁的游泳小将于子迪获得了3枚金牌，破2项亚运会纪录，1项亚洲纪录，被评为本届亚运会最有价值的女运动员。李冰洁斩获了5枚金牌，用实力捍卫了我省游泳项目的优势地位。30青少年后备人才培养规模实现倍增，为竞技体育打下坚实的基础。14-5期间，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各类体校数量和全省青少年运动员注册人数均实现了倍增。我省国家级后备人才基地一共44所，居全国第8。保定市被国家体育总局确定为国家奥运后备人才梯队共建城市，全国一共是3个。足球青训中心建设全面启动，今年将完成1个省级、8个市级、20个县区级足球青训中心建设任务。四是群众体育场地设施建设和赛事供给提质增速，滚动实施体育惠民工程。14-5期间，我省体育公园新增数量居全国第一，达到国家标准的高品质体育公园达到196个，实现县县全覆盖。城乡协调厉行多样多层次的全面健身公共服务体系逐步形成，大幅提升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全面开展了足球、篮球、乒乓球、棋牌群众赛事活动，实现省市县3级全覆盖。特别是河北省5人制足球超级联赛与苏超、蒙超等省级联赛共同入选国家体育总局2025年群众3大球精品赛事案例。五是体育产业以赛事经济为引领快速发展，冰雪经济、户外运动和体彩销售走在全国的前列。2025年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各类赛事10485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达到2589.25万人，均比2024年实现翻番。今年1到9月份，全省面向社会公开举办的赛事达到10151场，吸引参赛人员和观众达到2313.35万人，比去年同期保持了稳定增长。我省户外运动赛事数量和品牌影响力都走到全国的前列，张家口、秦皇岛、保定3市入选全国首批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我省入选数量居全国第1。滑雪场与室内征兵场数量居全国第1，滑雪人数保持全国前列。 体彩销售从2021年到2025年实现了销量翻番，全国排名从第十位上升到目前的第六位，为全省体育事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资金支撑。六是进一步夯实体育发展硬件基础，我们对标申办全运会的场馆条件，全面启动了13个省级专业体育场馆新建改建项目，总投资46.1亿元，目前有5个场馆已经全面开工建设。15-5时期，我们将聚焦服务全省重大战略，聚焦体育强省建设，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改革创新为动力，统筹体育发展和安全，全面推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青少年体育和体育产业协同发展，为全面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贡献体育力量。诚挚欢迎社会各界持续关心支持河北体育事业发展，相聚唐山，感受河北体育的蓬勃活力。
1: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最近呢，好多听众朋友留言全都在问好视力，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在这儿统一回复大家，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的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全都用过了，效果确实不错，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呢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好视力问题，还是家里老人模糊流泪，大家赶快安排上，接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购买都能够零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眼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从燕赵大地到渤海之滨，一项项惠民政策落地生根，一个个发展故事温暖人心。阳光热线聚焦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展现省直部门奋发作为的河北答卷。2026年起，河北新闻广播与河北综合广播双频并机，每天上午10点全景呈现新时代政务新貌。阳光热线，让政策有温度，让沟通零距离。

0: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省政府新闻办召开的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新闻发布会，一起来了解本届省运会的总体情况。那在刚刚呢，我们了解了本届省运会的总体情况和主要特点，接下来请听中共唐山市委副书记、市人民政府市长、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组委会副主任田国良介绍唐山市关于第十七届省运会的筹备工作情况。
1: 省委省政府把承办第十七届省运会这项重大任务交给我们唐山，饱含着信任和期望。我们深刻地认识到，办好省运会能够拉动体育事业，促进群众体育、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调发展，能够提升城市的形象，促进城市经济、城市品质、城市空间融合发展，能够实现民生改善，促进民体生活、人居环境、公共服务共享发展。为此，我们坚持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办赛理念，围绕简约安全精彩的目标，把各项筹备工作做好做扎实。我们相信啊，第十七届省运会将是一场高质量、高水平、高标准的体育盛会。在场馆建设方面，兼顾赛事需要和赛后利用，做到简约办赛。我们坚持建营并举，场馆惠民，整合了市域体育资源，依托新体育中心、市体育中心、迁安九江体育中心这三大核心场馆群，新建了全民健身综合馆、新体育中心外田径场、迁安县山地自行车场地、迁安市赛艇皮划艇水上运动中心这四个场馆，改造提升了体育中心体育馆、多功能馆、市体校的排球馆、反兴奋剂检测中心、赛事指挥中心这五个场馆，都已经全部竣工投用。各场馆的设备设施既达到了专业办赛的标准，又具备赛后公共服务功能，实现一场多用、一馆多能、平赛共享。新建的迁西山地自行车场地，把国家级专业竞赛赛道和全民休闲骑行绿道集聚一体，是一个综合性的户外运动基地，已经成功承办了2026年中国山地自行车公开赛，吸引了400多名国内外选手来参赛。特别是啊，我们唐山新体育中心能够容纳3.5万名观众，可以承接省级以上大型综合赛事，全年实行免费低收费的开放，那么年均接待健身群众达到15万人次，这样呢就让省运会的成果长久惠及群众。在服务保障方面，确保周到热情和专业高效，做到安全办赛。我们成立了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同志任双主任的执委会，下设11个工作部，构建全链条办赛保障体系。围绕住宿餐饮，筛选了14家定点接待酒店，最大接待容量5600人，能够满足参赛运动员、裁判嘉宾、观赛游客的食宿需求 已经累计入住近20000人次。我们也严格食品安全监管，常态化开展食材检测、食品留样、卫生督查、守牢食品安全的关口。围绕医疗保障、

我们也确定了唐山二院、工人医院等18家三级医疗机构作为定点医院，开通了绿色通道，累计投入500人次医护人员进行现场保障，覆盖赛场急救、日常诊疗、突发处置、筑牢医疗安全的屏障。围绕安全保卫，我们也抽调了460名警力、950名专业安保人员，制定了21类突发事件的处置流程，完成了风险评估和完善提升，确保这个赛事平稳有序。围绕志愿服务，选拔了1360名青年志愿者，完成了专业培训和多轮的模拟演练，已经开展了志愿服务6455人次，全力提供有温度、有品质的赛事服务。在内容设置方面，丰富专业项目和全民赛事，做到精彩办赛。一是赛事体系实现全新突破，首次将冬季项目纳入比赛，设置了4大项、246小项，吸引1200人参赛，也填补了省运会冬季项目的空白。自省运会开赛以来，唐山已经圆满完成了青少年组、群众组61个大项的赛事。我们全程严格落实反兴奋剂的各项规定，没有发生违禁违规问题，赛事组织规范有序、公平公正。开幕式期间还将开展田径、游泳、足球、国际式摔跤、篮球5个大项、300个小项的比赛，我们将继续做好各项保障工作，助力运动员更好地展现竞技风采。二是开幕式展演亮点纷呈，开幕式定于10月16日晚8时在唐山市新体育中心田径场举办，以筑梦争先、奋进启航为主题，通过火炬传递、点火仪式、文体展演等和谐环节，深度融合燕赵千年文脉、唐山百年工业底蕴、城市科创转型成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河北体育风貌和唐山的城市精神。届时将通过电视、新媒体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朋友们收看。三是全民健身氛围浓厚热烈，5月12日我们正式发布了省运会的会徽、吉祥物这些文化标识，依托城市的主干道、户外大屏、公共场馆等，全域投放主题宣传内容，营造关注省运、支持省运的浓厚氛围。借助省运会的热潮，我们开展各类全民健身赛事、群众体育活动800多场次，参与人员超过了200多万人次，让全民健身的理念进一步的深入人心。在赛事经济方面，推进业态培育和场景打造，做到融合办赛。结合国家消费三新试点建设，我们注重以赛生业、以赛兴城，打造商旅文体健多业态的融合场景，把赛事的流量变成发展的增量。那么主要有呢3项活动，一是推出专属大礼包，我们整合了全市80多家景区、酒店、民宿、餐饮、商超等资源，推出了105项优惠举措，面向运动员、教练员

0: 裁判员以及同行亲友发放专属权益，三十家 A 级景区可享受门票5折优惠，定点酒店住宿8折以上优惠，这样呢让大家舒心的参赛，顺便乐享唐山。二是跟着省运游唐山，我们串联赛事场馆、城市地标、重点景区等优质资源，依托河头老街、唐山堰等特色的文旅 IP， 精心打造了滨海休闲、红色研学、亲子出游等精品旅游线路，让宾客们深刻体验唐山的历史文脉、工业底蕴、山海风情。三是体育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在赛场周边打造非遗文创、特色美食、科技互动等沉浸式的消费场景，实现观赛、休闲、文化体验无缝衔接。同时立足长远发展，我们也抓好赛后场馆资源利用，积极引入品牌赛事、文艺展演、会展等新的业态，持续释放赛事的红利。朋友们，精彩省运会是城市窗口，也是发展机遇。透过省运会，大家一定会看到不一样的唐山。在这里积淀的唐山之好的底气实力，我们在三个努力建成的目标引领下，万亿城市正在拔节生长，地区生产总值连跨3个千亿台阶，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稳居全省省位，海洋生产总值保持全省第一，人心似锦、人心似干、人心似齐的氛围更加浓厚，唐山高质量发展呈现出崭新气象，在这里散发着唐山之美的独特魅力。城市更新、携手乡村振兴、人居环境持续改善、公共服务不断优化，我们这个百年老城亮丽转身。在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河头老街火爆出圈，单日最大接待量已经超过了15.2万人，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数量同比增长了12.2%，污染退城、清水润城、秀色满城，呈现出别样的精彩。在这里洋溢着唐山之心的激情活力，钢铁产业提质升级，石化、盐化、煤化耦合发展，应急装备、机器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增势强劲，我们每万人企业法人中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全省最多，新质生产力重塑工业城市的经济机理，海洋经济点燃了向海图强的蓝色引擎，唐山对未来发展信心满怀，壮志在胸，我们将在河北打造沿海经济崛起带中当好龙头，做出示范。当前省运会开幕在即，我们将在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在省体育局的指导下，全力以赴、精益求精地做好各项筹备工作，圆满完成承办任务，让全省人民共赴省运之约，共享体育盛宴。在此啊，我也诚挚地邀请各界朋友到唐山多走一走、多看一看，大美唐山等您来。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 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1: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3: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3: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3: 从倾听民生到服务大局，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政风行风直播节目，20年初心如磐，始终与时代同频，聚焦高质量发展，回应千万关切。阳光热线，架起党心民心连心桥。
4: 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聚焦的是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的新闻发布会。本届省运会在赛制改革和优化项目布局方面进行了哪些调整和创新呢？下面请听省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蔡亚林的介绍。
5: 省运会啊，是选拔苗子、检验青训成效的最重要的练兵场。本届的省运会，我们对标奥运会、全运会的备战，围绕赛事改革、优化项目布局进行了调整和创新的尝试，重点做了三方面的工作。一、深化赛事改革，把省运会真正变成选才育才的平台。本届省运会，我们对照备战奥运会和全运会的需求，突出后备人才导向，优化竞赛项目设置。一是细化了年龄结构的梯队，夏季不同项目分为1至5个年龄段，冬季不同项目分设1至6个年龄段，乒乓球、体操等项目由3个年龄段细化为5个，拉长观赛周期，更看发展潜力。例如射击是我省的优秀传统项目，本届首次增设了步手枪丁组的赛事，选拔年龄下探到12岁以下，首次使用光电设备进行正式的比赛，打破以往以地市为单位的壁垒，学校、俱乐部均可组织参赛。预赛即吸引33支队伍、238名小将，加大低年龄段有天赋型运动员的选拔的培养力度。二是严把参赛资格关，实行注册多级审核，网上公示，坚决杜绝以大打小的现象。 三是设置青少年暨之星荣誉榜，将输送苗子数量、质量纳入对体育部门的评价导向，并实施公示，激励基层单位一线教练员培养输送人才的积极性。二是优化项目布局，强优势补短板，坚持冬夏并举。本届省运会，我们首次将冬季项目完整纳入省运会的竞赛体系，项目竞赛坚持真兵真雪，分别在张家口、承德等七个地市举办，千余名冰雪少年同场竞技，53人达到国家一级运动员标准，271人次达到国家二级运动员标准，全省11地市均有金牌入账，冰雪后备人才呈全域开花之势。夏季项目一方面继续巩固游泳、射击、水上、田径、摔跤等优势基础大项，另一方面新增攀岩、小轮车、霹雳舞等新兴项目。本届省运会规程将攀岩、自由式小轮车纳入青少年组设项，引导各市从零起步，建场地、配教练、抓选材、推等新兴项目从无人问津向有人可选。同时，本届省运会进一步打通体教融合通道，规程明确规定，具有省内正式学籍的适龄运动员均可参赛，选材范围从体校一条线扩展为全社会一张网。三，坚持问题导向，靶向补短板、强弱项，完善人才输送的闭环。对三大球、体操等全运会上竞争实力不足的项目，在竞赛规则总则和金牌布局上予以倾斜，引导各地加纳教练员经费、场地的投入。对橄榄球、棒球等底子薄、参赛队伍少的项目，适当放宽预赛的准入条件，给地方队伍成长空间，但决赛标准不降低。同时推行省队试办共建集训二队的模式，把赛场发现的好苗子直接纳入后备人才数据库，优秀选手快速进入省队集训梯队，形成赛场选苗、跟踪培养、向上输送的闭环。我们还把比赛作为检验训练成效的重要手段，针对赛事暴露出的技术、体能等薄弱环节，赛后组织复盘研讨，指导各地及时调整训练的计划。总的来讲，本届省运会不单纯是一场比赛，核心的目的是发挥竞赛的杠杆作用，既看金牌奖牌的高度，更看人才产出的厚度，既看竞技成绩的显迹，更看后备力量的潜迹，让河北竞技体育既有拔尖的尖子，更有充足的底子，形成源源不断的人才活力，为下一届全运会乃至更长远的河北体育发展夯实基础。
4: 唐山有着非常深厚的体育文化底蕴，曾培养出多名的世界冠军和亚运会冠军。那以承办本届省运会为契机，唐山市如何进一步提升体育后备人才培养选拔机制和举措呢？又同时进一步带动全民健身，不断促进群众体育发展？下面请听唐山市副市长李俊朝的介绍。
6: 唐山历来高度重视体育事业发展，始终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扎实推进体育强势建设。近年来，我们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全市各类体育场地达到19807个，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3.14平方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8.8%。我们大力推动群众体育与竞技体育协同发展，已经形成以市体育学校为龙头，县级

业余体校为支撑，体育传统特色学校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为基础的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先后培养输送出梁靖昆、杜林树、翟宇佳、韩威等一批世界冠军、亚运会冠军。这些成绩充分体现了唐山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的扎实基础和持续成效。承办本届省运会，既是展示唐山体育发展成果、彰显城市蓬勃活力的重要窗口，又是检验训练成效、发现培养优秀体育人才的重要平台，更是后置青训根基、激活全民健身活力、提升群众体育发展水平的重要契机。我们将努力把这次赛事形成的资源、机制和热度转化为推动体育事业长远发展的增量。今后我们将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一是在后备人才培养方面健全选育机制，壮大后备力量，用好省运会和各类青少年赛事平台，持续完善体校加学校加俱乐部的多元培养体系，进一步完善发现苗子、跟踪培养、科学训练、赛事锻炼、向上输送的全链条机制，深化体教融合，依托全市300所体育传统特色学校、100家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深入实施青少年体育训练4-5-2-1计划，推动重点项目在小学、初中、高中的梯次布局，常态化开展青少年 U 系列赛事、奔跑吧少年等活动，一赛促训，一赛算财，加强基层教练员、学校体育教师培养培训，畅通优秀退役运动员进校园、进俱乐部任教渠道，不断提升基层训练科学化水平，让好苗子能够早发现、系统育、科学训顺畅送。二是在全民健身服务方面，推动开放共享，提升惠民实效，统筹做好场馆赛后利用，把省运会形成的优质体育资源更好地转化为全民健身资源，推动符合条件的公共体育场馆按规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合理安排群众健身、青少年训练和各类体育活动，提高场馆综合利用效率，持续完善群众身边的健身设施，推进体育公园、社区健身场地、健身步道和乡村体育设施更新，进一步织密15分钟健身圈，充分发挥全市2.3万名社会体育指导员作用，常态化开展科学健身指导、运动技能培训，让群众享受到更加便捷、科学、优质的健身服务。三是在群众体育组织方面，丰富赛事供给，带动全民参与，发挥省运会群众组赛事的示范带动作用，进一步丰富群众身边的体育赛事和健身活动。

0: 等群众参与度高的项目，推动体育活动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发挥体育学会、基层体育组织作用，结合不同年龄、不同群体需求，因地制宜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体育活动，推动更多运动项目从赛场走向群众，从集中办赛转向常态化开展，把省运会形成的社会关注度、群众参与度延续下来，努力形成天天有锻炼、周周有活动、月月有赛事、年年有品牌的良好局面，提升群众参与体育运动的获得感。我们将以承办省运会为新的起点，把赛事留下的场馆资源、人才资源和社会热度真正用起来，发掘更多优秀体育后备人才，让群众健身更加方便、更加科学，让体育更好融入城市发展和群众生活，为河北体育强省建设贡献更多唐山力量。
1: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阳光热线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办好一届运动会，精彩在赛场，更在赛场之外，让赛事资源转化为群众身边的健身服务，让更多青少年有机会发现兴趣，接受训练，走上赛场，也让体育精神融入城市生活，这也正是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6: 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043即可下单。
7: 传承、发展、创新、飞跃，以情怀之浓烈，以时代之梦想，书写河北力量。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情商课堂，商界导航。今天我们来说银发经济。银发经济很多人一听就觉得是养老生意，的确一提到老年人消费，脑海里浮现的画面大概是轮椅、助听器、保健品，再加上一个护工，整个行业的想象空间好像也被框在了照护这两个字里。但是36氪研究院发布的2026年中国银发经济产业研究报告中，有几个数据值得注意。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银发经济规模已经突破了9万亿元，预计到2035年将会跃升到30万亿元。而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25年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经达到3.23亿，占总人口的23%。这意味着，围绕3亿多人的需求，一个比新能源汽车产业大5倍的市场正在成型。但问题是，如果还只是卖拐、卖轮椅、做护理、做账户，这个市场撑不到30万亿。想要继续增长，就得重新理解今天的老年人到底在为什么花钱。我们从这份报告以及今年博鳌论坛上中国老龄协会发布的银发消费专项调查当中读到了四个观察，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首先，第一个是老年人花钱最猛的品类不是保健品，而是旅游和学习。如果你家里有退休的长辈，可能会注意到一个变化。以前打电话问他们在干嘛，答案通常是在家待着，出去买菜。现在呢，在上课，跟朋友出去玩了。这不是个别现象，公开数据显示，2025年的上半年，老年旅游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6.2%，老年文化娱乐活动增速达到20.7%，老年兴趣类消费订单同比增长超过60%。从花艺培训到智能摄影设备，银发族正在用消费来打破节俭到老的刻板印象。更让人意外的是学习。今年4月发布的银龄阅读趋势报告2026覆盖了全国150多个城市12万份样本。数据显示，工作日休闲时间有34.67%的银龄群体选择了看书学习，高出全年龄段平均水平2个多百分点。23.12%的银发族计划为学习培训来增加消费支出。上海老年大学2026年春季学期推出了超过2.8万个学额，热门课程一上线就被秒抢。山西老年大学的学员规模呢也在持续的扩容，教培公司呢也开始转身。昂立教育2026年的半年报显示，公司营收6.85亿元，同比增长8.4%，净利润同比增长977%。其中一个重要增长点就是研发业务。超过80%的受访老年人认可教育学习对满足精神需求的重要性，超过半数曾经或正在参加兴趣班与培训课程。同一位老人，从退休70岁、80岁，需求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刚退休的时候想旅游、想学东西，身体开始走下坡路后，护理和康复才变成刚需。银发经济的细分覆盖的其实是一个人从自由到依赖的整个后半生。第二，老年人最想要的智能设备不是会聊天的机器人，是能够让儿女放心的东西。你给爸妈买过智能设备吗？可能买过智能手环，买过平板电脑，但是他们的使用频率啊，大概率远低于你的预期。不是不想用，是那些设备从来没有真正回答过他们最在意的问题。那他们在意什么呢？今年3月份发布的2026年中国养老科技趋势洞察报告给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答案。这份报告呢是梳理了养老科技的5大核心赛道：养老机器人、智能康复辅具、智慧健康服务、适老家居改造、老年智能产品制造。2025年呢，养老科技产业规模已经达到1.28万亿元。其中增长最快的不是什么炫酷的机器人，而是一套看起来不起眼的跌倒监测设备。人在卫生间或卧室卧倒之后呢，摔倒之后不需要主动的来按按钮，设备就能够识别异常状态并且发出报警。一位体验过这类设备的老人说了一句话，这个要是真管用，孩子上班的时候心里能够踏实一点。是的，这句话呢点出了关键，老年人需要的科技不是参数多漂亮、屏幕多炫酷，

而是解决一个具体的反复出现的焦虑，就是万一我在家出了事儿，谁能第一时间知道呢？报告提到，目前我国养老体系呈现了9073格局，就是约90%的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适老化智能家居2026年市场规模预计达到662亿元，老年智能穿戴设备市场规模接近1000亿元，年负荷增长率达到30%。那这些数字呢，说明了一件事：智能养老设备真正打动消费者的不是高科技，而是放心。他把子女原来只能够靠打电话确认的爸妈今天还好吗，变成了可以实时看到的数据。第三，就是个体开始抢老人了，抢的不是人哦，是消费力。这个变化很多人可能还没有注意到，目前全国已经有16个省份出台了银发旅居专项政策。吉林每年拿出上亿专项资金打造避暑康养品牌，云南呢全年吸引近100万的候鸟老人，拉动近700亿的消费。四川攀枝花靠20.7摄氏度的恒温冬天，每年吸引超过10万旅居老人。广西北海推行70岁老人全程陪同导诊服务，实现90000慢性病患者一抵不断药。那为什么各地开始突然抢老人呢？算一笔账就明白了。全国企业退休人员约1.2亿，人均月养老金3350元；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约220万，人均月养老金6300元，两项加起来一年超过7万亿的购买力。当这些老人退休了，消费方向就从买房养娃转向了健康旅游休闲和品质生活。一个旅居老人通常住上3个月，房租餐饮慢病管理社交娱乐，人均消费轻松过万。2025年1到7月份，旅居老人带动广西综合

0: 享的其实主要是那8000多万有稳定退休金、能跨省流动的低龄老人，而农村老人月养老金不足300，基本不具备跨省消费能力。银发经济的红利目前还远没有覆盖到所有的老年人群体。有预测显示，到2035年，银发人群精神情感消费占比将从目前的24%跃升到35%。银发消费的底层逻辑正在从活下去转向活得好。第四，备老就是准备的备啊，正在成为一个比养老更大的市场。这个变化呀，最容易被忽略了。我们说银发经济的官方定义是，向老年人提供产品或服务，以及为老龄阶段做准备等一系列经济活动的总和。注意后半句，为老龄阶段做准备，这意味着银发经济的消费者不只是当下的老人，还有正在变老的中年人。35岁、45岁的人已经在为自己的第二人生来做准备了。尼尔森 IQ 发布的通往2026中国消费者趋势洞察报告指出，中国消费者的消费逻辑正在从外在消费转向内在自我投资，与我相关成为消费新驱动的核心。83%的60岁以上银发族愿意尝试用 AI 来辅助购物，55%愿意为新品支付更高的溢价，高出整体人群的47%。那这个数据呢，颠覆的一个偏见就是老年人不接受新东西。事实恰恰相反，当产品真的好用，真的跟他们有关，他们付费意愿比年轻人还强。所以这种备老需求呢，也在改变很多看似和养老无关的行业。家装公司开始推出适老化改造方案，保险公司呢加码长期护理险，目前参保人数呢已经是超过了3亿。文旅企业布局康养旅居，甚至手机厂商都在做大字版、语音助手等适老化的功能。银发消费正在从老年专用品向整个消费生态来渗透。老年人呢不一定是商品的直接使用者，但是他们以及即将变老的人正在参与，决定这个市场最终长出什么。银发经济正在从养老的红利往第二人生红利来走。过去呢，很多需求一直存在，只是没被看见。退休之后想学点东西，只能自己找找社区活动。独居老人在家摔倒了，只能够等邻居发现。这些成本由老人和他们的子女默默承受着。那现在呢，他们正在被一样一样的拿出来，变成具体的商品和服务。养老红利退下去以后，竞争的关键就不再只是还能多卖一台轮椅，而是谁能真正理解一个积累了半辈子经验、资源和关系的人，在人生的后半程到底想过什么样的生活。这可能才是银发经济继续细分下去真正值得关注的地方。好，希望今天银发经济方面的分享能够给你的商业思维带来启发。积商课堂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4: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5: 不是。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4: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6: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好，继续我们来关注眼睛健康。接下来这波补贴呢，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领取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了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啊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

要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603003购买好视力都能够领补贴。除了78元蒸汽眼贴，额外呢还送一大瓶的蓝莓叶黄素、一幅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啊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人人有份儿。4006603003，4006603003。

智商税。的确，花几百块钱买一个没有实用功能的毛绒玩偶，花上千块来追一场演唱会，花几十块来买一杯联名奶茶，在不少人的理解当中，这些钱花的不值。但是数据告诉你啊，这片市场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增速是惊人的。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中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从2022年的1.63万亿元增长到2025年的2.72万亿元，2026年呢预计突破3万亿元，近四年平均增速是18.6%，是整体零售增速的5倍。机构预测2029年呢将会突破4.5万亿元。在2026年的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江西、重庆、浙江等多地更是直接将情绪经济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一个曾经被认为是冲动消费的东西，正在成为一个被政策认可的万亿级的产业。那这也意味着对于做生意的人来说啊，情绪不再是商品的附加赠品，而是一个独立的可被定价的正在高速膨胀的需求本身。我从多份报告和公开数据当中读到了四个观察来和你分享。首先第一个就是年轻人花钱的标准变了，从性价比转向新价比。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 Soul APP 发布的2025 Z 时代情绪消费报告显示，超过90%的青年认可情绪价值，近60%愿意为此买单，月均情绪消费支出高达949元。但同时呢，82%的年轻人说自己在省钱。哎，这矛盾吗？不矛盾的，2块钱的纸巾嫌贵，200块的香薰闭眼买，外卖要凑满减，演唱会门票说走就走，不是不花钱了，是花钱的逻辑彻底的变了，刚需极致抠，越挤舍得花。人拓发布的2026年情绪价值全景电商消费报告，把情绪消费呢分成了三个层级：及时疗愈类，主打的是轻决策、快反馈，零食饮料啊、微醺酒饮啊、潮玩盲盒呀、解压玩具。这个赛道的市场规模呢突破了2200亿元，同比增长21%。一个几十块的捏捏乐，一个盲盒，就是年轻人最低成本的情绪急救包。日常滋养类，以长期主义为内核，新中式的穿搭、中式的食疗滋补、细分身体护理，市场规模呢达到了9000亿元，同比增长26%。它不是让你瞬间开心，而是让你觉得，我在好好对待自己。深度架构类呢，指向的是身份认同与自我实现，运动户外、珠宝文玩、知识付费、创作工具，市场规模达到3100亿元，同比增速高达45%，是增长最快的赛道。那这三个层级叠在一起，你会发现情绪消费啊，它不是一种冲动，而是一个完整的消费结构。从几块钱的解压玩具到几千块钱的户外装备，本质上呢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就是我怎样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好一点。过去呢，商品竞争的是功能价值，更耐用、更实惠、更好用，而现在呢，功能价值是基础，情绪价值才是增量，谁能多提供一层让人感觉对了的东西，谁就能够多拿走一份溢价。第二就是不完美的产品反而卖爆了，因为他们刚好接住了情绪。还记得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说过，2025年一批叫库库马的毛绒玩偶在网上爆火，它不是精心设计的 IP 形象，而是一个生产的瑕疵品，缝制的时候嘴巴给歪掉了，表情看起来委屈巴巴的。但恰恰就是这种不完美击中了大量年轻人的共情点，订单排到数月之后，工厂加急扩产。当然类似的还有像捏捏乐，就是一种软糯的硅胶解压玩具啊。2025解压玩具品类洞察报告显示，全球解压玩具市场持续扩容。杭州师范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发现，上课的时候有学生在桌子底下偷偷捏一个彩色小物件，课后一问，学生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捏一捏特别的解压。所以2025年呢，中国潮玩市场的零售额达到了879.7亿元，同比增长21%，首次超越了传统玩具市场的801.3亿元。谷子经济就是二次元 IP 周边，市场规模达到1689亿元，同比增长超40%。那这些产品呢？

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解决一个情绪问题。就你工作压力大，捏一捏就好了，你觉得生活缺乏掌控感，拆一个盲盒就有了一次确定的小惊喜。你觉得孤独，桌上摆一个毛绒角色，就像是有人在陪你。过去做生意呢，逻辑是你有问题我来解决，那现在多了一条逻辑，就是你有情绪我来接住。产品本身的实用性在退后，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连接在前进。一个哭丧着脸的瑕疵玩偶比一个完美无瑕的精美摆件更好卖，因为它让人觉得被理解了。这可能就是当下消费品创新最值得注意的方向，完美的产品让人欣赏，不完美的产品呢，让人共情。第三，就是 AI 正在把情绪服务从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过去呢，获得专业的情绪支持是一件昂贵的事情，一次心理咨询几百块，一次深度的陪伴服务可能需要时间和金钱的双重投入，而 AI 正在改变这个等式。齐信宝发布的2026年 AI 陪伴机器人行业观察报告指出，陪伴机器人赛道在过去一年完成了从玩具的硬件到情绪容器的泛跃式的这样的一个跃迁。2024年呢，中国 AI 伴侣市场规模达到387亿元，同比增长85.3%。2026年福报会上，多款 AI 情绪陪伴产品集中亮相，能聊天的毛绒玩具，会讲故事的机器人台灯，能说方言的智能玩伴，他们可以通过语音交互，在持续对话当中记住你的习惯偏好，逐步养成专属的人设。深圳市玩具行业协会与京东联合发布的 AI 玩具消费趋势白皮书预计，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将会突破1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过70%。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过去一次心理咨询几百块，现在呢 AI 情绪陪伴服务几十块钱就能够体验，原本属于少数人的情绪服务正在变成大众消费品。更值得注意的就是短剧这个品类。2025年呢，中国微短剧市场的规模达到677.9亿元，用户接近7亿人，而 AI 短剧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写这个行业。2026年的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市场规模已经达到220亿元，预计全年达到400亿元，同比增长138%。有统计称啊，行业平均每36秒就上新一部 AI 短剧。那为什么大家停不下来呢？因为短剧给你爽感啊，小游戏给你成就感啊，而现实生活恰恰最缺的就是这些东西。所以 AI 呢，大幅度降低了情绪服务的生产成本和获取的门槛儿。当供给端的成本被打下来，需求端的闸门就被彻底的打开了。这背后呢，是一条清晰的商业规律，就是每一次技术革命呢，都会把原来某种稀缺的服务变成基础设施，而 AI 正在对情绪服务做同样的事情。好，我们再来说第四，就是情绪消费最大的增长空间可能还没有被打开呢。目前情绪消费的主力人群是26到45岁的女性，占比超过60%，但是男性市场和下沉市场的渗透率呢还不到30%，所以这就意味着情绪经济目前覆盖了最容易触达的那部分人群，更大的增量空间还在水面之下。同时呢，一个更深层的社会结构变化正在为这个市场提供长期的燃料。我国独居人口已经超过2.6亿人，城镇心理亚健康人群8.4亿人，超过5亿的成年人存在睡眠困扰。你看，这些数字背后呢，是大量未被满足的陪伴需求、解压需求和被理解的需求。传统家庭和熟人社交的陪伴能力正在减弱，于是呢，宠物火了，虚拟偶像火了， AI 陪伴也火了，而且情绪消费正在入侵原本不属于它的品类。比如说名创优品，一款几十块的香薰月销超过10万家，今年夏天荷花干花的摆件销量同比上涨163%。这些产品共同特点就是单价低，非刚需，但是治愈感拉满。与此同时呢，一人食的市场也在爆发啊，就是一个人吃饭一人食。国内
一人户的家庭超过1.25亿，外卖单人套餐占比从2020年的32%涨到现在的48%，单人小火锅啊，一人食的烤肉啊，小份的预制菜啊，增速都是行业平均的2到3倍。它不是一个人凑合吃啊，而是一个人讲究吃。另外像撸宠馆啊，就是撸猫啊，撸各种宠物的这样的小的场所，还有手作的工坊、沉浸式的剧本杀、City Walk， 这些不是玩儿，是年轻人花钱买低压力社交。传统社交太累了，饭局啊、要敬酒，聚会要尬聊，但是撸猫啊、做手工啊、City Walk 呀、不用说话也不尴尬。所以说，当越来越多的品类被情绪化改造，你就会发现，情绪经济啊，它不是一个独立的赛道，而是所有赛道都多了一层新的竞争维度。情绪价值经济的一个底层逻辑就是，当感受可以被定价。过去呢，消费的基本逻辑是功能交换，你付钱，我提供一个能用的东西。而现在呢，一个新的逻辑正在叠加进来，就是情绪交换，你付钱，哎，我让你感觉更好一点。这可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背后是三重力量的一个交汇。需求端，庞大的人群存在情绪缺口、情感缺口，独居人口增加，社交成本上升，生活节奏加快，让被理解、被陪伴、被治愈从锦上添花变成了刚需的需求。而供给端呢， AI 技术大幅度地降低了情绪服务的生产成本，从 AI 玩具到 AI 短剧，从 AI 陪伴到 AI 心理咨询，技术呢把原本昂贵的情绪劳动变成了可规模化复制的产品。我们再来看政策端，国家层面已经是将情绪消费纳入到促消费政策框架，多地政府呢明确扶持了，为行业发展提供了确定性。所以说这三重力量叠加，让情绪经济从小众的赛道呢能够继续的往前有更多的一个扩展。那么同时呢，在今年的7月份，别花钱买增加情绪劳动的东西登上了一个微博的热搜，阅读量超过了5.2亿。很多年轻人就发现，有些东西啊买回来不仅没有治愈自己，反而成了新的负担。比如说需要手洗的真丝睡衣，用两次就积灰的面包机，需要天天打理的精致摆件等等等等。其实这些都说明消费者也在进化，那他们需要的不是被包装的被包装过的情绪，而是真正能够让生活变轻盈的东西。真正的悦己是减少负担，而不是增加新的需要伺候的对象。这就对所有的情绪经济的人提了一个醒儿，就是你卖的不是治愈这个标签，而是真正帮消费者减少一份情绪成本。所以我们说情绪经济不是风口啊，而是消费逻辑的一个底层的迁移。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成为为感受体验精神寄托付费的时候，竞争的焦点

0: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的商业思维带来启发。协商课堂，我们稍后精彩继续。
1: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2: 挂掉。
3: 掉。
1: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3: 删除。
2: 删除。
1: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2: 不是。
1: 来源不明的链接，
3: 不点。
1: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3: 不说。
2: 不说。
1: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5: 请卸下后上。
3: 麻烦用公筷。
6: 现在红灯，
7: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8: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9: 山海沉浮，大浪淘沙，你的故事，你的思考，请说给我听。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新晋商传奇，新时代新晋商新传奇。
0: 协商课堂，商界导航。每一代年轻人好像都有一点反叛。80后年轻的时候觉得70后太看重稳定，一份工作恨不得干到退休。90后走进职场又觉得80后太能卷，好像什么事情都有一条标准路线。等到00后开始工作，90后也成了他们嘴里的老登。这种代际之间的不认同其实很正常。一方面呢，年轻人往往更愿意挑战既有规则；另外一方面呢，每一代人呢面对的社会环境都是不一样的，原来的路径未必还那么有效。年轻人想发展自己的事业，积累自己的资源，就必然会重新的来判断哪些规则还值得遵守，哪些规则呢其实可以放弃。最近啊，我读到了全球广告传播集团电通发布的2026中国 Z 世代洞察报告。报告呢，从工作、社交、消费、技术等方面记录了 Z 时代正在发生的变化。首先，第一，职业发展不必完全绑在公司里。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59.7%的95后员工说自己不想做管理者。还有一项数据说，没有找好下家就辞职的 Z 时代比上一年增长了37%。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年轻人花在提升自己上的时间并不少。报告提到了92.2%的大学生会给自己设置明确的目标，包括考研、考公、参加竞赛、发表论文。2025年上海秋季夜校开放报名的时候，143门课程不到一分钟就被抢完，近95万人同时报名啊。他们找寻工作的方式也在变化。报告提到，在一项对10000名毕业生的调查当中，61.6%愿意考虑主播、内容创作等一些新职业。另外还有一项估算显示，大约18%的 Z 时代的大学生已经尝试在校园里做小生意，从宿舍美甲、咖啡小摊儿到拍照、陪娃和校园跑腿儿，很多人呢早就在试着自己找客户做项目赚第一笔钱。这些数据放在一起来看，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它说明呢，年轻人正在把职业发展和在一家公司不断升职慢慢拆开。过去一家公司几乎掌握着一个人职业成长需要的大部分的资源，但是今天呢，这个条件开始变了，越来越多的职业资产可以离开公司单独的存在。做过什么项目，解决过什么问题是自己的经验，写过的文章、拍过的视频、经营过的账号是自己的作品。一个人的专业能力、行业的声誉和个人影响力也越来越有机会脱离某一家组织来继续的积累。 于是呢，年轻人开始重新计算一份工作的价值，除了工资和职位，他们还会看我在这里能学到什么，能够接触什么项目，能够积累什么能力。对企业来说呢，这也是一个提醒，吸引年轻人不能只告诉他你

在这里能够提升到哪里。还要回答另外一件事，就是就算有一天离开这里，这几年值不值呢？第二就是想做一件事情，不必先绑上一段关系。我们再来看一个数据报告提出呢，独自旅行的人平均花费比跟团或者是结伴旅行高出60%以上。也就是说，一个人旅行其实并不便宜，酒店没人分摊，打车没人平摊，很多双人套餐也享受不到，但他们还是宁愿自己走。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出发也意味着少了很多协调的成本，等到几个人同时有假，不用统一预算，不用为了行程吃饭住宿不断的互相的迁就。报告里呢，还有另外的一个现象，就是68%的受访者觉得自己的线下社交能力正在下降，但是健身搭子、旅行搭子、学习搭子仍然在增加。那这两个现象放在一起看，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年轻人呢正在把我想做一件事儿和我必须先找到一个合适的人陪我做慢慢的拆开。过去很多消费产品啊，本来就是按照很多人场景来设计的，酒店房间呢默认住两个人，餐厅的很多菜按照多人份设计，旅游产品大量依赖拼团，唱歌、桌游、娱乐活动也通常默认几个人一起参加。所以呢，有没有人陪经常会直接影响到一笔消费能不能够发生。但是现在呢，供给开始适应一个人的需求，比如报告提到的一人食、小家电、家务服务、无人零售和付费自习室这些产品。一个人吃饭有合适的位置和分量，一个人学习可以直接租一个安静的空间，一个人开始成为一个完整的消费单位。所以说，这也给企业挖掘新机会提供了有趣的思路，那就是去看看你所在的行业当中有哪些消费必须默认必须好几个人才能够成立。一个人吃饭是不是还只能点大份菜呢？一个人旅行是不是还要承担双人房的成本呢？一个人运动、唱歌、参加活动是不是还有大量产品按照成群结队来设计呢？过去靠关系才能补上的缺口，今天有一部分呢是可以直接变成产品和服务的。第三就是买一件产品呢，不必把未来的用法也一定定下来。报告当中有一组很有意思的数据 ，Z 时代新能源汽车车主当中42%购买过适应不同场景的扩展的套件，车内露营配件的渗透率从28%上升到52%。Z 时代购买任天堂 Switch 配件的复购率也达到了62%。那么为什么主产品已经买完了，后面还会不断的继续的买配件呢？因为年轻人呢正在把另外两件过去经常绑在一起的事儿拆开。买下一件产品和决定未来几年怎么用它，过去呢很多硬件一旦出厂基本就定型了，消费者要尽量一次想清楚自己未来几年可能需要什么。对厂家也是一样，过去呢后续触达用户难，产品升级成本高，所以最稳妥的方法就是第一次卖的时候把功能尽量的做完整，把用户未来可能需要的东西提前装进去。可是现在呢，产品和人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软件可以持续更新，硬件可以增加模块，一件产品买回去以后还可以通过配件不断的增加新的使用场景，品牌呢也可以在第一次交易以后来持续和用户发生关系。那么产品第一次交付只是关系的开始啊，而这件事情背后还有一个更现实的原因，就是人的生活本来就很难提前规划。一个现在从来不露营的人不知道两年以后会不会突然喜欢上户外，一个现在独居的人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养宠物、搬家或者是组建家庭。那如果企业要求消费者在第一次购买的时候就为所有未来需求来买单的话，用户其实要承担很高的预测成本的。但是呢，如果说产品保留了接口、模块和升级空间，用户就可以先解决今天的问题，等生活真的变化以后再决定下一步需要什么。所以像接口啊、配件啊、模块啊，这些设计真正有价值的地方是给用户保留未来的选择权。那今天呢，先解决今天的问题，未来的事儿呢，等未来真的发生了再决定。一个产品保留了继续调整的余地，购买才可能成为一段长期关系的开始。现在的年轻人啊，越来越在意自己的主导权，所以企业需要明白替用户省事儿和替用户做主是两件完全不同的事儿。前者呢是把那些麻烦呢、重复啊、耗时间的事情

0: 它接过去，后者呢是连用户以后怎么选，什么时候变，往哪里走，也一起都决定了。我们举个例子，比如健身产品，用户呢买了一张健身卡，商家当然可以帮他来记录训练、提醒课程和推荐动作。但是如果一个人只是想下班以后动一动，系统却天天提醒他减脂、称体重、打卡，还不断推30天瘦10斤的计划，就会给用户带来压力。再比如做母婴产品，品牌可以告诉父母一款辅食机怎么用，不同阶段大概需要一些什么，但是没有必要把科学育儿变成一张越来越长的任务清单。几个月必须会自主进食，几点必须睡觉，父母本来来买一个工具，最后却像多请了一个人在旁边给自己布置作业。所以呢，对于企业来说啊，有一个问题是值得重新检查的，那就是你的产品里还有多少绑定啊，是真的在给用户来创造价值，又有多少是只是因为过去这样做最省事儿。所以我们说，好的产品里呢，和服务当中，不是替用户来决定的更多，而是让用户更容易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做决定。好，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给你的商业思维有所启发。智商课堂，我们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1: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3: 产业升级，创新发展，深入思考，躬身入局，新晋商传奇，产业发展之我见。
4: 是否正在寻找一种可以启发思维、拓宽视野的商业学习途径？欢迎来到晋商课堂。
0: 晋商课堂，商界导航。情绪经济，很多人觉得是智商税。的确，花几百块买一个没有实用功能的毛绒玩偶，花上千块去追一场演唱会，花几十块买一杯联名奶茶，在不少人的理解里，这些钱花的都不值。但是数据告诉你，这片市场不仅真实存在，而且增速惊人。艾媒咨询数据显示，中国情绪消费市场规模从2022年的1.63万亿元增长到了2025年的2.72万亿元，2026年预计突破3万亿元，近4年年均增速18.8%。

右，是整体零售增速的5倍啊。机构预测2029年将突破4.5万亿元。202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明确提出支持建设若干消费带动作用强的情绪式、体验式服务消费新场景。江西、重庆、浙江等多地更是直接将情绪经济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一个曾经被认为是冲动消费的东西，正在成为一个被政策认可的万亿级产业。这意味着对做生意的人来说，情绪不再是商品的附加赠品，而是一个独立的、可被定价的、正在高速膨胀的需求本身。那我们从多份的报告和公开数据里呢，会读到了四个观察，今天呢拿来和您分享。第一，就是年轻人花钱的标准变了，从性价比转向了新价比。上海市青少年研究中心联合发布了2025 Z 世代情绪消费报告，显示超过90%青年认可情绪价值，近60%愿意为此买单，月均情绪消费支出高达949元。但是同时82%的年轻人说自己在省钱，那这矛盾吗？不矛盾，2块钱的纸巾嫌贵，200块的香薰闭眼买，外卖要凑满紧，演唱会门票说走就走，不是不花钱了，是花钱的逻辑啊彻底变了，刚需极致抠，越挤舍得花。人拓发布的2026年情绪价值全景电商消费报告，把情绪消费分成了3个层级啊，也就是即时疗愈类，主打的就是轻决策、快反馈。零食、饮料、微醺、酒饮、潮玩、盲盒、解压玩具，这个赛道市场规模突破2200亿元，同比增长21%。一个几十块的捏捏乐，一个盲盒，就是年轻人最低成本的情绪急救包。日常滋养类是以长期主义为内核，新中式穿搭、中式食疗滋补、细分身体护理，市场规模达9000亿元，同比增长26%。它不是让你瞬间开心的，而是让你觉得我在好好的对待自己。深度建构类指向的是身份认同与自我实现，你像运动户外啊、珠宝文玩、知识付费、创作工具，市场规模是3100亿元，同比增速高达45%，是增长最快的赛道。那这3个层级叠在一起，你就会发现，哦，情绪消费不是一种冲动，而是一个完整的消费结构。从几块钱的解压玩具到几千块的户外装备，本质上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我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感觉好一点？过去商品竞争的是功能价值，更耐用、更实惠、更好用，而现在呢，功能价值是基础，情绪价值才是增量，谁能够多提供一层让人感觉对了的东西，谁就能多拿走一份溢价。第二，不完美的产品反而卖爆了，因为他们刚好接住了情绪啊。2026年，一批叫库库玛的毛绒玩偶在网上爆火，它不是精心设计的 IP 形象，而是一个生产瑕疵品，缝制的时候嘴巴缝歪了，表情看起来是委屈巴巴的，但恰恰就是这种不完美击中了大量年轻人的共情点，订单排到了数月后，工厂加急扩产。那类似的还有捏捏乐，一种软糯的硅胶解压玩具。2025解压玩具品类洞察报告显示呢，全球解压玩具市场持续扩容。杭州师范大学的一位副教授发现，上课的时候有学生在桌子底下偷偷地捏一个彩色的小物件，课后一问，学生说心情不好的时候捏一捏特别解压。2025年，中国潮玩市场的零售额达到了879.7亿元，同比增长21%，首次超越传统玩具市场的801.3亿元。谷子经济市场规模达1689亿元，同比增长超40%。那这些产品呢，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不解决任何实际的问题，但是解决了一个情绪问题。你工作压力大，捏一捏就好了。你觉得生活缺乏掌控感，拆一个盲盒就有了一次确定的小惊喜。你觉得孤独，桌上摆一个毛绒角色，就像有人在陪着你。过去做生意呢，逻辑是你有问题我来解决，那现在多了一条逻辑，你有情绪我来接住。产品本身的实用性是在退后，产品与消费者之间的情感连接是在前进的。一个哭丧着脸的瑕疵玩偶，比一个完美无瑕的精美摆件是更好卖的，因为它让人觉得被理解了。这可能是当下消费品创新最值得注意的方向，完美的产品让人欣赏，不完美的产品让人共情。第三，就是 AI 正在把情绪服务从奢侈品变成大众消费品。

过去呢，获得产业的情绪支持是一件昂贵的事儿。那一次心理咨询几百块，一次深度陪伴服务可能需要时间和金钱的双重投入。AI 正在改变这个等式。启信宝发布的2026年 AI 陪伴机器人行业观察报告指出，陪伴机器人赛道在过去一年完成了从玩具硬件到情绪容器的范式跃迁。2024年，中国 AI 伴侣市场规模达387亿元，同比增长85.3%。2026年服贸会上，多款 AI 情绪陪伴产品集中亮相，能聊天的毛绒玩偶，会讲故事的机器人台灯，能说方言的智能玩伴，他们可以通过语音交互，在持续对话中来记住你的习惯偏好，逐步养成专属人设。深圳市玩具行业协会与京东联合发布的 AI 玩具消费趋势白皮书预计啊，中国 AI 玩具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70%。那这意味着什么呢？过去一次心理咨询几百块，现在 AI 情绪陪伴服务几十块就能够体验，原本属于少数人的情绪服务正在变成大众消费品了。更值得注意的是，短剧这个品类，2025年中国微短剧市场规模达677.9亿元，用户接近7亿人。而 AI 短剧呢，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改写这个行业。2026年上半年，国内 AI 漫剧市场规模已达220亿元，预计全年将达400亿元，同比增长138%。有统计称，行业平均每36秒就上新一部 AI 短剧。那为什么大家停不下来呢？因为短剧啊，给了你爽感，小游戏给的是你成就感，那现实生活恰恰最缺的就是这些东西。AI 大幅降低了情绪服务的生产成本和获取门槛，当供给端的成本被打下来，需求端的闸门就被彻底打开了。这背后呢，是一条清晰的商业规律，每一次技术革命都会把某种原本稀缺的服务变成基础设施。 AI 正在对情绪服务做同样的事儿。第四，情绪消费最大的增长空间可能还没被打开。目前呢，情绪消费的主力人群是26岁到45岁的女性，占比超过60%，但是男性市场和下沉市场的渗透率还不到30%，这就意味着情绪经济目前只覆盖了最容易触达的那部分人群，更大的增长空间还在水面之下。同时，一个更深层的社会结构变化正在为这个市场提供长期的燃料。我国独居人口已经超过2.6亿人，城镇心理亚健康人群达8.4亿人，超过5亿成年人存在睡眠困扰。那这些数字背后是大量未被满足的陪伴需求、解压需求和被理解的需求。传统家庭和熟人社交的陪伴能力正在减弱，于是宠物火了，虚拟偶像火了， AI 陪伴也火了。而且情绪消费呢，正在入侵原本不属于它的品类。名创优品一款几十块的香薰月销10万加，今年夏天荷花干花摆件销量同比涨了163%。这些产品的共同特点是单价低，非刚需，但治愈感拉满。一人食市场也在爆发，国内一人户家庭超过1.25亿，外卖单人套餐占比从2020年的32%涨到了现在的48%。单人小火锅、一人食烤肉、小份预制菜增速是行业平均的2到3倍，不是一个人凑合吃，而是一个人讲究吃。撸虫馆、手作工坊、沉浸式剧本杀、City Walk， 这些不是玩儿，是年轻人花钱买低压力社交。传统社交太累了，饭局要敬酒，社会聚会呢要尬聊，但是撸猫啊、做手工啊、 City Walk 呀、啊、不用说话也不尴尬。当越来越多的品类被情绪化改造，那你就会发现情绪经济不是一个独立的赛道，而是所有赛道都多了一层新的竞争维度。情绪经济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呢？就是当感受可以被定价。过去消费的基本逻辑是功能交互，你付钱，我提供一个能用的东西。那现在呢，一个新的逻辑正在叠加进来，就是情绪交换。你付钱，我让你感觉好一点。这不是凭空出现的，它背后是三重力量的交汇。需求端，庞大的人群存在情感缺口，独居人口增加，社交成本上升，生活节奏加快，让被理解、被陪伴、被治愈从锦上添花变成了刚性需求。那供给端， AI 技术大幅度降低了情绪服务的生产成本，从 AI 玩具到 AI 短剧，从 AI 陪伴到 AI 心理咨询，技术把原本昂贵的情绪劳动变成了可规模化复制的产品。那政策端，

国家层面已经将情绪消费纳入了促消费政策框架，多地政府明确扶持，为行业发展提供了确定性。那这三重力量叠加，让情绪经济呢从小众赛道成长为了一个万亿市场。但是这里面啊，也有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那就是今年七月，别花钱买增加情绪劳动的东西登上了微博热搜，阅读量超过了5.2亿。很多年轻人发现啊，有些东西呢买回来不仅没有治愈自己，反而成了新的负担。需要手洗的真丝睡衣，用两次就积灰的面包机，需要天天打理的精致摆件，这说明消费者也在进化。他们需要的不是被包装过的情绪，而是真正让生活变轻盈的东西。真正的悦己是减少负担，而不是增加新的需要伺候的对象。这对所有做情绪经济的人提了一个醒，你卖的不是治愈这个标签，而是真正帮消费者减少一份情绪成本。情绪经济呢，不是风口，而是消费逻辑的底层迁移。当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为感受、体验、精神寄托付费，竞争的焦点就不再是谁的功能更强了，而是谁更懂人心深处那些说不出口的需要。好，今天的分享希望能够给您带来

0: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5: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5: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6: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5: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6: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5: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6: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5: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7: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
5: 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8: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9: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10: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9: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1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9: 银铃俱乐部，
10: 陪您乐享每一天。
9: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0: 叔叔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加入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更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开通了银铃意愿这个线上板块。不过说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茶道、诗歌写作、文艺创作等等，银铃意愿都能为您打造独属于自己的展示空间。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投稿，详细情况请添加专属微信1993312750进行咨询。我们期待看到您的作品。接下来银铃情报站，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银铃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

0: 台。
1: 银铃情报站，我们来关注到一组资讯。最近网上出现了一张通体金色的所谓社保卡金卡，有发布者声称，办理这种金卡不仅能够提高医保报销待遇，还能领取养老补贴，享受免费文旅福利，甚至还有人冒充人社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办理金卡发放补贴为名，索取个人信息诱导转账。对此，人社部门明确辟谣，全国现行社会保障卡没有官方定义的金卡、银卡分类，不存在金色社保卡对应更高社保待遇的国家标准。实体社保卡由人社部门联合合作银行统一制发，个人无法付费升级卡片的等级。重阳节将至，河北邯郸的响堂山石窟景区60岁及以上游客免费入园，古武当山50岁及以上游客免费享受景区套票。一年当中最舒爽的时节已经到来，不少地方迎来了秋高气爽的好天气。盘点近10年气象数据发现，全国主要城市的秋高气爽日数排行前10名都被北方城市包揽，兰州以27.2天高居榜首，银川、太原、济南、乌鲁木齐紧随其后，北京、呼和浩特、天津、沈阳、石家庄也纷纷上榜。叔叔阿姨们，现在可以出门赏秋了。近日话题爱用洗衣凝珠的人天塌了，冲上了热搜。有网友说，洗衣凝珠爆裂后，洗涤剂溅入了眼睛，就医之后发现角膜竟被腐蚀了一小块。数据显示，洗衣凝珠的高浓度表面活性剂碱性助剂占比高达80%以上，腐蚀性远高于日常的洗衣液。凝珠当中的碱性成分接触角膜以后，会逐渐向组织的深层渗透。叔叔阿姨，咱们使用洗衣凝珠一定要当心了。如果洗衣凝珠的洗涤剂溅入眼睛之后，要先用流动的冷水持续冲少至少15分钟，不要揉眼睛，要尽快去急诊的眼科做进一步处理。好了，关注完银铃情报站的资讯之后，稍后的时间我们进入到银铃领读团，来关注到两位阿姨给我们带来的朗诵。
2: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千年前的唐诗说的正是我们的今天。
3: 夕阳无限好，银发正青春。年龄只是数字，精彩由我定义。
2: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3: 银铃俱乐部，陪您把日子过成诗，把岁月唱成歌。

叔叔阿姨，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收看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的直播了。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加入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更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了，19933127501。那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的客户端开设了银铃意愿这个线上板块，不管说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茶道、诗歌写作、文艺创作等等，银铃意愿都能为您打造独属于自己的展示空间。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就可以投稿，详细情况请添加

0: 专属微信1993317501进行咨询，我们期待看到您的作品。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引领领读团，
1: 用声音传递书香，用阅读丰富日常。引领领读团，品味经典篇章，感悟文字的力量。
0: 今天的引领领读团，我们将会继续邀请引领领读者做客直播间，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深化全民阅读活动的重要部署，积极响应民政部等14部门关于推进老年阅读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号召，进一步推动我省老年阅读工作高质量发展，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阅读需求，河北省老龄办联合河北广播电视局，指导河北广播电视台策划实施燕赵引领领读者计划系列活动，共同营造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老年阅读氛围，助力构建书香河北。那今天的嘉宾是燕赵引领领读者，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齐秋颖和门丽媛两位姐姐。我们首先邀请到两位哈，两位姐姐中午好哈，来跟我们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好吗？
2: 大家好，我是燕赵引领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齐秋颖。
3: 大家好，我是燕赵引领领读者，来自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门丽媛。
0: 欢迎两位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想问一下哈，这个朗诵这事儿，两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感兴趣的呢？
2: 我们都是从学生时代就开始喜欢朗诵。
3: 对
0: 啊，学生时代。
2: 对，但是那时候怎么说呢，也没有这么好的平台能够系统的去学习一下
0: 啊，
2: 所以呢退休之后呢，我们就来到老年大学，给了我们这个平台，让这个学习一下这个朗诵。
0: 在学校的时候就喜欢朗诵，
2: 对，
0: 时隔这么多年之后初心未改是吧？
2: 是，
0: 现在终于有时间把自己的这个爱好好好的来展示一下了。那其实这个齐老师今天给我们朗诵的第一首作品叫《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这首诗对于您有着一个特殊的意义是吗？
2: 是的，这首诗呢是我在中学时期上台朗诵的第一首诗。
0: 哦，
2: 有这首诗，我对这个朗诵一发不可收拾。
0: 那得是40来年前。
2: 三十多年前、对。
0: 那现在30多年过去了，我想这首诗一直埋藏在您的心里，当然对于它的理解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是吧？
2: 是是。
0: 那这样我们先来欣赏您给我们带来的第一首作品，舒婷的《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我们来准备一下。

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数百年来放着疲惫的歌。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是淤滩上的驳船，把纤绳深深勒进

0: 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啊，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啊，我是你簇新的理想，刚从神话的蛛网里挣脱，我是你雪被下古莲的胚芽，我是你挂着眼泪的笑窝，我是新刷的雪白的起跑线，是绯红的黎明正在喷薄。祖国啊，我是你十亿分之一，是你960万平方的总和，你以伤痕累累的乳房喂养了迷茫的我，沉思的我，沸腾的我，那就从我的血肉之躯上去取得你的富饶，你的荣光，你的自由。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
1: 我们给齐老师来鼓个掌啊！齐老师现在再朗诵起来，跟30多年前比的话，心情上应该也不一样了，是吗？
0: 嗯，确实
1: 有了更深的理解啊。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在上学的时候只是见字发音，要把它朗诵出来的话，现在这些朗诵更像是从心底发出来的语言，是吧？
0: 是啊，尤其是我们也是在学习了以后，对一些这个他这个诗的意义。他的这个背景和我们现在学的这些诗的这个有很大的不同。
1: 嗯，
0: 那时候非常的国家嘛，也刚刚开始这个走向这个破茧而出，是吧？然后那时候的压抑的心情和这个什么，但是激情是一样的。
1: 一样的。您平常喜欢朗诵什么样的作品啊？
0: 我平常喜欢有这种慷慨的抒情的，
1: 嗯，
0: 家国情怀。这都是我们喜欢的，因为我的嗓音可能也比较适合这种
1: 女中音，是吧？
0: 对对，
1: 嗯，那我们来问问文老师，您平常喜欢朗诵什么样的作品呢？
2: 因为我自己刚才说都说到声线的问题嘛，因为我的声线比较柔，所以朗诵一些抒情的，还有家国的，还有这种历史比较厚重感的这种诗歌，使自己在这里呢更了解咱中华5000年的历史。对自己的这个怎么说呢，在朗诵作品的时候有一个更深实的认识吧。就是生在华夏，我感到非常的幸福。这些抒情跟家国情怀的诗都是比较符合主旋律的。
1: 所以今天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一首抒情的诗，是吗？
2: 对，我给大家，其实齐老师这个当时朗诵的这个祖国我亲爱的祖国也是抒情的。我呢这个致橡树也是抒情的，因为这是舒婷老师1977年3月份在厦门创作的，当时他跟蔡老师一块聊天，在遛弯的时候写就了一整首诗，也是提到了女性这个独立嘛，自主跟比较有自我的这种，当时他这个名字不叫致橡树，叫橡树。到79年的时候，他把这首诗寄给了就是当时在北京的蔡老师，蔡老师就推荐给了艾青先生。艾青先生觉得读完以后觉得橡树好像不太，那时候就加了一个致，就改成致橡树，发表在1979年的这个诗刊上，所以这首诗就一直流传下来，它非常的抒情。虽说感觉通读起来是描写爱情的，但是在爱情的基础上，它是还是需要在当时的女性，因为77年嘛，刚开始了这个我们国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恢复高考以后，就希望女人嘛，不要做这个攀援的凌霄花，要做树，要做这个木棉，所以说呢，它非常有时代意义。虽说过去了将近50年了，49年了，但是这首诗包放到现在也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所以呢，我就想 读这首舒婷的诗
1: 《致橡树》。
2: 对，
1: 听得出来您不光是喜欢朗诵，也喜欢阅读，也喜欢去这个了解到这个诗歌背后所存在的时代背景啊，他的这种感情思想啊，包括在这个社会当中的这种意义，是吧？
2: 对
1: 啊。好，那这样我们下面呢就来欣赏您的《致橡树》。这样您把话筒拿近一点哈，我们能够更清楚地听到您的朗诵。
2: 可以可以。好嘞。
1: 好，这样我们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我如果爱你，绝不学痴情的鸟儿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也不只像泉源。

0: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也不止像险峰，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甚至日光，甚至春雨，不，这些都还不够，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根紧握在地下，叶相触在云里，每一阵风过我们都互相致意，但没有人听懂我们的言语。你有你的铜枝铁干，像刀像剑也像戟，我有我红硕的花朵，像你沉重的叹息，又像英勇的火炬，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我们共享雾霭流岚红泥，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天真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谢谢。
1: 这个两位老师虽然说声线不太一样哈，但是呢作品却同样都饱含着深情，一个是对祖国的，一个是对爱人说的。其实这个我也听得出来两位老师对于朗诵是特别的热爱哈。上这个朗诵课上多长时间了？
2: 我上了三年了。
1: 三年了？
0: 对，我上两年，我是比他晚一年。
1: 时间都很长了。那这上了这两三年的时间，是不是对于自己的生活，包括对于自己的这种你看阅读的提升上哈，都有很大的影响呢？
0: 对，是的。
1: 跟我们来说说有哪方面？
2: 首先就是我觉着从技巧上面有了很大的提高。也年轻的时候吧，可能气比较足，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但是气呢已经是不够了。但是呢通过老师的这个校课呀，课程上教我们怎么来运用气息，然后呢使我们这个高低起伏啊我能上去。我不会吞字啊，这些情况都少了。这是这个什么。另外我觉得它更有意义的，它是一缕阳光。当你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可以朗诵一首诗，然后你的心情就会豁然开朗。
1: 尤其是这个朗诵的诗不一样是吧？
2: 对，
1: 给大家带来的心情也不一样。
2: 对啊，是的。
1: 那文老师呢？
0: 因为那个来老年大学系统学习，原来你像我们吧都是说直接用自己的嗓子。老师就说气要从丹田发，对吧？你在朗诵的过程，饱满的过程中，你要理解这个这首诗写的是什么，它要抒发的是什么。如果在参加演出的时候要跟音乐相配合，其实在朗读作品的时候你不是你了，你是作品中的这个人。你要跟这个，你要了解他的时代背景，他的意义，他为什么要这样写，对吧？你要是要表达一下什么的情感。另外呢学习以后还有一个就是对刚才齐老师也说了，音准的问题还有调值的问题。就作为我们吧，我是河北博物院的志愿者，讲解过程中用嗓时间长时间的讲解会累。在系统的学习这个朗诵以后呢， 它会对你的讲解也是有帮助的，而且有认识了这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还有这个非常负责任的老师，其实对我真的是受益匪浅的。
1: 应该说呢，两位都从朗诵这个爱好当中哈，这个让自己的无论是朗诵的技巧啊，还是说这个生活上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和提升哈。那下面时间呢，我们也请两位跟我们大家来合诵一首哈。但说了两人的声线不太一样，我想组合到一起的话，应该也是一个非常悦耳的朗诵作品哈。那这样我们来听一听，下面朗诵的这首是阿紫的《读中国》，我们来准备一下。

0: 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
1: 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
0: 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
1: 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
2: 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
0: 我们读中国，用祖先钻木的火种，照亮华夏文明生生不息的长河。
1: 我们读中国，沿着甲骨文沧桑的纹理，驾驭历史的长车，纵横阡陌。
0: 我们读中国，在人之初性本善的三字经里，懂得做人的道理。
1: 我们读中国，在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百家姓中，懂得共生共存的融合。
0: 我们读中国，聆听悠长的青铜编钟，与孔子孟子种几株青柳，促膝长谈。
1: 我们读中国，纵观岁月的风起云涌，与李白杜甫隔几株老梅，论潮涨潮落。
0: 我们读中国，用四大发明的奇迹唤醒胸口沉睡的雄狮。
1: 我们读中国，铺一条锦绣的丝绸之路通向世界，让世界走进一带一路开放的中国。
0: 我们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唐诗里读感恩的中国。
1: 我们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宋词里读思念的中国。
0: 我们在炮火连天的硝烟里读怆然悲壮的中国。
1: 我们在红旗漫卷的西风中读繁荣昌盛的中国。
0: 我们和长辈读门前的老树，读江上的渔火，读老娘的白发，读让我们泪流满面的温暖的中国。
1: 我们和晚辈读中华的崛起，读复兴的希望，读团结的力量，读让我们众志成城的辉煌的中国。
0: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爱这片神奇的土地。
1: 读中国，你会越来越亲这里的每一寸山河。
0: 读中国，你会想起乳名一样的父老乡亲。
1: 读中国，你会发自肺腑的向着东方喊，
0: 我爱你，
1: 我爱你，
0: 中国，
1: 中国，我爱你，中国。
3: 不光是我在鼓掌哈，我们的视频评论区当中也有不少的网友给两位老师呢来点了个赞。
4: 谢谢。
3: 这个确实哈，这个一位呢是铿锵有力，一位柔美婉约，也是让我们能够读懂到两种风格在一首诗当中的融合，也能够看得出来两位的这个感情非常的澎湃哈。也是这个朗诵，是朗诵让两位结为好朋友的吗？
4: 我们是在河伯的志愿者，我也是河伯的志愿者
3: 啊。
4: 然后
3: 以前就认识是吗？
4: 对啊。然后因为我在这个在这个学朗诵以后，然后我们就跟他聊的时候，他说：“哎呀，你在干什么呢？我也要报名你这个刘老师的班。”
5: 对，因为刘老师的班挺紧的嘛，那个就是名额就特别难抢。完了，正好齐老师在那儿，我就说：“哎呀，他一聊，我说我也特别喜欢，就报名老也报不上。”完，他说：“行，下回如果有这个学员不学的。” 完了我提前告诉你，你就赶紧去抢名额、哦、这样的。我们首先是作为就是说河北博物院的志愿者，这是志同道合，就是说有缘嘛，走在了一起。到了这个用这个什么朗诵的爱好、
3: 嗯、
5: 又让我们走进了河北老年大学的朗诵班、
3: 哦、
5: 我们继续搭档学习、
3: 嗯哦哎、这个朗诵这事儿让两人更加志同道合是吧？
4: 对，
3: 好的，我们也希望朗诵呢能够给两位的生活带来更高的提升，也希望能够走上更大的舞台啊。好了，
5: 谢谢。
3: 那今天我们这部分的访谈就先跟两位说一声再见了。
5: 好嘞，
3: 欢迎继续来到银铃大舞台。
4: 好，谢谢，
5: 谢谢。
3: 好了，这一时段的银铃大舞台呢，我们先跟您说一声再见，稍后时段进入到今天的生活大百科，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什么老年人的手机是越用越慢呢？
6: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7: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8: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9: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10: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1: 夕阳无限好，生活正热闹，养生有妙招，趣闻天天报，银发时光活力登场，这里是专属于银发朋友们的快乐频道，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0: 寿山阿姨，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何蕊。本节目是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的。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到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正在进行视频直播，您可以下载安装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击下方的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此刻正在进行行的直播了。我们也希望您能够加入到微信群银铃俱乐部一群，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添加微信19933127501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还可以参与到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更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请您记好19933127501。同时呢，我们还在即时新闻客户端开通了银铃意愿这个线上板块，不管说您的爱好是书法、绘画、摄影、表演、朗诵、声乐，还是器乐、健身、茶道、诗歌写作、文艺创作等等，银铃意愿都能为您打造独属于自己的展示空间。只要您是离退休人士都可以投稿，详细情况请添加专属微信19933127501进行咨询，我们期待看到您的作品。接下来生活大百科，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什么老年人的手机会越用越慢呢？
1: 柴米油盐酱醋茶，生活百科全拿下，您问我答，生活大百科，妙招天天说。
0: 生活大百科，今天我们有请到的嘉宾是石家庄移动智慧助老宣传专员胡彦龙，有请到胡彦龙。胡彦龙你好。
2: 主持人好，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石家庄移动的智慧助老宣传专员胡彦龙。
0: 我们想先问问您哈，这个有没有老年人经常拿着手机找到你，会问到说，怎么我的手机这么慢，这么卡呀？为什么点个页面就怎么就等半天也开不开呀？会有这样的吗？
2: 哎呀，这个经常会有，包括就是说，我在外边的时候碰见了这个叔叔阿姨们，包括我的父母，包括我的亲戚朋友们，他们也都会经常问我这个问题。然后他们一看到我，包括我去串亲戚的时候，他说一看到你，
0: 可算来了，
2: 对。然后说你帮我看一下我的手机吧，我的手机为什么这么慢呢？然后我就拿起手机帮他来清理一下。然后呢，其实总结了一下，咱们手机慢的话，其实无非就是说咱们这个手机内存满了。然后这一块我举个小的案例，就是小的例子，你比方说，就跟我家地下室的仓库一样，就是把地下室看作小仓库。那么地下室刚买房子的时候，我地下室空的，我想放东西的话，怎么放我都拿得比较方便，比方说买一个架子放上面，我做个归纳也可以，如果没有架子的话，我直接堆到地上也可以。然后随着这个时间越来越长，然后各种东西都从这个楼上嘛楼下搬，导致呢我的地下室满了，满了之后的话，我想拿东西的话就找的话特别费劲儿，然后每次还把里边东西从里边往外倒腾啊，然后去找东西。这个就是说好比咱手机内存一样，你比方手机它内存有256G 的、512G 的这些东西，咱们刚买的时候手机里边软件特别少，怎么都是用的时候都是缩缩的那种感觉。但是随着咱时间变长的话，就是咱那个内存满了，满了之后的话，就是说咱想找东西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难，它的运行
0: 不好找了，
2: 都特别特别不流畅。然后呢，我在拿到手机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问题，是他说你帮我清理一下，你看我的手机慢什么情况。然后我看他正在打开着一个 APP， 他在刷视频呢，我就说帮他把这个视频关掉嘛。我关掉一个之后，立马弹出来第二个，然后关掉第二个，立马弹出第三个。然后我发现他手机里边当时有十几个这个 APP 都在同时打开着，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咱们使用手机的时候，咱们到最后我说您是不退出吗？他说，我手机上中间屏幕下边有三个小点，有个小圆圈嘛，我一点，哎，它直接回到桌面了，他就以为我这个软件关掉了，实际上的话它这个软件呢还在后台机运行，多达十几个的时候，它把手机的运行内存占满之后，它就会特别慢。就像咱们那个高速上，咱们是四车道，四车道的话就说没有这个 国庆假期的时候车流比较少，哎，大家都跑得特别顺畅。但是到国庆假期车比较多的时候，堵到那儿的时候，它再快的这个高速它跑也跑不起来，它的道理比较类似。
0: 特别形象哈。
2: 对，然后还有一项的话，就是咱们现在好多这个视频软件嘛，咱们这个叔叔阿姨们都那个，包括我的爸妈，他们喜欢看这些视频，他在点视频的时候。好多就是有那个小的一个弹窗，其实它那个 APP 上都有那些一些广告去播放嘛。其实一点这个弹窗的话，你可能不注意，它后台的话就会给你偷偷装软件。然后包括就是说，我的父母他看的时候，我一看说，哎，我说你这个软件什么时候下载的呢？他说我没有下载啊。一看那个软件在桌面上放着呢，其实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下载的这样一个软件。
0: 好多莫名其妙的软件是吧？
2: 是的，是的啊。就是在这一块的话，就是说它软件下载之后的话，它也会占一定的内存。所以说，如果时间越长，这个内存满了，其实这个手机运行越慢的话，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说不是咱们这个手机坏了，是咱这个手机就是说内存满了，咱需要给它做一个清理。这样的话，就咱手机就不会慢了。
0: 就是手机慢了，是因为里面存东西太多了。咱这个找东西费劲了，所以反映出来的就是慢了，是吧？
2: 对对对。
0: 或者是你存的东西多，或者是你装的东西多，是吧？
2: 对，
0: 就是这样的。那咱们这个我还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我不知道是不是手机慢的一个原因哈。就我注意到很多老年人用的手机是老款的手机啊，有可能呢是子女淘汰下来的哈。所以我在想，是不是这些手机老了，所以也会导致手机用起来就慢呢？
2: 这个是不会的，因为咱这现在的手机的话都是比较智能的，所以在手机这个使用时间上的话，就是说我自己一款手机我用了7年，我当时这7年的话我不是想淘汰它，因为咱要与时俱进嘛，就是有 5G 网络的话我也享受一下这个 5G 网络，所以我就把这个 4G 手机换掉了。就我这手机用了7年，其实它使用起来也特别的一个流畅。这块的话就说手机变慢之后的话，其实咱有3个步骤就可以把这个手机变快。
0: 所以手机那个老不是原因，还是主要是存东西太多了，是吧？
2: 对，因为存东西多的话，其实咱好

0: 这个最多的一个地方，就一个咱手机 APP 嘛，另外一个就是咱好多手机里边照片，包括你像我这个我父母他们就存着我孩子照片，他们这个孩子照片他们手机上存了好多，
1: 是好多年的照片是吧，
0: 从孩子出生一直到现在的每次去拍他们都在手机里边放着，然后想看的时候他就会看一下，他也舍不得删，然后把内存就会占得越来越满，
1: 是
0: 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
1: 对，孩子长大了手机也满了。
0: 对，
1: 那您看哈，就是手机慢的原因咱们找到了，存东西太多，但是刚才你也谈到说有些东西是不愿意删，但是也有一些东西其实是偷偷的存在里面的，咱们大家是可以去删掉它的，是吧？那怎么样去清理一下手机让手机变快呢？
0: 这块的话就说咱们最常见的嘛，第一个就说针对咱叔叔阿姨们可以试一下，就跟咱们家里边的，就说我拿电视来举个例子，你像咱们电视机咱们看的时候咱们会开开，然后不看之后它会关掉，因为它毕竟也是一个电子产品，咱们手机也是一样的。那么手机的话咱可以就说每一周的话咱把手机做一个这个关机再重启，也让手机重新启动一下，那么这样的话它也会变得运行流畅一些，这可以做一个定期的这样一个清理，就是说让手机也稍微的休息一两分钟，就说这一块的话就是有的叔叔阿姨他们之前听过我讲的，他们会把手机先关机五分钟他们再开机，让手机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咱们直接点一个重启呢，这块也是可以的，就让手机稍微这个缓解一下，这样的话就说手机再使用起来就不卡了。那么有的手机的话但是直接按关机键就可以直接关机，因为它现在好多是刚刚您也提到了，说是咱那个孩子不用的手机然后给父母用了，其实他的手机也挺好的，因为游戏现在智能的，那么在按关机键的时候它会弹出来一个对话框，有个语音提示，大家可以直接说关机或者重启，给他执行语音命令，这样的话他也可以把这个关机或者重启去执行，这是咱们现在两方面这个手机，大家看看各自手机里边这个情况的话对照的去使用就可以了，
1: 先把手机重启想让它歇一下是吧，
0: 对，
1: 它关机的那个时间我们后台的很多软件就关闭了是吧，
0: 对，
1: 所以就是大家感觉出来再重启一下的话手机会变快了。
0: 是的，
1: 还有什么方法呢？
0: 第二个话就是咱要把手机里边这个咱这些不用的这些 APP 需要清理一下，那么在清理的话就说咱们有两个方式是最常见的，因为咱现在智能手机化它都带着一个咱们叫做有的叫做系统管家的，有的叫做手机管家的，这有包括有的叫做这个就是这个安全中心，还有这个智能加速的这些 APP， 咱们手机自带这种的话咱可以直接点开由它来进行这样一个缓存的一个清理。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就说咱不要去额外再装一些清理大师的这一类软件，因为这软件它装完之后咱每一次清理它后台都会有痕迹，其实在清理的过程越多那么可能会导致后台越大，在清理的过程中它还会再提示说咱们需要额外再装一个其他的 APP 去清理，那么这块咱就不需要了，咱就做手机里边这个手机管家，基本上它的使用方式的话咱们都在手机里边的话打开设置一般都能看到，或者咱那个手机桌面上也会有这一项，那么咱在清理的时候的话咱就顺手咱可以再做一件事儿，就是他会看到就是咱们手机里边装 APP， 就说有些可能当时这 APP 我可能一年就用一次，或者说半个月不用或者几个月不用，他会上边有一个使用时间的方式，如果一看这 APP 咱们近两个月都没有用过，那个咱可以先把它删除掉，
1: 删掉，
0: 对，然后等后期如果有需要使用的时候咱可以再重新下载也是可以的，避免这些咱们这个僵尸软件的话在手机里边占用过多的一个内存，这是这一块，然后还往下的话就是咱们最多的目前最常见的话说完面就是咱这个微信的使用，因为咱在微信的使用里边，微信里边会存储的大量的咱们这些聊天记录，包括就是说好几年的时候咱们想起来这个，哎，我当时跟他聊过啥，
1: 对，去翻一翻，
0: 对，包括说咱们出去之后就旅游的时候呢咱给这个
1: 拍的照片啊，
0: 拍的照片
1: 视频呢
0: 咱给家人会发一下，
1: 对，
0: 那么这些的话咱只要发出去之后的话都会在咱这个手机里边进行一个存储，然后包括咱们现在还有一些微信的群聊啊等等，那么这些群里边发送的消息咱们即使没有阅读它也是会在存在咱手机里边的，那么这个微信清理的时候的话其实咱们叔叔阿姨们不必要太担心会把咱们这些视频啊包括聊天记录啊清理掉，咱们有微信有一个专门的这个清理工具，那么它的使用的话就是咱把微信的缓存清理到，这个话就是在微信里边有个设置，然后这个设置里边的话咱有一个存储空间，存储空间打开之后它上面会有清理缓存还有清理聊天记录还有清理这些照片等等，那么咱只需要 要清理缓存就可以了，不需要清理照片。那么在这样清理的话，咱就不会担心把咱那些认为比较重要的东西清理掉了。这是这一块。然后这一块之后点的时候，咱们就是。

0: 点慢一点，咱们别手滑的说我点错了，
1: 嗯，
0: 这一块就是咱们多注意一下就行。然后再有一项就是，咱们如果说怕我不小心点错了，那么咱把这些重要的这些咱们照片啊，包括咱们给孩子录的这些视频啊等等，咱可以说给咱的家人转发一份，做个备份。
1: 嗯，
0: 这样的话，或者是说咱把它备份到电脑上边也是可以的，避免就是说我误点击了之后呢，这样的话会出现这个问题。
1: 嗯，其实我也发现了哈，这个咱们现在一般用的手机当中，那么几个软件它占用内存比较大，第一个就是微信，是吧？
0: 嗯、
1: 微信日常都使用嘛，是吧？发东西啊，发视频呐、啊，发语音啊。全都在里面，而且它越用越大，有的时候这一个微信就占个十几个 G 的这种内存呢，所以删一删会腾出好几个 G 的空间。还有一点呢，就是像咱们现在有些老年人喜欢看短剧啊、刷视频啊，像抖音啊，还有什么短剧啊这些视频软件当中缓存下来的也比较多，也可以适当的去清理一下，是吧？
0: 对的，咱们这个手机管家里边的话，都可以把咱们这些缓存的这些空间都可以给释放一下，它会提示哪个软件它占用多少空间，这样可以做一个简单的清理，这样的话就说咱们让这个手机使用起来更流畅。那么这个清理的话，也可以建议大家的话，咱们也不用说每周做一次，咱们十天半个月或者一个月做一次也是可以的。根据咱们手机使用的频率，咱们自己掌握一个规律就可以。
1: 清完之后明显感觉手机反应快了，是吧？
0: 是的，
1: 对，你腾出来那么多空间，就像咱们说的，在地下室找东西，你全都堆满了，你找是一个速度，那你清出一部分东西去再找，又是另外一个速度了。
0: 是的，
1: 那还有一些呢，就是大家在手机使用的过程当中啊，也有一些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吧，比方说像刚才咱们说到的，怎么就手机当中就莫名其妙装了这么多软件呢？我有时候给我家老人再去清理手机，说这个你用过吗？他说这是什么东西？然后我说这个东西你要装它干什么？他说我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装的，就莫名其妙就多出来这些了，是吧？而且有一些可能还有一些安全风险，所以这个我们是不是也要做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啊？
0: 好的，这一块的话就说，我自己。我也中过招
1: 啊！
0: 我自己我也中过招，就是因为我在看这个短剧的时候，就说我想点这个下一集的时候，然后我点的比较快，然后往下一滑，它中间就弹出来一个东西。其实，在我还没有看清呢，我的时候已经点了。然后点之后呢，等我看完这个短剧之后，我也发现我自己这个后台桌面上突然间多了一个 APP。多完之后呢，后边我就直接随手删掉它了。其实在这块的话，就说咱们在使用的时候，就说第一个就是咱们手速慢一点，因为它有些这个弹窗速度比较快，可能咱还没有注意到的话就点了，就是无意识的话其实下载了一个 APP， 咱们后台不知道。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就是我给大家咱各位叔叔阿姨就是咱们几个方法咱们注意一下，咱可以就是规避一下这个。第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个来路不明这些弹窗咱就不要去点，这个里边就是我妈以前遇到过，我妈说哎呀这边其实我中了个一等奖，我就跟她说，我说咱们不要相信这些天上掉馅饼的，这个不会说平白无故的说给您中个一等奖的，或者这个他弹的都是广告，然后点进去之后他会给你这个有一些其他东西你要注意。然后这里边就说这个包括就说这个有时候他会那个模仿这个，就说咱刚提到说咱们这个叔叔还没比较注意的，就说哎我这个手机存满了需要清理的，他会弹这种广告。
1: 对，
0: 其实的话他也是一个这个弹窗提醒，其实点击他之后他也会这个让你下载这个 APP 啊，会是
1: 反而
0: 它就下载了，
1: 占的更多了，
0: 对
1: 是吧？
0: 然后包括就是说，有些这个它让这个，比方说它上面弹广告说这个可以免费领东西啊，包括这个大米啊、鸡蛋啊，然后包括这些东西，它也会再弹。弹完之后的话，它也会让你输入这个银行卡号、验证码的话，像这种的话，一律咱就不要点它，也不要去填它。
1: 这很容易就陷入到诈骗的领域当中了，是吧？
0: 对，所以说咱们遇到这种的话，咱就记住三句话嘛，就是咱不认识弹窗，咱就直接把它叉掉了。咱们点那个右上角会有一个小的叉杠，就点它就关了它。然后第二就是说是，凡是让填这个身份证、银行卡的话，咱就直接关掉它，就说咱也不填，也不用去管它，直接关了就可以。然后第三个就是说，还是说你手机这个有病毒了，或者是咱手机这个内存满需要清理了，都是吓唬咱了。他真有事儿的话，就是他咱家人、咱自己的子女都会跟咱去说，也不要他手机上也不会，咱用不着别人去提醒咱们。然后再有就是说，如果说咱不小心点了怎么办？咱就把这个软件的话，咱就马上把它关掉，就可以退出来。如果说咱们这个。你使用完之后突然发现我桌面上本来有五个 APP， 但是我用完之后发现多变成七个了，那就咱不认识的话，咱就直接把它卸载掉就行了。如果说还有不放心的话，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客服电话， 然后我们有工作人员的话也会有这个专业的去指导。
1: 嗯，是的，所以就是这种陌生的软件，这种弹窗啊，大家尽量不要去点击它，是吧？
0: 对啊，
1: 还有一些就是有些软件它会要你很多授权，比方说这个要你的位置授权呀，要你的这个摄像头的授权呀，要你的通讯录的授权呀。其实这个授权多了之后也容易不光是说手机变慢的问题，甚至还有可能是有这个诈骗的被诈骗的风险，是吧？
0: 嗯
1: 啊，应该也有这样的一些案例出现。
0: 对，然后这一块的话，我想给各位叔叔阿姨先分享一下，就是说，咱这些授权的话，如果说咱没有这个自己本身需求的话，咱不要去点击它。你比方说，咱们点开这 APP 的话，它需要提示位置授权，那么咱，位置授权的话，咱不需要它提供这一项。我举个例子，就说，比方说，我可能我要想这个，我去一个地方旅游了，那么我可能我不知道附近有什么好吃的，那么我想通过 APP 给我推荐一下，那么这个时候，他要需要知道我现在位置，给我推荐这个周边的。如果说咱没有需要这种情况下，咱就不需要点这个位置允许了。包括这个谈这个授权这一块，有授权通讯录啊，还有等等其他的。那么就说，只要咱们认为没有需要的话，咱就都不点击它。那么这一块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就是咱们手机的话，可能咱自己不是说多么使用熟练，因为好多可能咱刚刚提到的可能是孩子给咱的手机，那么在包括 APP 下载这一块的话，咱可以在手机设置里边的话，咱可以加一个这个授权。这个授权的话是只要说我手机上需要安装 APP， 得需要我自己同意他手机才能先安装。那么这样会更好的防范一些，这样的话就会过滤掉一些他那个自动去安装的软件，可能我点的时候他下载下来了，但是他想安装，那么得需要经过咱们自己的同意才可以。那么除非这些其他的这些等等的话，授权的话都是不要去点击它，包括就是说可能来了一个你不认识的这个短信，来了个链接，那么咱不要去那个去点它，咱直接删掉它就可以了。就是咱只要不认识的，跟咱们平时日常生活没有关系的，咱就可以不点它。如果说咱不清楚，可能有需要的话，那么咱可以咨询我们客服，也可以咨询话咱们这个家人包括子女的话，这样咨询完之后，咱们再去点击它。咱们晚一点没事儿，但是别直接点，造成这个不必要的一个损失。
1: 对，陌生的链接呀、这个提醒啊、弹窗啊，就不要去点它，是吧？
0: 对啊。这里边还包含就是说它有的可能会访问咱的这个相册，所以说这块也不建议大家去授权。如果咱们需要上传的话，咱就授权这一张去上传就可以了。这块也是一个点关键点，给大家提醒一下。
1: 这都不是说这个手机使用的这个风险提醒，这是防诈骗的风险提醒，是吧？这风险很大。另外我觉得听完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之后呢，可能有一些叔叔阿姨就开始给自己的手机去清理内存呀，删一些东西呀，但是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哎呀，我删错了，这个图片我还想要呢，这照片我不想删，我想找回来，能找回来吗？
0: 这一块的话，我也给大家说一个，就是咱们现在手机上使用的技巧。因为咱们现在绝大部分市面上手机的话，咱们在这个，你比方说我相册里边照片，我在点删除的时候，它会先进入一个回收站。然后这个回收站的话，基本上是就是怕大家进行一个误删，误删之后的话，它在30天之内是可以找回的。如果超过30天的话，这一块就不行了。然后第二点就是我刚刚提到的话，咱可以把这个重要的信息咱们做一个备份，咱可以备份给家人，也可以就是咱们家里边备份到家里的电脑上，这样的话就说如果换手机的话，咱把这些信息也可以及时同步过来。那么第三项的话就是也可以就说使用我们这个中国移动云盘，这个是我们给广大客户提供的一个免费的 APP， 然后这个里边的话可以把咱的照片啊，包括咱这个微信聊天记录的话都可以进行一个一键上传上去。上传上去的话就说这样咱在删除手机里边的照片的时候，咱们先看一下，哎，我云盘里边有了，那我就可以放心删除了。我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在云盘再下载。这是一个比较方便的点。包括就是说，咱们这个经常出去玩的话，那么咱把这个照片做一个这个自动上传，这样的话就避免就是说，哎，我有没有上传我自己忘了。
1: 是。
0: 这样后期在清理的时候，这样的话也就会放心一些。
1: 这个是免费的吗？
0: 免费的，对。
1: 这个容量有多大呀？
0: 这个容量的话，我们最少的也有好几百个 G， 这个基本上可以就说满足咱们日常的一些需求
1: 啊，比咱们手机的容量大多了哈。
0: 对，
1: 啊、对，所以我觉得这样一个软件又是免费，空间又足够大，也提供给我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哈，那大家可以来试着去试一试。这样的话，存在云端，我们就不担心手机上的东西丢了，也不担心说我换手机的话，我这个东西能不能移过去，是吧？直接下载软件就可以把原来的东西找回来了。
0: 对，它这个就是说后期想下载的时候。

0: 它也比较方便一些。我举两个例子，就是说以前咱们出去玩的时候，我说有可能比方说我这次去这个地方，下次去在另外一个地方，那么这里边可以按照咱们拍照的位置进行一个排序。那么第二个方面的话，它可以按照就是咱们这个人的头像排序，比方说我只要就说上传上去之后，它会把咱人的头像在上面展示出来，我只要选这一个头像，那么只要这个照片里面有它的都会出来，很方便，尤其是给他看咱自己照片的时候会特别方便。
1: 你看就更好了，还能够给咱们自动来分类呢哈。
0: 对，
1: 刚才你也谈到，就是大家如果是在用手机的时候，比方手机慢了不会清理呀，或者说我这个手机这个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它出现问题了，都可以找到工作人员，就是我们的工作人员都会帮大家去做这些，去解决这些问题，是吗？
0: 是的，就是只要我们这个移动营业厅，咱们这个数码里面随时去，我们都有工作人员可以帮咱去清理这个手机，看看咱手机出了什么问题。那么这里边最关键的话就是咱们手机慢了，千万不要认为是咱手机坏了
1: 啊，不用换手机哈，清一下就行。
0: 是的，
1: 如果不会清的话，您可以找子女或者是找移动的工作人员，让他帮您清一下，是吧？
0: 是的。
1: 如果说一些重要资料还可以备份到中国移动的云盘当中，哎，能够随时的找回。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胡彦龙给我们大家做的这些提醒哈，也相信一定会帮到我们正在收听收看这期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们，让大家的手机呢变得更加的流畅，让大家在听我们节目看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不卡顿。好了，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吧，再见。
0: 好的，
1: 再见
0: 主持人。
1: 那今天的银铃俱乐部也是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明天咱们再接着聊。
2: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3: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2: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0: 耀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6: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7: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8: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9: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遇，他们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与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
10: 分是分离。
1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1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10: 分是分别。
1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1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10: 分是分隔。
1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1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1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14: 看的生活咱得
1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6: 少用点纸，
17: 多栽点树，
16: 少坐点车，
17: 多走点路，
16: 少开空调，
17: 多开窗户，
16: 少坐电梯，
17: 多爬楼梯，
18: 少点懒惰，
19: 少点研究，
18: 少点装修，
19: 少点垃圾，
18: 少点奢侈，
19: 少点攀比，
18: 少点包装，
19: 少点排场，
18: 少点浪费，
19: 少点排放，
18: 少点污染，
19: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4: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7: 也许心情不妙，
10: 也许阳光正好，
3: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2: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0: 一起出发，
2: 一起出发，
3: 一起出发，
10: 一起出发。
4: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有多远走多远。
1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这里守候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那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跟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您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先来看天气情况，省气象台继续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今天白天到夜间，张家口城的北部有偏西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石家庄、沧州以南地区以及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偏南风4到5级，阵风6到7级，大家注意防范啊。随之而来就是东部地区的最低气温会下降5到8度，其他地区最低气温继续下降2到4度。先来浏览一组文理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秋冬季是大气污染防治的关键期，我省开展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确保2026年 PM2.5 年均浓度控制在每立方米37.7微克以内，优良天数比例不低于66.9%。
3: 加快推进结构调整，按照既定时间完成邢台新钢老厂区、中钢邢基等重污染企业以及保定南二环周边11个物流园区退城搬迁，加快淘汰低效落后产能，全面完成烧结砖生产线整合退出任务，推动传统产业升级，推广大比例球团冶炼、工业窑炉负氧燃烧等绿色低碳技术，从源头压减铁钳工序污染物排放，深化产业集群综合整治，2026年底前完成石家庄、正定、廊坊、霸州、衡水、武义等地家具制造产业集群低无挥发性有机物涂料源头替代工作，加快重点行业全流程超低排放改造，推进重点行业脱销系统提质升级，抓实抓细挥发性有机物综合治理，持续提升重点行业环保绩效水平。我省将按照持续巩固扩面增量提质升级总体思路，巩固钢铁、焦化、水泥等7个行业环保绩效创 A 成果，推动包装印刷、工业涂装、化工制药等12个行业具备条件的企业争创 A 级绩效，力争年底前全省再新增9家以上 A 级企业，从严加强工业企业监管。我省将强化重点企业日常监管，确保严格按照超低排放等标准稳定运行，加大中小企业和小产业集群治理力度，进一步规范集气设施建设，加强生产工序密闭，最大限度把无组织废气转化为有组织收集，推广共享治污模式，全面提高治理能力和水平，利用好网格化排查手段，依法依规从严整治散乱污企业，不断提升大宗货物清洁运输占比。年底前，除承德、张家口外，钢铁、焦化、水泥、火电、煤炭等重点行业清洁运输比例达到90%以上，物流园区大宗货物清洁运输比例不低于50%。唐山、秦皇岛、沧州三市主要港口煤炭集港全面实现清洁运输，煤炭输港清洁运输占比达到90%以上。焦炭、铁矿石等大宗货物集输港清洁运输比例力争达到90%以上，集装箱清洁运输比例达到30%以上，实施全域精细化扬尘管控，严格落实6%、2%全覆盖工地扬尘管控标准，保障道路尘负荷达到优良水平，全面排查露天矿山、物料堆场、裸土裸地等扬尘风险点，加大渣土、建筑垃圾乱堆乱放整治力度，抓好三把火管控，严控秸秆露天焚烧，严防散煤复燃，严管烟花爆竹燃放，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坚决守好污染防控底线。

0: 即日起到12月31号，石家庄市赵州桥景区夜游实行免费开放，夜间丰富演艺活动精彩启幕，景区内互动巡游与趣味演绎持续不断，游客可参与游戏赢取银票，沉浸式感受古风市集的乐趣，体验多样传统民俗文化。张家口市康保县地处坝上高原，素有天然空调城之称，依托草原湿地生态和环境及区位优势，当地持续完善配套服务，促进医养深度融合，为游客打造旅居康养优选地。来听报道。
1: 近日，2026第12届北京国际老龄产业博览会举行，康保县带着坝上高原的好风光、特色非遗和康养资源亮相展会，吸引不少参会客商和旅居爱好者驻足咨询。
2: 啊，非常舒服，草原呢非常辽阔，而且离北京很近，主要是
3: 觉着它的硬件设施呀各方面都比较完善，更适合我们旅居。
1: 展会上的这份认可早已化作实实在在的人气。今年康保县以康巴诺尔湿地嘉年华贯穿全年，彩色周末二人台表演、草原马拉松轮番登场。六月到九月，近百项赛事活动吸引了超过120万人次到康保旅游度假。可如何留住人气，让游客从短期观光向长期旅居转变？康保首先从完善旅居配套入手。在康保县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房车露营区，近百辆房车有序排布，湖光草色相映，大家坐在一起聚餐闲谈，好不惬意。
4: 环境特别好，晚上呢，天上的星星啊，多少年都没看到过这么多了，满天的星星。
5: 现在睡眠改善的特别多，我每天晚上基本上上床10分钟就能入睡。
6: 物价也很便宜，
7: 对，
6: 人呢也很热情，交通也很好。嗯，就是来这个地方要旅游旅居的话，我认为是最理想的一个地方。
1: 康保县还深挖草原湿地非遗资源，升级环湖步道、生态观鸟区，打造草原民宿、康养度假庄园等多元旅居载体，不少京津游客成了这儿的常客。离湿地不远的一家民宿里，来自北京的杨恒文夫妇每天吃过早饭就去遛弯，旅居生活过得从容自在。
8: 我们老两口呢，除了逛景点儿、享受草原风光，还特别喜欢去早市买菜，跟当地人聊聊天儿，感受这里的烟火气。
1: 擦亮坝上康养品牌的同时，康保持续补齐医养短板，精准落实中央养老补助、失能老人消费券补贴政策，建成总投资8400万元的公建民营医养综合体。如今每年有近10万老人来康保旅居2-3个月，真正实现了来得了、住得起、养得好。
9: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深化本地养老加避暑旅居的双轨模式，加快盘活乡村特色民宿资源，完善医养配套和旅居服务功能，让京津旅居老人落脚康保，乐享时光。

0: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1: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2: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0: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1: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2: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1: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哎，
0: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1: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3: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0: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4: 家庭防火，
5: 安装小白盒，
4: 靠谱又省心。
6: 过去俺们是土里刨食，现在是黄土变成金。
7: 调节种植结构，拓展全新业态，实现产业兴旺，以智兴农进行时。
8: 以前用旱厕啊，到了夏天气味难闻，现在这个厕所一点异味都没有。
7: 民居改造，道路升级，污水处理，绿化美化，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遍地开花。
9: 普法三字经，多学习，守法纪，坏行为要抛弃。
7: 乡风文明树新风，示范引领塑乡魂，春风化雨，构建乡村善治格局。
10: 腰包鼓起来，新房住起来，汽车开起来，幸福的生活过起来。
7: 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拓宽农民增收渠道，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0: 胶水喝完了。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0: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0: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2: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找个时间，远离城市的喧嚣，给心灵三两天的宁静，在白洋淀粼粼的波光中泛舟，在塞罕坝无边的林海中徜徉，来坝上草原策马奔腾，来崇礼体验冰雪激情，无需长途跋涉，出发，在对的时间，和你在意的人，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好，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大运河呢，绝不是一条普通的人工水道，它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镌刻在华夏大地的不朽史诗。这条古老的水道如今也正在焕发出新生。那今天我们继续沿着大运河一路前行，探寻非遗世界的魅力。

0: 大运河绝非一条普通的人工水道，它是流淌千年的文明血脉，是镌刻在华夏大地上的不朽史诗。它的深远价值远远超过了工程本身，需要我们多维度地去解读。在大运河文化旅游带的建设当中，这条古老的水道正在焕发新生，成为驱动区域协同、文旅融合与生态提升的关键纽带，实现了历史资源的现代化转型。我们沿着河北段大运河继续南行，离开廊坊沧州就到了衡水。衡水境内的大运河主要包括南运河衡水段和渭运河固城段，其中固城县拥有大运河流经县域当中最长的河段。这里不仅有被誉为天下第一湾的正口挑水坝，更积淀着丰厚的文化底蕴。西汉经学大师董仲舒曾经在此讲学，明代文学家马仲熙、抗日英雄杰振国等等众多俊杰都出自固城。如今龙凤共面、武关寨运河架古、张卫南运河船工号子等非遗技艺闻名遐迩，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亲临固城运河畔，感受那武关寨运河架古的磅礴气势。
1: 千年大运河纵贯衡水市固城县150华里，在运河大桥上传承上百年的运河架古气势雄浑，鼓声震天。

0: 近百名达古者身着艳丽的服装，头戴精美发饰，编辑古编舞蹈，气势冲天，场面壮观。站在表演队伍最前面的是运河架鼓第五代传承人李宝庆。只见他盛装上阵，身着绚丽的表演服，头顶独特的雉鸡尾头冠，一个个动作如有雷霆之势，铿锵有力，鼓道之处响彻云霄。
1: 大家伙必须精气神儿，这三样都得要表现出来。没有这三样，这个鼓你是打不好。用心打鼓，敲到人的心里。
0: 鼓声雄壮有力威武，镲声响亮穿透力强，而锣发出的声音则低沉宽广。运河架鼓气势磅礴，场面宏大，是深受运河两岸人民喜爱的民间艺术。
2: 给人一种特别喜庆、特别喜悦的一种感觉，找不出来的一种喜悦。这种活动叫做特别的，这个让人愿意看。
0: 运河架鼓又称五官寨运河架鼓，起源于清朝末年的五官寨村，由村民李登玄首创，是一种纯打击乐合奏，由大鼓、小鼓、铙、镲和锣等乐器组成，节奏铿锵有力，鼓点丰富多变，声音威武高亢。
3: 一百多年以来，就是说通过这个五官寨传承人的这个一代一代的丰富，到现在形成了现在的这个外形吧。它这里头呢，它有一种律动的美感，给人形成一种气势宏伟的这么一种美感。
4: 那个张力比较大，其实打得很投入，这个动作也很这个开放，跟奔放，所以说感觉来说特别好。
0: 2017年，运河架鼓入选河北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近年来，为了赋予运河架鼓新活力，第五代传承人李宝庆没少下功夫。
1: 这是擎天一柱，这个动作。这是机上架。这是回头望月。这个动作也特别振奋人心，也特别潇洒。这是从传统这个节目，我经过我现在的创新，传统和现代相结合。
0: 李宝清说，过去运河架鼓因运河而生，如今又因运河得到长足发展。
1: 从我记事，我爷爷吧传给了我父亲，我父亲从我12岁传给了我，至今我有40多年了吧，敲的架鼓。我们这个村紧靠运河，这个运河架鼓都应运而生，土生土长的运河边人，所以想通过运河架鼓把运河文化从这个运河架鼓把它体现出来。
0: 如今从事运河架鼓的已经有老中青少四代表演者，其中有年近耄耋的老人，也有豆蔻年华的少女。
5: 得说喜欢，不喜欢也是不来了，传下去。俺看不着了，他们也接着往下传。
6: 小时候总是看，然后就喜欢想敲，长大了就自己来练，就是感觉心里莫名其妙的涌出一股乐流来，就感觉心里暖暖的。我想把这份中国的非文化遗产传承下去，我想在这个运河边上把我们这运河架鼓越敲越好。
0: 一条运河，一个依河而建的县城，相偎相依走过千年。故城门脉自兖州之地出发，化身于碧波荡漾的清流。运河架鼓承接这数千载的风华，成为具有地标意义的文化符号。它用震天的鼓声，表达着对运河、对家乡最为淳朴的热爱。
1: 下一步希望咱这运河架鼓走出河北，走进北京，走向世界。
7: 运河架鼓从千年运河的桨声灯影当中走来，承载着先民的智慧与情感。在今天，它不仅仅是一个古老的民俗符号，更是我们连接历史与未来、彰显文化自信的宝贵财富。保护传承并活化利用好运河架鼓，就是守护我们民族的文化根脉，让这

0: 条人文之河、智慧之河，在新的时代继续流淌不息，奏响更加辉煌的乐章。一条大运河半步华夏时，从衡水向南走，大运河就进入到邢台境内。大运河邢台段，明清运河与隋唐故道并存，文化遗产资源众多，底蕴深厚。昆仑芒九州，弹腿传华夏。邢台市临溪县，在这座古香古色的冀东南的小城里，拥有一项千年非遗技艺——弹腿。什么是弹腿呢？中国武术有南拳北腿之称，北腿则是以弹腿为代表的。弹腿的特点就是腿法凌厉，步伐稳健，刚柔并济，强调的是手势两扇门，全凭腿打人，注重下盘功夫和腿法的灵活应用。弹腿不仅是一种实战性强的武术技法，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文化价值。眼下这一传统武术技艺正以它独特的传统魅力续写着中国武侠文化的新生代传奇。
1: 运河之水天上来，58里过邢台。在河北邢台，这句围绕大运河的传唱经久不息。邢台市境内大运河自临溪县金冢镇流入，沿临溪、清河两县边界北去，是冀鲁两省的边境河流。运河穿行而过，运用了精彩绝伦的飞翼，而弹腿就是其中之一。我现在所在位置呢，是在龙潭寺，它被誉为弹腿的发源之地。
2: 创派祖师啊，昆仑大师，他这个俗家姓名李崇进。他是这个唐某五代后周时期的后周的节度使，淮南道节度使，这个当时他镇守扬州，因为他不臣服于这个宋太祖赵匡胤，所以说呢，在这个赵匡胤将他打败之后啊，他这个顺着隋唐大运河就隐居到了当时的这个临清龙潭寺，演创出这个丝路腿法。为什么叫弹腿呢？因为我们当地这个地标啊，就是有一个黑龙潭。黑龙潭的中间啊，有一座土山，叫做龙潭山。龙潭山的山顶上有一座寺院，叫做龙潭寺。
1: 都带潭是吗？
2: 都带潭，所以说昆仑大师就将这个丝路腿法命名为弹腿。赵匡胤呢，在这个长沙举行了一次这个全国大比武，当时据说比武用了3年时间，打出来一个宋代十八家。宋代十八家之首就是第一名，就是，赵匡胤那个创的长拳，叫太祖长拳。第二名呢，就是我们这个龙潭寺的弹腿。长拳的发源地在黄河以南，我们弹腿的这个发源地在黄河以北，所以是这样，是南拳北腿，手势两扇门，全凭腿打人，是吧？这个就是说的是弹腿。还有说弹腿四只手，神怕鬼见愁。我们本地呢还有说什么呀，喝了运河水都会踢弹腿。这个弹腿啊，就是说是什么呀，攻守并重，它是一步一拳，一步一腿，连环踢打，精招妙用，简单易学而且又实。

0: 流传至今，已有千年的历史了。
1: 我现在所在位置啊，是在临津县魏罗安小学。随着下课铃声响起啊，高年级的学生们啊，从教室奔向操场，整齐列队，享受他们的课间操时间。看到了吗？练的是正儿八经的弹腿。给他们做指导的教练啊，正是弹腿的传承人和他的徒弟们。在2019年开始，弹腿进校园活动正式在临津县全县推广。
2: 2021年。我们将弹腿作为校本课程，利用课间和课后延时服务时间进行弹腿练习。我们还印制了弹腿校本教材，并成立了弹腿社团，在进行弹腿练习的基础上增加了器械练习。截止到目前，我们学校的孩子们呀，已经熟练掌握了7路弹腿，社团的孩子们还学会了一套枪法。
3: 我们用课余时间习练弹腿，在美好的校园生活中寻找武术的独特魅力，
4: 觉得自己就像一个武侠小说里的大侠一样，很潇洒，很帅气。
5: 我练弹腿，身体也是越来越强壮了。
6: 弹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有着千年的历史，更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通过在我们校园内的传承，我们希望更多的孩子和年轻人能够了解和喜爱这项传统武术，同时也能够培养他们的身体素质和意志力。
1: 我现在是来到了临津县第四中学，弹腿社团大刀队的孩子们正在练习弹腿中的传统刀法飞龙刀。哎，在这里看的真的是英姿飒爽，气宇轩昂。那学校老师介绍啊，抗战时期第29路军大刀队的刀法就是借鉴了这套传统刀法。
7: 我觉得弹腿非常有趣，我练弹腿大约快一年了，弹腿让我了解了传统文化，也加强了我身体的素质。
8: 弹腿让我变得更加自信开朗，这使我的学习变得更加优秀，精力更加的充沛。
9: 目前咱们全县一共有4万中小学生在练习弹腿。在近年来，随着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的深入推进，弹腿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和保护。临津县相继成立了弹腿协会和弹腿传承基地，免费教授弹腿技法，让弹腿发扬光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继广誉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继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

0: 那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基广御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4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妈妈，你总是让我多读书，可是有的慢慢都忘了具体的章节和内容，这读书有什么意义呢？
2: 孩子啊，当妈妈还是小孩的时候啊，我吃过很多食物，虽然现在已记不清他们都是什么，但是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中的一部分已经长成了我的骨头和肉。
3: 成长以书为伴，书香浸润生命。
4: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0: 坐落于邯郸峰峰矿区彭城镇的磁州窑艺术街区，是建立在原陶瓷漆厂等工业遗址上衍生的磁州窑艺术聚集区。在这里呢，您不仅能欣赏到绝佳的磁州窑作品，还可以见证磁州窑烧制过程，一品千年磁州窑风韵。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带您到这里去逛一逛。
1: 走进磁州窑艺术街区，扑面而来的是原陶瓷漆厂浓浓的工业风，还有创意瓷器的轻巧感。磁州窑代表性图案与中国经典动画人物装饰在一面巨大的墙上，一家家别致的店铺组成了集陶瓷制作、销售、体验等为一体的展示中心。
2: 采用的这个熔泥方法呀，叫叠花瓣，通过旋转挤压之后形成这样一层一层的泥条，所以像花瓣一样，
3: 就是按照同一个方向去旋转，一点点给它把空气排出去。
2: 对，你像我们这么大的泥的话，根据它的干湿度不同，一般都要像这样揉到60到100下。
3: 这是个功夫活是吧？
2: 对，我大概给您揉一下，最后看一看这个揉出来的样子应该是什么样。就是这样的一个锥形，后期方便我们拉坯具。
1: 紧随其后的制作工序拉坯也十分考验技术。
2: 如果要是学徒的话，他光找中心大概就需要2到3个月。我们通过这个不同人对一个器型的理解，他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千姿百态的。这个就是在上我们的化妆土。
3: 化妆土？
2: 对。
3: 为什么要上化妆土啊？
2: 这个您应该在电视上看过很多南方的这种制瓷工艺，他们是没有这个环节的。因为我们北方的瓷土呢比较粗啊，就是烧制出来是灰色的，它没有白瓷。那怎么办呢？我们的先祖很聪明，就是用一种叫白碱的东西涂抹在浇灌在我们这个坯体上，形成一层白色的像柚子一样罩上去。
3: 那它就白了。
2: 对，就跟我们女同志化妆一样要打粉底，
3: 打粉底
2: 遮瑕。对，就是这样的一个原理。磁州窑为什么可以称之为磁州窑系呢？就是因为它这种化妆土的工艺，化妆白瓷的这种表现形式，影响到了我们周边很多的省市，甚至于说日韩，他们在用的化妆土工艺也是从我们这个基础工艺上延续出来的。
1: 人们常将磁州窑看作是一门黑与白的艺术，利用化妆土与色釉胚胎质地等。

0: 不同，在涂满化妆土的瓷器表面剔刻花纹，让原本素面的瓷器平添了一抹文化色彩，这就是剔刻花工艺。
1: 不是画在皮底上，是刻在我们的釉层上面。上完釉之后，然后再去雕刻，然后把多余的釉料剔掉，还不能伤到坯体。这个是非常考验技术的。
2: 感觉非常精细。
1: 对对，这个画面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叫缠枝牡丹纹。这边呢有刻又有画。为什么我们瓷汝窑叫水上？这个瓷上水墨，就是因为它，首先我们有了白，我们有了纸，然后我们的墨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铁锈花，是一种铁矿原料，它烧制出来就是黑色的，整个这个工艺呢，在我们传统工艺上来讲，叫白地黑绘，是画上去的，所以它考验的不单单是技术了，还要考验我们画师的这个水平。
0: 瓷上绘画与纸上作画极为不同，与所用矿物质颜料、画师下笔轻重、入窑烧制等都极为密切。瓷州窑制作工序繁多，有72道之说，每一道都关乎瓷器品质。孜孜以求不断创新，不断融入时代生活，让瓷州窑历经千年而熠熠生辉。在峰峰矿区的瓷州窑创意空间，记者见到了琳琅满目的瓷州窑文创产品。
1: 这个是我们邯郸的一个成语典故，也是非常出名的一个成语典故，叫不服骑射。它整个的这个造型呢，跟我们经常看到的这个造型是有区别的。这是我们后期加了一些铜趣，加了我们瓷州窑的一些装饰元素，就比如这个釉色。这是我们瓷州窑在近代的时候一个比较有特色的紫蓝釉，也给它加了一些实用性，像一个夜灯一样。我们比如说这款灯，它虽然是一个很古朴的一个东西，这是我们古代烧窑的馒头窑的造型，但是我们给它加了我们现在的这种呼吸灯的状态，忽明忽暗的，就像穿越了一样。在烧窑的那个感觉，就是里面的火光，对对对，所以这款呢就叫瓷州窑火。
0: 除了设计精巧的夜灯，还有满是邯郸成语元素的单杯，寓意马到功成的咖啡杯，以及灵感来源于当地响堂山石窟文化中飞天造型的倒流香等等。
1: 我们一说瓷州窑就是黑与白的艺术，但是我们一直在想，在黑白的基础上能不能加点彩。这款呢，就是我们在后期又加入了这个更丰富的色彩，然后把我们的中国画里的写意画，这种水墨的感觉，又更加丰富的展现在我们这个瓷瓶上。
0: 展示中还有将瓷器烧为奖状模样的文创作品，兼具艺术性与实用性。而为了更好地发扬瓷州窑文化，他们还将从创作、文化体验等多方面入手，讲好瓷州窑故事。
1: 瓷州窑的烧制技艺当然是我们一定要传承的东西，但是同样我们瓷州窑的文化也是这样的，延续这种精神，然后做每个时代老百姓需要用的东西。所以呢，我们在未来发展上分两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在做艺术瓷的时候，我们要兼顾到实用性，然后实用瓷呢，我们要给它增加它的艺术性。文化推广方面，我们针对中小学生，尤其是大学生，然后从我们瓷州窑的这种传统技艺里提炼出来一些适合不同年龄段孩子去体验、去学习的这样的一个研学课程，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里面来，在跟学生交流文化的同时呢，也可以去得到他们好的创意，研究我们下一步的转化，丰富我们瓷州窑的产品的品类。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

0: 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1: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0: 清朗网络空间，
1: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0: 塌分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塌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回家。
4: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再来说说网约车啊。就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其实网约车已经成为了很多人日常出行的一个首选了，觉得网约车非常的方便。同时呢，网约车司机他们的维权或者说交通事故的理赔也成了法院受理的一个高发的案件。可能很多网约车从业者呢，他们都存在一个普遍的误区，就是说只要这个交通事故不是自己的责任，车辆受损没法接单，就一定能索要停运的损失。但是其实呢，司法判决告诉我们一个真相，就是同样是网约车被撞，同样无责，有的能够获得全额的获赔，但是有的可能一分钱都不支持。那差距到底在哪里？今天我们就通过案例来分析一下关于网约车停运损失的一些法律的问题。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赵律师今天也是为大家以案示法啊，跟大家一起分享网约车交通事故他们停运损失的相关的法律知识。赵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赵律师，首先我们就说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吧，就是我们今天一个大标题啊，就是说为什么司法实践当中对于网约车停运损失判决差异会这么大？刚刚也是介绍到了，有的可能支持全额获赔，但是有的可能是一分钱都不支持，这个差异在哪儿？法院它的一个裁判标准是什么样的呢？
1: 这个裁判标准呢，其实它还是比较统一的，就是说对于网约车来说，它必须要具备双证啊。它这个双证是指什么呢？就是根据交通运输部等七部委，它颁布了一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就其实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网约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根据这个暂行办法呢，就说如果你想运营网约车，你必须得有两个证。第一，有一个人证，就是这个驾驶员必须要有一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他的这个驾驶员证和我们平时说的驾驶证是不一样的，
0: 跟驾照是不一样的，
1: 跟驾照是不一样的。你拿到这个网约车的驾驶员证的前提，你必须得先有驾照。但是你有驾照，你还得获得这个驾驶员证，这就是我们说的人证。再有一个呢，就是这个车辆呢，你必须得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运输证，其实就是一个从业许可。就是车也得有车证，就是人要有人证。

0: 车要有车证，
1: 就是说人要有人的户口，车也要有车的户口。
0: 对，其实它都是一种从业许可。就是法院一般判决是否赔偿停运损失，主要看是否双证齐全。
1: 是不是有人证也有
0: 车
1: 证？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真实的案例来了解一下，看看到底法院是怎么去裁判这样的一个事故的啊。首先来看这样的一个案例，赵律师，当事人刘某呢，他是为了从事网约车的工作，与一家汽车租赁公司是签订了租赁的合同，租了一辆已经取得了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新能源汽车，也就是咱们刚刚说到车证，
0: 对，
1: 它是齐全的啊。租赁合同里写得很清楚，刘某需要自行符合网约车驾驶员从业的资格，并取得从业资格证，这就是人证啊。
0: 对。
1: 但是在申请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期间，刘某就心想啊，说这车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早点赚钱，早点去回本啊。于是呢，他就决定无证上岗，开始接单载客运营。但是到了2022年4月，刘某在运营的途中被一辆货车追尾碰撞了。交警部门也是认定呢，刘某他没有责任，货车是全责的。事故导致承租车辆进厂维修无法运营数月，看来撞的也是比较严重啊。
0: 比较严重。
1: 那刘某现在就起诉这个货车的所属公司、货车司机还有保险公司，要求三被告共同赔偿停运损失40000余元。那案件经过一审、二审啊，这个人民法院他是一审判决驳回刘某全部的诉讼请求，然后二审判决也是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赵律师，你看这个案子，我觉得就很具有代表性啊。可能很多的网约车司机他自己也看不懂，或者说不太明白。你看我这个车是合规的运营那个运营车辆，只是这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证，
0: 人没有证，
1: 对，他是在办的过程当中，这个证还没下来，那为什么一分钱停运的损失都赔不了呢？
0: 是这样的，就说这个在出现交通事故以后呢，就很多的司机他都会觉得这样很冤，就说我这个车呢已经办了运营许可证了，我已经有从业资格了，就觉得不管是谁开啊，就跟司机没有关系，不管是谁开，只要这个车是个运营车辆，他出现了交通事故以后呢，他就停运损失是势必存在的，他就觉得这个停运损失应该赔。但事实上呢不是这样，事实上呢就说我们需要看这个网约车的运营是否合法啊，网约车的运营是否合法呢？就刚才我们说到了交通运输部的这个关于网约车的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它就规定了必须得双证都符合。第一，车辆要有车辆的从业许可，人要有人的从业许可，不是说你这个车可以运营，你这个车是一个可以运营的一个状态，那你这个人谁开都行，不是这样的，就是你这个人必须还得有证，就是你如果说你只有驾驶证没有网约车的驾驶员证，
1: 这也不行，
0: 也不行。就是虽然你这个车是一个合格的运营车辆，它实际上的用途也是一个运营车辆，但而且交通事故发生以后，它确实有停运损失，但是这样也不行啊。就是他会认为你这个因为从业人员身份的不合法，导致这个运营行为的不合法。
1: 所以说也就是说，我们开网约车的话，一定要有车证和人证，这个是缺一不可的。
0: 对，
1: 光有车证没有人证不行，光有人证也没有车证，这个也不行啊。
0: 对，
1: 这个是必须的。
0: 对，往往呢，就说我们就觉得我这个车是一个运营车辆，车只要有证，就是今天比如说他这个网约车司机啊，今天不舒服，今天或者说我不想干了，哎，我找一个人替我一下吧。就这个人，比如说他就是一个临时替班的，他没有证也不行。
1: 那通过你的这个案例的一个判决，就是说车证是有的，是齐全的，但是你人证是缺失的，所以说依旧你没有权利去索赔停运的损失，
0: 是
1: 吗？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就关系到我们以后的生活了。你看，你确实你人证是缺失的，没办法去赔钱。
0: 对
1: 啊，
0: 对，
1: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那赵律师啊，刚刚咱们说到

0: 报的这个案例是车有证，但是人证是欠缺的啊。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刚好相反的一个情形。张某呢，他名下是有一辆车，行驶证载明的使用性质是非营运。张某本人是持有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你看他人是有证的，但是他车没证，是吧？
1: 对。
0: 但是案涉车辆没有办理这个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张某驾驶了这辆车和吴某驾驶的车辆发生了碰撞，交警认定呢是吴某他负全部的责任，张某就起诉吴某和保险公司要求赔偿停运的损失。那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说停运损失得以支持的前提啊，是案涉车辆属于依法从事经营性活动的车辆，根据网约车管理办法，从事网约车经营必须双证齐全，缺一不可。张某呢，虽然说你有一个网约车驾驶员证，但是车辆他没有运输证，案涉车辆不属于依法从事经营性活动的车辆，法院判决驳回张某的停运损失诉讼的请求。赵律师，你看这个案子就跟刚刚完全是相反 的，一个是缺人证，一个是缺车证，但是最后的结果其实都是一样
1: 的，
0: 都被驳回了，他们要求赔偿停运损失的这种诉讼的请求都被驳回了。那赵律师帮大家把这两个案例的裁判的逻辑来给我们分析一下吧。啊，
1: 这个一个是广州中院判的一个案例，一个呢是河南高院的案例，河南高院的公众号上发布的案例，这是两个真实的案例。他呢对于这两起事故都是这个网约车司机无责，网约车辆无责。
0: 对。
1: 然后呢，一个呢是车辆有合规的运营许可，但是人没有这个从业资格。第二个呢是这个人有从业资格，但是这个车呢它只有行驶证，没有网约车的运营许可，所以说它都是缺一个证。现在呢就是不管缺人证还是缺车证，对于司法判断来说，他都认为你这属于擅自从事或者是变相的从事经营活动，啊，都不属于一个依法从事，
0: 都是一个不合法的行为，
1: 对，都属于一个不合法的一个行为。
0: 啊，
1: 根据这个最高院关于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的司法解释呢，他赔偿停运损失，他的前提都是赔偿的是依法从事旅客运输、货物运输等经营性活动的车辆，因为交通事故造成无法正常运营所造成的损失。所以说他这个前提呢是一个依法运营、依法经营啊，你只要缺乏任何一个证，你都不算依法。啊，你都不算依法。对我们很多司机来说，他就觉得我有驾驶证，我这车辆有行驶证，我可以上路行驶，对吧？我可以上路行驶。而且事实上呢，比如说他都，如果他一个证也没有，他不会觉得自己冤啊。但是就是他有一个证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啊，你看我这个人，我是司机，我就是干这个的啊，我就是干这个的，只不过是我这个车辆没有证，为什么不赔呢？那个呢，就说我这车辆是可以合法运营的，我也有驾驶证，为什么不赔呢？但是他这两种行为呢，其实都不合法，啊，都不合法。就是说，你不是说你开了网约车啊，你就一定要有这种停运的损失。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兼职的，啊，兼职的这个网约车，他就是上下班途中啊，他注册了网约车司机，
0: 像顺风车呀这种，
1: 类似于顺风车呀之类的，他其实他也可以接单，但是呢，他的这个车辆呢，他也属于这个非运营车辆，人呢也没有取得这个证，在这种情况下，他是肯定不能主张这种停运损失的
0: 啊。
1: 对，
0: 你看这两起案件其实都是对方是全责，作为这个网约车司机的这一方都是
1: 没有责任的，对，
0: 所以说对方可能也就赔你一个修车的钱，
1: 对，
0: 但是你营运的损失是不管你的，
1: 对，
0: 啊，
1: 你比如说人财产损失，你的车辆坏了，包括人员的伤亡呀，他都赔，但是那都是一个直接的损失，在交通事故当中它属于直接损失，但是呢停运损失它属于预期损失，它属于间接损失，
0: 你
1: 在这种情况下它就
0: 不支持去赔偿了啊。所以说网约车的司机朋友们要记住，就是不是咱们有证就行的，是有两个证必须都得有。这两个证是什么呢？一个是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的运输证，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车证，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说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车证人证两个必须都得有，
1: 对，
0: 啊，这个才算
1: 齐备，
0: 才算是合法的行为，对，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陆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学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4: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顾问。
5: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能够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

0: 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那赵律师，现在我们来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啊。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啊，你好，您说。
1: 我想问，那我们这个农村的土地啊，实行30年了，不变。我们呢，我们老两口子，我儿子是非农业，这个我们老两口子就是白嫩之后，这个土地是不是这30年都有我们的，让儿子继承？
0: 嗯，一个关于土地继承的一个问题是吧？啊，
1: 啊对，
0: 嗯，
1: 哎，这个我儿子，
0: 嗯，您说，
2: 说，
1: 我儿子是非农业，
0: 啊、
1: 哦这个，
0: 非农业，
1: 这个三十年不变，我们老两口子百年之后不是非农业也可以领取这个我们这个补助吗？
0: 嗯。您儿子是一个非农业是吧？
1: 啊，非农业
0: 啊。嗯，那赵律师，这样的情况应该怎么去处理，能继承吗？
2: 他这个呢，他不属于一个继承行为
0: 啊，
2: 因为这个土地呢，一个是属于国有土地是属于国家所有，集体土地呢属于集体所有。他这个包括这个30年不变也好，或者是他承包经营也好，他属于一个经营权
0: 啊。
2: 咱们呢实行的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这种承包。这个听众朋友说的这个呢，就说他的这个其实就是他的承包经营的，就是他们家里的这个。或者叫承包地也好，或者叫口粮地也好，它这个呢是咱们目前的这个政策呢是30年不变，
0: 嗯，
2: 也就是它在这个如果说在经营期限范围之内，一般我们现在就是人死不少地，
0: 哦，
2: 生人就是再生孩子不加地，
0: 哦，
2: 啊，它就是一般呢就说是会村里会预留出一部分的机动地。比如说符合一定的条件，或者到了一定的时间的话，比如说这个添的人很多，他可能会有一部分机动地，但是现在呢一般是人死不少人多不增啊，到时候赶上如果他们在重新划分地的时候，他儿子如果是非农业，这个地就要收回了。
0: 哦，您明白这个意思吗？
1: 啊，明白。
0: 嗯，
1: 就是我呀，我们这30年不变，就说我们村儿啊没有集中地，就是这一家伙都赶上这30年了，我们百年之后没了，这个儿子不也可以拿着这个确权证领取这个大队这个地权吗？
2: 嗯，可以的。
1: 啊，这个我们因为我们赶上30年了，这个就是我们没了之后，儿子不也可以拿这个村的这个地权？
2: 对，是的。
0: 嗯。
1: 哎，这个没有别的，都是非农业。你比如说
2: 这看那您看啊，这要看政策，在目前政策的情况下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说政策变更，或者说是村里边它调地，或者说是有政策性的变更，那是可以，那是跟现在不一样。咱们现在只能是就现有的政策的情况下是这个，是您说的这样。哎，
0: 嗯，
2: 啊
1: 现在的政策都是这样。
2: 对，是的。
1: 一直领取30年，整个往后政策变了那就没办法了。
2: 对，是的。
0: 那就咱们就再说了好吧。啊，
1: 哎，对，
0: 就随以后的情况了，现在情况是这样的啊。
1: 现在的政策说这个田增人不整地，说这减人不减地，现在是这政策是吧？
2: 对，是的。
0: 嗯，
1: 好了，
0: 好吧，
1: 谢谢。
0: 嗯，好，再见啊。哎，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那赵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啊。喂，你好。喂，你好。您把您那边的收音机关一下，或者说把手机的免提也先关一下，您就跟我们说您的问题就行了啊。
3: 喂，是我的电话吗？
0: 对，是您电话，但是您把您那边收音机先关一下。啊。
3: 哦，我关了吧。
0: 啊，关了，不关了收音机，再跟我们说。
3: 你关了。
0: 嗯。
3: 哎，我知道了。
0: 啊、嗯，说吧、
3: 哦。你说吧。啊，嗯、我不，嗯、除了那个我给你出了个车祸，嗯、他个抢救了8天，嗯、没抢救过来，嗯、死了。现在呗，就是这个汽车司机呗，我给你骑着那个电动车来，电动车不，嗯、他个红灯快止步了呀，他闯了一下红灯吧，他就是，嗯。那个，然后，这个司机呢，他看手机来开着车，他超速行驶来，嗯，我问问吧，他那个保险公司儿家，他拿那么个37给他们算的，他应该拿46算，嗯，这两边都有责任，嗯，有责任，一个轻点一个重点，你不能拿这个37给他们算。嗯，因为那46算的还那37算，我咨询个这个事儿。
0: 您是咨询这个，他们两方双方的责任是按37还是46是吗？
3: 我岁数大的，我岁数大的听不见、
0: 啊。我说你是按这个双方的责任到底是37还是46是吧？
3: 什么？
0: 就是被撞的车辆和撞人的车辆，他们的责任是37还是46，是这样一个问题吗？
2: 这样我解答吧。
0: 啊，行，您说吧。
2: 您能听见吗？啊，您能听见我说吗？我说话您能听？我说话您能听见吗？
3: 啊，你说声大点，我能听见。
2: 啊，是这样啊，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是需要由交警部门来进行一个事故认定。
3: 认定了已经。
2: 对，交警部门出具一个事故认定，他出的是主次是吧？应该是主次。
3: 啊，对。
2: 啊，也就是说您他出的是您女儿，应该是主责是吧？
3: 啊。
2: 啊，您既然认为是46。
3: 后边就查出给了保险公司了。
2: 不，您听我说。
0: 先听我们说完。
2: 啊。您听我说，交警部门呢，他认定他只能认定是一方全责，或者是一方主责，对方次责，或者是。双方的是同等责任，他不会给你认定比例啊。对于交管部门来说，他只是认定同等无责或者是主次责啊，这是责任认定的问题。您刚才对37不服，认为应该是46，按你这种情况呢，应当是您女儿应该是主责，对吧？
3: 对
2: 啊，
3: 我不啊，就说那个。嗯，一个次要责任，人都没了。你这汽车，
2: 您女儿是主要责任是吗？
3: 撞了小车的。
2: 您女儿是？
3: 你没责任呢？嗯，
2: 您、
0: 哎、不是？我们问您什么，您就说什么，不要发挥，好吧？啊，我们问您什么，您就跟我们说什么。现在律师来问您问题，
3: 啊、
0: 您回答，别的不要说，
3: 啊、
0: 好吗？啊、
2: 您女儿是主责是吗？
3: 啊，他的那门。我女儿是主要责任
2: 啊，您女儿是主要责任，
0: 嗯、行，好
2: 啊，那个
3: 家庭也出来的
2: 啊，
3: 嗯
0: 啊，接着听律师来说，
2: 司法
3: 保险公司的
2: 啊，您看啊，嗯，不是保险公司的问题，就是如果说保险公司的这种说法，您要是不同意，您可以走法院的诉讼，
0: 嗯
2: 啊，然后呢，但是在法院的诉讼。对于这种主次责的问题，法院一般也是按照37，法院一般也是按照37。对，一般的主次责，法院没有其他特殊情况的话，法院判决一般也是30%和70%。
3: 那我要是还诉讼，有什么还有什么劲儿了还？
2: 啊、对呀、啊
0: 嗯、
2: 对呀、
3: 啊
0: 嗯、那现在结果就是一样的了、
2: 对
0: 吧？
3: 像我这个情况，嗯。我要是那个告入法院，嗯，他能支持我呀？
2: 我刚才不是跟您说了吗？对于主次来说，法院的惯例也是37。
3: 哦，惯例是37。
2: 对，
0: 嗯
2: 啊。
3: 哦。
2: 嗯。
3: 那咱吧，我那么着一个律师事务所，我也咨询了个律师，那个律师说的呢。他说我不要你的诉讼费，我给你能打出来，他能给我打出来呗？我也
0: 那你得问他去呀、啊。
2: 那不是我们，这不是我们能够判断的，对吧？这需要您来判断。
3: 哦，
2: 嗯，
3: 哦、明白。
0: 您可以再问问他，好吧？啊，
3: 嗯，行，
0: 好，再见啊，哎。
3: 嗯

在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陆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

0: 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

0: 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晋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4: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4: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4: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4: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5: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集结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那赵律师，我们继续来接听二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哦，您说，您电话。
1: 哎，你那个，我想问咨询一下，就是我妈之前给别人担保了一笔钱，然后没还上，然后她现在晚上快领那个养老保险钱了，有可能会扣掉。我听别人说。
0: 您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1: 他那边扣掉。
0: 啊。您刚刚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1: 我就是说，他那个六十岁，马上六十岁了，该领那个退休养老钱了。
0: 嗯。
1: 他会不会被扣掉这个钱？从银行那边直接？
2: 是这样，您母亲给别人担保了一笔借款，如果说，他经过了法院的判决，如果说这笔借款呢，经过了法院判决，您母亲承担了保证责任，承担了保证责任，而且法院已经判决他这个对方就是这个主借款人偿还，然后您母亲同时承担保证责任的话，那这样他就有一个偿还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有收入，比如说他有工资，会被冻结的，啊，他这个账户最起码会被冻结，啊，会被冻结。如果说这是你母亲的唯一收入来源，可以向法院申请，法院会给留出必要的生活费，啊，剩下的可以扣还。
0: 嗯，但是也是要扣一部分，
2: 对，
0: 啊，
1: 可以上法院申请是吗？
2: 对，法院是会冻结的。这像这种的话，就说他如果是被执行人，他只要银行账户上有钱，法院会采取措施，会查封冻结，然后呢扣划，他一般和查封冻结不是同步来操作啊。扣划的时候，比如说你们要是说我这是唯一生活来源，你得给我留出生活费来呀，得让我吃饭呢啊，他会给你留出一部分生活费，但是剩下的他会扣划。
1: 哦，还有一件事我再问一下行吗？
0: 嗯，您说吧。
2: 啊，您说。
0: 啊，
1: 哎，就是我爸我妈是独立之前头两年办了一个独生子女证，然后一直没给发这个钱，发了有一年嘛，然后就不发了。他说怎么解决呀？
2: 呀，这属于政策性的问题，就说因为原来呢是有独生子女的这种补贴，现在国家鼓励生育，我了解的好像这一部分是不是就没有了？这个您还
0: 是这个可能不是一个什么
2: 法律
0: 问
2: 题，它是一个政策问题啊。您可以去相关的部门问一下，就说是没有钱，如果说该给，他还是会给你，因为他是该给。
0: 嗯，
2: 如果说是不该给，那他就不给了。这个
0: 就是问问这笔钱到底有没有，您可以去问问。
2: 对
0: 啊。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那赵律师，今天我们再来说说今天的主题吧，就是关于网约车发生了交通事故啊。你看刚刚我们说到了，就是人证、车证、网约车你必须得有，如果说缺一个证的话，你要是主张这种停运的损失都是不会被支持的。
2: 对
0: 啊，那如果说我这个车双证是齐全的，但是我车辆买的保险是私家车的保险，这种情况出事故我能不能索赔停运的损失呢？
2: 如果说你的这个车辆呢，你投保的保险，如果你是非运营车辆投保的，因为它运营车辆和非运营车辆呢，它的出险的概率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在路上行驶的时间呀，行驶的频次是不一样的，它的保费是不一样的。那么保险公司它在这个承保的时候，它是按照非运营车辆来承保的。
0: 嗯，
2: 在这种情况下，那你作为一个保险合同来说，他如果说需要你的保险公司来承担责任的话，他按照保险合同，他应该是商业险是不赔的
0: 啊。商业险是不赔的。
2: 对，是的，
0: 啊，
2: 是的啊。
0: 哦，我看现在又有这个一号线的朋友打进电话了，赵律师，看看他是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
2: 好的。
0: 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啊，您说啊。
1: 我问一下，我爸有一个欠条借给别人的20年了，这钱能要回来吗？
0: 20年了。
2: 要过吗？
1: 要过，一直没给。
2: 一直要是吧？
1: 啊？
2: 一直要着呢是吧？
1: 没有，一直要过，就是最近好几年没有联系过了，没联系上。
0: 是联系不上了是吗？
1: 对，现在联系不上了，但是具体知道大家地址，就是其他的，不是一个省内的，其他现在都联系不上了。
0: 那上次联系是什么时候啊？是几年前啊？
1: 得有五六年了吧，跟我爸说。
2: 得有五六年了。
0: 嗯。
2: 啊，你看啊，是
1: 欠条，欠条应该都马上快20年了，估计。
2: 嗯，这个欠钱的时间，它超过20年。不要紧，因为他欠了你的钱，只要你一直找他要，你只要一直找他要着，你的诉讼时效呢就不过啊，就不间断。但是您听我说，但是您说了近5-6年没有找他要过，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的诉讼时效呢是3年，如果你要是能够有证据证明你找他要过，这个诉讼时效能接续上，就可以胜诉的概率就比较大。如果说你找不着证据，或者说你就这几年5-6年没有找他要过，你这个诉讼时效就有可能过了，法院可能就不太保护了啊。这个要看实际情况，要找相关的啊相关的证据。
1: 联系不上了，就联系不上了，想要联系不上了，就是再换手机了啥的了。
2: 那你联系不上，你可以诉讼啊，诉讼可以缺席呀，可以公告送达缺席判决呀。
0: 嗯。
1: 啊，现在还可以吗？现在
2: 那得看证据，如果说你的证据证明不了你要过，有可能会超过诉讼时效。
1: 哦，
0: 嗯，
1: 那现在这种情况我需要怎么操作呀？
2: 那你需要怎么操作？现在还能找着这个人吗？
1: 找不到。
0: 你不是说知道他家住哪儿吗？
2: 去找，如果说你现在你要是找到他，他或者说是你微信也好，电话也好，去人也好，你只要找到他，他承认借你这笔钱，他承诺要还钱，那你的诉讼时效就接续上了，就没有问题。
0: 嗯，
1: 他估计想赖账不想还，可能是也他不可能，有欠他这个东西，怎么说呢？他应该是不想还赖账了、就是。
0: 但是咱们也得一直去找他要啊。他不想还是不想还，但是咱们这个钱是得要回来，对不对？就是该找他要还得找他要啊。如果说你不找他要，一直不找他要，这个诉讼时效可能就过了，对，以后再要就更困难了。
1: 就是20年前给他汇款那个记录能查出来吗？
2: 那得你去问银行。
0: 去银行问问。
1: 哦。
0: 嗯，好吧。嗯，行，就是尽量去找他要啊，多留下一些证据，行吧？啊，
1: 好嘞，谢谢，
0: 哎，再见啊。今天的法治集结号就是这些内容了，也是感谢今天做客到我们节目当中的嘉宾，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赵爱丽赵律师。那赵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了，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2: 下次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建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

0: 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4: 快报警！手机！
3: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哎，电话是多少来着？
4: 119啊，快点！
3: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5: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3: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5: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3: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4: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6: 您好，119指挥中心。
7: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被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6: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8: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一个小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您都可以来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或者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孩子在幼儿阶段到了大班的时候啊，我们家长呢一想到说我的孩子马上就要进入小学了，那我需要做什么样的准备呢？我是不是得赶紧让我的孩子认字、算术或者是背古诗？觉得说能够写好自己的名字，能够数到100啊，就算是已经准备好了。其实不是这样的，真正决定孩子小学能不能适应、能不能自信、学得轻不轻松的，不是说我们在幼儿阶段提前学了多少知识，而是8大智能的成熟水平。那这8大智能呢，也是孩子适应校园、自主学习、人际交往、管理情绪的底层的一个核心的能力。缺少任何一项，我们会发现孩子上小学之后啊，都有可能出现坐不住啊，或者是听课听不懂啊，或者还会有不合群的情况。有的小朋友可能会说，我有点害怕上学。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石家庄市丑小鸭幼儿园的教学主任、善育托育园长刘亚娜老师，来用最通俗、最落地，同时呢，大家在家就能够直接操作的方式，把在幼儿阶段我们如何来培养这8大智能，一个一个的给大家讲清楚、讲透彻。我们请刘老师跟大家打招呼。刘老师下午好。
1: 哎，大家好。
0: 刘老师先跟我们说一说这8大智能是什么，它为什么那么的关键、那么的重要？
1: 幼儿入小学的时候啊，也是需要的必备的8大智能，是我们教育部幼升小适应指导里的核心评估维度，也是儿童发展心理学针对于6岁左右孩子的入学成熟水平的标准。覆盖了语言、逻辑数学、视觉空间、身体动觉、音乐节奏、人际社交、内省自知、自然观察8大方面，每一项呀都应对了小学的真实场景，是缺一不可的。

0: 下来咱们就可以逐一拆解，大家可以边听边对照自己家的孩子，看一看哪一项强，哪一项弱啊，弱的我们那一项也不要着急。最后呢，我会给大家分享一套完整的家庭训练方案，每天10分钟就能提升孩子入学成熟水平。
1: 嗯，所以今天我们的内容啊，非常的实用，大家仔细来听。我们先来说一说这第一个智能。
0: 嗯，首先讲第一个，也是我们最核心的智能，语言智能。
1: 嗯，
0: 它是所有学习的基础，简单说就是孩子听说读写的综合能力，是入学前准备的重中之重。
1: 我们很多家长会觉得说，我的孩子挺会说话的呀，这是不是意味着说我们的语言还挺好的？
0: 完全不是。咱们要是入学成熟水平的这个语言智能的话，它核心要看四点。
1: 嗯
0: 啊，我们大家可以记一记啊。第一个呢，是我们的倾听理解能力，能不能听懂老师连续的指令，比如说把书翻开第五页，拿出铅笔把第三段话读一遍。
1: 嗯
0: 啊，能不能一步不差的完成，
1: 就是说我们的连续指令孩子能不能够完全的听懂和理解，这是一个挺重要的能力。
0: 对对对，
1: 我们会有很多孩子，比如说家长会发现上了小学之后，就是老师说的话他可能只能听到第一句，后面的连续动作听不到，是吧？
0: 对对对。
1: 家长会，比如说留作业这一项啊，在一年级的时候，虽然我们没有作业，但是老师会有一些，比如说需要回去做的
0: 复述的，
1: 对，复述的，或者是说我们有一些，比如说画画的
0: 啊，
1: 一些手抄报的这个内容，是吧？但是我们有的小朋友回来以后，妈妈一问说有作业吗？没有，
0: 对，会是这样的，
1: 就是老师其实布置了，但是孩子没有听到，
0: 对他可能只听见了一小部分，
1: 对对，他就认。认为说这个不是，这个不需要我来完成，所以这个倾听理解能力是我们语言智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我们再说说第二个核心。
0: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口语表达能力，
1: 嗯，
0: 能不能完整清晰有条理地说出一件事情，
1: 嗯，
0: 而不是颠三倒四只会说短句比如说我今天吃饭了都说不完整，这样的话就会孩子在表述问题就会产生一些，就是说前面的连贯性呀，表述问题呀，就会差很多。
1: OK， 好，这个是我们的口语的表达能力，能不能够清楚的把这件事儿其实是说明白，
0: 对，
1: 这是孩子的一个能力。再说说第三个
0: 啊，那就是前阅读能力。
1: 前阅读能力是什么
0: 啊？那就是有没有阅读兴趣，能不能看懂绘本的情节，知不知道文字是由从左到右，由上到下的读，很多孩子小学读题是读不懂的，这就跟我们的前阅读是没有跟上。
1: 嗯，好，那再说说第四个核心
0: 啊，那就是我们的前书写能力，就是能不能正确的握笔，手眼是否协调，能画出简单的线条和图形吗？这是写字的基础。那握笔错的话，那可能孩子写字就会很难改，那字也就会不好看。
1: 那我们家长会说，哎呀，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我的孩子，比如说符不符合这个第一大智能的这个标准，我们怎么样可以自测一下吗？晚上我们对自家孩子，
0: 那可以的，那就让孩子啊，我们去听三个连续的指令，比如说看看他能不能做到，那让他讲一讲今天幼儿园发生的事情。能说满1分钟吗？
1: 都可以来试一试。
0: 对、
1: okay、
0: 如果听孩子经常听而不闻，那老师说的话他转头就忘，说话吞吞吐吐的，而且是颠三倒四呀，坐不住听故事啊，没有2分钟就跑开了，那握笔的时候歪歪扭扭的，连画个圆，完整的圆他可能还是不能够完成的。那就是我们的这个语言智能还没有完全达标。
1: OK、我们家长晚上可以试自测一下，看看孩子在哪一块相对来说还是挺强的，哪一块可能会有一点弱，没关系，就算弱，刚才刘老师也说了，我们可以慢慢练习哈，家长不用焦虑。那如果我们孩子比如说出现了语言智能没达标的情况，上小学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问题
0: 啊？那就是听不懂课，不会回答问题，那么写作业会慢，那语文阅读能力也就跟不上了。
1: OK， 所以孩子到了小学有的时候写作业慢，我们家长真的不要认为说这是孩子故意就拖着不写，是吧？或者说他就是故意这样的，或者是有什么东西分散了他注意力，可能是我们在幼儿阶段的时候是我们的语言智能这一块没太达标，那我们也可以用后面刘老师给大家的方法来训练哈。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说，如果我们有了刚才说的这个相

0: 弱一点的这个情况，我们在家家长可以怎么跟孩子来训练？
1: 也特别简单，每天呢十分钟就够了。那每天第一个呢是让孩子有十分钟的亲子共读，别只念字，让孩子去看图讲故事，问他故事里的小熊在做什么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呀，锻炼他的表达和理解。
0: 这个就是我们在看绘本的时候，家长会说有时候发现这绘本上几行字儿是吧？
1: 对对，
0: 一本书里一共几行，
1: 嗯，
0: 然后家长说哎呀我都看了好多遍了，讲了很多遍了，不愿意讲了。那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给孩子讲了，让孩子给我们讲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家长是需要做发问的，而不是说给你一本绘本你去看吧，孩子在那儿看来看去的，他也没有在语言上有什么样的锻炼。我们为了锻炼语言，我们是可以跟孩子共读，然后引导着孩子看图，然后给我们描述出来。
1: 对，
0: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方法，
1: 多给孩子发连续性指令。别一次性说一堆，那分步骤的，比如说呢我们先洗手再拿杯子然后喝水，慢慢的在家也是增加他的指令长度。
0: 先从简短的开始，孩子能完成之后我们再加一个，然后再完成之后我们再加一个，让孩子他有一个慢慢的理解和完成的一个过程。第三个有用的方法还有吗？
1: 玩词语接龙、故事续编的游戏，
0: 小朋友们喜欢，很喜欢这样的游戏。
1: 比如说我们说苹果，他说果子，如果在读绘本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的结尾让孩子编一个新的结局，这是不是锻炼孩子的他那个逻辑表达呢？
0: 好，还有其他的吗？
1: 那我们就是锻炼他的握笔和手眼协调。我们要这个阶段的时候，可以先从涂鸦、连线、描红开始，不用着急是让孩子先去写字去啊。每天我们练五分钟的线条，连上几个点，慢慢他练稳了那就没有问题了。
0: 我们在幼儿阶段，特别要提醒家长的是不要焦虑说我的孩子比如说写字也写不好，然后名字也写不好，那这个时候恐怕是我们在比如说孩子的握笔和手眼协调上需要我们下更多的功夫。比如说他涂色，其实有很多小朋友喜欢涂色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有的小朋友就会涂出这个线条之外，
1: 对
0: 啊，那可能就是我们的手没有那么的稳，手眼可能也没有那么协调，我们慢慢练看看能不能保证说我们在线条之内把这个色涂满。那涂着涂着孩子其实他慢慢的就会练这方面的能力了哈。那我们这个语言智能作为第一大智能，是不是我们后面所有八大智能的一个最基础的一个智能？
1: 对，是他这个是所有智能的一个根基。练好了，那孩子小学听课的效率呀是直接翻倍的，以后学语文读题就会很轻松。
0: 所以说我们的语言智能不是说我的孩子背了多少字，背了多少古诗，认了多少字，他会写多少字，而是我们刚才说了会倾听，然后会表达，会说，是吧？然后还有就是他能够理解老师的发出的各种各样的指令，家长发出的各种各样的指令。OK， 这是我们第一个说到的语言智能。接下来再说说第二大智能。
1: 第二智能就是我们的逻辑数学智能。先强调一点，就是它不是让孩子提前去学加减法去刷题，也不是让孩子背过一加一等于二呀，二加二等于四呀，而是数感、逻辑、排序、分类、推理的能力，是理科思维的一个起点，也是我们小学数学的一个底层能力。
0: 那我们就来说一说，我们如果发现我们的孩子这个逻辑智能这一块我们需要来关注一下的话，我们也需要看看有哪些核心，就是孩子他具备哪些能力他就是有了这个逻辑数学智能呢？
1: 它是有五个核心点的。那么我们第一个呢就是数的概念，知道数字代表的数量，能一一对应去数一数。比如说拿出五个苹果，而不是他数只会背那是五，而他去数一数，不会说把这五个苹果会数成七去。第二个是呢我们的分类能力，能把相同颜色、形状、用途的东西放在一起，比如说把红色的积木放一堆，把蓝色的放一堆，然后之后呢把我们的玩具车还有我们的娃娃能分开放。第三个是我们的排序能力，能按大小、长短、高矮还有物品排队。比如说三个苹果我们就能够从大小去排好。那有三个小朋友的话，我们按他的高矮顺序去排。第四个是简单的推理，能找出规律，比如说我们红黄绿红黄绿，那问孩子下一个是什么颜色呀， 啊，很多。

0: 孩子入小学做数学题的时候，在找规律的时候，这一项就没有跟上。
1: 好，还有其他的，还有一点核心，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的第五项，也就是时间与空间认知，知道早上、晚上，知道前后、左右、上下。分不清左右的孩子，那我们在入小学之后，可能在做数学题这个认方向方面就会容易出错。
1: 不一定是说让孩子知道说现在这个表怎么看，是吧？
0: 对。
1: 但是要孩子知道说我现在是在早晨、中午还是晚上。
0: 对。
1: 还有就是您说到这个认方向啊，我会发现很多，还不只是少数，相对来说，我身边有挺多朋友的孩子，到了一年级的时候写这个拼音的时候，就是波和坡。波和的，对，
0: 坡
1: 和七，
0: 和七
1: 就是那个小圈总是写反，是吧？
0: 空间，
1: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可能左右的这一块需要在幼儿阶段练一练。还有就是你跟他说左右手的时候，有的小朋友可能反应还是没有那么快哈，这个也需要我们来练一练。那我们自测一下吧，我们晚上也可以自测一下，看看我们的这个逻辑数学智能这块孩子达不达标，怎么测。
0: 那我们在家的话也可以去，就是说生活中处处都可以练啊，特别简单。比如说孩子吃饭的时候分碗筷，我们可以让孩子一人一个碗，一人一双筷子啊，练习了一一对应，是不是顺便也认识了数字呀？
1: 对，
0: 家里几口人，是吧？
1: 对。
0: 第二个呢是整理玩具，那我们这个可以练习分类。让孩子把玩具按类型去分，边说边分啊，这是不同类型的车类呀，这个是毛绒玩具，这个是积木类，都是可以的。
1: 正好也锻炼了整理和自理的能力，是吧？
0: 对对对。那我们现在可以拿穿珠子搭积木，可以练它的排序啊，比如说红珠子、蓝珠子，红珠子之后我们该怎么穿呀？搭积木的时候可以长方体、正方体、长方体、正方体，我们也可以重复去搭，再去找规律。在上楼梯的时候我们可以数数，那我们要逛超市的时候可以干什么呀？认价格。让孩子认识一元、五元，认识他那个标签。简单的认知数学和金额。
1: OK， 我们现在虽然不花这个纸质的钱了，但是我们可以让孩子看那个超市的那个标牌，是吧？让他对数字和这个金额会相对来说更敏感一点。那我们家长会说，我的孩子这个数学智能如果不错的话，是不是就是算数算得很快，上小学的时候会发现学数学还比较轻松，是不是不仅仅是这个？
0: 那我们在这个逻辑数学智能里边，他算得快了，那会思考吗？他会找规律吗？
1: 会思考，会找规律，也是我们需要锻炼的。
0: 对，这个比我们要提前学加减法要重要的多，因为这是孩子的一个推理能力，在数学能力，他有个综合能力在里面。
1: 对，其实刚才刘老师说到的，比如说他这个找规律，比如说他这个认价格，这个都是不仅仅是说我认识他，而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需要有思考，是吧？好，接下来我们说说第三、第四大智能。
0: 这两项呢是孩子小学学习的硬件基础啊，孩子家长们也别忽视。因为我们说到了是第三个是我们的视觉空间智能，很多家长觉得不就是画画画不重要，其实我们这一点就错了。直接决定孩子写字好看与不好看，能不能看懂课本上的插图，能不能认路数学几何题会不会做，还会影响我们这个语文看图写话。
1: 这个会产生这么多影响吗？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家长其实都没太意识到说这不就是一个画画吗，是吧？他就是有的家长说你看幼儿园嗨上不上吧，那到幼儿园不就是玩游戏和画画吗？其实不
0: 是
1: 这样的。
0: 单单
1: 那您接着跟我们来解释解释。
0: 它的核心是让孩子去眼睛去看，大脑去记，那么手去能画的能力你看包括视觉辨别、视觉的记忆、空间的方位、视觉的整合入学他成熟水平就是从这些智能里面要求很明确的，能够分清相似的图形，比如圆形和椭圆形，能记住看过的图形，能分去上下左右前后，能把零散的图形拼成完整的。
1: 哎呦，您一说这个，我就想起就是有我们家长在辅导孩子写做练习的时候，有时候就很生气啊，就鸡飞狗跳说怎么这个图都看不清，或者这个题也看不清。那其实有的时候不是孩子他故意看不清，也不是他粗心，恐怕是说他的这个视觉空间的这个
0: 能
1: 力需要提升。有时候我们家长特着急，说就感觉这个明摆着呀，怎么那么明显的一个状态孩子就是看不清呢，就归纳于

0: 说你是不是不专心，是不是有点马虎。孩子也觉得其实挺委屈的，我也在努力看了，但是他确实是这方面的能力需要提升的时候，他恐怕就是有点看不清。
1: 对，
0: 嗯，那我们自测一下，就是孩子的这个视觉空间能力，我们可以怎么测？
1: 嗯，你在家里可以让孩子玩拼图搭乐高，从简单的四块拼图开始，慢慢的增加难度。那搭乐高的时候呢，可以让孩子先去按图纸，那就锻炼了孩子的视觉整合啊。第二个呢是走迷宫，找不同，买简单的这个迷宫书，找不同的绘本，让孩子找出出口呀，找差别呀，锻炼视觉辨别和记忆。画简笔画，让孩子画个苹果，画个太阳，画个房子，边画边说图形。那比如太阳是圆圆的，窗户是正方形的。日常多给孩子在空间方位的指令，比如说把玩具放到沙发右边的柜子里，把书放到桌子的下面，这是还让孩子理解了他的这个方位词，对不对？
0: 好，所以我们在家，其实生活当中我们就可以锻炼到孩子的这些能力，就是孩子上幼儿园，其实我们幼儿园老师也会在这些方面锻炼孩子，所以家长不要认为说孩子上幼儿园就是玩儿。
1: 对对，
0: 我们在家有的时候我们会说，幼儿阶段的小朋友，我们家长也觉得说，嗨，他其实除了玩就是玩，但真的不仅仅是玩。孩子比如说在拼拼图的时候，在画画的时候，然后他在简单整理自己的这个玩具的时候，其实他都在动脑，他都在锻炼方方面面的能力。我们都要给孩子这样的机会，而不是说在家比如说整理玩具，你别整理了，我帮你整理，是吧？
1: 对对对，
0: 孩子就会在这方面他就没有得到锻炼，那自然而然的这方面的能力就会相对来说要弱一点。好，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啊，稍后刘老师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2: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3: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4: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3: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5: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5: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5: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6: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7: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6: 双
7: 征
6: 有
7: 我，河北
6: 有
7: 我。

0: 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预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1: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感谢你的持续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钟一个小时，是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节目，我是晨曦，你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石家庄市丑小鸭幼儿园的教学主任善于托育园长刘亚娜老师，来跟我们家长，特别是幼儿阶段的家长，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在孩子幼儿阶段，我们特别是要衔接小学的这个阶段，不用太过于焦虑说孩子认多少字啊，会算多少数，会背多少古诗，而是需要培养各种各样的能力。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非常重要的智能就是我们的语言智能，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逻辑数学智能，那第三个智能刚才刘老师也跟大家说到了，是我们的视觉空间智能啊。孩子有的时候上小学看不清题啊，或者是这个左右不分，波和的老师写反，波和七老师写反啊，这个恐怕就是我们需要训练一下孩子的这个视觉空间智能了。刚才也说到了让孩子多画简笔画，还可以多玩拼图，然后找一些不同啊，这都可以得到锻炼。接下来我们说说第四大智能是什么，刘老师？
1: 第四大智能呢是我们的动觉智能，也就是跟咱们所说的这个大运动呀、精细动作呀，这个是孩子适应小学生活的一个硬件。很多孩子上小学以后坐不住，爱打闹，不会系鞋带啊，写字慢。也就是因为这一项没有达标。
0: 那我们来先说说大肌肉的这个运动，就是要多跑多跳是吗？
1: 对对，那大肌肉运动的话就是跑跳、攀爬、投掷、平衡啊，这个是在幼儿园也会有测评的啊，都会对孩子看看哪一点是有薄弱项的。那孩子体能好了，那他才能坐得住这40分钟一节课。
0: 那我们精细动作呢，家长在孩子上一年级的时候有的时候才会刚刚了解说，哦，原来我的孩子写字慢或者是写字歪歪扭扭是因为手部的精细动作小肌肉没锻炼好是吧？
1: 对对对，在生活中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的系鞋带呀，你看现在有的可能上到了6年级
0: 还在
1: 他可能还不会
0: 粘
1: 啊，得粘扣的
0: 粘扣的鞋、
1: 对对对，哎呀，还有扣扣子，他扣扣子最不容易扣的是最上面的那一颗、最上面那一颗、还有用筷子呀、握笔、剪纸，这些都是写字做手工完成课堂上的这个操作的关键。
0: 好，所以我们要多锻炼大肌肉，那我们就要多跑多跳啊、多做运动，然后多锻炼小肌肉，其实我们就可以让孩子多干活。
1: 对对对，
0: 我们家长不要说哎呀我的孩子才幼儿阶段那么小他干什么也干不好，你要让他去干，让他去多抓多握多去做这些事情，那他的这个手指的小肌肉才会得到锻炼。其实我们有很多孩子就是怎么说，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个专业就是播音主持的这个专业上，很多孩子比如说他在说话的时候嘴张不开，然后家长就会说哎呀我的孩子这个说话为什么老是呜噜呜噜的听不清啊，为什么他张不开嘴啊，我们会发现是我们的这个挂钩的这个肌肉其实是没打开，因为对口腔的肌肉，因为我们会发现在家吃东西的时候都是切水果切成
1: 块
0: 儿，
1: 或者是
0: 弄成泥，对吧？
1: 对对对，
0: 他很少，孩子很少就是拿一个苹果，哪怕半拉苹果去啃都很少，所以我们在家也需要锻炼孩子，比如说啃苹果的这个能力，
1: 咬合肌的练习、
0: 对，我们咬合肌的练习，家长在这一方面都需要让孩子多锻炼。那我们自测一下，就是我们自家孩子达不达标，您跟我们说说怎么自测
1: 啊？那自测的话我们就可以让孩子自己穿脱衣服，用筷子去吃饭、看看我们吃饭的时候会不会掉米粒儿。能连续跳绳吗？跳5个。不会系鞋带上课肯定是会坐不住。就是我们的大运动呀、精细动作就是跟不上。
0: OK， 那我们再说说训练的方法。
1: 那我们这个呢先说大运动，我每天
0: 家长首先想到说、那我是不是得报个班啊？
1: 哎呀不用不用不 用，
0: 不用，
1: 真的这个也是什么叫陪伴，叫有效陪伴、那有效陪伴的话我们就可以每天户外跑跳拍球、跳绳，其实跳绳你看我们大人也跳也减肥嘛、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吧，你陪着孩子他看见你动的时候他也就动了滑梯 打滑梯是练他的前倾嘛，
0: 嗯
1: 啊，周末带孩子去公园去玩去多运动啊，体能好了，那他专注力能力是不是也就静下来也就好了？
0: 嗯，好，大运动尽量每天完成，但如果实在没时间的话，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大运动规划好，一周我们进行几次，总之就是要让孩子多出出汗，多跑跑跳，这方面不用专门去报什么这个班那个班的，
1: 对
0: 吧？
1: 啊，对
0: 对
1: 对
0: 啊，那精细动作呢，这个我们是不是在家就
1: 可
0: 以完成练习
1: 啊？比如说我们去穿珠子呀，加豆子呀，啊，可能也那个把那个所有的红豆、绿豆，还有我们的花生豆放到一起，让它大小之分的去剪一剪，
0: 嗯
1: 啊，拿筷子。啊，剪纸、折纸，还有那个橡皮泥，这都是低成本的，是吧？耗材都比较低，而且还能特别能锻炼孩子。啊，比如说穿珠子的时候练起了手指的灵活，加豆子的话，那就是练他的手眼协调的。啊，折纸的话，那不就是空间感知吗？对不对？
0: 对，我们生活当中低成本甚至零成本就可以完成这些练习。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心灵手巧，但其实我们手巧
1: 心才
0: 灵，是吧？嗯，我们手指动作练得比较好的孩子，我们会发现专注度更好，是吧？
1: 对，他的大脑发育会更快，他的上课的专注能力呀，自理能力也会更强。
0: 哎，真的是这样啊！听到刘老师的这个讲解，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听友会恍然大悟。哎呀，其实我让孩子少做了很多事情，也剥夺了他很多锻炼的机会，是吧？
1: 一切都在生活中。
0: 哎，对，那其实从现在开始，就是我们家长可以。当然一定要保障安全的这个情况之下，
1: 对对对，
0: 可以让孩子多参与一些我们的这个家庭生活。可能他做的没有那么好，比如说我们包饺子的时候，可能孩子其实他很愿意参与其中，
1: 对，喜欢捏那个
0: 面
1: 团，
0: 然后家长就会说行行行，你别捣乱了，怎样怎样。其实我们是可以让孩子给他一块面，他愿意捏什么就捏什么，
1: 对对，
0: 让他参与其中，他又开心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又锻炼了我们的手指。还有就是我们有很多孩子其实愿意很跑跳，在小区里面疯狂的跑，家长说哎呀别摔了，特别爷爷奶奶带孩子的时候特别容易这样，是吧？但其实我们可以在孩子安全的情况之下，让孩子尽可能的来进行这种跑跳，其实都是生活当中的一个锻炼。我们再说说后面的四大智能，所以说第五个智能，
1: 那就是我们的音乐节奏智能。很多家长就觉着这只是个兴趣啊，入学没有关系啊。
0: 是啊，
1: 其实它是专注力，还有语言的语感、情绪调节的秘密武器，这个对学习帮助特别大。
0: 那您快跟我们说一说咋帮助，然后它的核心又是什么？
1: 它的核心是孩子对声音、节奏、旋律的感知能力。那入学成熟水平来看的话，它是能跟着音乐打节拍吗？能分辨不同的声音吗？能听准或唱简单的这个儿歌吗？
0: 那为什么那么重要呢？这个节奏如果比较好的话，
1: 那他节奏好的，他语言的语感强，那说话有停顿，朗诵的时候会有感情，那跟着节奏去打拍能锻炼他的专注力啊，音乐也能安抚我们的情绪啊，孩子上小学不会轻易的去哭闹，会发脾气了。
0: 那家长一听这个又着急了，说那这音乐太专业了，我们那肯定得报个班。
1: 那不用不用，
0: 也不用，在家也能完成。
1: 每天我们去听一听儿歌，现在也特别多的资源，对不对？那跟着我们的节奏去，让他也去打打节拍啊，玩拍手游戏呀，唱一唱童谣呀，这个就能练习。
0: 在家就可以完成。我们有时候哈，您说到这个，我就想起来，身边朋友家的孩子有时候说话，妈妈总说你慢点说，是吧？有的小孩说话的语速特别快，然后家长就会很头疼，说那我是不是得报一个语言班啊？其实就是可能是我们在节奏节拍的这一块出现了一点点小状况，
1: 对对对，
0: 那我们就可以让孩子多听儿歌，多跟着打节拍，慢慢的他就能够调整出来我们说话的这个抑扬顿挫，有停顿了，
1: 对，有节奏感。
0: OK， 好，第四个第五个都跟大家说完了，我们再说说第六个智能。
1: 这个是人际社交智能，这是孩子入小学能不能交到朋友和老师的相处，处理矛盾呀，融入集体的关键。比如学习成绩比学习成绩还要重要呢。
0: 是的是的，
1: 那孩子只有在集体里开心了，他会才会愿意去上学。
0: 那我们这核心又是什么？这个人际社交智能，
1: 就是观察他人，理解他人，表达自己，那么合作分享呀，解决冲突，那这就是它的核心。
0: 那如果我们入学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个这种标准，一个要求，小朋友们能做到？

0: 什么？
1: 能主动和小朋友去说话，愿意分享玩具，能听懂别人的感受，发生矛盾的时候能解决，并尊重老师和同学。
0: 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锻炼孩子这方面的能力？其实说真的，有的家长在这方面很焦虑，说自己也不大擅长这个人际交往。然后孩子呢，有的时候回来容易哭哭啼啼，就很着急，
1: 想让他变得能说会道。
0: 对，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引导。
1: 那我们在家呢，就可以带孩子去户外和小朋友玩，教孩子说，我可以和你一起玩吗？如果要发生了不愉快的话，可以主动道歉说对不起，我们一起分享吧，或者玩角色扮演，模拟学校的场景，那老师做好榜样，家长去做好榜样，教孩子去换位思考，那社交好的孩子，那入小学自然就人缘好，他自然也就会自信开朗，那他学习是不是就更有动力了？
0: 哎，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家长在孩子幼儿阶段，我们其实怎么说，上幼儿园啊，有的家长会说，哎呀，我的孩子相对来说有点内向，然后呢，他上幼儿园，我们需要就大人全程护航的更多一点，是吧？
1: 对对对。
0: 但其实就是在幼儿园的这个阶段，就是孩子建立社交很重要的一个阶段。还有就是在小区里面跟其他小朋友玩的时候，有的家长，特别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也会觉得说，哎呀，我们家孩子如果要是比如说看上去好像是受欺负了，那我得为他出头。其实就是小朋友之间他们产生一些摩擦，在幼儿园也很正常，是吧？
1: 对对。
0: 在小区里面跟其他小朋友玩也很正常，我们要相信孩子，他可以解决他遇到的这个问题，如果他解决不了，他自然他会向你求助。
1: 对，
0: 那我们就不要说看到孩子怎样我们一下子冲出去，孩子还没有发挥自己的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呢，那一下子这个能力锻炼又被剥夺了。
1: 对，
0: OK，
1: 慢慢他就会不说了。
0: 是的，是的。所以人际社交的这方面是容易被我们忽略掉的，但是是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能力。咱再说说第七个智能。
1: 这个呢是内省自知智能，也叫自我认知智能。这个是孩子的自律、自信、管理情绪的核心，是独立成长的基础，也是小学自主学习的一个关键。
0: 家长会说，我的孩子才那么小，他咋能管理和控制自己的情绪？这个核心是什么？孩子需要怎么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就算是达标了。
1: 那他首先要知道自己是谁，要知道自己的优缺点，能控制情绪，能自己安排事情，还有自信，入学的话，我们要让孩子知道的一点就是让他知道自己的名字、年龄，我的班级在哪儿，是吧？做错事情了要会去承认，生气时要能够冷静下来，能自己收拾书包、玩具，不怕困难，愿意去尝试新鲜的去事物。
0: 这些说真的，我觉得对孩子来说是个挺有挑战的能力哈。
1: 对对，这个能力，
0: 控制情绪呀，能够生气的时候虽然可能有情绪，但是慢慢的他能冷静下来呀，其实这些都是对孩子挺高的一个要求。那我们就说说在家我们可以怎么让孩子来练习。
1: 好，那我们在家的话就让孩子自己去做决定，比如说今天我们要穿什么衣服，我们要玩什么玩具，教孩子认识自己的情绪。你现在生气了，我们来深呼吸，然后鼓励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多表扬，建立自信。那我们也要制定一些简单的这个规则，练自律。内省智能的话，好的孩子，那上小学的话就不用我们催了，他自然就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比如说写作业呀，他写完以后他会去自己整理书包，整理以后这个特别省心。
0: 哎，是的，这个是我们家长想要达到的一个终极的目标哈。
1: 对对对。
0: 但是不是每个小朋友都是这样，而且不是说孩子天生就会，这个是需要我们家长陪着孩子一点一点来练习的。再说说最后一个智能。
1: 对对，这个就是我们的自然观察智能。这是孩子观察世界，发现细节，保持好奇的这个能力，是学习兴趣的源头，对语文、科学、生物都有很大的帮助。
0: 所以我们家长知道了这八大智能对于我们小朋友在上小学之前的这个阶段有多重要，上了小学之后又有多重要，之后我们就来说一说啊，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的 来培养我们的这个八大智能。说之前，说方法之前，我们让刘老师再给大家快速的回顾一遍，我们八大智能是什么？第一，
1: 第一呢是我们的这个
0: 语言智能，
1: 语言智能，
0: 比如说听说读写呀，这个也是我们小朋友，上课能够，听课听得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是孩子口语表达也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哈。
1: 对，第二个是我们的逻辑数学智能，数感的逻辑，数学思维的核心啊。第三个是我们这个视觉空间智能，就是方位图形，写字做题的这个精准保障，第四个是我们的身体动觉智能，大运动和我们的精细动作，专注和自理的关键啊。第五个就是我们的这个音乐节奏智能，他的节奏语感、专注能力，还有我们的情绪调节的帮手，第六个是我们的人际社交智能，和群沟通、融入集体的核心。第七个是内省自知智能，是我们的自律自信、情绪管理的基础，第八个是我们的自然观察智能，观察有让孩子有好奇心，学习呢更有兴趣。
0: 我们家长会说，那这几个智能，我们是需要按顺序来培养完成，还是怎样？是不是没有什么主次之分啊？
1: 没有没有，这个没有的话，那就是还，但是还有一点就是缺一不可。
0: 那您跟我们家长给一些建议，就是我们。如果想要让孩子这八大智能都得到锻炼的话，我们家长需要
1: 三个核心点。我给大家要说就是三个核心点。第一个呢，就是不要焦虑，不要超前学知识，我们去专注去练能力，能力到位了，那知识呢自然一学就会了。不用着急让孩子是提前学很多小学的去内容去。
0: 就是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有一个怎么说，就是看不到结果的一个耐心。因为我们大部分家长会说，
1: 对对，
0: 一看我的孩子比如说认了多少字，那就觉得他学会了，是吧？做了多少算术他觉得学会了。但其实我们要看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孩子会不会提问啊，他会不会思考呀，他会不会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呀，其实这个反而比这个我们看到的结果要更重
1: 要
0: 很多。
1: 对对，
0: 好，再来一个建议。
1: 第二个呢是生活接教育，就是所有的智能训练都要在家里就可以在生活中完成，不用去所说的这个培训班呀什么的哈，又省钱又效，现在是做的。
0: 好，让孩子多参与我们的日常生活。
1: 对，生活接教育嘛。第三个呢，就是让孩子去坚持10到20分钟，有针对性的把孩子的这个薄弱项，我们坚持多去练一练。可以坚持一个月。这样明显就能看到孩子的变化。
0: 每天时间不用太长，但是重在坚持哈。
1: 对对对。
0: 好，OK， 接下来我们请刘老师用大概10分钟的时间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的这八大技能我们怎么样能够落地，让孩子真正的掌握。我们给大家一套，就是一个月的时间为周期，我们按天来说，我们可以家长怎么样来培养。
1: 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激发入学向往，铺垫学习准备与社交的适应能力。这个呢我们分了6天。对应技能就是学习准备能力、社交适应能力。在第一天第二天的话，我们就可以聊聊我长大了要上小学，那么我们帮助他建立入学的自豪感，铺垫社交适应的积极心态。在第三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认识小学的环境，提前熟知一下我们的校园，减少陌生感，强化学习准备的这个心理建设。第四天呢，我们可以认识学习用品，给书包、铅笔起个昵称，让孩子爱上这些学习工具啊，拓使我们的学习准备能力。在5到6天的时候，我们分享小学的趣事儿，和孩子畅想一下我们的小学生活，激发对集体生活的这个期待，提升我们的社交适应能力。
0: 这一周我们主要就是让孩子有这个准备，然后呢他有一个适应，这是我们这一个月第一周我们需要干的事儿哈。
1: 这就是心理打底。
0: 到了第二阶段呢，这个周期又是多长？
1: 第二阶段呢是18天，也就是自我管理、核心落地的生活自理、任务还有他这个规则的意识。 对应技能的话，就是我们的生活自理能力呀、任务责任意识呀、规律意识和我们的执行能力、动手操作的能力。
0: OK， 我们先说说自己的物品的这个管理吧。
1: 这个我们可以是7天、就是第7天、第8天的时候，我们物品分类整理，锻炼生活自理能力，让孩子学会物归原位。第9天我们可以给

0: 我们的物品，做上标签，培养生活的自理，加上我们的责任意识，避免物品丢失。那这个也是常见问题，东丢这个西丢那个的。
1: 小朋友们从学校回来，笔盒里装的都不是自己的笔，
0: 对，
1: 特别可爱。后面呢？
0: 后面第十天和第十一天的话，我们可以制作这个书签，还有笔筒，锻炼孩子的动手操作能力，同时也强化对学习用品的归属感。第十二天、十三天的时候，借物还物的练习，建立规则意识，学会对自己和他人物品的责任。
1: OK， 这是我们自己物品的一个管理，我们可以有针对性的训练。那接下来又是下一周了，我们来进行自我行为的管理，我们需要做点啥？
0: 在第十四天、第十五天的时候，就是时间观念的训练了。我们可以用一个小小的计时器啊，小计时器的游戏，提升我们生活自理的能力，告别拖拉。拖拉的习惯。第十六天的话，我们坚持25分钟的专注训练，模拟小学课堂，培养学习准备啊，让他的能力更加的专注。在第十七天和到第十九天的时候，我们可以制定家庭规则练习。我相信我自己能做到，强化规则意识和执行能力，建立他的自信心。
1: OK， 所以我们家长要知道说，我们的孩子能够自我行为的管理，不是说天生他就会了，到了这个年龄就会了，是需要我们家长有意识的来锻炼一下。再说说自我任务管理。
0: 第二十天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让孩子参加到我们的生活中，小小值日生，培养他的任务意识，学会为集体去服务。在第22天、23天的时候，让他去故事大王、家务小帮手，锻炼他的社交表达，还有他任务的责任，去实践中去长大。第24天呢，我们是管理花草，提升他的任务责任意识和耐心，学会对生命的责任。这就是我们18天八大技能的核心落地。每一个小任务都会很精确的对应技能的目标，让孩子在做中去学。
1: 好，这是我们说的前两个阶段。到了第三个阶段，就是对于孩子，比如说我们刚才说情绪管理的，还有就是他安全自己保护自己的能力这一块，我们家长又可以做什么样精细化的一个训练？
0: 安全保护呢，就是还有一个情绪管理的能力，是让孩子学会保护自己的同时，也要建立他的这个安全意识。所以这个呢，就在我们这个是四天，我们在第25天的时候，就是自我保护，让他认识到很重要，建立安全意识让孩子在安全自护能力上认知基础的。第26天，我们是不跟陌生人走，情景要模拟，让孩子学会拒绝危险，强化安全自护。第27天呢，我们就吃陌生人给的食物，
1: 不要吃，
0: 是不让吃的，明确边界线，养成安全自护的行为习惯。第28天呢，我们就是陌生人求助的时候，记住我们永远都是弱小群体让他去找谁呀？找警察。教孩子正确的求助方法。提升孩子的情绪管理。冷静对待。
1: 这个很重要这个安全底线，因为有的小朋友他确实对这个安全这一块没有那么强的底线需要我们家长反复的来跟孩子来进行练习。其实在学校、在幼儿园，老师也会反复的说这个意识。是我们需要慢慢的来形成。接下来咱们再来说一说情绪管理、社交的这个适应，还有就是小朋友们的动手操作能力，我们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练练？
0: 这一项呢，它是延伸性的强化。比如说我们的抗挫应对练习，比如说我说那个没有当选值日生怎么办呀？小朋友不和我玩怎么办呀？教会孩子去表达自己的情绪，提升他的情绪管理和社交适应。生活技能挑战的话，我们就还是咱们的系鞋带，整理书柜锻炼他的这个动手操作，生活自理，体验我能做到的成就感亲子游戏与运动的话，就是跳跳绳、爬山，这个我相信大家都特别喜欢，因为都是
1: 也在坚持做，
0: 坚持做的。好，那这个是有了强化的这个情绪管理以后，他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会有一点就是我不放弃。
1: 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家长不用讲太多的大道理，也不要认为说孩子到了年龄他自然就会。通过刘老师今天的分享，我们知道了 孩子具备的一些能力是需要我们家长在跟孩子日常的相处过程当中我们来进行培养的。如果你发现哪些地方相对来弱，相对来说弱一点也没关系，我们不用把它说变成一个课题，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我们就在生活当中有意识。

0: 是的，让孩子去做其实就好了，慢慢的孩子就会掌握这项技能。谢谢刘老师的详细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
1: 再见。
0: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团结共荣的同心奔赴，一场热血滚烫的生命礼赞。河北省第11届残疾人运动会及第7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大爱同行，逐梦奉承。10月26日，我们唐山见。
0: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2: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2: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2: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2: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济广

0: 以精诚家国天下，齐鲁制药用科技。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那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从广播栏中呢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也可以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可以来同步收看我们本期节目的视频直播的。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了，今天我们跟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肺癌的靶向治疗。很多人一听到这个肺癌就会联想到化疗、脱发、痛苦、副作用大，是不是？但是现在呢，肿瘤治疗早已经进入了精准治疗的时代，其中大家听的最多、最感兴趣啊，也最容易误解的就是靶向治疗。很多患者和家属呢，心里有一种疑问，或者说有一堆疑问，说这靶向药是不是就是抗癌神药啊？什么样的人才能吃呢？为什么有人有效，有的人就完全没有用过？还有说这个基因检测能不能不做？啊，吃了靶向药我到底还能够有多久的这个生存期，耐药了我是不是就没有救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是不是？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肿瘤内科的专家，一次性把大家关心的这种肺癌靶向治疗的问题全部讲清楚，来帮您避坑去焦虑，懂规范治疗。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呢，如果您有想了解的问题咨询，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4，03119610434，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同学啊，同这个听众朋友们，您都可以来直接跟我们在听友群互动交流。
1: 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好，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专家，来自于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一位是副主任医师王俊彦，王主任，王主任来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2: 各位听众朋友呢，大家下午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肿瘤内科的王俊彦医生。
0: 另外一位是我们肿瘤内科的主治医师许玉许大夫，大夫您好。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四院肿瘤内科的一名年轻医生，我叫许玉。
0: 好，欢迎两位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跟各位来聊一聊我们这个肺癌的靶向治疗。通俗的来讲，什么叫靶向治疗？可能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就会觉得它特别的准，就像个靶子似的，是吧？指哪打哪。那到底我们理解的对不对呢？我们想请王主任来先给我们破破题儿哈，能不能用一些简单的话来告诉大家，到底什么是靶向治疗？
2: 好的，非常感谢主持人的提问。那么其实对于靶向治疗来说，就主持人刚才说的也是非常的对啊，就是靶向治疗就是它主要的还是在靶，主要我们就是想攻击这个精准的靶点，所以呢我们是需要先做基因检测，然后基因检测出来看到我们病人他的这个所长的这个肿瘤细胞，然后他到底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靶点，然后针对这个靶点呢，我们目前也有很多的一个药物的已经上市，而且也有很多的临床试验也已经证实这个药物的疗效，相对于我们其他，就像我刚才主持人所说到的这个化疗也好呀，还有其他的这些治疗，它的这个更精准，然后有效率呢也会进一步的一个提高。然后副反应方面呢，靶向药的副反应跟化疗药的副反应确实不是同样的一个系统，所以大家在电视剧上呀，然后还有日常生活中啊，就看到的其他的一些病人，然后脱发呀，然后消化道反应特别大呀，其实靶向治疗确实是跟我们传统的这个化疗它的副反应确实也是不一样的。
0: 就是它的这个和传统的化疗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为什么它这副作用会更小，然后我们患者这个生活质量会更高呢？
2: 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问题啊，也是经常会有病人所提到的。你像我简单举个例子，通俗的说一下，就是我们的化疗其实就像就是打仗一样，就是那种伤敌一千

0: 先自损800的这种的一种战斗的一个方式，所以就是它分不清我们好的细胞还有就是坏的细胞，就是无差别的一种攻击。那么这种情况下，它相对于那些增生比较旺盛的组织，比如说我们的头发，我们的头发，然后消化道的黏膜，就为什么会掉头发呀？为什么会恶心吐呀？主要也是因为这些组织它长得很快，还有我们看不到的一些组织，比方说骨髓组织，它也会出现一些骨髓的抑制，所以就是化疗药它是无差别的一种攻击，它分不清好的细胞，就是我正常的机体的细胞还是我癌变的一个细胞，所以它会有这样一系列的一个副反应，就众所周知的就是谈话色变的这样的一些就是副反应吧。那么靶向呢，就像刚才所说的，它是一个精准打靶，我们是有靶点的，那么这种靶点的一个存在，那么就证明了，就是我就跟导弹一样，它是精准打击，然后到了这个有靶点的这个部位，然后再进行一个攻击，所以它相对于正常的细胞来说，它没有更多的一些就是杀伤的作用，或者杀伤的作用会更弱一些，所以相对化疗，那么靶向它打击更精准，然后有效率也会更高，就像我们所说的客观缓解率也会有相对于化疗来说会有明显的一个提高。
1: 好，就是我相信大家都听懂了，虽然这个问题感觉特别专业，但是王主任给我们讲的特别通俗易懂大家也明白了为什么说这样的一种治疗方式对于我们后边的一些副反应会很小，患者会比较舒服。那听到这个之后，肯定特别多的这个患者朋友们特别关心，就是这是不是我们都可以用这个靶向治疗效果又好，然后副作用又小，就什么样的肺癌患者的朋友们适合用这个靶向治疗，所有的人都可以吃靶向药吗？那给我们来说说这个问题嘛。徐大夫，
2: 我觉得这个问题的话，肯定是我们对于靶向治疗最大的一个误区，肯定不是所有的病人都适合吃靶向药，甚至是很多就是一半以上的病人他可能没有靶向治疗的机会。那么首先来谈靶向治疗的话，我们先要对肺癌就是进行病理的诊断，因为肺癌的这个病理类型的话，它其实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就是小细胞肺癌，另一类就是非小细胞肺癌。那么非小细胞肺癌呢，它最常见的就是肺腺癌。那么其实基本上所就是大多数的这种基因突变都是发生在肺腺癌患者当中，那么像这个，但是鳞癌的患者就是后续的话，我们肯定也会提到，是不是那么鳞癌的患者他就没有靶向治疗机会？答案也不是一定的。虽然说概率比较低，其实肺腺癌的患者的话，基本上他的这个基因突变的概率能够达到50%左右，就是一半的患者他是有机会接受靶向治疗的。但是鳞癌的患者的话，基本上就是突变的概率只有10%，这个样子。那么小细胞肺癌的患者，他基本上是没有机会能够接受精准的靶向治疗。那么主要还是以化疗和免疫为主，后续的话还可以接受这种多靶点的小分子的这种抗血管生成药物的治疗。但是总体来说的话，这样的人群是就是小肺的患者，确实是跟非小的患者相比的话，可以选的治疗手段就是会少很多，他们基本上没有这种精准靶向治疗的一个机会。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再从人群特点上来看的话，确实是这个基因突变也是有高发人群的。那么像这种肺腺癌的还有不吸烟的这种女性，这样的人群是基因突变的一个优势的人群。那么所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需要因人而异吧。就是重点就是我们这个患者一旦确诊为肺癌，我们必须要做基因检测，才能知道他有没有机会就是应用靶向治疗。
1: 所以就是说大家都是肺癌，其实你要看看你在最后定型式的分型分到哪一种。
2: 对，
1: 就是从徐大夫刚跟我们说的这个，你要有基因突变的这种可能更适合用我们的靶向治疗，如果没有这个，你用了之后也不对症，你也白用，是吧？
2: 对，
1: 所以虽然都是肺癌，可能患者朋友们在交流的时候会发现你的治疗方式和他的治疗方式也不一样就是隔壁老王是用的这种患者的朋友们特别爱交流，说他怎么是这种，我怎么不给我用这种？因为你们的具体的分型是不一样，那么现在都是讲这个精准治疗、分型治疗的刚才徐大夫也跟我们说了，你看就是你要有靶点你要是有基因的突变才可以。所以有时候忽然在想，虽然都是罹患了疾病，但是好像也有不幸中的万幸的或者说觉得能用这样的一种治疗，大家也会觉得呀，我 会幸运一些、
2: 对，
1: 这是我们要接受一些哈。就是一说到这个靶向治疗，就会说到这个基因检测，必须要做基因检测吗？就是为什么必须做基因检测？这是我们的误区，还是说就一定要做？能给我们来阐释一下这个问题吗？
0: 好的，就是对于基因检测来说，你想想看，我们前面也已经铺垫了很多了，就是这靶向药，我们之所以是要叫它精准打击，是因为它打靶子。那么这个靶子到底有还是没有？那肯定是要做检测才能知道，要不然我们不可能说我拍个片子，然后影像学告诉我们它有还是没有，就必须得做基因检测。而且基因检测的话呢，最好的就是用组织，就是组织的这种检测。基因检测它就是一个金标准。那这种金标准体现在哪呢？就是肿瘤长成什么样，那我检测出来就是什么样，那不是说我用其他的一些可替代的一些组织来进行的，就是间接的反应的。那但是呢，也就是像我们临床中也有很多病人，他没有办法，比方说然后他先做了一个穿刺，那标本比较少，那只是做一个分型，就是定性的这样的一个分型就能确定，就是只能定性的分型来确定它是不是癌。那么在这个癌诊断了之后，它标本就已经没有了，那你没有办法再用这个标本来做基因检测的时候，我们会有次选的这样的一些组织，比如说胸腔积液、腹腔积液，就是这些浆膜腔积液，然后一旦确定了它是有这种胸膜转移、腹膜转移或者心包转移的，就这样的用这个浆膜腔积液来进行检测的，那它是就是离心之后用它的上清来进行检测。那么还有就是没有这些浆膜腔积液怎么办呢？那就只能说取外周血来进行检测，因为外周血中它会有一些游离的肿瘤细胞，那么用这些肿瘤细胞来进行检测，其实也是可以的。
1: 这个就是基因检测大家关注的很多的一些问题了，比方说你用什么方式啊，是不是必须得做啊，这个王主任也用通俗易懂简单的语言给大家说了所以呢，我觉得你到了医院可能最重要的就是遵医嘱哈，医生也一定会给你进行规范的治疗，因为你不愿意做的事儿，如果医生让你做一定是有道理的哈。
0: 对
1: 也没有人愿意说哎，我们要去找这个麻烦啊。说到这个靶向药啊，大家总会觉得靶向药特别神，这个靶向药真的是神药吗？觉得吧，就是哎呀，用上之后会不会觉得特别有期待？没有用之后就会觉得特别的失望。
2: 靶向药总体来说确实效果很好，跟化疗相比啊。但是有的时候在这里也需要给大家降降温啊，它可能绝大多数的肿瘤，就是我们的肺癌患者有机会应用靶向治疗，虽然效果会很好，但是确实单纯靠药物治疗的话，没有办法像手术一样做到这种根治性的一个治疗的效果。那么很多病人会说啊，你看我们复查CT 效果这么好，肿瘤都看不见了。确实我们它肯定不是说但是这个虽然效果很好，从影像上我们确实捕捉不到了，但是这个确实也不是根治治疗，可能临床上有一个专业术语，我们叫完全缓解。那么就是虽然说我们看不到肿瘤，但是也不代表患者的这个身体里就没有肿瘤细胞了，可能还是有这种少量的这种潜伏的肿瘤细胞，
1: 我们
2: 肉眼看不到了。但是如果说一旦停它有的人可能就认为，哎，我现在吃药肿瘤已经看不见了，我是不是可以停药？肯定不能停，如果一停药的话，患者的这个病灶它肯定还会再长出来。就是它的效果其实主要体现在哪儿？我觉得就是也可以跟大家举个例子啊，就是靶向它确实有的时候很神奇，就是在十多年前那个时候靶向药物很少，而且那会儿主要是依赖就是一些原研的药物。那么比方说这个患者当时来的时候非常重，有脑转移、恶心，就是头晕、头痛、恶心、呕吐，这些症状非常，就是颅高压的这种症状非常的明显。当时如果按照当时我们的思维来说，可能这个人他基本上预计的生存期会很短，但是这个患者又非常的幸运，当时又有条件吃了靶向药，那么最神奇的有的时候可能一到两天就能见到效果。这个病人可能之前是一个卧床不起的一个状态，但是很迅速吃了药之后一两天他就能站起来了，
1: 确实很神奇啊。
2: 对，是很神奇。但是这种情况的话虽然比较常见，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就是吃了这个药就万无一失，因为肿瘤它就是最麻烦的就是它这个肿瘤细胞非常的聪明， 它会耐药。
1: 嗯，
2: 任何的靶向药物它不可能永远有效。
1: 嗯，
2: 最终还是会有这个病情会有这种反扑的一个情况。
1: 嗯，那比方说有没有一种画像或者归纳总结，就哪些人用了效果特别好，哪些人用了一般，哪些人特别容易耐药，会有这样的吗？
2: 还是得具体看它的靶点。
1: 哦，
2: 因为任何的靶向药吧，它的这个有效时间其实就拿我们最常见的 EGFR 突变来说，那么基本上大多数的患者可能在吃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基本上就会耐药，有的效果好的可能吃三五年没有问题，但是也有那种效果不好的，可能吃一个月吃两个月它就迅速进展了。其实主要还是跟患者所患的肿瘤跟他的这个身体的内环境有关系。
1: 哦，那如果耐药了，哎呀，我问一个特别敏感的问题，就无药可治了吗？如果出现耐药，后面会怎么来治疗呢？
0: 啊，就是如果说出现了耐药，就首先我先补充一下那个徐徐说的这些吧。就对于这个靶向治疗，其实你看咱们现在今天主要谈的是这种精准的靶向，就有靶点的这种精准的靶向。但就是特别容易误导大家，我们不光有精准靶点的靶向，其实还有多靶点的这些靶向药，它是不需要做基因检测的，就是这种是可以用的。但是因为我们是需要根据它的这个就是治疗的线数呀，然后还有对应的药呀、病种呀，然后来给病人选择，就是并不是说所有的靶向药它都需要进行一个精准靶点的一个检测。是这样的，就是靶向药它分两大类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刚才主持人所说的，就是有没有那种画像，就是这个病人他有可能效果就不好，就在之前预判一下哈。其实现在我们最主要的一个依据就是我们所做的基因检测的这个 panel 的情况，就是我们如果是多就是那种大 panel 的基因检测的话，它会提供我们更多的一些信息。那在这个信息里边呢，就会包括一些抑癌基因的一些突变呀，然后或者其他的一些旁路的一些激活的一个基因的突变。那如果说这个病人他不是一个纯的，比方说刚才我们所说的 EGFR 的基因的一个突变，比方说他19，他不是一个单纯的19的缺失的突变，他合并了一些其他的，比方 TP53 呀，或者其他甚至一些 PSRK 啊等等，就是这些基因的一些突变的话，那这个病人他很有可能有效率会低一些。但是他有效率低并不是代表它一定效果不好。但是所以说对于这样的病人，我们应该就是对于医生来说，我们心里应该有一个底儿，就是我们需要密切的关注一下这个病人的就是肿瘤肿瓶的一些情况，然后及时的发现它病灶的一个变化，然后给予相应的一个治疗。
1: 真的是，我听完两位说，我就会觉得特别理解这个医生和看病的这个关系哈。作为患者来说，他可能找到医生就会觉得医生一定能够治好，就是医生一定会治哈。但是其实在治疗这个过程中有很多情况是随时会发展或者变化的，而且有可能是新变化，我们以前也没有遇到过的。所以好多时候我们都会在说，所有的事情都是多因一果的哈。这个人治不好，治得好，除了有医生，可能还会有其他很多方面你的配合呀，还有我们病情的进展变化呀。所以为了取得更好的效果，可能作为医生和患者，我们最能做的就是双方互相配合，
0: 对，互相信任，对，
1: 有了问题多沟通。因为你的情况也不一定是所有的医生说一下就之前一定会遇到过，也会有一些新的问题啊，这个是我们在跟很多的医生在聊天啊，或者采访的过程中会发现的啊。作为患者，他肯定是心情是很不好的，是吧？他很希望一下就抓住一个救命稻草，我们也很希望医生就是那一根救命稻草，医生自己也希望是。但有的时候，除了我们主观上的愿望，还有一些客观的问题，我们是要去面对的哈。好了，跟大家说了一些这个题外的话，其实也是和治疗相关的一些这个生活中常遇到的问题。那靶向药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在肺癌的治疗当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刚才两位专家也给我们进行了一些具体的讲解。当然靶向药就没有副作用吗？可能也会有。广告之后我们请两位来给我们聊一聊靶向药有什么样的副作用，在靶向药的副作用管理上我们有哪些问题是需要去科学的面对的。
3: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3: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肺癌的靶向治疗。那我们刚才讲了很多关于它的这个对我们非常有利的以及我们常见的一些误区，那我们接下来说说啊，这样的一个精准的治疗方式它的副作用有哪些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大家常关注的副作用的管理又有哪些啊？我们继续来请出两位专家。王主任，像我们这个靶向药的副作用的管理方面哈，它常见的副作用有哪些需要我们提前做好准备的
1: 啊？其实我们最常见的一些副反应就是像皮疹呀、腹泻呀，然后还有就是这个转氨酶的升高。但是你像皮疹、腹泻，然后还有口腔溃疡、甲沟炎等等，就这样的一些副反应是咱们老百姓自己能够感受到的，就是他能看到的，也能给他有躯体症状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副反应。那么还有就是像肝功能的损伤呀，然后甚至像就是别不太常见的这种骨髓的抑制啊，就白细胞低，然后甚至还有血小板低的这些情况，这个是没有办法感知的。然后所以就是最主要的，就是我经常在临床中跟病人说的，就是我们是需要抽血做化验的，就是化验我们抽血的这些指标告诉我们肝酶怎么样呀，然后肝肾功能怎么样呀，甲功怎么样呀，然后你的这个就是这些肝肾功能是如何的，然后还有就是血常规的一些情况，就这些指标是你感受不到的。那么感受到的，我说下感受到的，因为感受到的对于病人来说它的影响是最大的。你像皮疹呀、腹泻呀、口腔溃疡、甲沟炎这些它是能感受到。那么如果但是呢，大多数的我们现在的这些靶向药来说，就是这些像皮疹、腹泻，它的一个不良反应的发生的级别啊，基本上都是一到二级的。就一到二级的呢，就是在家里其实就可以处理，那或者说再跟我们就是主管大夫来进行一个沟通，然后我们指导用药，皮肤科的就是皮肤科的大夫来进行一个协助的一个诊治的话呢，一般来说其实都能恢复的。那么最主要的一个大家如果说比方说有皮疹啦，然后最主要我觉得还是应该多注意物理的一个防晒。因为很多病人啊，就是他吃药前是一个就是这个肤色，然后吃药一个月，然后回来之后就另外一种肤色了，就是不注意防晒所导致的它的这种颜面部的一个色素的沉着啊。其实它跟这种我们靶向药的这种脱靶的效应其实也是有一些个关系的。另外呢就是腹泻。那腹泻的话，你像我们对症的药，像就是那些对症的止泻的也收敛剂，其实也是可以应用的。然后多喝水，淡盐水，就是别脱水。因为腹泻呢它本身不是一个多么严重的症状，但是次数多了之后，它这种次生的就是这样的一些就是影响，比如说它的一个电质的紊乱呀，甚至这种就是体液的一些丢失，确实是会对病人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的。然后严重的时候就需要就医了，我们来给予这个电解质的一个补充，然后纠正才有可能能够就是恢复。就是如果说你腹泻次数水样变一天有个7到8次以上，然后那必须得就是或者伴随着就是乏力呀、没劲儿啊，就等等，就这些就必须得到及时的就诊。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病人就是我们会有一些私下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些联系方式嘛，但是大夫确实是很忙，没有时间回复，那这种情况他就必须得等着大夫来回复了他才来医院，其实完全不用。那有急症的一些情况，直接去就近的急诊就可以解决。因为这些就是常规的这些就是问题的话呢，其实我们的医院急诊完全是可以处理的，而且没有说我们肿瘤的病人就需要有多么多么特殊的一个对待啊，就是常规的这些处理都是可以的。那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些就是这个肝肾功能的一些损伤必须得遵医嘱。因为我们见到临床中好多病人啊，因为靶向药效果不是特别好嘛，刚才咱们也提到了，他经常2个月、3个月甚至4个月都不查一次血，
0: 就因为效果太好了。
1: 对，他就
0: 不难受，
1: 对，就居家感冒发烧一样，吃个药就好了，我为什么要就是1周2周跑一次医院来进行化验？他们就不愿意啊。但他而且他还觉得就是我自己养这点血也不容易，其实完全是个误区，必须要查的，就是你只有查了你才能知道。
0: 好，这个我觉得医生也挺不容易的啊，天天苦口婆心给你治好了病吧，你又不好好来看是吧？得规范，我们好不容易治好了，你得规范治疗，保住我们现在取得了这个良好的胜利成果是吧？啊，这个是大家要来关注的一个事情啊。稍后我们也会请两位跟我们来说说这个规范的这个事儿。哎，说到这个，就是靶向药的这个副作用，他们有人说你这个副作用，比方说那皮疹，说你越重，说明你这个药效越好，会有这样的正相关吗？
1: 这个吧，完全就是从我们临床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它药物的疗效跟皮疹确实没有太大的一个关系。那么皮疹其实本身是我们靶向药的一个不良反应。那为什么就是皮疹的发生？比方举一个那个我们常见的这个 EGFR TKI 的这个药物吧。那么这些药物呢，它的皮疹的一个发生率是比较高的，甚至有的药物能到40%啊。当然就是一二级的，三四级的会略微就是会更低一些。那么这种皮疹是因为我们表皮上它有 EGFR 的这个就是这个分子分型，就是有 EGFR 的这种表，就是表达。那么这个药本身它又是一个 EGFR 的 TKI， 所以它们两个之间会结合。那么它结合了之后呢，就会出皮疹。所以它并不是说那皮疹跟药物的疗效能有多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这个药是冲着这个 EGFR 突变的这些靶点的这些就是肿瘤细胞去的，所以它的一个主要的攻击的地方其实是这个肿瘤细胞，但是呢，它同时呢，它会有一定的脱靶的效应，就是它会到我们正常的组织，比如说皮肤，然后还有消化道的黏膜，就会出，就是表现出来的呢，就是皮疹，还有腹泻这样的一些副反应。所以你从这个机理上来理解的话呢，这种副反应的这个程度跟这个药物的疗效关系其实并不是很大啊，而且我们临床中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我相信跟所有的病人他的追求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以最小的代价然后获得最大的一个收获啊，就是我们的副反应。你像为什么现在我们的药物越来越多，尤其是我们国家原研的这些靶向药真的是越来越多了，就是从我们之前前些年的这种跟跑，然后到近几年的陪跑，然后到现在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已经是在领跑的很多领域，就是在制药行业，就肿瘤的制药行业吧，已经处于一个领跑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就是为什么会，你看我们的药物已经够多了，为什么会还会有新的一个药物的一个出现？其实他们最主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了进一步的增强疗效，然后进一步的降低这些不良反应，所以它会经过药物的一些改构，那么改构之后的这些药物疗效会进一步的增加，然后副反应也会进一步的降低，所以就是并不是说它的这个药物的不良反应，不管是皮疹还是其他的一些不良反应，我们病人完全没有必要忍受啊。如果说我们到了就是比方说它的副反应很大，我承受不了，那完全可以跟主管医生沟通，我们来进行一个方案的调整，没有必要说啊，我的这个副反应这么大，那我肯定是疗效很好，然后我就接着用吧。那这个是绝对是一个误区。
0: 好，不要用副反应的大小来评估这个治疗的效果，
1: 对对对，
0: 哎，那是所有的人都会有这个靶向药的副反应吗？还是一部分人分轻分重的？
1: 那这个绝对是有，它是有几率的，有比例的，并不是说所有的病人他都会有一些个不良反应的一个发生，而且即使是相同的一个不良反应，然后它的这个级别也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我见过最严重的这个皮疹，比方说药疹，就是整个皮肤溃烂的这样的也有，但是那个特别特别少见，基本上其实都是1到2级的，就是它是可以耐受的，就比方说它甚至都不影响你的这个日常的生活，但是略微有一点就觉得皮肤有点粗糙，就是这样的，而且我们药物的，像大家看那个药物的一个说明书上，其实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不良反应的发生率来说，基本上都是在40%-50%，然后3级以上的就会。

0: 更低了，就10%几甚至10%几啊、然后或者0.几%的，就这样的一些副反应。所以就是我也提倡病人然后仔细的阅读说明书，然后来就是评判自己的这些不良反应，但是也不要说看到说明书上的一个不良反应就特别害怕，就是一定会100%发生在自己身上，这个也并不是这样的。因为今天白天就有一个病人，他拿着一个止疼药的说明书，然后说你这个药，大夫你这个药除了止疼其他一点就是其他全都是副作用，
1: 还没用呢，就是先焦虑了是吧？
0: 对对对，其实完全没有必要这样，但你可以了解，但是没有必要说把所有的这些不良反应都套在自己身上。其实我们医学生也很多时候也会这样，我们在学大内科的时候，就是我学到消化道，然后就学到呼吸道，然后感觉自己把这个病也得了一遍。
1: 是我们刚做健康科普节目时候也是，觉得哪个专家来讲，哎呀，这我也有，哎呀，那个我也难受哈。
0: 对对对，
1: 特别是良性病更容易往身上套。
0: 对对，
1: 这个是大家要把握好这个度哈。好了，半点了，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跟各位来聊一聊。那如果您有关于肺癌靶向治疗的问题想要了解或者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031196-1043已经为您开通，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跟专家进行一对一的交流。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3: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2: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曼。钙呢是人体内含量非常丰富的矿物质之一，它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内钙元素尽找出多，尤其是天气不稳定，很多中老年人呢一变天就会感觉腿脚不太舒服，那这有可能是钙质流失、骨质疏松这些毛病引起的。现在这个季节呢是最适合儿童、年轻人、中老年适当补充钙质的好时节，所以今天呢推荐您一款适合咱们老百姓的补钙产品——盛唐本草钙维生素 D 软胶囊。那么这款钙呢，它是液体钙，同时补充微 D， 促进钙的吸收。因为呢有的钙产品服用之后不易吸收，那吃了就等于白吃了。而且这个产品是专注保健品20年的北京盛唐本草出品，蓝帽产品，适用于需要补充钙维生素 D3 的4岁以上的所有人群，而且呢也适用于孕妇和哺乳期，说明这个产品是非常安全，品质有保障的。特别要跟大家说的就是这款盛唐本草维生素 D 软胶囊，一瓶呢是200粒，济广优品商城活动特惠，三瓶装仅需要98元，三瓶足足600粒，每天吃2粒，轻松补充每天所需要的钙含量。一瓶呢可以吃100天，三瓶就可以吃300天，这合着是一天才3毛多钱，真的是非常的实惠。所以趁这次活动呢，建议大家多囤几瓶，全家人呢都是可以一起吃一起补钙的，增强身体的活力。大家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来购买吧。您可以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好的，主持人。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那你除了可以在我们的传统收音机上来收听之外呢，也可以从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来广播栏中啊，选择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在微信的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河北新闻广播，也可以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节目的视频直播。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好了，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肺癌的靶向治疗啊。我们在前面呢其实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一些耐药性的问题。那么到这儿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如果一旦出现了这个耐药，可能这个是很多患者担心的问题。如果出现了耐药，我们应该怎么办？徐大夫有没有这样的一些真实的案例，或者说出现了耐药是等于就是无药可救了吗？会有什么样其他的一些治疗呢？
1: 其实耐药说白了吧，就是癌细胞发生了进化。这个也不可避免。一开始的话，靶向药物它可以很精准的识别这些有基因突变的肿瘤细胞，那么可以很好的杀伤，然后很好的抑制这些肿瘤细胞。但是后续的话，这些对靶向药敏感的肿瘤细胞被杀死之后，那么存活的这些肿瘤细胞的话，它会不断的发生变化，要不然就是它的这个靶点发生了改变，然后让这个靶向药物没有办法识别出来，要不然就是干脆它可能会生出来一条新的通路，然后这个靶向药物的话它就绕开了这个靶向药的攻击。那么其实我觉得对于晚期的这个患者来说吧，其实靶向药物它耐药肯定是不可避免的，就是还像我刚才说的，任何的靶向药它不可能永远的有效，迟早会有耐药的一天。那么不是药不好，不是药物不够好，主要还是肿瘤细胞确实非常的狡猾。但是在这里的话，我觉得也要给大家树立信心，给大家吃个定心丸，不是说耐药之后它就没有办法那么现在的话，随着我们医疗技术的不断的发展，还有更多新药好药的这个出现吧，那么现在好办法其实还有很多。那么我就给大家捋一捋啊，就是我们最常见的 EGFR 的突变那么可能在很多年前嘛，那个时候二代三代药物还没有普及的时候，可能患者会先吃一代药物那么一代的这个靶向药物耐药之后的话，如果有 T76M 突变，这个时候就可以续上这个三代药物那么现在呢，三代药物耐药之后的话，患者还有办法，我们还可以再化疗联合抗血管生成的药物，联合免疫还有 ADC 所以说的话，很多患者其实现在又能够稳住他们的病情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些靶向药物，比方说麦特抑制剂还有HER2这些药物，其实都有它相对应的药，只要我们及时的做检测，患者就还是有办法，还是有治疗的办法。所以说的话，不是耐药就完了。
0: 所以大家也不要提前的焦虑哈。
1: 对。
0: 我们再来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进行处理就可以了啊。这是我们说到这个耐药的问题啊。刚才我们还说到了一个，就是为了保证我们现有的胜利成果，一定要规范治疗。像靶向药治疗，它这个规范治疗哪些方面我们需要特别的注意？王主任给我们提提醒好吗？
2: 就是靶向药的一个规范治疗的话，我觉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就是精准治疗靶向先行，就是那个检测先行，就靶向治疗检测先行。那我们必须得做一个检测，然后检测出来，然后这个肿瘤细胞它给我们提示的它的这个靶点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根据这个靶点来给予它相应的一个治疗。但治疗之后呢，当然也说就像刚才徐大夫所提到的，我们会出现一个耐药，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耐药的一种情况。那这种耐药呢，其实我们是需要来一个就是充分的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评估的。那如果说我们这个病人他只是就是其他地方的病灶都是稳定的，单纯的只有一个寡病灶，就是有一个病灶的一个进展，或者单纯一个部位的一个进展，我们完全有一些局部治疗的一些手段，那么其实是可以来进行应用的。而且同时我们这个靶向药也可以不更换，然后就在这个相当于在这个靶向药背景治疗的一个

0: 基础上，然后咱们再给他联合上一些其他的一些局部治疗的一个方式，然后来让他能尽可能的延长当前当下这个靶向，就是这个靶向药物它应用的一个时间。那还有一种呢，就是这种全面的一个进展，就所有的病灶或者说大部分的病灶，或者甚至都出现了一个新发的或者原有的病灶都在明显的一个长大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那么我们也是需要整个就是相当于调转船头，我们就需要来进行一些其他的一些治疗了，就是化疗的跟进呀，靶向，然后就是其他靶向药物的一个应用，还有免疫的这些应用。当然我们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我们要看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靶点的一个存在，然后是不是能够给予我们现在的现有的这些治疗。那还有一种就是缓慢的一个进展，缓慢进展是最巧妙的一种，就是最需要我就考验我们治疗艺术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了。那如果像这个病灶我在一点一点长大，那它并不是说我们对现有的靶向药物没效，但是呢它长得就比之前快了，我们控制没有那么好了，它达不到我们之前稳定的那种表现了，那一点一点在长，但是又达不到我们就是疗效评价是已经就是病情进展的这种情况，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进行一个基因检测也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那是不是说像刚才徐大夫所提到的，那是不是他在我们就是现有的这个就是肿瘤细胞，那么他在我们给予了这个靶向药的这种压力的一个前提下，那么他为了寻求生存，那肿瘤组织其实它也是一个组织，它也要生存，那所以他会寻求其他的一些道路，那么来进一步的就是激活或者说是维持它生存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所以就是我们就需要来进行检测，我们是其他旁路的激活呀，甚至还有这些就是组织类型的转化，从非小转到了小细胞，这些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来进行一个检测，就是分这些三种情况，每一种情况来进行检测，其实它的目的也都是不一样的。那么根据我们基因检测的一个情况，然后来进行一些就是相应的一个处理，这样是最规范的。不能说我病情进展了你换药吧，就是不进行检测也不进行分析，这样也是不合理的。
1: 这是我们这个在治疗的时候啊，治疗之后比方说病人需要做的一些复查呀还有居家呀，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
0: 复查的话，你就像刚才所说的，就是很多病人他可能一二三四个月然后他都不查一次血，就别说影像了，甚至我们有一个奥克阳性的病人五年多了半年才拍一次影像，这个是确实是不可取的。就是对于我们医生来说，我们都会觉得很惊奇，你怎么有这么大的就是这个
2: 心
0: 怎么这么大是吧？然后半年的时间你都不复查，但是人家复查完了确实也是稳定，所以就是现在这个药物它的疗效真的是特别好。但是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我自己的习惯啊，就是如果一个病人然后他进行靶向药物的一个治疗的话，一般来说就是头第一个月，我需要来看一下这个病人的他的疗效。其实并不是说看我们的治疗有多好啊，也不是说自我感动，就主要就是为了看这个病灶它控制的一些情况，它有没有长，就是你它小我们都高兴，但是它长了，如果我们不及时处理的话，那么对于病人来说它就是一个致命性的打击，所以我们是需要来进行一个定期的一个复查的。那如果说一个月之后我们复查看到这个病人他病情是稳定的，甚至还缩小了，那么后续我们就可以两个月或者三个月来进行一次复查，然后外周血的一些检测也都是要跟得上，只有这样就是我们共同的一个努力吧，然后才能比方说这个病人发生了耐药，我们才能尽早的一个发现，或者他有其他的一些不良反应的出现，我们尽早的监测到，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才能够给病人整个治疗的疗程有一个保驾护航吧，不能说我天天就光吃这一粒药就行了。
1: 这个是常复查，是不是每次复查的项目也不一样，为什么大家对这个复查这么抵触？是很复杂吗？或者说对他们的创伤很大，还是怎么是到底要复查些什么呢？
0: 我觉得主要还是一些就是道听途说，就是他很多病人他觉得我频繁的做 CT 有没有辐射呀，然后还有就是我老抽血，刚才也说我老抽血，我的血好不容易造出来这么
1: 血
0: 又
1: 再给我抽贫
0: 血
1: 了，
0: 对对对。
2: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病人害怕自己的 病情进展
0: 、他不敢面对，
2: 他害怕，
0: 对，
1: 所以这个复查还是应该及时的去复查，
0: 对对 对, 对，早发现早治疗，这个是最主要的。
1: 因为你担心的那些问题并不因为你担心和不担心它发
2: 不
1: 发
2: 生
0: 对,
1: 对
0: 对对
1: 啊，所以我们如果早的发现了，能够采取早的一些方法，后面的问题会被进展的缓慢或者遏制住，这个是我们需要的看到的一个结果。
0: 对对
1: 哈，好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啊，广告之后我们最后请两位专家给我们结尾一下，看一看关于这个肺癌的靶向治疗还有哪些问题要给大家来补充。
3: 咱是不是
4: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特种作业只一发生事故，对操作者本人、他人及设备设施安全可能造成重大危害的作业，比如电工作业、焊接与热切割作业、高处作业等，作业人员需参加专门安全作业培训，取得特种作业操作证后，方可上岗，按期换证，严禁无证，持失效证件开展特种作业。
5: 现在生活水平提高了，但是有些中老年朋友却很苦恼，因为岁数大了，眼睛问题越来越多，手机电视啥都看不清楚，吹点风就哗哗流泪，就跟下了雾一样，干啥都要家人照顾，心里特别难受。后来用了咱们的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眼睛清晰舒服多了，看电视玩手机出门逛超市都没问题，大家反馈用着都不错，所以我们才一直推荐。当然，如果您也有以上问题，那就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十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6: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好了，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时段啊，我们请出两位专家。徐大夫，日常接诊的时候你遇到的就是大家比较问的高频的误区的问题有哪些，给我们来点一下好吗？
1: 这个确实是有很多的场景，我觉得您一问我这个问题，我觉得就是这些场景立刻浮现在我的脑子里面，确实画面感比较强。比方说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就是病友之间也会就是互相打听，就有的病人就会过来问，哎，大夫，我吃我的那个朋友或者我们家哪个亲戚吃这个药效果特别好，我是不是也可以跟着他吃？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因为每个人的这种基因突变的状态都不一样。比方说他有EGFR突变，他有ALK突变，或者说你根本就没有突变，对吧？那我觉得乱吃药肯定他不仅说我们能不能起到作用不好说，有可能还会白白承担这个相关的副作用。所以说他靶向药的话，我们肯定是一人一把一药，我们肯定不能照搬别人的这个治疗办法。还有一点就是我觉得是被问的频率最高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夫，我能不能吃中药？这个问题的话也是，我觉得肯定我们也不能一刀切，就是有的病人，他能不能吃中药，我们需要综合的评判。
0: 他说的吃中药是说我不吃靶向药吃中药，还是靶向药和中药一起吃呢？
1: 这种情况都有。有的人会说我，就比较信中医，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这个，
0: 中医治疗？
1: 对，我不接受西医治疗，我只吃中药。这个肯定是不可取的，最好还是结合着来。我们现在也讲中西医结合嘛，但是什么样的人适合吃中药，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吃中药呢？就是，比方说这个人如果他基础的这个肝肾功能就不太好的话，那么这样的人群我们就不太建议他吃中药，因为这种发生就是他的这个。怎么说呢？肝肾功能受损的发生概率会比较高，因为人跟人确实是不一样。我们还是需要看患者的这个基线的状态。还有一个就是，正规的中药肯定可以吃，但是不建议患者吃偏方，最好还是去正规的医疗机构就诊然后吃药。还有就是对于这种成分不明的保健品，其实也不太建议患者吃，因为这样的情况在临床当中我们见到的太多了，吃了之后这个转为飙升
2: 的，
1: 肝肾损伤，
0: 就是
1: 所以这些问题还是需要医护之间吧，就是医患之间做好沟通，你要是想吃什么药的话，你最好先问一下你的主治大夫，你可不可以吃。
0: 这是为了我们更好的一个全面综合的一个评估和效果的取得啊。好了，这是我们给大家做的一个提醒啊。当然还有一些问题，比方说为什么现在这个我们觉得肺癌越来越像这个慢性病的一些管理呀，还有就是我们如果规范治疗遵医嘱了，对于生存期影响有多大哈？最后我们也请王主任来跟我们说说啊。
2: 好嘞，就是对于这个肺癌的慢病也好，还有就是其他的这些肿瘤的一个慢病化的一个管理的主要的原因，这个慢病提出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三高，高血压、糖尿病就是高血脂，就是这些的一些疾病，那么它其实也是需要长期控制的。像对于我们就是恶性肿瘤的病人来说，肺癌的病人其实它也是需要一个长期的来进行一个药物的一个控制，所以我们把它看成一种慢性病的这样的一种存在。另外一个原因呢，也是因为你像我们恶性肿瘤的治疗，我们会讲五年生存率就是这种五年的一个生存率现在我们越来越高了。像我们没有更多的一些治疗手段的时候，我们五年生存率只有10%，那么到现在我们有了这么多的一些药物，五年的生存率能达到20%几、30%几，时间是很长的了。你像而且还有一个药物，像那个奥克阳性的患者，他一个新的药物，他就是一个药能吃5年以上病情都没有进展，所以我们也会把它归为一个慢病化的管理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状态吧。所以其实总而言之吧，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些恶性肿瘤的病人来说，我们的治疗手段真的是越来越多了，生活质量也越来越好，所以他会把就转换一个心态不要觉得我们这个肿瘤有多么的可怕，那它跟我们的三高是一样的，就是一种慢病管理的这样的一种模式吧，目前来说。
0: 好，这个今天呢我们跟两位专家聊了之后，对于 肺癌的靶向治疗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啊。肺癌当然我们说是一种恶性肿瘤，但是在随着我们医学的不断进步，治疗方式和治疗手段越来越先进啊，大家在罹患了疾病之后呢，也不要是盲目的和焦虑和丧失信心，有更多的好办法在等着大家。当然了，在治疗的过程中，我们还是要强调遵医嘱啊，规范治疗，多沟通，争取一个更好的预后，这是我们医患双方都愿意看到的。好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两位专家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来关注我们接下来的玩转手机圈，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5: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6: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5: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6: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7: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6: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7: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6: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7: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6: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

0: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1: 没事儿，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2: 那就赏下床再一丈红吧。
1: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朋友喜欢在手机上看小说哈，也经常问有没有免费的 APP。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虽然说它并非是完全免费，但是其中有很多很多的免费内容，足够我们看好多年。所以喜欢在手机上看电子书的朋友啊，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大家都可以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今天的节目依然会有有奖竞猜的互动环节啊，到时候给大家播出一首歌曲的前奏，只要你能听出歌曲的名字，就大概率会得到我们今天的奖品，金属质感的冰箱贴一枚。所以如果你平时感觉自己听歌很多，可以来参与这个活动这个环节，那具体的时间应该在17:20前后啊，大家可以持续守候收听。
1: 手机都能做什么？
2: 聊天、
3: 购物、
1: 追剧、
4: 看电影、
5: 有外卖、
6: 听歌、
1: 玩游戏、
7: 追剧，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的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 OPPO， 因为最近关于 OPPO 扩直板的消息越来越多。那么有最新的爆料显示， OPPO 的扩直板将会归入终端定位的 Reno 系列，然后它的名字大概率叫 OPPO Reno X。据了解， Reno X 将会配备一块6.35英寸的直屏，跟目前主流的机身比例不同，它的屏幕比例呢是16:9啊，这样的话可以呈现出更宽的一个显示视野。那么作为参考，此前华为发布的 Pura X View， 它的那个屏幕比例其实就是 OPPO Reno X 非常接近的一个比例。那么在外观结构方面，Reno 的这款扩直板预计会采用金属材质的中框，处理器呢大概率会搭载联发科天玑9000系列。影像方面，后置2颗2亿像素的摄像头，分别是主摄和长焦。那么此外还有1颗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而电视容量的话大概率是7000毫安时。其实说到扩直板的话，很多朋友会觉得，哎，这个手机真的有那么好用吗？总感觉拿在手里宽宽的，单手操作不方便，平时装兜里也觉得挺撑的慌，就把兜撑大了。但它的销量确实还不错，因为到目前为止的话，华为的首款扩折叠也是目前市面上的首款扩折叠，它的这个销售量已经超过了50万台。所以这样的话，其他厂商跟进，这肯定是能够猜想到的事儿，因为有这么大的市场，为什么我不做呢？所以说 OPPO 是第一个跟进的，但它绝对不是最后一个啊。那说到华为了，据了解，华为接下来会推出一款6.17英寸的小直屏。注意啊，6.17英寸，也就是说它比去年的小米呀，包括 vivo 啊，包括苹果呀，他们的那个6.3英寸的小屏还要小。那目前华为在售的产品当中，它的屏幕尺寸主要是这样的几种，比如说 Pura 90系列有6.8英寸、6.6英寸和6.9英寸 ，nova 15系列的屏幕尺寸分别是6.7英寸、6.84英寸之间啊。而它的主力机型的尺寸基本上都在6.6英寸以上。那现在如果说要做一个6.17英寸的小直屏的话，那么它就会成为华为最小的一块直屏的机型。而且我们知道，其实华为在屏幕形态上真的动作不少，除了多款阔比例机型之外，又有这个比如说三折叠，对吧，扩直板，这些都是在屏幕形态方面的一些细分。所以如果再出一个6.17英寸的小直屏的话，只能说以后这个屏幕形态分得越来越多，越来越细。

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荣耀 Win 2系列啊，已经官宣10月21号发布。那么这一次呢，会带来三款机型，分别是荣耀 Win 2、荣耀 Win 2 T 2以及荣耀 Win Turbo 2。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绕，因为荣耀 Win 的第一代它有两款，分别是荣耀 Win 和荣耀 Win 2 T。这个2呢是英文字母2。然后刚才我提到的荣耀 Win 2 T 2是2 T 的第二代，后面那个2就是数字2了啊。那如果说你平时比较关注游戏的机型，侧重游戏的机型，应该对于这个系列并不陌生。那么据了解，荣耀 Win 2也就是这三款当中定位最高的，它会搭载骁龙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然后支持主动涡轮风扇散热，屏幕呢是一块 2K 185赫兹的电竞屏，电池容量10100毫安时。而荣耀 Win 2 T 2这款手机同样会采用 2K 185赫兹的屏幕，它跟荣耀 Win 2最明显的区别是处理器稍微降了一点，因为 Win 2它的处理器是全新的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而 Win 2 T 2它的定位相对低一点点嘛，它换成了去年的旗舰，也就是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但是呢电池容量更大了，12070毫安时，并且同样配备主动散热风扇。那么此外还有一款定位相对较低的 Win Turbo 2，处理器可能是天玑，也可能是骁龙8阵5啊。好，我们再来关注刚刚发布的1+16。那么现在首销数字已经曝光了，其实是官方公布的啊。1+16首销截至当天上午11点，销量突破7万台，拿下今年安卓旗舰首销同期销量 top one。也就是他拿下了所有的首销机型第一小时销量的第一名。那么这款手机是10月12号晚上的发布，然后13号上午的10点，也就是昨天上午10点开售，而他统计的是。截止到首销当天上午11点，也就是一个小时的量达到了7万台，所以对于今年这个手机涨价，然后销量急剧下滑的这样的一个态势下，确实是很不错的一个数字。那性能方面，1+16搭载的是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的处理器，屏幕是去非常有亮点的，采用的是第四代京东方屏，采用全新的 X4 发光材料，支持全局165赫兹高刷，游戏场景呢最高185赫兹。电池也非常大，9000毫安时，并且支持100瓦的有线快充和50瓦的无线快充。此外还支持27瓦的有线反充、无线反充。那么影像方面，包含2亿像素的大底主摄、5000万像素的潜望长焦，还有5000万像素的超广角。其他的，比如说防尘防水、6668696K。非常全的这样的一个级别，还有超声波指纹解锁以及对称立体声双扬声器，这些都有啊。那么价格呢，12+256，它的起售价是5999，但是首销便宜300，所以它的起售价实际上呢是5699，而5699的话再加上国补的话就是5199了。虽然说比上一代也贵了不少，但是在新发布的旗舰机型当中，这个价格还是比较友好的。接下来我们要关注的是红米。那么今年的8月份，红米 K100 Pro 系列带来了两款新机，分别是100 Pro 和100 Pro Max， 它没有标准版，对吧？但是现在呢，红米 K100 标准版已经通过了 3C 认证。那此前呢，小米品牌总经理卢伟冰曾经在微博当中说，今年很多旗舰产品会用 N-1 代旗舰处理器。什么叫 N-1 代呢？其实就是上一代旗舰处理器。你比如说今年很多的机型用到的是去年的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以及天玑9500，对吧？因为你确实在今年成本上涨的前提下，如果还给到最新的旗舰处理器，那这个成本就更刹不住车了，售价就会更高。所以说很多产品退而求其次，用到去年的旗舰，而且性能其实完全没有问题，依然非常强悍。然后呢，今年的旗舰机型现在其实已经发布的差不多了，再等到本月的下旬，我们能够看到荣耀 Win 2系列基本上重磅的机型就都差不多了啊。好，最后我们来关注豆包。现在很多朋友有事儿就会问豆包，对吧？那么豆包呢，最近正在测试一项功能，就是生活缴费。你像平时我们在微信当中，在支付宝当中，我们会去缴电费、缴话费什么的。那豆包现在也可以了，你只需要在豆包的聊天界面去留言、去敲字或者发语音，比如说交电费、交水费，它就会跳转到那个界面。那么我今天也试了一下，现在是一个灰度测试的状态。我在豆包里面发了3个字"交电费"。
然后呢，他就给我出现了一个前往生活缴费的链接，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他那个项目包含缴电费、水费和燃气费这三类。虽然说有了缴费页面，但是真的当我点击缴电费想绑定我的户号的时候呢，它的显示是开通中，也就是说目前在石家庄市还没有开通的，还得等一等。所以我不知道大家都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如果你感兴趣的话，现在可以打开豆包发送三个字交电费，然后试着去点击交电费看看能不能正常使用啊。如果能使用的话，就证明你所在的城市已经覆盖了，如果不能使用的话，那就只能再耐心的等一等。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5，这里依然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我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前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啊。另外呢，大家也可以申请加入到咱们的微信群，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OPPO 群、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Realme、iQOO、红米等都有群啊。用什么手机就可以申请入什么群，因为咱们平时难免会遇到一些操作上的、功能上的不太懂的地方。那加了群之后，有事可以随时在群里交流，因为大家用的都是同一个品牌、同样的操作系统嘛，所以很有可能就会你帮到我，我帮到你，他帮到他。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群里面开心的。多多交流，多多互帮互助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么待会儿呢，我们会在17:20前后开启今天的互动有奖竞猜环节，依然是给大家播放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歌不难，但难的是可能大家不会在第一时间反应到它是什么歌曲，就有的时候我一想，哎，这歌我听过，叫什么名字来着，我可能还得反应个5-6秒钟。好，我们现在考察的就是反应能力，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反应够快，自己听的歌够多，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来参与啊！今天给大家准备了奖品是两块金属质感的冰箱贴， OPPO 给咱们提供的。那一会儿17:20左右会播放歌曲，到时候如果一旦你听出来了，一定要尽快的把答案发给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新朋友现在可以先把这个公众号关注起来，关注完之后呢，找到那个聊私信发信息的界面，停留在这个界面就别动了，待会儿你一听出来就可以直接发，省得你听完了再去找公众号再点发留言，这个时间就耽误了啊。那最近有很多朋友留言都在问好视力，有朋友问眼睛干涩发痒能用吗，还有朋友说眼睛模糊好多年了能用吗，现在还有活动吗，所以统一回复一下大家啊，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眼睛不舒服的都能用。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 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我们都试过了啊，效果确实挺好的，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做了全套的中草药熏蒸雾化，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都不一样。不管是孩子上学担心视力问题，还是家里有老人模糊流泪，大家都可以赶快安排上，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之内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额外还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爆款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电话是400-656-0303 400-656-0303。

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

0: 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有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一军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6: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大家非常积极啊，刚才播放的杨乃文的那首证据，很多人就直接留言说这是杨乃文的证据，但是那首歌不是今天的题目啊。我说了17:20以后咱们的第二环节才会开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有奖竞猜的环节啊，所以前面的朋友没关系，证据你都能猜到，接下来这首歌你肯定更能猜出来。所以新朋友，如果说你此刻正在听咱们的节目，而且你平时听歌比较多的话，我建议你也可以参与进来啊。一会儿呢，我会播放一首歌曲的前奏，大概播10到15秒，一旦你听出来是什么名字，你可以把这个名字发给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那么大家现在准备好了吗？可以先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啊，咱们马上就要播放这首作品了。然后今天猜对的朋友呢，依然前两名，当然前提是能来领奖的前两名，会送给你一张精美的卡包，就可以放身份证啊，放一些卡片啊什么的。所以还是要提醒各位，大家在参与互动的时候可以顺便括弧留言说一句能不能到场领奖，因为咱们领奖的地点呢是在石家庄的万里庙的 OPPO 体验店，你觉得你能来，那你就可以直接回复我要奖，就是总之你能告诉我的，能够让我看明白的，你可以来领奖的这样的一些个说明，那我在选的时候我就会优先选择你。虽然说是按照顺序从前往后选，但是前面的朋友一旦你说我只是参与我不领奖的话，我就会把这些朋友略过去啊，所以我就会从后面标注我能领奖的朋友当中优先选择发来答案最早的朋友，所以大家一定要在留言的时候顺便说一下自己能不能来领奖。好，准备好了对吧？接下来播放这首歌了啊，是一首电影的主题曲，电影当年很火，而且很多朋友当年都是下载下来看的。我们来听一下前10秒的前奏。

是不是很熟悉，是不是很经典，是不是瞬间就知道歌曲的名字了。所以一旦你猜出来了，赶快把歌曲的名字发给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啊，微信高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但是每次都会让大家听两遍，所以我们再听一遍，给那些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朋友一个机会，

好，再听的话就开唱了。第一句其实就是歌名，所以如果你知道刚才这首歌是什么歌，赶快把答案的名字把名字发给我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然后差不多过个四五分钟之后我来揭晓答案，看看哪些朋友答对了啊。好，先来回答几个问题。刚才有位朋友他说他用的是苹果的14 Pro Max， 我看看这位朋友叫啊，轻描淡写，轻描淡写是今天的一位新朋友，因为我发现他刚刚关注这个公众号啊。然后他问的是苹果的14 Pro Max 如何进行滚动截屏。是这样的，苹果到现在为止它是不支持长截图的，也就是安卓手机里面的滚动截屏，只要你选择长截图，你一直往上滚，或者说它自动往上滚，但是苹果是不支持的。但是苹果是在 iOS 26还是哪一代系统之后呢，它是在自己的 Safari 浏览器当中支持截屏了。所以如果说你要截屏的那个界面能够通过苹果自带的浏览器打开，它是可以长截屏的，但如果不能的话那就没有办法。现在在苹果的应用市场当中有很多长截屏的工具，其实它的长截屏的工具是什么原理呢，是通过把你要截的那个长屏分别截图再给你拼到一块，其实都是这样的原理，有这样的工具。但是最近我好像没有推荐过，回头我找一款。也有一个办法是什么，只能我们手动了，比如说你可以把每个界面分别截一下，再滚到合适的位置再截一下，截完之后再通过美图秀秀啊，或者说你的相册自带工具啊，把它们拼到一块，只能是这样啊。但如果说你对于长截屏这个功能非常有需求的话，建议你下一次换手机的时候换一个安卓的，因为苹果的系统确实我们觉得它很流畅很安全也很稳定，但有一些功能确实不是特别的人性化，尤其是不贴合我们中国人的一个使用的习惯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英子问到华为的 Mate 90 Pro 和 Mate 90 Pro Max 怎么选，就是日常使用偶尔会拍照。我觉得其实偶尔拍照日常使用的话选择 Pro 完全足够了，因为 Pro 跟 Pro Max 在我看来区别并不是很大，一呢就是屏幕的大小不同，一个大点一个小点，二呢是影像配置不同，但是影像配置不同吧其实区别也有限，两者的广角长焦一致，只是 Pro Max 的主摄它支持更大的动态范围，但绝大多数人可能也用不出来，所以我不太建议你选择 Pro Max， 尤其是 Pro Max 它的价格就贵好多了，起售价一个6999一个9499吧，我印象当中反正差2500块钱，还是说那个我记得这个9499的价格是 Pro Max 典藏版呀，反正两者差的钱特别多，除非你对于外接相机有要求，但是对于要那个外接相机的话你也只能选择那个典藏版，这样的话也挺贵的差价。所以我觉得对于偶尔拍照，对于拍照的需求没有那么高的朋友，选择 Mate 90 Pro 完完全全够用啊。还有朋友问到说之前苹果手机测网速的 APP 是哪一款，那个是苹果自带的 Apple 支持，也是在某一次的系统大版本更新之后手机当中就自动出现了这款 APP， 如果说你的手机里面没有的话你可以在应用市场搜一下 Apple 支持。还有朋友问到的是价位两三千之间要内存大待机时间长，游戏呢就是玩玩王者荣耀，拍照呢不是特别在意有没有合适的手机，这个你可以选择上一代的一些终端侧重性能的机型，比如说 iQOO 611 1+A6 还有就是像比如说红米 K90 这种都是在两千到三千之间可以买到的。因为说实话如果新一代的终端性能机的话三千是买不下来的，连标准版都买不下来，但你还有对内存的一个有要求，希望它尽量大一点，所以就是考虑上一代的终端性能机啊。还有红色高跟鞋问到的是1+16跟1+15相比的话提升大不大。有提升，它的提升主要是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性能提升，因为1+15去年用到的是第五代骁龙8至尊版嘛，而1+16用到的是第六代骁龙8超级至尊版，性能提升很明显。第二个就是续航，1+16的电池来到了9000毫安时吧，而去年1+15肯定没有这么大，
第三个就是影像的提升，其实主要是主摄的提升啊，主摄的像素更高了，两亿像素，再有就是传感器尺寸更大了，所以你日常拍照的话，它肯定那个成像效果会更好，主要就是这三方面的一个提升。但是我们也知道一加十六的价位不便宜，当然一加十五后来也涨价来着，所以具体怎么选，两者我觉得对于大多数人来讲都能够满足日常的一个使用，你就看一下哪个价格更符合自己的一个预算，如果多一点没问题，那肯定电子产品都是选新不选旧的，那就选一加十六。但如果说，哎，我好像还是希望它能够稍微便宜一点，那就选一加十五。其实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日常的一个使用，你用不出区别来。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33，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留言的这个互动的情况啊。因为今天听到了一首歌曲，那首歌的前奏确实很经典，歌曲的传唱度也非常高，有很多朋友都猜出来了。但是Lucy 他没有猜出来，他说不好意思，我听了两遍依然没有听出来。但是我相信如果你在越听越经典节目当中听过比如说至少半年的节目的话，你肯定知道这首歌。然后还有这个恰楼说 I believe， 对，范逸臣的 I believe， 还有越野一族也提到了 I believe， 很多很多朋友都答到了。我觉得今天很有趣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要么就是没听出来的，但是但凡听出来并且留言的答案都是统一的正确的I believe， 就不像平时往常的话，一首歌大家发过来的答案五花八门的，猜什么的都有。好，范逸臣的 I believe 啊，待会儿我会在广告时间来找出前两位最快给出我答案的朋友，到时候会把这个如何领奖的信息发给你，你根据时间和地点的要求去领奖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完整的来收听这首范逸臣的I believe。

0: 烦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人喜欢在手机上看小说，也经常会咨询有没有免费的 APP。 那接下来推荐的这款虽然说它不是完全免费，但是其中的免费内容足够我们看好几年了。那这款 APP 便是 QQ 阅读。QQ 阅读，通过名字大家也能知道啊，这是腾讯旗下的一款阅读软件。那我们在进入 APP 之后呢，底部有这么几项功能，分别是书架、书城、发现、我的。如果说我们是想看书，那么点击书城就可以了，所有的书都在这个界面。那在这个界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分类，比如说它会根据性别分出男女生分别感兴趣的内容。但如果说你只想看免费的，上面还有一个免费的分区。此外呢，也有听书、漫画、会员、出版这样的一些分类，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分别点开看一看啊。那不管是哪个大类，里面都有很多更为具体的小类。你比如说我们进入了免费资源的界面，那就可以看到最上方两块它又分为爆款推荐和完结精选。爆款推荐很好理解，像最近最受欢迎的它就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它是根据整体的点击量、阅读量选出来的，也就是靠数据说话。那如果说不知道看什么，你就可以看看有什么爆款，毕竟数据高的一般不会差啊。再往下呢，就是完结精选。完结精选是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小说是那种连载的，就跟电视剧一样，今天更新两集，明天更新两集。这里的完结指的是已经剧终了。而在所有已经完结的小说里面， APP 给我们精选出了内容不错、阅读量不错的资源。那对于不喜欢边追边等，只想一口气看完的朋友，你可以从这块儿找啊。再往下呢，是新人必读榜，然后里面又分为热门榜、飙升榜、完结榜等等，就跟我们在音乐平台听歌的时候能够看到各种榜单一样，同样可以作为剧荒时的选择。还有一些根据内容进行的更为具体的一些标签设定，比如说现代、言情、科幻、青春等等。那这些小标签会出现在各个分类里面，方便我们筛选自己喜欢的内容。好，接下来我们说一说阅读界面啊。我个人觉得在功能设定上非常的贴心。当我们点击进入某本书的阅读界面之后呢，可以看到它下方首先有三个非常醒目的功能：下载、听书、免费阅读。那这就满足了不同人群以及不同的使用场景。如果想在无网环境下阅读，我们可以提前下载。如果说做家务或者运动的时候不方便看，那我们可以选择听书，对吧？但需要注意的是什么？这款 APP 里面虽然有大量免费的可以阅读的小说，但并不代表免费阅读的就能免费下载。也就是说，这个下载功能是需要会员的，但是你要是听或者是看，那就都是免费的啊。好，现在比如说我们已经开始读某一本小说了，那我们在这个阅读界面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设计非常的简洁，就是白纸黑字，跟纸质书一样，而且翻页的效果做得非常的逼真，你从哪个地方翻页，它就会从这个对应的位置翻卷起来，而且翻卷的速度、角度跟我们手的力度和角度基本是贴合的。怎么翻页呢？这个操作非常简单，比如说如果我们从左往右滑，那就是上一页，从右往左滑就是下一页，这个非常好记啊，你就当这是一本纸质书，你在纸质书上怎么翻页，你在这儿怎么翻就对了。那需要注意的是，很多的段落后面会带有一个数字角标，就类似于我们那个语文课本上，比如说文言文或者古诗词，它可能在某些字词或者句后面挂上一二三四，那这个一二三四对应的是什么呢？你在当页的下面去找它的注释就可以了。但是这个地方它的角标不是注释，而是代表着有其他用户针对这句话或者这段内容进行过评论。因为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一边看一边发表自己的看法，比如说此刻什么心情，我看到这儿了我是什么感受，或者说我就想吐槽一下写得好烂呀，就跟咱们平时刷剧刷弹幕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如果你喜欢的话，你看到某一句话或者某一段后面有一个数字，你可以点开这个数字写的几，就代表这一块有多少人评论。比如说这个后面是一个三，那就代表针对于这段话有三个人发表过自己的感受，你可以点开看，当然也可以敲下自己的此时的最真实的一个想法。但如果你说我不想看到这些标注提示，我只喜欢一个人安安静静的读书，不受任何其他的声音、观点、态度干扰，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些数字角标给它关了。怎么关呢？
我们轻点屏幕中间的位置，然后在上方会出现一些按钮，其中有一个按钮长得像短信一样，点一下，然后页面中所有段落后面的这些数字角标就都消失了，整个页面更加干净了。而在轻点屏幕之后，你会发现当前阅读界面的上方和下方，除了那个长得像短信一样的跟角标有关的那个按钮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功能按钮。比如说在右侧有一个灯绳，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灯绳啊，像我小的时候家里还是用灯绳来控制屋内的那个灯泡，拉一下灯亮了，再拉一下灯灭了，现在我们都是用那种开关了，是吧？但是那个灯绳确实是很多人小的时候所使用过的。那么在这个界面里面，这个灯绳是用来切换夜间模式的，你转一下不就是开灯，再转一下不就是关灯吗？你比如说我们睡前在床上看手机，那咱们就可以开启这个夜间模式，这样的话它就会变成黑色背景，对于我们眼睛的刺激会更小。那如果你读了几页之后发现对于这本书很有感觉，你想以后有时间就继续追，咱们可以把这本书加入书架，首页就是书架，那会儿也提到了啊。这样的话你下次看的时候直接在首页那个书架部分就能快速的找到这本书，不用专门再去搜索了。此外呢，底部还有一个设置按钮，这个设置可以设置哪些方面的一些功能呢？首先我们可以调节当前页面的亮度，你比如说如果是在户外看不清字儿，咱就把这个亮度调高，如果是室内觉得屏幕太亮了有点刺眼，咱把亮度调低。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让它跟随手机系统，也就是手机屏幕的那个系统调节来进行适应。当然也可以调节字体大小，你像很多老年人或者视力不太好的朋友希望看大字儿，那你把这个字体调到最大的时候，整个屏幕只能容纳一两句话，也就是说它够大。但是你可能说了，我确实需要大字儿，但是字儿大了一屏只有一句话，那我不得弄这个手老翻页老翻页，这多累啊。好，你担心的 APP 也想到了，我们可以打开自动阅读，而且可以调节阅读的这个滚动的速度。如果你属于一目十行看得比较快，你把这个速度调高一点，如果说你看得很慢很仔细，咱们把这个自动滚动的速度调低一点就可以了啊。再有就是有的朋友可能会喜欢横屏阅读，这个也是可以设置的。总之呢，就是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和习惯来进行各种设置。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属于那种急性子，就看书的时候吧，总想知道自己看了多少了，还剩多少才能看完。好，那么在这个阅读界面有一个按钮叫进度，点进去之后可以看到一个进度条，你看一下就知道大概自己看了多少了，还剩下多少内容。总体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款 APP 阅读界面是非常友好的，它设置了很多贴心的可以根据自己情况来调整的小功能。虽然说并不是所有资源都免费，但是至少有一半的内容

内容是可以免费看的，然后免费看的也能支持免费听。如果说啊，如果说你特别想看的这本书在这款 APP 里找到了，但是你发现它是需要会员的，但是你又不想花钱买会员，怎么办？也有一个好办法，在首页上方有一个按钮叫领福利，领福利，你点开之后你会发现它会有各种领福利的一些，这算是政策吧，其中有一个，只要邀请一位好朋友就可以获得10天会员。那一本书10天能看完吗？看不完再邀请一位又获得10天会员，所以说这个羊毛可以薅啊。好，这就是今天推荐的这款阅读小说的 APP QQ 阅读， QQ 阅读，大家可以去应用市场搜一搜啊，尤其是喜欢看书的朋友，我觉得可以在手机上多下载几款阅读类的，因为很多资源可能这个 APP 上没有，但是那个 APP 上就有了，这个 APP 上是付费的，但那个 APP 可能就是免费的，我们多下载几款阅读类的，然后互相找一找哪儿免费哪儿好用，我们就从哪儿去读去看就可以了。再说一下啊，这款 APP 的名字 QQ 阅读。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济广御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和

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好，那么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56，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啊。节目之外如果有手机方面的问题想随时咨询我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的微信群聊啊，可以在群里面多多的交流跟手机相关的一些使用的方面的一些内容。那加群的方式也非常简单，关注公众号听见高磊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那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陈绮贞《烟火》，而且这首歌也跟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播放的第一首歌其实是同样的一个旋律，但是是不同的词，不同的歌词，所以这首歌作为今天的最后一首结束语吧。那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再会，拜拜。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场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听资讯，聊生活，包罗万象，抖包袱，有笑料，妙趣横生。河北新闻广播全美晚高峰，听不一样的新闻。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 FM 104.3正在直播的全美晚高峰节目，我是主持人一伟。各位可以通过收音机调频104.3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在手机端的学习强国即时新闻客户端搜索河北新闻广播来听节目。

啊，浙江宁波市市民卢女士发布在微信上的一张有关外甥女儿四无婚礼的贴图，引发了不少网友的点赞。这场婚礼呢，没有结亲仪式，没有婚车，没有司仪，没有跟妆师和这个摄影摄像，连新人入场都省了，却受到了广大亲友的好评。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呢，这对新人是这样说的，说他们都是I人，不喜欢热闹的场面，那更重要的是不想给别人添麻烦，不想折腾自己，更不想辛苦爸妈。其实啊，这个过来人都知道，办婚礼非常的辛苦，那些看似温馨喜庆的场面背后呢，需要付出非常多的努力。当然结婚是人生大事，可一旦因为仪式当中的各种琐事搞得特别累，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家人没有从中得到欢乐，因此呢会产生一些矛盾，这种现象其实非常的常见。所以呢，办婚礼之前，很多人面临着这样一道有关成本和收益的选择题，于是就有了各式各样的操作。有的人看重仪式，很多细节都遵从传统，哪怕特别辛苦也甘之如饴。那有的人呢，愿意跳出条条框框，不在意别人的眼光，而是更加注重自己的感受和需求，倒也别有一番滋味。但是呢，如果说我们选择了刚才提到的后面的一种做法，家人其实未必乐意。结婚事儿大，热闹的场面能让父母非常有面子，这也是很多人必须要顾及的。倒不是说那些看起来很节约、仪式比较简朴的婚礼一定会让亲友吃亏。比如媒体报道这个案例当中呢，有客人表示菜品很好吃，原来这对新人把花销重点分配给了菜品和宾客，省去了繁琐的流程啊，人家不是说这个所有东西都减半了，这个菜品还是很丰盛的。只是那些所谓的仪式啊，婚礼的那些环节啊，都省去了，来把这个钱花到了刀刃上。其实我觉得现在很多人去参加婚礼啊，特别注重的是婚礼上吃的好不好。有一句特别残酷的话，就是你精心准备的一场婚礼，在别人面前，在别人眼里，可能只是一顿饭局，大家可能更关心的就是菜好不好吃。啊，酒好不好喝？虽然话说起来很残酷，但确实这就是事实啊。真正会在意你整场婚礼的状态，会见证你幸福的，是你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特别特别少关心你的人。那你说来个三四十桌，有真正有几个人是从小了解你、喜欢你、珍重你？其实并不是特别多吧。所以说选择怎么样的婚礼啊，主要取决于自己和家人。那至于别人的眼光，只要让客人感到实惠啊，吃得好，其实就 OK 了。近年来呢，在事关个人喜事方面的不少年轻人开始摆脱那些旧的套路，那有的人干脆是不办婚礼，或者是以更加私密的方式来分享自己的幸福。年轻人整顿婚礼颇得人心，媒体报道的一个案例当中的新人一句大家开饭，就定义了整个仪式，让不少围观的网民是拍手叫好。倒不是那些相对繁琐的做法就不对啊，只是说呢，大家选择不同的方式，在人情往来的过程当中也相对轻松一些。而一旦越来越多人走出套路，慢慢的新的风俗可能也会逐渐形成了。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现在这个天气总想喝点热乎的暖暖身子，对吧？那这时候要是能喝上浓香的好茶，那真的是既暖身又暖心。今天济广御品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的特级大红袍和特级金骏眉。其实喝茶的朋友肯定都知道，大红袍是响当当的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那作为乌龙茶中的极品，更是武夷岩茶的巅峰代表。那么冲泡之后呢，茶汤橙黄明亮，香气浓郁醇厚，持久不散，回味甘醇悠长。那么这个是大红袍。那再来说说这款来自武夷山红茶核心产区桐木关的金骏眉，这个是正宗的高品质红茶啊。金骏眉的干茶条索纤细锦绣，冲泡之后呢，茶汤金红透亮，非常香，喝到嘴里顺滑甘甜，回甘持久。但是我们都知道，特级好茶向来是不便宜的，一斤的价格动辄数百元甚至上千元。那今天济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呢，今天下单买一罐再送一罐，也就是说一罐的钱可以到手两罐大红袍或者两罐金骏眉。当然如果说两款茶都想尝尝，那你也可以选择一罐大红袍加一罐金骏眉，三种搭配任意选择啊。那考虑到很多朋友想在过节的时候送长辈或送好友，所以呢也给大家准备了高档喜庆的包装精品茶叶罐，加上那个礼袋，过年送礼特别拿得出手，看上去非常的体面大气。那好茶限量发售，大家可以抓紧时间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

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那今天推荐的这两款茶，大红袍和金骏眉，每一片茶叶都来自武夷山核心产区，产地直发，有产品检测报告，而且不添加香精色素，食品安全有保证，大家可以放心买放心喝啊。日常一斤的价格呢，可能得好几百甚至上千，但是基广优品商城超值特惠，一罐250克只需要99元，而且买一罐再送一罐，你可以两罐都要大红袍，或者说两罐都要金骏眉，也可以一样一罐，相当于99元到手500克，整整一斤，而且呢还送礼袋包装，建议大家可以趁着活动先多囤几罐，自己喝呢可以暖身暖心。另外就是过年了，如果说不知道给父母长辈或者朋友带点什么，那送茶叶肯定是最贴心最有诚意最不会出错的。那如何购买呢？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收到购买链接，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暨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2: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2: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1: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3: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5: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名医改的一线实践者， 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6: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3: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7: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3: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9: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年迈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3: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10: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0.9%，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9%，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1: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个百分点。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
12: 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个百分点。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个百分点。
1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个百分点，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个百分点。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3: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
7: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4: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7: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1.5倍，集成电路增长56.6%，航空器零部件增长17.6%。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5: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16: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5: 1到9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1到9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18: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17: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 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东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9: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17: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20: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21: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20: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22: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5杆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2: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24: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25: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26: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27: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2: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1: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2地10所中小学结对。

0: 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1: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

0: 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2: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与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2: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 4008-60。
1: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0: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0: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3: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0: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3: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0: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3: 济广优品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0: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5: 你有没有想过，请问？

0: 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2: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说到点儿上，

一罐1.9元的汽水递出去时是心意，到了举报电话里就成了赃物了。据多家媒体报道，2023年8月22号，佛山一位市民拨打12345，举报佛山复兴禅城医院药房一名良性工作人员收了他一罐1.9元的健力宝汽水，还8月31号催单，9月1号又补单，追问贪污贿赂的举报渠道。禅城区卫健局当月就回复了，说这名工作人员从来没有主动索取，因盛情难却而接收，医院已经严厉批评，并组织全院学习医疗机构工作人员廉洁从业9项准则。今年10月，旧截图又被翻了出来，医院这次自己发了声明，送汽水发生在2022年，汽水是对方主动赠予，当事人当场就拒绝过，只是忙着搬运啊，腾不出手推回去，一口也没喝。医院认为这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网传说法与事实不符，当事人已经报警。啊，根据报道，早在2021年呀，这位患者在一次就医中和该院另一名医生结下了矛盾，此后约5年，他前后举报了4名工作人员，他还列过一张所谓的收礼表格，金额从1000多元到10000多元。卫健局核查之后的说法是，其中很多都没有实际证据。一件3年前就查过也处理过的小事，竟然闹到了今天，让人匪夷所思呀！送一瓶汽水转头就举报啊，这已经不能用无聊无意义来定义了，而是已经有了明显的恶意。而且这么一场

是不是所有的举报都要一本正经的受理调查回复啊？对于一些明显无理取闹甚至带有恶意的举报，可不可以直接在12345热线环节就给予驳回呢？公共资源是有限的，不能被这些无聊乃至无良之人牵着鼻子走。对于频繁恶意举报的人，也不妨考虑啊建立黑名单。重庆富苗青少年成长实践中心，又称富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是一家曾宣称啊专注青少年行为矫正与网瘾戒治的机构。据中国新闻周刊之前报道，多名学员指控该机构存在涉嫌非法拘禁、体罚学员等问题，引发广泛关注。该机构学员付静啊向媒体反映说，今年2月份左右，他曾因菜冷了不想吃饭遭到教官殴打，经鉴定伤情为轻微伤。离开机构之后，傅静对以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遭侵犯为由，将重庆富苗以及涉事教官李某某一同告到了法院。10月10号，本案开庭。这些年啊，各类所谓的戒网瘾、什么行为矫正、特训机构的乱象，屡屡被媒体曝光，但是迟迟难以得到监管部门的有效处置。究其原因，在于存在监管盲区。就教育部门不认可其教育机构属性，不纳入办学监管，市场监管部门只管工商登记合规，无法约束其封闭式办学、体罚管教这些行为。公安司法部门多为事后介入，只在严重伤害事件爆发之后被动处置。为此必须针对非法矫正机构野蛮生长这个现实问题，明确对这类机构的监管体系，不能继续将问题青少年不良行为的矫治边缘化，任其在灰色地带发展。与此同时，家长切记病急乱投医啊，将家庭教育的责任简单外包给社会机构，幻想依靠强制管教快速纠错。只有回归科学的家庭教育重视日常陪伴、正向引导、习惯养成与心理疏导，才能从根源上化解青少年行为问题。接着话题 AI 女爱豆因怀孕暂停活动登上热搜，引发网友广泛讨论。据了解，某虚拟 AI 女团成员Miti 发了一封信，以 Miti 的口吻说确认怀孕了，经过商议之后决定暂时退出团队专心休养。该公告发布之后迅速出圈。据了解， Miti 本身就是个虚拟的 AI 偶像不存在怀孕的可能性啊。官方对标真人文案，一本正经地创造出怀孕待产、为了家庭不得不暂停工作的戏码。13号，该 IP 幕后创作者发文说，因为同时运营多个 AI 角色压力大，团队产生减负想法，为了让角色 Miti 退场，选用了并不恰当的理由，整件事属于虚构剧情。风波爆发之后，创作者团队遭到持续的身材羞辱、恶意人身攻击，甚至家人被骚扰。创作者呼吁网友停止网暴不要再使用恶意词汇攻击他们。AI 女爱豆怀孕这一串戏码竟然开始学着人休产假了，还真是闻所未闻啊！请问生的是机器人吗？当事人无非就是为了流量才挖空心思演了这么一出戏或许有人觉得吧，这种一眼假的事情就是开个玩笑，但如果反复纵容这种荒诞不经、无聊炒作的事件出圈，消耗的是公众的情绪。创意要有底线，故事要有敬畏。人的形象可以虚拟，但公众感受却是实实在在的对于炒作这类话题的虚拟女团平台应该管管了。据潇湘晨报报道，近日安徽宿州网友反映，宿马工业园区为整治村民占用道路晒玉米，直接让环卫用路面清扫车将玉米吸走了。对此，当地城管局工作人员回应，占道晒粮影响道路安全，已经多次和村民沟通，对方说没有人工去收，所以就代为收玉米。快速路上晒玉米，这车轮碾压也容易打滑，危险是可以想象的。法律也明确禁止在公路范围内打场晒粮执法人员也多次上门劝导，出发点肯定是为了消除安全隐患，这一点公众是能够理解的。但是当事人占道有错，不等于执法部门就可以随意处置他的财物秋收时节占道晒粮，这是个长期存在的难题，治理不能只有堵这一招，还得有疏解的办法基层可以提前摸排嘛，协调村内的空地广场，开辟临时的晾晒区域，
提前宣传，占道善良。

0: 亡的这个风险啊，真到需要治理的地步，也当人工收集袋装，妥善存放，而不是清扫车一吸就拉倒了。总之啊，基层执法考验的不仅是执行力，更是法治素养。执法者手握公权力，任何处置行为都要于法有据，程序正当，不能为了快速完成整治任务，简化甚至省略法定的流程，将自己置于啊程序违法的境地。近日高铁上，一女子开免提跟男朋友通话一个多小时，前排女乘客提醒其去无人的地方打电话，双方发生争执，女子还反问，我打电话关你什么事儿？前排乘客斥责，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们家客厅，双方互斥对方。拍摄者丁女士表示，前排女乘客从头到尾都没有骂过人，如果真是因为工作电话互相理解，但后排女子是在和男朋友煲电话粥啊，我觉得前排女乘客很勇敢。据了解，后续乘务员给前排女乘客换了个座位，打电话的女子也挂了电话保持安静了。哎，很明显啊，这又是一起公共空间扰民的案例啊，我打电话关你什么事？女子这一句反问暴露的恰恰是对公共空间权力边界的无知啊，前排乘客那句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们家客厅，话糙理不糙，你戴个耳机压低声音长话短说没那么难吧。如今啊，高铁已经成为人们出行的重要工具了，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打电话开免提，手机外放声音，就这些行为越来越被大家明确说不了。就你有通话的权利，别人也有不被噪音打扰的权利啊，公共空间的文明从来不是靠谁嗓门大来定义的啊，多一分对边界的敬畏，少一场无谓的争执。楼上办这个百日宴，楼下办婚宴，男主角是一个人，够荒唐吧。近日贵州六盘水一男子在同一酒楼与一女子办婚宴，又跟另外一个女子办孩子的百日宴，两场酒席一个楼上一个楼下，当天就发生纠纷，有工作人员报警。承办酒席的商家说，两场酒席合同分别是两家人签约的，酒席已经办完，账也已经结清了，此事引发了重婚的质疑。据当地官方渠道通报啊，当事男子吴某峰与女子孔某涵已经登记结婚，其与前女友林某育有子女，但没有登记，所以不构成重婚，双方有经济纠纷，多部门正在联动处置。律师解读，涉事男子与前女友育有子女但没有登记，双方之间不存在法律的婚姻关系，而且举办百日宴本身也不等于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所以不构成重婚罪。这法律上不构成犯罪，不等于没有责任呐，更不等于行为合理。那么从道德层面来看，这场闹剧明显违背公序良俗啊！婚姻不止一纸证书，更是责任与承诺，法律划定行为底线，而道德约束人心啊！期待这件事儿最终能得到妥善处理，感情不能投机取巧，责任不能敷衍欺瞒。近日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自己的妻子洗衣服的时候啊，想要使用洗衣凝珠，但是因为其中一颗洗衣凝珠存放时间较长，粘连在了包装盒内的内壁上，在拿取过程中洗衣凝珠突然爆裂，高浓度洗涤液溅到了眼睛里啊。事情发生之后，他们前后跑了多家医院进行处理。记者联系上了该博主孙先生，介绍到医院之后，妻子的眼睛基本就看不见了啊。医生说，洗衣凝珠这种案例啊，还挺常见的。最终医生确诊，孙先生妻子的眼角膜被洗衣凝珠内的液体烧伤。记者在线下商超自费购买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逐一查看外包装警示信息后发现呀，10款产品中只有1款标注了凝珠啊粘连之后啊禁止手撕这个提示，大多数产品包装上并没有针对这一高风险操作的啊有效警示。有医生表示，洗衣凝珠内通常含有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尤其是碱性物质对眼睛损伤比较大，会给眼睛带来碱性烧伤。如果不慎将洗衣凝珠或者其他洗衣液等液体溅入眼，需使用自来水或者其他清洁水体连续冲洗眼睛，充分稀释入眼的洗衣凝珠液体，建议冲洗30分钟啊，冲洗完毕之后带着洗衣凝珠的外包装立刻就医。很多人家里都在用这个洗衣凝珠啊，扔一颗进洗衣机方便又省事儿。谁能想到啊，这颗小小的凝珠一旦受潮粘连，用手一撕竟然会瞬间爆裂，导致眼睛受伤。医生也说了，这种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 值得一提的是，记者所买的十款产品中，只有一款产品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就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遇的这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的醒目的提示。哎，这给消费者提了个醒啊，商家更要及时补上漏洞。如今呀，洗衣凝珠使用相对广泛，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保障消费者安全。今天首先给大家分享这个季节最适合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现在这个季节正是穿的时候，可休闲可时尚，还能防水防污，是春秋冬等多风雨的天气的刚需。这款北面冲锋衣原价都要2000多，济广云品商城金秋福利，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成人男女同款，超值福利价仅需499元，一共有9个颜色：灰白色、黑色、芥末绿、橙色、粉色、石墨灰色、墨绿色、藏青色、卡其色，尺码从 XS 到 2XL， 就是90到230斤都能穿。今天下单还能参加商城满减活动，还能再减50元，到手只需449。库存有限啊，奥莱仓直发。北面这款1990冲锋衣采用速干面料，防风防水防油污，抗风保暖，日常好打理。有了它，你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三防风衣加保暖外套。仿荷叶技术面料表面会形成赤水层，水泼洒上去会凝聚成珠，从衣物上滚落。啊，偶尔遇到下雨没带伞的天气，戴个帽子就能当雨衣用了。防水防污的同时呢，还厚实不透冷风。隐藏式防风帽可以自由切换，面料采用了透气技术，它们将微孔颗粒添加到纤维中，能够快速将皮肤表面的湿气排到衣物表面，达到排汗的效果。所以呢，即使去登山跑步啊，穿上它身体依旧可以保持温暖和干爽。像北面这种防风防污防风啊防水保暖性还很强，透气性还非常舒服的冲锋衣，没个2000-3000啊真还下不来。但是今天济广云品商城金秋特惠价499元，参加完商城满减活动后只需449啊，非常超值。男女同款，尺码很齐全啊。另外呢，还给大家分享就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研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有效护肤保湿锁水成分，实现修护屏障，减少肌肤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啊。但是官网125毫升正装就要640了，今天济广云品商城超值特惠，科研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仅需149元，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啊。科研氏这款高保湿面霜也是很多朋友一直长期回购的面霜，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现象，让底妆呢更加服帖。角鲨烷加植物油脂的保湿锁水组合，搭配冰川保护蛋白、神经酰胺等，实现修护屏障，哎，从而有效减少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深层滋润，强韧屏障，舒缓修护。这个冰川保护蛋白成分啊，源自海洋生物技术，具有冷冻保护和重建的功效，在寒冷条件下卓越保湿，高温条件下防止皮肤水分流失。啊，就是它这个一年四季都能用，冰淇淋的质地，好涂抹，易吸收，水润而且不油腻。日常官网125毫升正装就要640，但是今天在济广一品商城超值特惠，科研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仅需149元，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2: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秒计，走！
3: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怎么可能？
4: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2: 小白盒？
4: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10月14号，公安部网安局依托净网2026专项行动，公布4起涉网络舆情敲诈典型案例。他们不是正常的舆论监督，而是把负面信息当筹码，把企业焦虑当生意。比如山西太原的刘某某等人注册多个自媒体账号，搭建所谓的某省商业俱乐部矩阵，针对知名企业发布负面帖文，逼迫企业联系删帖啊，再以加入俱乐部、签订推广协议、赞助年会等为名啊，变相勒索，涉案金额120多万。啊，他的套路是先选目标企业，再集中发布什么内部管理混乱、产品质量存疑这种模糊的负面内容，制造舆情压力。等企业主动联系后啊，不直接说给钱删帖，而是包装成了什么啊会员费、推广费、赞助费，试图规避法律风险。还有山西太原的马某等人，自2023年以来编造涉企事业单位的虚假负面帖文，以删帖为条件强迫相关单位到他的体检机构体检，对方不从，就继续发布虚假信息并滋扰恐吓，涉案金额200多万。他的手段更直接呀，就是先编造虚假的负面内容，再提出到我们这个机构啊，这是他开的机构，指定机构体检啊，等于变相交易啊。如果单位拒绝不从，就持续的追加发布，还私信施压，甚至威胁扩大传播范围，把删帖变成了持续勒索的工具。还有山东威海齐某某等人打造所谓的正义人设，吸引关注之后呢，拍摄碰瓷视频，向多家企业个体户索要财物，涉案金额8.9万多元。啊，他的做法是先通过什么维权呀、曝光啊这些标签积累粉丝信任、吸粉，再故意制造冲突场景，拍摄所谓的商家欺客啊这种视频，随后以删视频、不继续曝光为条件索要钱财。啊，还有武汉的周某，则主动搜集发布涉企负面帖文，暗示企业花钱消灾，一旦有人联系，便以删帖为名索要钱财，涉案金额10万多元。啊，他的模式更像是钓鱼，啊，先发布负面内容试探企业的反应，再等待对方主动上门，最后把删帖变成交易了。哎，就这类网络黑嘴的危害呀，首先在于扭曲了营商环境。啊，企业最怕被不实信息绑架，一旦负面内容被批量扩散，啊，合作方、消费者和投资者都会产生疑虑，这企业要么被迫花钱消灾，要么耗费大量的精力来澄清。其次啊，他侵蚀真正的舆论监督，正当的企业问题当然应该被曝光啊，被监督，但是舆情敲诈它不是监督，而是先造料再要价，啊，他把公共利益包装成了生意，把敲诈勒索伪装成了维权。啊，最终伤害的是公众对网络信息的信任。那么再次它形成了黑色产业链了，就从搜集信息、编造内容、矩阵发布，到暗示删帖、收取费用、持续施压，这已经出现了团伙化、流程化的特征了。你像今年早些时候，杭州警方还通报过以沪剧为名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犯罪团伙利用粉丝总量超过2000万的账号矩阵，在新剧宣发节点集中发布负面内容，再以舆情优化、宣传服务为名索要高额费用，就收保护费，最终被全链条打击了。这说明啊，技术门槛降低之后，造谣和施压的成本更低了，这个扩散得更快了。目前我刚才说的这4起典型案例中的涉案人员，要么被刑事拘留，要么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了，案件已经依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这些人所涉的罪名是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和寻衅滋事。所以啊，严打网络黑嘴不能只靠事后抓人。第一，平台得承担起前置责任，对频繁发布涉企负面内容、反复诱导付费删帖的账号，应该建立风险识别、限流处置和证据留存机制，不能让黑嘴账号一边收割流量一边收割企业。那么第二，公安的网信的市场监管要形成闭环，涉企谣言、有偿删帖、强迫交易、寻衅滋事，这往往是交织在一起的，必须打通线索移送和联合处置，尤其是要深挖背后的水军、中介和账号矩阵。那么最后，我觉得企业，不要这个私下妥协啊，花钱删帖只会让黑嘴们尝到甜头，下一次还会再来，就遇到。

0: 类似的情况应该完整的保留帖文截图、私信记录、账号信息和转账线索，及时报警，向平台和主管部门举报。
1: 河北新闻广播，喧声夺人。
0: 下面这条补贴政策对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朋友啊特别有用，尤其是50岁以上的朋友，快打400-656-0303，迎中秋庆团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推出了50岁专项补贴。不管您是50岁、60岁还是70岁，只要您正在被眼睛问题折磨啊，正常生活严重被影响的，现在打电话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78块钱的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优先体验效果。这里边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给眼睛做按摩啊，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啊，更加舒服了。哎，说得再好啊，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趁着中秋节福利多，现在就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享受50岁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航天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收音机，整整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5分钟先打先得啊！400-656-0303，400-656-0303。
2: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0。
3: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4: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5: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6: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7: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员工办完离职手续，走出了公司大门，在回家的路上遭遇车祸，全身多处骨折。公司认为这人都离职了，怎么还能算工伤呢？但是人社局认定就是工伤，公司不服啊，起诉，法院最终判决就是属于工伤。哎，这起案件由北京法院网披露，当事人小王2025年11月18号下午到公司办理离职手续，14时许离开公司，回家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而且事故责任不在小王啊，他没有责任。而公司对该离职申请的审批呀，直到当天的18时47分才完成。那么事故发生之后，小王仍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对吧？你下午2点多发生的事故，你这下午啊16点47分你才审批完呀。所以人社局依法认定这是工伤，啊，公司起诉要求撤销，1审2审都被驳回了。其实法院的这个判决呀，并不复杂，也很有现实意义，也回应了一个很多人都会误解的问题，就是离职手续办完了，啊，劳动关系是不是就立刻就断了呢？这个劳动关系终止啊，不是走出公司大门那一刻，而是当天的24点。哎，公司之所以不服，核心逻辑就是离职手续都办了，员工就不再是我们单位职工了，你回家路上出事了，自然跟公司前公司无关呀。但是法律并不这么看。1996年实行的劳动部关于实行劳动合同制度若干问题的通知，这里边明确规定，劳动合同的终止时间应当以劳动合同期限最后一日的24点为准。哎，也就是说，劳动关系不是随着员工签字交接走出大门就立刻消失了，而是要等到当天24点才算是正式终结。小王事故发生在14时许，公司审批是在下午的6点47分才完成，就无论按哪一个时间看，事故发生时劳动关系都没有终止呢。啊，这一规则的意义啊，在于避免劳动关系出现了断点。如果劳动关系可以因办完手续签完字儿出大门就终止了，那么员工在离职当天的权益就会处于不确定状态。法律把终止时间统一确定为当天的24点，既便于认定，也能防止用人单位以已经办离职为由推卸责任。啊，工伤保险条例规定，职工在上下班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伤害，应当认定为工伤。有人可能说都离职了还哪来的下班啊。法院认为办理离职手续，归还公司物品，这是结束劳动关系的必要环节，员工为此得去公司吧，你办完之后直接返回住所，这算是下班啊，对吧？就这段行程与工作是具有直接关联性的，应该视为下班的合理延伸。就如果将这一段路排除在工伤保险之外，就会在劳动者结束劳动关系的关键节点上形成了一段真空，啊，就也违背了工伤保险制度保护劳动者的立法目的。哎，当然了，这并不意味着离职当天你损失出什么事儿都属于工伤，是否属于上下班途中，还是要看是否以上下班或者办理离职为目的，是否在合理时间，是否沿着合理的路线回家。换句话说啊，就如果你办完离职之后，逛街去了，聚餐去了，出门旅游了，再发生事故，就可能不再符合上下班这个下班途中这个认定条件了。啊，所以这起案件呀，也提醒用人单位，劳动者提交离职申请完成交接，并不等于工伤保险责任就立即解除，只要劳动关系还没有依法终止，用人单位就仍然应该依法承担相应的义务。现实中啊，一些企业认为员工都走了啊，就不再申报工伤，甚至拒绝配合认定。但是法律看的是事故发生时劳动关系是不是存续，而不是企业主观上是否愿意承认。试图用已经办离职来规避责任，这往往不仅难以成立，还可能因为啊没有依法参保，未及时申报，可能还得承担更高的赔偿呢。啊，就离职不是保险的断点，回家延长线上。法院把劳动关系终止时间明确为当日的24点，并不是给劳动者额外优待，而是把法律的边界说清楚，就劳动关系何时开始何时结束不能由用人单位随意解释。那么对劳动者来说，这是底线保障啊，那么对企业来说，这也是合规提醒。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3: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4: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一条播放量不到3000的短视频换来了一张法院传票和100万的索赔。10月14号，赛力斯汽车有限公司披露已就一起 AI 生成视频造谣案件提起民事诉讼，案件将于10月23号在重庆市两江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0: 这件事儿啊，经过并不复杂，是一名抖音用户利用 AI 工具生成了一段问界汽车行驶中车身突然塌陷的虚假画面，并配上带有倾向性的解说，哎，刻意引导观众质疑车辆的安全性能。随后呢，发布到短视频平台博取流量。哎，这个账号啊，粉丝才57人，这条视频呢，播放量也不到3000。啊，赛利斯在起诉状中提出4项诉求：立即删除全部侵权内容并停止侵权。第二个，在平台公开书面赔礼道歉，消除负面影响。第三个，赔偿经济损失100万。啊，第四个，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如果被告逾期未履行道歉义务，法院可安排在全国性报刊啊刊登判决内容，相关费用也由被告承担。哎，我看这网传聊天记录还显示啊，就这个用户这是个男的，这男子收到传票之后啊，非常意外。啊，说自己只是发了一条不到3000播放的阴阳视频，还问不会真要我赔100万吧？有人在群里说传票没啥用，哎呀，这其实是把律师函和法院传票混为一谈了。律师函只是企业单方发出的警示，而法院传票这意味着案件已经被正式受理了，这被告必须按期参与庭审的。就这件事最值得说清的呀，是 AI 生成啊，它不是免责牌。很多认为啊，说这视频 AI 做的呀，责任就该归到这个 AI 工具上。但是 AI 只是内容制作工具，你按下生成键决定发布，选择指向具体品牌和车型的人，背后的人是操作者呀，对吧？捏造虚假画面，配上暗示产品缺陷的解说，再公开发布，这背后是有明确的指令、选择和传播意图的。你不能因为技术让你造假门槛降低了，责任就跟着变轻，这不可能啊。更要看到诋毁知名车企不是搞笑段子，更不是流量密码啊！汽车行业高度依赖安全口碑，消费者对车身塌陷这类画面天然敏感，即便这视频播放量不高， AI 合成的逼真画面也可能会被二次剪辑转发扩散，持续消耗品牌信任啊！对企业来说，澄清成本远高于造谣成本啊！对公众来说，虚假事故视频会干扰正常的消费判断。有人说了，这账号57个粉丝，这条视频3000播放量都不到，赔让人家赔100万，这是不是以大欺小啊？哎，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企业维权不是看对方粉丝多少，而是看行为性质，对吧？就如果只是因为播放量低就不追责了，等于告诉所有人，只要账号粉丝少、数据少，就可以随意的编造产品的安全问题。啊，高额索赔的意义恰恰在于把侵权成本与品牌损失相匹配。让造谣者意识到 AI 不是护身符，流量不是免罪券。我看10月13号，赛利斯在互动平台上表示，公司高度重视问界品牌形象与声誉维护，以建立品牌声誉维护以及相关风险应对机制。啊，对于恶意抹黑、造谣、传谣等侵害品牌声誉的行为，公司将依法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与品牌声誉。啊，那么这次索赔100万呀，核心在于赛利斯这个牌子，这个品牌的价值今非昔比了。啊，当企业从生存期跨入到品牌的溢价期，任何系统性的诋毁，它直接冲击的是高毛利商业模式的根基。啊，过往赔个3万、赔个16万这种判赔额度，对黑公关产业链的威慑力明显不足，甚至都低于单条爆款内容的流量收益。这种百万级别的索赔，本质上是将维权成本与品牌资产量级相匹配，用经济杠杆重构违法成本，传递品牌及核心资产这种强烈信号。所以说啊，这给所有短视频创作者提了个醒啊，深度合成技术降低了制作门槛，但并没有降低法律边界。你拍段子可以搞笑一些、夸张一些，但是你不能伪造事故。表达观点可以尖锐一些，但你不能捏造事实。调侃品牌可以幽默，但不能指向具体的产品的安全缺陷。啊，何况这缺陷都是 AI 生成的。普通网友刷到这类冲击力极强的事故画面呀，这个视频呢，先保持警惕吧。啊，不要轻易转发未经核实的内容。这赛利斯之前已经多次就网络诽谤提起诉讼了，今年5月还曾起诉知乎用户索赔100万呢。哎，这次案件最终怎么判，仍需要等待法院的审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AI 时代的内容创作必须守住真实的底线。啊，技术可以让画面更逼真，但是不能让谎言更合法。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0: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1: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0: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2: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0: 那真是太棒了。
2: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0: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2: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3: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假期欢乐出游，小洋人妙恋相约吴桥欢乐城，妙恋主题打卡区，感受初恋般的甜蜜。凭入园门票即可享受9.9元实惠午餐，游玩浪漫初心，小洋人陪你喜乐不停。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5: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10月14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952年10月14号，朝鲜战场上甘岭战役开始。今天是10月14号，1902年10月14号，京师大学堂正式招生，这是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也被视为中国高校以60分为及格标准的起点。今天是10月14号，节目最后我们还会说到1939年10月14号，英国皇家橡树号战列舰被击沉。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6: 1952年10月14日，朝鲜战场上甘岭战役开始。所谓上甘岭啊，它实际上不是山，是一个村庄的名字，武圣山之前两个无名的小高地，用海拔高度来命名，一个叫597.9高地，还有一个是537.7高地北山，两个阵地3.7亿平方公里，后边就山洼啊，山洼里小村啊，叫上甘岭，十几户人家吧，是这么个状况。上甘岭呢是志愿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武圣山的前沿阵地，那就是说上甘岭有失啊，武圣山就直接受到威胁。武圣山一旦失守，敌军可以居高临下，志愿军在这个平康平原就很难立足。所以上甘岭啊叫两军的必争之地。这是我们把这个地图先说清楚啊。这个时候呢，美国国内正好是总统选举，第34任总统选举即将开始。杜鲁门民主党啊，共和党是指责他在朝鲜战场失利，你得负责任。所以他希望在战场上能够大声长，捞点竞争的资本呢、啊。所以发动叫金化攻势，这是由美国第八集团军的司令官范弗里特亲自指挥。在我们一些这个反映抗美援朝老电影里边，范弗里特这个名字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啊。他亲自指挥，先后投了60000人，而且又一次使用所谓的范弗里特弹药量，那就是一个字炸呀！不足4平方公里这个阵地，倾泻了190万发炮弹。5000多枚炸弹，这个密度超过二战任何一场战役，所以这个火力密度在他们看来呢，那不可能有人活下来了，你就拿下呗。所以首先是炮火轰击之后，整日以排连营不同规模连续进行几十次冲击。首先是表面阵地的争夺，那志愿军白天阵地丢失退入坑道，晚上反攻， 再夺回来，一共是43天的战斗。历史上今天开始嘛，敌军发动900次进攻，阵地是56次易手，你看这个激烈程度哈，难以想象。那在这个艰苦作战中啊，志愿军涌现出非常多的英雄人物，比如孙占元，战役前夕。

那个火力点。最关键的时刻，他是一跃而起，用身体挡住敌人子弹，就堵住敌人机枪射击啊。在上甘岭战役之中，这样的英雄故事非常之多的。战役之中，因为敌方炮火过于密集，志愿军一度不得不撤进坑道，坚持斗争。那敌方使用什么炮火、炸药、汽油弹、毒气弹、什么硫磺弹、火焰喷射器，各种方式进行进攻，所以坑道部队一度也是弹尽粮绝。就当时到什么程度，部队政治部有命令，谁能向坑道送进一筐苹果，就二等功。实际上没能有任何一筐苹果真的运进坑道，整个上甘岭战役之中，运输人员伤亡了1700余人，就占到伤亡总人数的14%。不有这么个故事吗？一个火线运输员叫刘明生，他是送弹药，捡到一个苹果，给了七连的连长张继发，这在当时非常珍贵啊。从10月30号开始，志愿军坑道内外的部队在大量炮火支援下开始有力反击，坚守597.9高地3号阵地的胡修道，他是12军31师91团5连一个新兵，他和他的战友先后击退敌军41次进攻，他一个人就歼敌280余人。到11月5号，这是上甘岭战役第23天，这一天对方投入兵力是5个连。我们刚才说到这个胡修道嘛，他们打退敌人4次进攻，班长又受命支持其他阵地，整个阵地就剩下俩新兵，最后就剩下胡修道一个人，寸土未失，孤胆作战，他拿到了特等功，一级战斗英雄。到了11月25号，决定性的反击开始，志愿军获得大胜，这次战役算是彻底摧毁了美国军队的进攻意志。自此之后，朝鲜战场美军再没有向志愿军发动过营以上规模的地面进攻。上甘岭美军直接就叫伤心岭嘛。志愿军参战的主要是第15军和12军，总兵力40000人吧，涌现出非常多的英雄人物。抗美援朝作战啊，获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的是12人，参加上甘岭战役的就有3人，黄继光、胡修道、孙占远，还有数以千计的功臣和英雄集体。15军一战成名，那是拥有国际知名度的劲旅啊。后来组建空降军，第15军就被改编成我军唯一的一支空降军，那威名赫赫呀。如今回忆当年，那历史上的今天啊，上甘岭战役开始，这不由得让人确实感慨万千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4号，1902年10月14号，京师大学堂正式招生。就是说在当年吧，1902年的10月14号，京师大学堂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举行了招生考试。为了做好招生工作呢，这个大学堂向全国各省的督府还发了通知，要求各地给予积极配合和支持。各地方的官僚呢，接到这个通知之后吧，是先在本地选拔，择优录取，然后再送到京师参加全国性的统一考试。京师大学堂这次招生呢，首先是速成科，考生成绩评定是采用100分制，60分是及格。这种评分的办法是中国高等学校以60分为及格标准计算学生的考试成绩的一个开端了。这次考试也是京师大学堂第一次举行的比较正规的招生考试，一共录取了200名学生。说到京师大学堂，大家如果陌生的话，我换个词儿你就知道了，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前身就是京师大学堂，它是实际上1898年成立的，但实际上有关的这个酝酿筹备是1896年就已经开始。当时呢，有这个朝臣奏请，有这个来华的外国人的谏言，就是阐述哈，搞这个京师大学堂有多大的必要性等等等等吧。大家一看这个时间明白，它和什么呢？和戊戌变法也有关系。所以当时光绪呢，是下决心筹办京师大学堂，也下了这个诏令哈。但是也有人讨厌这个新政，又不便直接去批判光绪哈，也不便对他的这个诏书公开的抵制，所以就拖，婉转拖延。把创建京师大学堂这事儿呢，推给了官书局办理。当时官书局大臣呢，是孙家鼐，他倒是比较积极，积极响应。但是呢，他提出来说，那京师大学堂办学的经费这怎么办？谁掏钱呢？这真正干活的要钱呢？总理衙门等等吧，就说这个经费困难呐，这个

缓办吧，就拖，这样清池大学堂的筹建工作就给搁置了。这我们就得说到另一个人，是清朝的首任内阁总理大臣，就是奕匡啊，他负责过这个事儿，就是建立京师大学堂。这到了光绪24年筹建京师大学堂的时候呢，奕匡是负责建设这个大学堂的工程事务、基础设施建设吧。这个大学堂的建设期间呢，他倒是有奏请。最后光绪下令内务府修葺地安门内马神庙那块的这个空闲府地，作为大学堂一个临时就暂时的开办之所。那奕匡呢，也是为了大学堂的选址，全北京城里边外边跑了个遍，选了地方，上报光绪帝。就这儿哈，这个戊戌变法之中呢，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光绪几乎所有的新政都被废掉了，但唯独京师大学堂这事儿给保留下来了。所以你看这个事儿，就是办教育这事儿哈，老老少少在这个问题上居然还能有个共识，很不容易啊。京师大学堂这个名字实际上使用到1911年，它是1898年到1911年用的名字，之后就叫北大了。这确实算是戊戌变法的新政之一吧。学校是1898年7月3号算是创办，刚才我们讲之前的是筹备吧，这算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的大学。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近代国立高等教育的开端，这也算当年中国最高学府了吧，最初也是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行使教育部的职能，等于说统管全国的教育。京师大学堂章程之中呢，提到这个办学方针啊，是中学为体啊，西学为用。之后呢，就是戊戌政变，还有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就攻占北京啊，这一系列的变故，京师大学堂算是屡遭摧残啊，以至于停办。1902年清政府算是重建京师大学堂，设了速成、预备这么两科。创办于1862年洋务运动期间的京师同文馆也就并入了大学堂。还是这年呢，京师大学堂又成立叫士学馆和师范馆。师范馆呢，就是北京师范大学吧，还有西北师范大学，这俩大学的前身。1912年5月4号京师大学堂更名叫北京大学，之后呢就是冠了国立两个字，这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冠名国立的大学。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4号，1939年10月14号，英国一条军舰皇家橡树号被击沉。你说一条军舰给击沉有什么好聊的啊？一个是这个军舰很有名了，英国一条主力舰，另外呢击沉它的是一条小潜艇，这个在人类历史上不多见，而且这个后面还有很多的这个谜团，所以聊一聊啊。我们先说这个事儿是在哪儿发生的，斯卡帕湾。斯卡帕湾在哪儿？在苏格兰北部奥克尼群岛的中心，还有一连串的小岛啊，狭窄的水道啊，把它包围在里边，所以这是一个很理想的什么呢，天然良港。港口里边的这个水深呢不超过60米，大部分地方不到30米，所以千年以前当年那个维京海盗维京人啊就在这儿停自己的船，天然的一个良港嘛。一次大战的时候呢，斯卡帕湾是英国皇家海军大舰队的主要的基地，那反复的经营了。二战爆发以前呢，考虑到斯卡帕湾呢，它还有个什么优点呢？它离德国其实相对远，因为德国它有空军呢，飞机轰炸，它不有基地吗？离得远就相对安全，所以这儿呢还是皇家海军主要的军港。但是这个时候有人说今非昔比了，现在这个斯卡帕湾不像当年那么固若金汤，一战期间修的这个比如什么反潜艇的设施啊残破不堪，在入口的地方还有所谓沉船吧，阻拦对方潜艇这个沉船什么的无人打理，水下实际上应该是有反潜网，当时人们也笨，没别的好办法。什么叫反潜网？就是真正的这个钢绳啊、铁索呀、织的那个网，但是现在水下只是单股的钢绳了，岸上高射炮也不多，同时也缺乏反潜用的飞机啊、驱逐舰，没钱了嘛，经营不善啊。那好在哪儿呢？好在德国人比较弱，因为一战德国打败了，打败了签过一个凡尔赛合约嘛，那个条约是有很详细的规定的，德国不能拥有潜艇，因为德国一战的时候潜艇还是比较厉害啊，你不许有，干脆就不让你有，这不从根上给你就切断了这个念想啊。后来希特勒上台之后呢，他任命当时一个海军上校叫邓尼斯，让他秘密地研究潜艇。

1935年的6月18号，你注意这天这个事儿哈，德国和英国呢签订了一个协议。实际上这个协议呢已经违背了当年的凡尔赛合约。这个协议怎么回事呢？德国说，就是希特勒说，我自愿把我的这个海军力量限制在英国的一个比例。你比如说潜艇，我就做到英国的45%，我不多做，我自我约束。英国人一听挺高兴的，行啊，你看你自我约束很好。实际上他根本就不应该有，你现在让他有45%，那还了得，等于说放开口子了。所以这个协议签订呢，德国人是开足马力生产才能完成这个协定。你说英国人脑子进水了吧，也不能完全这么说。一方面他们不是绥靖主义吗，还指望这个德国是不是将来去干苏联去呢，等等等等吧，有一些小算盘，一些算计。另外德国海军能够克制法国，英国也觉得是吧，因为大陆国家嘛，互相克制英国会觉得舒服一点等等。总而言之就放开口子了，这希特勒不逮着机会了吗？这就搞了一批潜艇，搞了一批潜艇，里边有一条叫 U47 号，船很小，750吨，就60多米长吧，装那么40到50个人。这到了1939年，战争爆发，就德国方面登一次就考虑搞一次大胆的突袭行动，打击对方的民心士气嘛。因为英国嘛，那个斯卡帕湾是海军基地，固若金汤，你们都觉得挺牛是吧，我派条潜艇进去给你捣捣乱，敲沉你一条船，这是当时他们的计划，还真就干了。当然德国情报部门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待会儿我们再详说，有很多谜案在这儿啊。然后我们说就拿到准确情报，在1939年的10月8号 U47 号潜艇就出发了。那这次航程堪称惊险，因为虽然我们刚才说斯卡帕湾啊现在不如当年啊，谈不上固若金汤，但是人家那个地理环境地理位置好，也做了相当的准备。你比如说斯卡帕湾，他就怕对方潜艇攻击，所以呢在宽度不到1000米的海峡里面，水下布置了好多障碍物，沉船什么的哈。你这小潜艇呢，就它确实比较小，它比较灵活，再加上那个艇长叫普林嘛，经验确实比较丰富，31岁，算是王牌。他是做了精心的准备吧，设计了一条非常巧妙的路线。当然我们说了，之前呢德国的间谍包括这个空中的这个拍照，很多航空照片吧，做仔细的研究设计航线，就能够避开斯卡帕湾入口处的那个沉船啊，包括什么反潜网啊。这样在1939年的10月13号深夜，这条船呢等于是偷偷的溜进了斯卡帕湾。14号凌晨1点左右，他们这潜进去了，就发现了著名的所谓皇家橡树号，待会儿我再解释啊，这是一条大军舰。这夜里边嘛，所以 U47 号就跑到离皇家橡树不到3000米的地方发射鱼雷，用舰首的鱼雷管打出去2枚鱼雷，但是并没有打中。那潜艇当时就跑啊，打完就跑嘛，就怕对方发现。结果一边跑一边看周围，没人管啊，没人管，一片寂静。好，回来精确瞄准再打，这次打出去3枚鱼雷，10:16，3枚雷全部命中，惊天动地大爆炸吧。10分钟，皇家橡树号战列舰这条船就沉没，包括皇家海军第二舰队的司令官巴格洛夫在内的800多人丧生，这船一共就1000多人吧。然后呢，大家就乱了套了。那英国人就考虑怎么回事，空袭，高射炮啊，就来这个了。谁也没有想到，这条潜艇在成功的把这事儿办了之后，悄悄溜走。在1939年10月17号上午11:40，这条潜艇抵达德国的威廉港，受到英雄一般的欢迎。这就是很著名的 U47 号击沉皇家橡树号，就这么件事儿。下面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个皇家橡树的概念哈，这个一般说来皇家橡树它特定概念吧，历史上有典故，然后呢一条英国著名的主力舰命名叫皇家橡树，还有表，就手表，这算奢侈品吗？反正就很多明星戴这块表啊，皇家橡树。你说这是个什么梗呢？大约是这样，在17世纪吧，英国爆发革命，当时国王是查理2世，跑，战败逃亡，眼看着被敌人要追上了，生死关头呢，他是躲到了一棵橡树里。你说啊，对，那个橡树有树洞，中空的树洞。我顺便说一句啊，你看那个大熊猫，大熊猫它就是有一大片那个栖息地啊，其实里边核心应该是一棵树，冷杉树，有树洞的，它能钻进去，而且据说周围1000米之内应该是有水源啊。大熊猫比较懒，而且大熊猫呢，它就胖嘛。这个树洞嘛，太小不行，太大了也不行，得合适啊，它比较挑剔啊。然后我们说这个查理二世也是因为一棵橡树的树洞躲了一场灾祸，
之后重整旗鼓啊，反败为胜，这个橡树护驾有功，所以叫皇家橡树。有了皇家橡树，这似乎就是一个能打胜仗的好兆头了，所以英国军舰命名皇家橡树，不止一条呢啊。后来到了1972年，有一个设计师叫做杰罗森达，他是从英国战舰那个八角形的舷窗获得了灵感，推出了一款名字叫皇家橡树的顶级豪华运动腕表。皇家橡树是那个艾贝德公司的设计师。咱们扯回来哈，那德国人打了胜仗，加官进爵啊。U-47号这回那个艇长普林是成为德国潜艇部队第一个拿到铁十字勋章的人。英国这边那你想，一个是心疼啊，再一个就愤怒啊，脸也丢尽了，查吧，就派特工去查，因为怀疑有德国间谍。在斯卡帕湾，我们说那儿好多岛啊，有人呢，是不是有特务在那儿？得查。当然你这么一调查，岛上居民就很恐慌，大家都知道，哎呀，听说有德国间谍啊，是谁也不知道。这查了一年多，16个月以后，到了1942年的春天，有一家美国的流行杂志叫《周六晚间报道》登了一篇文章，就说：“哎，斯卡帕湾那个间谍啊，是德国海军的一个军官，叫阿弗雷德·魏赫云，是个中尉。”按这个杂志的报道呢，那个魏赫云是1928年加入德国的情报部门，然后待在斯卡帕湾。因为德国人认为呢，那个地方不是英国的基地嘛，对英作战，这儿是战略要地。所以这位呢，化名叫做阿尔伯特·奥特，化妆成了一个瑞士的钟表匠，就在那个奥克内岛上开了一个小商店。潜伏12年之后，他是等到了机会，把斯卡帕湾的相关的这个军事设施啊、洋流啊，包括航行障碍这一系列的详细的情况，全部上报给德国的潜艇部队，然后才有了刚才我们说的这次攻击。这篇文章美国人写的吗？作者叫做科特·瑞斯，本身他是个谍报专家，所以他的话听起来很可信。他文中还提到说，这个间谍被称作是斯卡帕湾的幽灵，所以这个例子成为谍报史上很重要的、很成功的一个案例了。但是战争结束以后呢，对这个事儿，英国人一直耿耿于怀嘛，你们美国人怎么知道的？我们英国人查这么半天查不出来是吧？很多英国特工，还有什么呢？这个各种媒体记者，就岛上就查去，哎，钟表店啊，有没有一个德国人特务啊？最后发现岛上就没有一个叫做魏赫云的人，没人知道，没有钟表匠，不知道，没听说过，就这个，所以这是悬案了。啊，这个事儿让人觉得真是云里雾里的，是吧？但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美国人，我们姑且说他编的故事吧，可能还是在很多地方能够出现。在我们国内，这个故事也经常看到哈。一般人这名字是这样叫：德国潜艇之所以能进入斯卡帕湾，得益于那个德国的特务，那个人叫做阿尔伯特·奥特尔，一般这么翻译。而他的本名叫做阿尔雷德·韦林，就那魏赫云啊，一般翻译成韦林。那我们下面把这个故事真的假的讲讲啊，这是故事嘛。说他是生在一个移居瑞士的德国商人家庭，这个人呢精通英法德三国的语言，你这倒也不奇怪，当时很多欧洲人都会是吧。但他是一个极端的，就是等于说是信仰纳粹啊，军国主义者，主张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日耳曼人的霸权，是这么个主。所以战争爆发以后呢，一战啊，他是加入德国海军，成为一个军官，参加过日德兰海战，因为作战勇敢吧，还受过奖。他呢是被德国军情局的高官看中，你觉得很狂热吗？这靠谱啊，而且有很丰富的海军知识，就让他做了一名专门搜集各国海军情报的间谍，就给派到瑞士，在一家钟表店学手艺。实际上就是为了掩护自己的身份吧，就他开钟表店。这个人呢确实记忆力超长，据说过目不忘，确实是天生做间谍的材料。而且呢，那手也很巧，就修钟表没有问题。1927年，他是以一个成功的瑞士钟表商的身份，移民，这到了英国。那他的工作还是搜集海军的情报。英国呢是世界头号海上霸主吧，那就搜集你的吧，是吧？然后他是在靠近斯卡帕湾海军基地的地方开钟表店，卖瑞士表，这是他经营有道啊。而且这人就为人很风趣幽默呀、啊，极富个人魅力。所以和一帮这个英国的这个上层人士什么的处的关系很好啊，加入英国国籍。1938年8月呢，当时德国已经决定发动战争，这韦林呢就是去瑞士进货呀，就跑了，跑到瑞士和他的上司见面。领导送给他两件宝贝，就是从事间谍工作必不可少的东西，一个是藏在挂钟里面的电台，还有一个呢是装了高倍的单筒望远镜，
和微型照相机的什么呀？手杖，然后凭这两样东西，包括它。

0: 国潜伏很久吧，有大量的人脉，就有很多收获。那1939年10月初呢，他是在海军基地旁边散步，所谓散步溜达嘛，就看到这个斯卡巴湾九号锚地在大面积的铺这个防空伪装网，附近的这个防空炮数量也增加了，主要是怕飞机轰炸。他知道哦，有大家伙要入港，什么呢？因为伪装网挡着，他也看不见呢。没过几天，这个钟表匠里来了一个人修表，英国海军的军官。这位胸前带着那个胸章啊，就刻着战舰图案，一看啊，英国的皇家橡树号。那别说了，皇家橡树号入港，再找别的人打听打听，哎，就很快把这个事儿就坐实了。而且这条船在斯卡帕湾待多久，待到本月20号之前不会离开啊，都清楚了。报告，就拿电台把这些重要的信息就告知自己的上司。最终德国海军方面了解这个情况，才下决心派潜艇去攻击皇家橡树。这是当年那篇文章，就美国人那篇文章，或者说这是一个精彩的案例哈。但是真是假，现在你看大家要无从判断了。这个事儿肯定是真的，我说一下，就是那个 U-47 号，就不是成为英雄吗？他的艇长叫普林，最后也是死掉了，是在海战之中吧，英国皇家海军的黑獾号驱逐舰和这条 U-47 号进行了5个小时的缠斗，最后驱逐舰反潜舰嘛，最终把这条船一举击沉。普林以下官兵是无一生还，这也算是为皇家橡树号报了一箭之仇啊。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肉下锅喽，小火慢炖40分钟，香得很呐。
3: 老李，我去楼下取个快递，你盯着锅啊。
4: 知道知道，你放心，我盯着呢。
2: 下棋，来来来，我马上到。
5: 家里的烟雾报警响了，坏了！哎呀，这烟味，老李，老李，
4: 来了来了，我就下楼看脸棋局。
5: 还看棋？是不是被咱家的小白盒叫回来了？
4: 多亏咱闺女给咱装了小白盒，要不然家里就着火了。
5: 你这老糊涂，真不靠谱。
6: 小白盒，学名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它24小时站岗，一起烟就报警，报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联网款小白盒还能给手机推送报警信息。
4: 是啊，这小白盒比我靠谱多了。
7: 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靠谱又省心。

0: 海，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张曼，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我省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
1: 全省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现场推进会召开，王正普主持并讲话。
0: 老厂房逆生长，新业态火出圈。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地通过保护性改造和差异化利用，探索工业遗存活化利用新路径。
1: 截至今天，我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超90%，冬小麦播种面积近500万亩。
0: 今天，教育部在雄安新区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
1: 京津冀首趟一单制国际铁工联运班列在石家庄首发，开辟连接中亚新通道。
0: 明天，新一轮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
1: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0: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

0: 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顺应发展趋势，我省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在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季凯河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发现，每当有工业零件入场，质检员就会把零件对准激光打码机。随着一声轻响，一串字符跃然出现在电脑屏幕上。季凯河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质量工程师郭彦彪：
1: 这就是他的身份证号码，有了他，这个零件不管走到哪儿，系统都能追溯到他。
0: 这枚小小的零件，从入库、下料、机加、装配到发货，每个节点都会留下电子印记。而管理这一切的是季凯自主研发的一款智能管理系统，也被称作车间的 AI 管家。河北季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郝丹丹：
2: 我们不是让 AI 凭空的判断，而是根据企业多年的管理规则、质量标准、工艺流程提前装入到我们的系统里边，再由系统根据实时的数据自动计算、自动提醒、自动传输。
0: 郝丹丹告诉记者，传统制造业企业常常面临数据靠人填、滞后而且不精准的困境，而这套系统的核心就是让数据在全链条中流动起来，创造价值。河北季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郝丹丹：
2: 就零件管理来说，一个零件一入库，纯靠这个纸质单据来回追着跑，信息就断了。现在的话，系统为每一个零件生成了这个唯一的数字身份证，每经过一道工序，工人扫描一下，这个节点的信息就自动记录下来了，出现问题可以随时的追溯倒查。
0: 不仅如此，郝丹丹说，企业的成本核算逻辑同样改变了，过去是事后算总账，产品做完了才知道亏了还是赚了，现在变成了事前定标准，系统在接单时就能根据工艺参数和历史数据算好成本账，从源头上就避免了资源浪费。河北季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魏二红：
3: 这套软件除了我们自己应用以外，我们还成功应用到了省内外50多家装备制造企业，经初步测算，企业的生产周期缩短了50%，废品率降低了80%，人员节约了20%。
0: 季凯的探索实践是我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鲜活样本。近年来，我省出台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同时，我省组建了由306家单位构成的河北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培育了23个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其中3个中心入选国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软件产业处戴一诺：
4: 我们正在加快构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生态，那季凯现在已经进入到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在培育国家级和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让更多的企业从不敢转、不会转变成主动转、加快转。
0: 目前全省已实施10377项数字化改造项目，培育43个国家级 5G 工厂、86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上云企业达11.7万家。目前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6.2%，居全国第9位，工业设备上云率37.5%，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戴一诺：
4: 我们将加快企业数字化应用和集成创新，推动企业建设智能工厂，深化人工智能创新赋能应用，丰富服务企业的产品还有典型案例，降低企业转型门槛，营造良好的数字化转型生态。
5: 10月14日，全省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现场推进会在邯郸市召开，省长王正浦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贯彻党中央发展先进制造业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落实省委夯实县域经济底座工作安排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充分领会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数字化转型推动集群升级、产业换新，走出具有河北特色的先进制造业发展之路。要准确把握目标原则，坚持企业主体、政府引导，坚持需求导向、实用为本，坚持集群联动、龙头牵引，坚持量力而行、迭代推广，实现产业集群规模、质量、效益全面提升。要抓好主要任务落实，一是建设运营好产业大脑，赋能服务中小微企业，贯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解决原材料采购、生产设计、成本控制、质量检验、物流管理、信贷金融等方面实际问题，提高产业附加值。二是分层分类实施数字化改造，推动链主企业打通上下游数据，支持骨干企业加快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专精特新企业改造优化关键工序，帮助中小微企业稳步实现数字化普及。三是丰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广泛应用行业大模型和工业智能体，深挖工业数据价值，建立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库，让企业用得起、用得好。四是补齐人才短板弱项，提升干部队伍专业素质、企业家认知格局，引入高端人才和专业化技术服务公司，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保障。五是培育良好产业生态，用足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和环境支撑，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增强产业集群发展动力活力。六是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督导调度和宣传引导，确保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副省长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0: 工业遗存承载着城市的工业记忆，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地通过保护性改造和差异化利用，让老厂房逆生长、新业态火出圈，探索出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新路径。
6: 从白天的市集烟火，到傍晚的灯组巡游，再到夜晚的现场演绎，走进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系列文化休闲活动让游客在老厂区里逛出新鲜感。
7: 既有老味道，又有新活力，感受挺好的。
6: 这里原来是石家庄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旧址，岁月变迁中建筑逐渐破败失修，长期闲置。石家庄市秉承修旧如旧理念，对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活化，完整保留了苏联专家楼等18栋核心历史建筑。
8: 我旁边的这栋建筑就是当年棉一棉二留下来的最大的一栋老的联产车间。我们保留了主体的框架结构，用我们当代的建筑的语汇记忆，我们把它重新按照我们新的形式美的原则进行了重新的构建。
6: 坚持运营前置，知音1953采用文化加商业加体验模式，聚集潮流手店、音乐演艺、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构建博物馆加市集加艺术展的文商旅融合发展载体，完整保留工业记忆和城市精神。
9: 通过这种老建筑活化利用，让孩子能在游玩中了解石家庄的工业历史，通过新旧对比感受咱们石家庄日新月异的变化。
6: 自去年5月开园至今，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420万人次，营业收入达2.07亿元，工业遗存成功转型为城市文旅消费的新地标。更新之后的沧州市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 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的前身是沧州化肥厂，曾是沧州近代工业文明的典型代表。2016年停产后，这片老厂区没有被推倒清零，当地利用政策性资金和企业自筹资金翻新设备，改造老建筑，补齐配套，把这片市区里的存量资源重新盘活，精心打造成大运河沿线独具特色的工业文旅园区。改造中，园区坚持最小干预，能用尽用。错落的反应罐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老火车月台成了机车展览馆，旧仓库变身大型会展中心，餐饮、住宿、婚庆等业态也陆续植入，如今已是工业文旅融合发展的城市新名片。
10: 比较方便，你看我们在市区带着孩子就可以过来玩，而且呢到里边呢有吃的有喝的，还能学习，就让孩子在玩中学，特别有意义。
6: 厂区不仅可以是乐园，也可以是产业链。邯郸市大明县投入3000余万元，把一处闲置电缆厂改造成一品一波产业园，打造集选品、设计、直播、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电商服务全链条产业中心。
11: 一方面，厂区改造由政府牵头，整合县域物流、农业、加工制造、非遗等各类资源，提供政策扶持、场地配套、资源对接等全方位的保障服务；另一方面，园区引入了专业的直播运营团队，让产业园可持续运营。
6: 2026年1至8月，产业园销售额突破6.56亿元，转化主播4889名，产品选品达到2421种，降低区域物流成本40%以上，为县域传统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今年上半年，通过老旧街区和厂区改造，全省新增产业空间26.73万平方米，公共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58.95万平方米。各地保护优先、差异化利用的更新路径，正让更多工业遗产活起来。
5: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数据显示，截至今天，我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超90%，冬小麦播种面积近500万亩。这两天，在高阳县横道村的玉米

0: 完成。今年全县玉米种植面积34.01万亩，共投入550台玉米的大头在秋粮，秋粮丰收事关全年粮食生产稳定。今年我省大力推动单产提升与水肥一体化融合，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41个增加到56个。截至目前，我省秋粮收获超90%，冬小麦播种也在小麦主产区全面展开。近几天，石家庄430万亩冬小麦陆续开播，在藁城区田间地头机器轰鸣，旋耕整地，精准施肥，小麦播种，播后镇压，各种农事工序规范有序。
1: 我种了这700多亩的小麦，我们区的这个技术人员过来给指导了，这个看看这个伤情，使得这播种量，争取的是一波菜苗。
0: 今年石家庄市坚持7分种3分管的种植理念，以提升播种质量、培育壮苗为核心，全面推行科学化、标准化秋种技术。
2: 我市小麦适宜晚播的时间是10月10号到18号，适宜播量呢控制在亩基本苗20万到25万，选择这几年表现比较好的优质高产稳产、节日性好的小麦品种，包一半种，促进麦苗生长。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今天，教育部在雄安新区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智赋能、研究引领于一体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打造教师高质量发展样板。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6: 昨天，京津冀晋蒙森林草原防火联席会议在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召开。会议全面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林草局关于华北地区森林草原防火联防联控协作，进一步加强京津冀晋蒙森林草原防火联防联控协作，为京津冀晋蒙区域生态安全筑起坚强防线。
5: 为缓解迎峰度夏冬供需矛盾，充分发挥需求侧资源，促进新能源消纳作用，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对完善河北省电力需求响应体系作出安排部署，将进一步拓展填谷需求响应市场，细化需求响应资源调用时序，组织负荷控制和需求响应资源能力实调验证，完善补偿和资金分摊机制。
6: 昨天，京津冀首次以物流总包一单制模式运营的国际铁工联运班列在石家庄首发，为三地外贸企业开辟连接中亚新通道。
5: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石家庄陆港号满载110个标准集装箱，装载有汽车零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将在铁路运输抵达新疆喀什后，转公路运输至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塔吉克斯坦杜尚别等中亚多个城市，有效辐射中亚南部市场。石家庄国际陆港总经理刘金鹏：
7: 开通喀什口岸方向铁工多式联运新线路，为外贸企业新增一条南疆出境路径，丰富了面向中亚的物流解决方案。
5: 据介绍，该班列采用物流总包一单制模式运营，客户一次付款，一次委托，一单到底。运输方对班列境内外全程运行实施精细化把控，大幅提升跨境物流便利度。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副经理刘志伟：
8: 相比传统模式，通过铁路加公路无缝衔接，压缩运输和通关时间超过30%，进一步满足客户对运输时效和降低物流成本的需求。
5: 当天，石家庄至新疆塔城铁工联运班列实现常态化图定运行，将每周开行一列。喀什、塔城一南一北两条跨境通道双向发力，让石家庄国际陆港形成南北疆差异化互补式的跨境运输格局，大幅提升京津冀地区通往中亚的货运通达能力和保供能力。昨天，首趟京铁燕赵班列驻会蓟前号快速多式联运班列

0: 从邯郸国际陆港专用线发出，经邯郸南站开往贵州改茂站。京铁燕赵班列自2024年12月首发石家庄至广州班列以来，已陆续开行河北至广州、福州等方向的八条班列线路。驻会济前号开行后，京铁燕赵班列线路增至九条。
1: 2026年冬春航季即将开启，河北航空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为双枢纽，新增加密17条航线，进一步织密华北与西北、西南、东南、东北及华南地区的空中通道，方便旅客冬春出行、探亲访友和旅游度假。
0: 2026年全国跳水锦标赛本周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开赛，来自全国20余支代表队的224名跳水运动员齐聚正定，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展开角逐。河北队派出11名运动员出战。本次比赛面向社会免费线上预约观赛，公众可通过官方预约小程序登记。
1: 11月7号，2026年石家庄高层次人才交流洽谈会将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此次洽谈会将邀请优质代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低空经济、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企业参会，预计推出高端岗位4000余个。
0: 日前，经过实收测产，中国农业大学与我省曲周县共建的王庄千亩示范方玉米亩产达849公斤，加上小麦即实收661公斤，周年亩产达1510公斤，较周围农户常规种植增产15%，氮肥增效25%，节水14%，连续3年突破绿色吨半粮目标。
1: 唐山以中式平台为核心支点，构建起全链条中式加生态，让京津研发成果在唐山找到产业化通道。截至目前，唐山已建成各类中式平台53家，累计承接京津技术成果中式转化项目超100项，覆盖新材料、机器人、轨道交通等多个重点领域。
0: 在承德滦平，一段明长城保存至今，砖石犹存，敌楼相望，这就是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金山岭长城。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今天登临这里，听原金山岭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网络主播郭中兴讲述燕山深处的传承与守护。
2: 金山岭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元年，因其地势险要、建筑精美而闻名。作为明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是军事防御的关键节点，1980年修复后成为旅游胜地。
3: 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美誉的金山岭长城，大家看，在我身后是我们非常喜爱的长城老郭，他正在直播，我们跟他约好了，他马上下播，我们等他一会儿。老郭你好。
4: 哦，小郭你好，你好，
3: 先带上话筒。
4: 你好。
3: 刚刚直播的怎么样？
4: 效果还不错啊！今天早晨金山岭长城水墨丹青的画卷啊，有日出，有云雾，再加上长城延绵的长城，非常好啊！广大网友也是热情参与了这场。
3: 这就是你5年来的直播工具，
4: 就是用这一部手机。平时在直播的时候还同时在拿着相机在拍照啊，一边直播一边在拍照。
3: 咱们现在处在金山岭长城的哪个位置？
4: 这
3: 我看沿线的景色非常的美，视野也很开阔。
4: 对。这段就是金山岭长城这个沙林口向西刚登上长城的这一段。它这个向东那块望的是制高点，那个是小金山，那也是金山岭长城地标性的建筑。其实说起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吧，还是跟金山岭长城这个特点有关。它有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防御体系健全这种特点。它是在这一带呢最能体验长城之长，因为它这块没有特别陡峭的一座一座的山峰，它是相对是平缓，海拔在400到600米。长城这段长城一直沿山脊线修，所以说它你往东往西前后能看出100余华里的长城尽收眼底，就是给你的视觉就是目之所及皆是长城，就这种感觉。好多人都在形容嘛，就说在这里是能够看到最美的天际线，最奢侈的观景台。
3: 您从2021年开始直播，
4: 对，我
3: 到现在已经有100多万的粉丝了，
4: 103万，开启了得有2000多场直播。
2: 新媒体平台传播让文化遗产保护突破地域限制，及时的修葺与持续的保护为古老长城注入新的时代活力。从2021年。

0: 年开始，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金山岭长城实施了保护展示工程，修缮采用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修旧如旧，工人们做到原样原位保留，对文物最小干预。
1: 首先是对金山岭长城的西线进行了全线的这种保护抢险加固式这种维修，然后今年又启动的是金山岭长城的东线。东线呢，是因为有一段非常珍贵的这个墙体和敌楼，那是一段有500米城墙的砖呢，都是大部分都是用文字砖来砌筑的。从长城这个保护上来说，保护理念也在发生了变化，那种残垣断壁的，现在经过抢险加固，对公众开放了。好多人不理解，说你长城咋不修啊？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修过的了。修过呢，是采取这种现在这种保护理念，你要都修成完完整整的公园大墙那种的，它就没有那种历史气息了。所以说这些个保护理念、长城的精神，大家在直播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都接受了。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日前，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3: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其中，城市上涨0.9%，农村上涨0.8%。一至九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长势头强劲，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纵向看，前3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横向看，最新国际数据显示，这样的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3: 水利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2: 今年1月至9月，我国共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20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318项。截至目前，我国牵头和发布的国际标准共计2368个，提出的国际提案共计4079项，标准化国际影响力持续提升。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
2: 明天开始，新一轮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降温过后，北方大部最高气温将不足20摄氏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等地不足10摄氏度，早晨更是寒意显现，多地入冬进程将被加快。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19号前后，最高气温25度将南退至长江沿线。
3: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至25号举办，分为长春市主赛区和吉林市分赛区，赛事共设12个项目、97个小项。目前已有63个国家和地区3716人报名参赛，为历届大冬会报名人数最多，赛事报名工作正在进行。中国代表团计划参加11个大项比赛。
2: 经中朝双方协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明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
2: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 本次节目编辑孙晶晶、袁丁丁、张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3: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2: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3: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3: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2: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3: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2: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4: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济广优品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4: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6: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4: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济广优品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4: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谋求自主，韩美同盟被指出现裂痕之时，李在明称外交要避免屈从或势大主义；英德抱团，英德情报机构接连声称面临威胁远超冷战；原则问题，以色列想帮沙特打胡塞武装遭沙特王储拒绝，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韩国总统李在明近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韩国应奉行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路线，避免在对外关系中呈现出屈从或势大主义的姿态。李在明说，韩国的外交基本方针是以务实为主，着眼国家利益。韩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国家利益至关重要。韩国媒体认为，此番表态似乎是考虑到近期韩美情报部门的不和谐音浮出水面，韩美同盟裂痕论蔓延政界的情况。
1: 这是涉及到韩国方面最新的一个动向啊。李在明总统有一个最新的表述，还是要走自己的路吗？外交独立自主啊。你说，诶，这算是一个新的态度吗？哎，有点。那你说这何以至此呢？很多事儿啊在发生，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逐渐在发酵，很多事情逐渐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他也要求当政者呢做出取舍，做选择。那说到韩国目前这个状况吧，有这么几件事儿我们可以摆在这儿，然后我们再去试着做结论啊。你说哪几件事儿呢？一个是韩美之间在情报部门的合作上出了问题。那我们知道韩国美国关系是比较特殊的，我记得前不久我们节目是刚聊到韩国的建国嘛，李承晚、金九是吧？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在半岛出现两个国家，就是韩国和朝鲜嘛。那么韩国这儿，这算美国势力范围，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美韩关系就比较特殊。然后是朝鲜战争，美国直接就介入了。到1953年，停战协议签了字，那美韩这个特殊的关系也是一直维持，一直到现在啊。那至于韩国和朝鲜的关系，总的来说不好，是一个对峙啊、敌对的局面。虽然就说，韩国方面有一些人，有一些政治家要缓和这个关系，那主要就是进步势力了，金大中、金永三啊、卢武铉啊，一直到后来这个文在寅，如今李在明，他们是想缓和这个关系的，但是怎奈那韩国这个

是说今年出点事儿。什么事儿呢？是三月份的事儿。韩国统一部长官叫朝鲜在龟城地区啊有铀浓缩设施。你说这是指责朝鲜吗？那你美国怎么就不高兴呢？你不高兴也是朝鲜不高兴啊。是这样，美韩我们说了有情报上的密切的合作，情报合作这能随便嚷嚷吗？这个信息一般认为是涉及到美国向韩国提供的敏感情报了，所以美国方面对韩方未经充分协调你就轻易就大嘴，你就公开这个事儿，这我很不满的。但这个事儿呢，只是大家一个猜测，可能是因为这个事儿美国方面对韩国很不满。但这种不满呢，以前也没有这样的先例，就是把不满直接就指向你，比如统一部长官呢、国家情报院的院长啊，就针对你个人提出抗议还没有，他不是这样。但是一般认为美国对韩国政府整体安全政策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一种不信任，这个不信任就直接体现在双方情报合作上了。那我不跟你说了对吧，你少说打折扣，我不高兴了。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这都是公开信息嘛，那韩国方面是不是确信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导致美国人不高兴，还是有别的什么？韩国人是不是完全知情，这个因果链搞得很清楚，我们也不知道。但是韩美在这个领域的合作确实有阻碍，遇到问题了，这是真的。当然你要让我说啊，情报领域合作说到底还是一个相对技术性和局部的问题。那你说整体的美韩的关系，个人以为美韩关系现在确实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呀，一个是李在明上台到现在你看，再就是李在明和前任和尹锡悦比，你看那看得更清楚。因为尹锡悦直接抱美国大腿啊，他把韩国的路走的其实越来越窄。到李在明呢，心眼是比较活泛，想做的事情就很多，他确实想干点事儿。你比如在国内搞新的半导体的这个基地，而且韩国这么一个国家，你要想进一步的发展，它现在已经算是个富裕国家、发达国家了，你要想再进一步发展，其实路已经不多了。你韩国体量在这摆着呢，你比如年初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讲中等强国要抱团，那请问你韩国算不算中等强国？那他们自己肯定认为是啊，中等强国这个群体都盛不下他。但实际上在全球范围你看啊，他能不能够得上中等强国，其实就恐怕啊也是见仁见智的事儿。那韩国体量就这么大，人口啊、版图啊、能源资源就这些，而且它经济的结构就这个样子，也被称作是全球经济的金丝雀吗？它对外依赖程度是很高的，而且和美国客观上捆绑的是比较紧的。所以你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想再发展你得另辟蹊径。另一方面你说我不发展，我维持现状行不行？你做不到了。为什么呢？就特朗普做美国总统之后搞对等关税的政策是直接找盟友收钱的，韩国收的是最少的，到美国投资买美国能源，这不都说好的吗？现在的问题是韩国做的美国可不满意，特朗普就多次表达不满了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韩国怎么办？有这么几则消息值得关注啊。说到这儿我先来个名词解释，就是那个势大主义啊。这个势呢是事件事情的势，大小的大。这个势大主义呢，我们说韩国啊或者朝鲜半岛吧，从他们那个层面去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儒家文化圈的一个传统外交理念，核心就是小国用这种侍奉啊依附大国的方式来换取自身的生存和安全。因为当年的朝鲜王朝吧，就14世纪到19世纪，就到甲午战争结束这段时间，他们对明清两代他们朝贡啊宗藩关系啊，这叫势大。势大确实是中国词儿，就孟子梁惠王下就提出过，为智者为能以小势大，就是说有智慧的小国的君主呢会通过侍奉大国来保全国家。还有个词儿就是以大势小了，大国以仁德包容小国，这就共同构成传统的华夷秩序这个交往原则。至于势大主义这个词儿呢，还是日本人提出来的，就是那个福泽谕吉，就是明治维新那个当口，福泽谕吉，日本的近代一个思想家，他概括的。那朝鲜王朝就是一个势大主义标本啊。但这个你今天你别管说韩国朝鲜，从决策层啊统治层肯定是不接受不承认这个政策的。所以你看啊，就最近这段时间在韩国国内有所谓这个韩美同盟出现裂痕啊，有这个说法甚嚣尘上。起因就是刚才我们讲三月份可能是情报部门合作啊出了问题吧，美国人不满意了。但是我们猜实际的问题呢，这个就过于技术过于细节，真正的问题涉及到韩美之间在经贸领域嘛。按说韩国你掏钱呢，3500亿到美国投资啊，这磨磨唧唧到现在这事儿做不下来，这恐怕是特朗普政府对韩国对李在明不满的原因。那不管怎么说韩美之间出现裂痕了，那韩国国内很多人觉得天就塌了嘛。

那崇美亲美的肯定受不了，那就要指责李在明，你把事儿搞砸了。在这个背景下，李在明回应就说，外交要避免屈从或者叫势大主义。你说韩国吗？我们的外交路线维护国家利益嘛，避免在对外关系中呈现出屈从或者是势大主义的姿态。我们得务实，务实为主，着眼国家利益。韩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这是他总的态度。至于说韩美关系，他当然也要强调，韩美同盟非常重要啊，这是韩国外交的主轴，要不断发展。但与此同时，管控和周边强国的关系依然重要。这周边强国是谁哈？大家心照不宣。那这个新闻这个事儿，我们先放在这儿。下面我说点别的。我跟你说两件事儿，你自己感受一下啊。一个是10月11号吧，上午8点，韩国一条集装箱船叫范姓阿克罗号到了釜山港。他刚完成了一件事儿，是这样：50天前呢，他从釜山新港出发，穿越北极，途经英国的菲利克斯托、荷兰鹿特丹、波兰的格丹斯克，然后回到韩国。这是他走了一次北极航线。那我还要跟你说，这不是韩国第一次，之前有一些公司就企业做过这个事情，这次这是有官方背景的，所以韩国政府在釜山会有一个返航的欢迎仪式。这次航行收集大量数据吧，用于评估北极航线的商业运营的可行性。而且这不简单的是一个北极航线的问题，李在明所图甚大。那你说他想什么呢？我也看了一些资料给你概括一下，是这样，就是韩国这国家其实很小，国家小，首都圈就大。其实法国也类似，巴黎大区有多大，对吧？外省啊，那人家韩国首都圈，首尔这个首都圈非常之大，那主要的经济啊、资源啊、人口都集中在这儿。刚才我们讲了，就韩国发展到今天已经算是个发达国家了，你再往前迈一步，其实可选的路很少，能做的有限。按我们中国话讲，这里面也有什么地区差距吧，你也得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吧。所以李在明呢，他有一个想法，改变目前韩国经济这个结构性的难题，所以他想打造一个什么呢？南部海洋经济圈，就是釜山，这是作为国际物流中心，另外还可以联动这个蔚山和庆尚南道，那有能源造船制造业，这就打造一个和首都圈能相提并论的海洋产业集群。这是李在明他考虑的。咱这么说，之前也不是没有人想过，但是做不成嘛。他这回做总统，他想搞这么一个东西，就是让韩国经济整个这个格局发生一个变化。这里面最关键几个点位：釜山、蔚山还有庆尚南道，本来就有这么一个想法。那现在呢，应该说遇上了时机，就是北极航线这不热起来了吗？全球气候变暖吗？韩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本来就高，都外向型嘛，就是搞这个什么海洋经济圈，它也不是圈一块地自己闷头发展，它不是这个，它必须和外面连接啊。釜山是港口哎，当然这个时机我们也可以再加个引号啊，什么呢？全球的动荡啊，美国在中东打仗啊，霍尔木塞峡被封锁了，原来传统的亚欧之间的贸易，这个海运，这个通道你越来越不放心了，这苏伊士运河还过得去吗？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个风险呢，这是一个。另一方面呢，北极航道，这个别人不说，中国船也走了，韩国的一些企业也体验过，这是机会啊，这是热灶，这得烧啊。更何况还有这么几个小细节，一个是中国和欧洲的关系比较复杂，这最近啊，应该说谈出了一点乐观的结果。在之前贸易战据说一触即发啊，那如果中国和欧洲的关系转冷，经贸关系转冷，那我韩国机会就来了。我不管怎么说，我自认为我也是西方集团成员啊，人家接不接纳的我还是比较实心实意的。另外就是美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前两天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事儿，就是普京和特朗普通了电话，搞了一个能源合作，就是说柴油嘛，这么一个协议，俄罗斯向美国提供柴油。关键这个事儿有意思在哪儿呢？一条俄罗斯的油船就是向美国运柴油的啊，它其实就已经到美国了，这边美俄之间这个协议刚刚公开，那边船就到了，这不可能的事儿啊！除非俄罗斯人先知先觉，把船提前就开过去了。你看我猜对了，对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早就商量好了，这船才可能动身。船不是飞机，一走那几天十几天啊！你如果不提前知道情报，又是俄罗斯的船，你出去让人家劫了呢。所以这里面可能还有猫腻。更有甚者，乌克兰前两天还指责韩国吗？你韩国跟俄罗斯有能源合作。另外英国金融时报也爆这个料，说有船从韩国的港口出发奔了这个俄罗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美国俄罗斯之间的这个能源合作啊，韩国是一个也许是个经手人知情者掺和在其中，那春江水暖鸭先知，

如果美国和俄罗斯有一系列合作，那北极可能也是合作的内容之一啊，这也是热灶，这我也得烧啊。顺便说一句，最近乌克兰韩国的关系可不怎么样，公开的说法就是那两个朝鲜士兵嘛，乌克兰说俘虏了，这俩人说想去韩国，你就偷偷给就完了吗，说双方约定偷偷完成这个交接，结果乌克兰把这事儿在联合国大张旗鼓嚷嚷出去了，韩国就很恼火，就酿成外交事件，闹到现在李在明说把大使撤回来吧，你说你怎么对乌克兰这么横啊，这是不是也应和了特朗普对乌克兰那么横啊，这是一件事儿。再说一件事儿，当地时间10月12号，美国陆军在华盛顿有一个陆军协会的年会，他公布了下一代自行火炮的型号，名称是 XM1776。注意这个1776可不是一般的数字啊，美国建国啊，这有纪念意义啊。那个 X 呢，就表明现在还是就在测试阶段吧，将来如果转正了服役了 ,X 就抹掉成了 M1776。关键是这是什么炮啊，它的原型就是韩国的韩华公司的 K9MH 轮式自行火炮。K9 自行火炮很有名，那炮实际上是德国炮啊，韩国在这个炮的基础之上搞了自行火炮，开发多个版本。那美国这次选的是轮式自行炮，它就是卡车炮呗。一辆载重卡车，大方头的卡车，看着挺壮，后边是个平板是吧，那平板上就是个大炮塔，就是 K9 那炮塔嘛，口径155的。就这么个东西，这个就显示韩国这个 K9MH 它不仅仅是美国陆军下一代火炮的主要选项，基本上就是选定了，这是双方军贸合作一个最新的动态。把这些事堆在这儿，你想说明什么呢？这就是韩国美国的关系，这个关系其实确如李在明所说，就国家国家之间有时候有点矛盾很正常嘛，有分歧咱谈嘛。一方面我承认韩美的关系很重要，这是我们外交的轴心，这必须要维护好，但是呢也未必没有问题，有问题就谈就化解呗，而且我要避免势大主义，我不屈从，我要维护韩国的国家利益，这是他公开讲的一套话。那反映在现实层面，你看到一方面刚才我们讲这个美国陆军下一代火炮的选型用韩国的，那双方军贸合作达到这个水平了，这在局部是不是也可以对冲刚才我们讲的在情报领域的那种分歧啊、局域啊，美国对韩国的不信任，那个问题我们讲它是个技术问题，那解决吗？直到兵撤人换人呗。另一方面刚才我们讲的韩国政府背景的韩国船跑北极航线，这个事情就有意思了。一方面我们也知道韩国是承诺到美国投资，而且这投资里面相当一部分是用来帮美国造船业在斯伟大的，就美国这儿你得互动他高兴。另一方面韩国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我自己有自己的经济战略，比如这个南方海洋这个经济集群啊，经济圈我要搞这个东西，那北极航线我也得走啊，你一走北极航线涉及到谁呢？涉及到欧洲，涉及到俄罗斯啊，这很敏感的。那美国人高不高兴，美国人干不干，这也是个问题啊。我呀能往前推往前推，我不能所有事儿都盯着美国人那个脸色，他点头我再干，那哪行啊。所以李在明现在的做法，你看到他已经改变或者超越了尹锡悦他那个前任为美国马首是瞻那一套逻辑，他要多做点事情，他不能完全或者说只顾及美国人高兴不高兴。那你说那怎么敢呢？哪来的勇气啊？那就是他对当今国际局势的判断，这是我们聊这个话题最后也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了。他为什么敢突破？他为什么敢做新的选择？说到底呢，这个形势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就是2026年中美元首之间实现互访两次互动，而且这还不一定是最终的数字啊，还有两次的可能啊，G20 的会和 APEC 的会啊，中美关系被很多人认为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双边关系吧，现在被定了性。如果你说以前叫做激烈对抗、激烈竞争，现在叫做可控竞争、稳定合作，这是双方元首都认可的。上半年特朗普访华，确立战略稳定的基调。那九月份中方元首访美，又敲定这个平等尊重啊、管控分歧这样一个相处的原则，而且能够有八项合作的共识，这是目前这个局面。全球最主要的两个经济体，两个大国，甚至在 AI 领域又都是第一集团，就这俩确定了彼此之间新的相处模式，就确定了这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它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那很多角色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策略，调整自己的站位，思考自己的道路了。你比如像这个俄罗斯，他不一再讲吗，深圳 APEC 会，中美俄元首咱仨见个面在讲这个，但是美国到现在没把这话说死，中国东道主啊，我们就个笑。

而不语就是了。俄罗斯很希望达成这个三国元首的见面，你说那能谈什么呢？不需要谈什么，三个人有一张合影就可以啊。那我俄罗斯这个角色，我的位置就摆在这儿了，你有本事你来啊，就这么个事儿。至于欧盟，你看前段时间一直在强调中欧贸易不平衡，一副要打这个贸易战的架势，当然最后到现在谈的结果还比较乐观。但总的来说，你可以这样看这个事情啊，一个是从贸易上讲，他们渲染这个不平衡，你要说叫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还会持续下去，只是双方怎么来调整而已，不可能一夜之间有根本性的扭转。但是借着经贸问题，我嗓门大呀，我要明确我的地位啊，我要找我的话语权啊，我不能下桌啊，这也很关键，抬升自己的地位吧，这是大背景大格局。在这个底色这个基础之上，李在明一个他必然要维持跟美国的关系，就算他想放弃，国内这个反对派保守势力也不可能答应他。另外面对如今美国特朗普政府，你睚眦必报的，你也不能惹的，所以维持双方的关系很必要。但是如果只是把自己捆绑在美国战车上，如同当年那个尹锡悦，那韩国是没有未来的。刚才我们讲了，李在明想做点事情，他所设想的所有这一切单靠美国实现不了，所以他必须有一些能够游离在美国之外其他的选项。当然这些选项争取不让美国人说不，不让美国人阻止和搅和，这至关重要。所以这也很艰难，有点走钢丝的意思，但他也没得选。你说这不还得看大国的脸色吗？看还不止一个啊，这不算识大主义吗？哎呀，这个就冷暖自知了。

0: 德国联邦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12日警告称，德国正面临一场影响范围远超冷战时期的影子战争，并表示这一威胁凸显了加强德国国内情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的必要性。数月来，一些西方国家的官员声称，俄罗斯正在欧洲各地发动破坏活动、网络攻击以及其他形式的混合攻击，以削弱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俄罗斯则表示，这些指控毫无根据，是反俄歇斯底里情绪的产物。多布林特表示，其明确目的就是破坏我们的稳定，从根本上动摇我们的稳定。不过他并未直接点名俄罗斯，他的言论与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本月早些时候发出的警告相呼应。德国对外情报机构负责人此前曾警告称，德国正面临与莫斯科爆发暴力冲突的风险。另有消息称，英国军情五处负责人13日表示，该机构目前投入应对外国国家安全威胁的资源比冷战时期还要多，并将俄罗斯称为头号侵略者。
1: 这个消息实际上如果简单拆解一下，俩事儿，一个事儿就是英德情报机构是接连声称面临俄罗斯的威胁，说到底就是俄罗斯对我们欧洲、对西欧，尤其对我们两国的威胁非常之大，这是一种混合性的威胁，那我们现在面对的压力是超过冷战的，这是一个信息，这个新闻传递出来的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那就是英德在走近，英国和德国现在在抱团，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那既然我们拆解分析俩事儿，那就分开说嘛。至于说俄罗斯对欧洲、对英国、德国的这个威胁啊，混合威胁，这个从他们嘴里讲这就由来已久了。宏观上讲，苏联就不用说了，苏联解体1991年解体之后就俄罗斯联邦诞生，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即使是好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情报领域的活动吗？就没有双方在情报领域，就是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在情报领域的博弈吗？也会有的，国家之间这种事儿少不了，尤其是俄罗斯和西方之间。从传统上讲，西方尤其欧洲对俄罗斯是极端的不信任、极端的警惕和排斥的。就到现在，你说俄罗斯算不算欧洲国家？就是欧洲国家内部接纳不接纳俄罗斯，这是有争论的。那我们就说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在那之后，西方世界尤其是老欧洲对俄罗斯就展开制裁啊。然后是2022年俄乌之间大规模冲突爆发，再有几个月这就五年了，那么双方的关系叫持续低迷甚至越来越糟。在这个状况下，你说彼此之间情报机构斗法，这不太正常了吗？至于说英国和德国，他们的情报部门一直在讲，现在我们面对很大的威胁就是来自俄罗斯，而且我们感受这个威胁比冷战的时候还厉害，这个也正常。为什么呢？冷战是美苏冷战，这是前提，这是结构，双方各自有朋友圈拉一帮小弟，那个时候欧洲国家就是西欧，西德也好，英国也好，那都是跟着美国走的，所以天塌了高个顶着，美国是那个高个。所以英德不是说他们情报机构无所事事，不是说他们没有压力，但是毕竟那时候是美国跟苏联斗，大家都是从属地位嘛。现在不是了，现在美国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曾经有那保证几乎就不作数了，欧洲是直接面对俄罗斯，这种感受冷战时候是没有的。当然你要说在一战、二战，包括在那之前，俄罗斯就当年沙俄也是列强俱乐部里的成员啊，英国、德国跟沙俄之间的博弈那一直在进行，老经验还是有的。那么至于苏联时代，苏东集团和美西方这边的博弈，包括情报机构的这个博弈叫异彩纷呈啊。我跟你说我个人的爱好，到现在看那个时候的悬疑小说，就反映那个阶段的悬疑小说啊，包括一些谍战电影啊，那还是很有意思的。我印象最深的一部老电影名字叫《蛇》，法国拍的，70年代中期，它反映的就是当时苏联一个情报人员，他是诈降啊，投奔西方啊，然后在美国展开对西方整个情报界的打击，他揭发了好多所谓苏联线人，就是诬陷嘛，导致西方情报机构巨大的混乱，那很有意思啊。那么冷战结束之后，苏联是没有了，俄罗斯还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这种博弈始终没有停止，俄罗斯曾经想倒向西方，但你西方不接纳呀，美国不接纳，欧洲也不接纳呀，那就斗呗。这里面尤其是英国，英国俄罗斯之间的博弈啊，在整个西方和俄罗斯博弈之中那可以单开一篇的， 专门有小剧场的。你比如那个斯克里帕尔事件，另外伦敦金融城那儿聚集着全世界很多富豪，包括俄罗斯的富豪。今天有个自杀的呀，明天有意外死亡的呀，从英国这儿来讲，这都是俄罗斯特务干的，也有这个说法。所以双方这种相互的指责和不信任是由来已久的。至于德国呢，你看前不久那个莱比锡机场的事件，就是乌克兰一架AN-124战略运输机在那儿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几乎遭到袭击，但是无人机失控没有爆炸。这个事儿，德国人是把矛头指向了俄罗斯，以至于拉夫罗夫这前几天嘛，在联合国大会和瓦德福尔和德国外长见面，就谈到这个事儿，拉夫罗夫就质问对方说，你们三天就查清楚了，那意思你指责我俄罗斯没有道理吗？德国确实也没有特别详细的这个依据公之于众，但是彼此之间的不信任，这完全是可以想象的。所以你看啊，这个新闻传递出来的两个信息，一个是英德在渲染俄罗斯对我们的威胁，混合威胁，这个大家不会觉得意外，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英德走近这个事儿倒值得关注。这我们就说一个条约吧，叫肯辛顿条约。说起这个条约得从去年说起，去年七月吧，七月中旬的时候，当时英国的首相还是斯塔默呢，而且去年七月份还得叫新首相斯塔默和德国总理默茨在伦敦就碰了面，签了一份英德合作条约。当时这还是引起大家关注的，这不是简单的一份文件，是英国脱欧之后和德国签的第一个全面的双边协议，就是在肯辛顿庄园签的。甚至有德国人夸说什么呢，说这个和几十年前德国法国就双方搞梅更联盟二战结束之后和那个相提并论。你说英德走近，对，去年就开始这个迹象很明显，一方面呢世界不太平，第二美国靠不住，第三呢原来英国是欧盟成员，在欧盟这个盘子里这朋友圈里大家能合作，英国脱欧了谈不上了，所以签个协议。去年七月份默茨签了之后说，这是二战结束以来英德之间第一份双边条约，他就说以前在欧盟框架内似乎就够了，现在发现不够，得单聊啊，加深关系。英国的那个斯塔默说这是历史性文件，充分展示了两国对未来的雄心，而且彼此之间的信任，是吧。这是去年七月份法国当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也默许了英德走进双方合作。至于东欧国家呢感到焦虑，就等于分裂北约了，北约这个盘子里英德本来都在哈，那你们两个现在又靠近，我们怎么办？这是东欧那边。至于俄罗斯当然不干，说你们这挑衅呢。这是去年啊，翻回来看今年，最主要的英国换首相了，斯塔默下台了，现在是伯纳姆了，默茨还没有变，当然默茨在德国支持率也很低迷，但是默茨说话还是挺硬的。他前两天刚说了一句话，说我呀无意成为国民，就德国国民的宠儿，我不要支持率，我也要改革，挺硬啊。当然改不改的支持率是真低。那英国这位伯纳姆上台之后，前不久对德国正式进行了访问嘛。我们刚才讲那个肯辛顿条约不是2025年7月在伦敦肯辛顿区就签了吗？那么这次2026年10月8号完成了批准交换正式生效，这是二战后英德之间首个综合性的双边框架条约。双方呢就围绕这个安全防务啊、地缘安全风险啊、经贸产业的合作啊等等诸多议题深度磋商，应对俄罗斯带来的这个混合威胁成为这次双方会晤一个重中之重。这就说到最近几年吧，其实就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吧，欧洲多国的情报部门都在发出警示，就是俄罗斯主导的所谓混合威胁正在持续升级，成为西欧国家安全不可忽视的现实挑战。这就涉及到这个词儿叫混合威胁，其实曾经有个词儿叫混合战争，后来大家就望文生义，对这个词儿进行了广泛的解释啊。现在所谓混合威胁你可以望文生义了，就说呢不是传统的这个热战，它包括比如大规模网络攻击啊，是舆论战呢、啊、就各种虚假信息啊，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隐蔽的破坏，还有跨境舆论渗透啊、影响力干预啊等等，就是多种多重多元手段，目的就是扰乱对方国家的社会秩序，动摇公共安全感。说到这儿，我想起最近法国遇到一件事儿哈，就是黑客攻击导致法国数百家超市啊，它那个冰箱温度飙升，给你调到50摄氏度，结果食品变质甚至设备着火。这是法国 超市几百家超市遇到黑客攻击带来的一个结果，这也够吓人的，这不给你带来混乱吗？当然我说清楚，这个事儿法国都没指责是俄罗斯干的啊，就是说类似这样的黑客攻击就可以带来这样的后果，这是我试举一例啊，翻回来说英德联手，当然既然是俄罗斯发动这个所谓混合威胁，主要针对的是西欧，西欧国家认为呢自己遭遇了俄罗斯这方面的威胁，而且大概一个月之前德国官方就指责俄罗斯策划针对德国本土关键基础设施的迫害行动，这本身也促使英国德国相互靠拢，推动双边安全机制一个新机制落地，在肯辛顿条约里能体现出来，全新的双边条约覆盖安全防务、双边贸易、科技创新合作、移民治理四大板块，要全面重塑双方的关系。这里面有几点，一个是现在英国似乎重回欧盟、重返欧盟，这个冲动似乎是前所未有的强烈，而且英国脱欧之后吧，和欧盟里边的诸大国和德国吧，现在算达成了一种新关系。但现在哈，英德双方的合作，英国特别强调，这是我们双边协议，不代表着英国外交立场有转变，英国不会借这个条约重返，就是回归欧盟相关机制，你们放心啊，不影响你们，因为我们刚才讲，去年英德走近，那欧洲国家就五味杂陈啊，各种声音都有，关键是英德之间的安全领域，这个条约要搭建一个常态化的工作机制，打造英国和德国情报机构的快速共享渠道，建立针对敌对国家，其实就是俄罗斯啊，破坏活动的联合预案，比如欧洲的能源电网啊、交通枢纽啊、重工业工厂啊，都被认为是这个混合威胁主要的目标。英国安全机构多次发布评估报告，说俄罗斯关联势力频繁把欧洲关键民生设施作为攻击对象，一旦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会直接冲击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会有大范围的动荡，就社会动荡。所以英德希望靠这个新的机制吧，能不能做到风险提前预警，遭遇袭击的时候呢快速协同处置，就是安全议题是重中之重。另外像这个乌克兰冲突等等吧，这个欧洲都在关注，英德谈一谈也正常。总之吧，欧洲整体的地缘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在增加，大国博弈压力持续传导到欧洲，特别是西欧，它会推动出现一系列衍生的后果，比如英德现在抱团在走近，那么实话实说，法国人心里恐怕不会那么舒坦吧，美国人真的会完全不在意吗？另外刚才我们讲到，去年那个肯辛顿条约刚签，东欧那边就觉得不舒服，因为毕竟东欧当年被德国侵略过，而现在英德又站到一起，你想当年签慕尼黑协议的时候，英德实际上也是把小国的利益做了让渡啊，做了交接啊，所以在东欧国家看来，有北约，你们都是北约成员，那还不够啊，你们俩抱团什么意思啊，不会出卖我们吧，即使英德和俄罗斯死杠啊，正面刚，那东欧国家那个位置也非常危险啊，所以他们又被排除在外，那当然会不舒服，那他们能做的是什么？你看波兰也好，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哎呀呀，美国来我们这儿驻军，我们给钱，我们搞军事基地给你用，他只能这样。我们讲去年嘛，俄罗斯看到这个消息之后也非常恼怒，是啊，英德在欧洲是大国，如果说像波罗的海三国像波兰啊，他们和俄罗斯敌对，你顶多喊一喊闹一闹，你实力不够啊，英德可不是啊，所以这个格局正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而英德走近、英德抱团是一个最新的阶段性的结果。
0: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休闲时尚还能防水防污，尤其在早晚温差大、户外运动、露营出行时，一件防风的冲锋衣成为了刚需。这款冲锋衣原价都要2000多，济广优品商城福利价，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男女同款超值福利价，仅需499，多款颜色可选，尺码可以从90斤穿到230斤，版型设计好，随便搭配牛仔裤、休闲裤，上班休闲都可以穿，库存不多，奥莱仓直发。这款冲锋衣采用速干面料，防风防水防油污，抗风保暖，日常好打理，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三防风衣加保暖外套。仿荷叶技术面料，表面会形成赤水层，水泼洒上去会凝聚成珠，从衣物上滚落。 它的面料很耐磨，双层拉链设计，袖口也有可松紧的魔术贴，可以防止冷风灌入，隐藏式防风帽自由切换。像北面这种防水防污防风保暖性强透气舒适的冲锋衣，济广优品商城特惠价到手仅需499，男女同款尺码齐全。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使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现象，让妆底更加服帖。角鲨烷加植物油脂的保湿锁水组合，搭配冰川保护蛋白、神经酰胺等实现修护屏障，从而有效减少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深层滋润，舒缓修护。冰淇淋质地，好涂抹易吸收，水润不油腻。口碑佳，实力强，补水效果看得见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仅需149，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购买。

0: 据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试图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阿拉伯同意以色列参与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该消息人士补充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进行军事介入，因为此举很可能引发沙特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弹。另有知情人士表示，以色列希望通过与沙特开展军事合作，加强两国双边关系，并为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平道路。沙特政府尚未就这一报道发表评论。
1: 啊，这个事儿就太有意思了，这个特别体现当今国际政治舞台，大家哈，有这个同床异梦的，有坚持原则的，有想借刀杀人的，有想顺水推舟的，各色人等都有。你看这里面核心角色哈，沙特、以色列、美国，这个小圈子，它还涉及到谁呢？当然涉及到胡塞武装，甚至还涉及到伊朗啊，伊中阿拉伯国家等等。这个事儿来龙去脉是这样，首先我们要说沙特，它算是在中东一个重要的国家，我们通俗来讲，它是伊斯兰教的逊尼派的一个代表性国家。如果逊尼派是个朋友圈，它是带头大哥。这个朋友圈包括什么呢？主要中东的阿拉伯国家都是逊尼派，逊尼派为主吧。你比如海合会，几乎还都是君主国呢。这沙特这个位置很特殊，很重要。一个呢，它有钱，它有油；另外呢，麦加、麦地那，圣城圣地在人家手里，人家叫守护者，这个地位是你们谁能比的？就这么一个角色。另外呢，我们也知道，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沙特本身呢，作为阿拉伯国家也参与到对西方世界这个石油禁运啊，或者说这个能源价格我提高，拿石油做武器打击西方国家，谁让你们支持以色列呢？他参与这个行动。但后来呢，当时时任美国的国务卿基辛格曾经，我记得是八次到中东，主要做沙特的工作。沙特背后还有什么呢？有欧佩克，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啊，说动沙特，沙特和美国联手搞了石油美元，那就意味着整个欧佩克和美国和美元它是一个合作的关系。这个关系形成实际上对苏联都是致命一击啊，苏联也是卖油的。后来苏联的解体，这原因当然很多了啊，这不是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但是说到苏联解体这个原因，它当然很多啊，那我这么给你划分一下，有的原因可能是历史性的呀，结构性的呀，长期的呀，但有一些是立竿见影的，是什么呢？就是经济。你三天油卖不出去，三天没饭吃，你就会乱的。那苏联到最后麻烦就在这儿，他需要买粮食，到国际市场花外汇，就美元嘛，去买粮食，他粮食不能自己。另一方面他是卖油的，本来这个循环哈非常合理，是闭环，我卖油挣钱买粮食拿回来，本来挺好。但是呢，美苏冷战，美国得搞你啊，如果国际粮价高起你就得多花钱，如果全球能源价格低迷你就挣不到钱。所以刚才我们讲苏联解体原因很多，那可以写一本很厚的书来分析。但是总的来说，就说你搞垮苏联吧，最简单最直接的还是拿经济手段，还是制造它的经济困难。这沙特是有份儿的，帮了美国了。这是沙特，不管说是在穆斯林世界，在中东，还是在国际政治舞台，它是这样一个特殊的角色吧。开个玩笑，在中东是有头有脸的角色呀。那你既然有头有脸，你要维持自己这个地位，那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你就必须表态，你要有明确的态度，你还真不能和稀泥，你也别站错队。那说什么呢？就是跟以色列的关系啊，沙特根本就不承认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是存在的。所以你看沙特包括伊朗也不承认嘛，他们就沙特伊朗之间矛盾分歧很多。但是你要叫以色列叫什么呢？叫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啊，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为什么呢？不能叫以色列，一旦叫以色列等于我承认了，那就不对了，他得这么叫。你说私下，那私下再说私下的，私下就是称兄道弟，官方态度必须是这个，这很明确的，这是前提啊。因为沙特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呢以色列现在找美国说，哎，你给我传个话。那美国跟沙特关系好吗？就是我以色列愿意帮沙特去干胡塞武装，这个当然顺理成章了。你还记得去年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去打击胡塞啊，自从就加沙那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实际上以色列就对整个什叶派之湖

就下手。他不只是对加沙的这哈马斯，对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包括对胡塞武装，他都是敌对，都要动手啊。那翻回来，这些力量也要对以色列进行打击和报复。你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他离得近呐，他报复比较直接啊。当然以色列还手也很直接。另一方面，就胡塞武装，他没挨着以色列。两点，一个呢，我用导弹无人机直接老远我过去打你，打着打不着的，反正这是个态度，对你形成威胁。另一方面，那就是曼德海峡了，到以色列的船我不能让你那么顺利吧，我得打一家伙吧。这是胡塞武装，所以以色列早跟他动过手，只不过因为离得远，美国拿胡塞武装也没治，那你打一些导弹就可以了，扔点炸弹皮外伤。这是胡塞武装和以色列的关系。所以现在眼看着沙特，甚至沙特的集结联军呢，一方面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另一方面呢甚至连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不得不下场，因为跟沙特签了那个麦加协议嘛，他们不一定直接进入也门和胡塞武装作战，但是他们恐怕是有义务去保沙特领空的安全的，得负责空防啊。在这么一个状况，以色列站出来说，我可以和沙特联手，咱并肩作战吧，咱俩一块把胡塞搞掉吧。以色列有这个态度，这个态度他没法直接就官方渠道啊和沙特去谈，因为没有外交关系嘛，通过美国把这话传过去行不行。那边呢，王储小萨勒曼非常明确的态度，不行，我可不跟你在一块儿，就是这么一个状况。这新闻就这么个新闻。那我们来具体分析这几个角色就很有意思。一个先说以色列啊，以色列算的当然很清楚了，这里面恐怕内塔尼亚胡是主要那个算账的，因为他马上要选举了嘛。甚至还有消息讲，内塔尼亚胡现在和特朗普在商量，就是在我这个选举之前，咱俩是不是重开对伊朗的战事。特朗普不愿意了，本来这个事儿就伊朗这点事儿就是半吊子，上不去下不来的，到美国中期选举你不可能让伊朗低头让伊朗倒台的，这明显不可能了。那你要在节外生枝再搞这么一出，又是打仗花钱甚至死人，那我会受影响的。所以特朗普肯定不答应，但是从内塔尼亚胡这儿来讲，他需要这场战争啊，所以他愿意推着美国拉着美国来一起啊搞一家伙，这对他有利啊。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算计，如果美国你真不下场，那对伊朗的这个战事我自己搞吧，恐怕力不逮，我搞不起，那搞搞胡塞武装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而且以色列的能力在哪儿呢？他主要是空中优势，所以以色列算得很清楚，内塔尼亚胡算得很清楚，我跟沙特联手，沙特顶多你再拉上什么呢，海合会，另外呢地面部队肯定首先是也门政府军。那在这样一个联军之中啊，一个是以色列他实力最强，作战经验最丰富，而且他又有空中优势，所以他一个呢可以负责整个战役的指挥，另外我出动飞机，我也不出地面部队，你们拿人命往里填。如果是这样一个组合，沙特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协调者的角色，因为你作战实力不强啊，你跟胡塞不是没交过手，你打不赢人家，那谁能干让谁干嘛，你听话就是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从以色列这个角度讲，既能拔除胡塞这个眼中钉肉中刺，省着你老打这个无人机导弹打我，打着打不着的那腻歪嘛。另外呢，这会进一步促成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也会削弱沙特啊。而且一旦有战事，那以色列是不是进入战争状态啊？反正我内塔尼亚胡，我还在为以色列而战，啊，这个形象是吧？这个人设你看很帅的啊。所以人家以色列算计的是很好，损失小，优势大，有人冲在前面，哎，这多合适啊！所以以色列提出这些东西，这种建设性的意见，你不会觉得意外，那算得很清楚嘛。只是沙特跟不跟，人家不跟。翻回来说美国。美国一个呢，刚才我们讲了，在中期选举之前，就是10月3号要投票嘛，在这之前恐怕确实千万不要发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甚至和其他什么人，如果战事上啊你没有把握，你也消停一点。就说美国下场帮着沙特跟胡塞来一家伙，美国能做的打几枚战斧导弹算了，就是用中东的美国军舰那舰载的这战斧打两枚就得了，派飞机都别，一旦掉下去飞行员再抓活的，我都没法交代了，就这几天忍一忍，捏着鼻子少惹事儿，这是美国的态度。但是如果在中东，我要想发挥影响力，我显示我的话语权，我有我的存在感，正好以色列愿意参与到沙特对胡塞的这个战争，我传个话是吧？另外最关键的，如果真能促成以色列和沙特的合作，那意味着什么呢？那意味着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在推的那个亚伯拉罕协议，那个亚伯拉罕协议说到底就是让中东这帮阿拉伯国家，这帮伊斯兰国家啊，穆斯林国家能够和以色列媾和，他们一旦媾和，这功劳就是我的，
实际上就说今年特朗普也多次敦促小萨勒曼改善和以色列的关系，甚至呢给了诱饵，就是那个核，我帮你拥核，你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行不行？小萨勒曼说不行。如果美国促成了沙特和以色列只是针对胡塞武装那个战争中的合作，那也有所得呀，好事儿啊，我肯定全力推动啊。但是遗憾，小萨勒曼坚决不上套。这我们就说回到沙特，刚才我们讲沙特在中东它的位置很特殊，也正是这个位置使然，你要想维持自己这个位置，拥有这个话语权，你这个人设就不能崩塌。所以以色列我根本就不能承认他，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我不能承认这个国家是存在的。如果一定要让我跟以色列媾和，行，有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是最基本的。所以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呢，国际社会基本认同的方案就是回到1967年边界之前的那个边界，就是以色列在1967年中东战争包括之后你占的地方都不能算啊，你得退回去。这个本身应该叫公允，但是呢也不可能不现实，以色列吃到嘴里的肉不可能吐出去了。而现在实际情况是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个难度是越来越大，就回到1967年前的边界不可能啊，以色列不让啊，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些力量想得更多，甚至你看那前不久我们讲嘛，英国的绿党他们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这个建国的方案还不是之前的两国方案了，是由河向海，就是从约旦河到地中海，这都是人家巴勒斯坦地盘，巴勒斯坦人祖祖辈辈就在这生活，这块都是人家的，如果你认同这个方案都没有以色列存身的地方了，是这个。但是说说而已，实现得了吗？明摆着。那从沙特来讲，别管什么方案了，你在多大程度上真心帮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也不说了，但是基本态度我不能变呀，我得支持人家建国呀，人家还没有建国呢，我这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了，这不就是出卖和背叛吗？是巴勒斯坦人连谴责你的力气都不会有，但是整个中东吧，这阿拉伯世界怎么看你，伊斯兰穆斯林世界怎么看你，一般这么认为，就是说你要讲伊斯兰世界就是遵从伊斯兰教法的这些国家，沙特就可以算啊。那所谓穆斯林世界呢，就穆斯林人口比较多的国家，这有差别啊。但是不管哪个圈子，你沙特要敢做到这一步你就完了。这方面例子最容易举的就是埃及，1980年美国斡旋戴维营协议，埃及和以色列媾和，埃及当然考虑自己国家利益啊，因为之前中东战争呢损兵折将，那经济也完蛋了，另外呢西南半岛让人家以色列占了，那美国斡旋说这么着吧，西南半岛以色列你还给人家埃及，以色列不愿意，那美国逼着还，一定还，还了之后换埃及退出战争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那就不再和以色列有战争行为了。以色列那没办法，捏着鼻子那得听美国的呀，西南半岛还给你，那你在西南半岛不能部署军队啊，不能威胁我啊，这可以，但是埃及被整个阿拉伯国家联盟开除了，你是叛徒。另外签这个协议的总统萨达特在阅兵式的时候，就国内阅兵式的时候就被刺杀了，人就原教旨主义者认为你背叛了整个阿拉伯世界，背叛了穆斯林世界。所以我们不是开玩笑啊，如果小萨勒曼真的答应了美国和以色列这个提议啊，他自身的生命安全都不一定能保得住，这是实话，那他怎么可能答应啊？而且他一旦答应了，你要知道胡塞武装背后还有伊朗呢，那沙特和伊朗的关系怎么处？你一旦上了以色列的战车，你想下来可下不来了，而且你只要碰一碰，这真就一身骚，你解释都解释不清。其实在中东啊，你要说强国，就地区强国有好几个呢，原来你像埃及啊叙利亚都是，现在他们其实都不好算了，尤其叙利亚已经四分五裂了嘛，埃及呢置身事外，但实际上没有桃花源，你躲不掉。以色列在加沙用兵之后，美国和以色列不是提出加沙呢巴勒斯坦人要不到西奈半岛去吧，都替你安排啊，当然塞西总统一直在明确的拒绝要保埃及的平安，但是你能保多久，你能不能保得住，这并不完全由你说了算的。这是埃及，埃及算是一个强国，它的军力它的实力在中东还比较强，另外土耳其得算，现在沙特也可以算，以色列也算，这是目前中东几个强国。如果沙特上了以色列的车，那名声可就臭了，那整个中东阿拉伯世界不会再认你是什么带头大哥了，那中东不止一个强国呀，如果你没有名分名声坏了，那其他大国巴不得你退出竞争啊，退出这个排行榜，我们上啊，想取而代之的有的是啊。所以小萨勒曼现在也叫步步惊心，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确实不能含糊。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声，河北广播电视台。
1: 上溯日月星辰，
2: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2: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2: 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3: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系列跟您聊的是唐朝穿越指南，您列位啊，跟随我这个导游呢，咱们一块儿穿越到唐朝，去领略大唐的衣食住行和风土人情。既然说衣食住行，我们呢是分头来说的，先来说这个吃，然后再来说这个喝，喝酒啊，喝茶呀，再紧接着就该说唐朝的风土人情了。
4: 唐朝官员也吃食堂，分为堂食和公厨，但吃饭的礼仪多，规矩大，脱下官服走进民间食店，点菜也有学问。老郭老故事带您穿越唐朝，体验大唐的风土人情、生活风貌。
3: 在昨天节目当中啊，给您说到了，咱们穿越过去呢，是一个唐朝的官员需要上朝，上朝完毕之后，会有这个廊下食，就是在宫殿的飞檐之下，皇帝给你准备了公务用餐了。其中吃什么，包括吃饭的礼仪，都给您说到了。那我们说了，很多情况下是不上朝的，您在吏部就到吏部上班去，您在刑部，您到刑部大衙去那儿上班。除了昨天咱们所聊的叫朝餐日廊下食之外，还有非朝餐日公厨堂食，就是吃食堂。按照我国从古至今奉行不备的规矩，公家管饭，至于说灶大还是灶小，菜多还是菜少，那得按照行政级别来供应。你要是想吃最高级别的食堂饭，请您努力工作，迅速升官，尽早啊升到宰相这个位极人臣的级别，那就可以到正式堂里边去吃饭了。这是大多数唐朝当官的终生的梦想。有朋友说不对，翻遍了唐朝官员的等级名册，就没有一个官职啊叫宰相。确实，唐朝没有宰相这个官职，但是上到皇帝，下到农夫，大家伙呢又经常说起宰相，而且也都知道这个官就是辅佐皇帝处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级别的最大的官。唐朝实行的是群相制，三省里边有好多的高级官员呢被加授了同中书门下三品这种官衔，这就被承认为等同于宰相了，进入到正式堂参与国家大事，吃到最精致最高级的那种小灶。说这个正式堂在哪儿呢？基本上啊，这是一家专门供应宰相们一块使用的办公大厅，位置呢在皇宫里边，靠近上朝大殿和皇帝办公的地方。为了便于您理解呢，可以给您打个比方，这就类似于紫禁城里边养心殿和军机处之间他们的位置关系。当然了，唐朝的宰相啊比清朝的军机大臣们权力大很多，性质完全不一样。咱就假如说吧，一个大臣熬到五六十岁的时候，可能有一天呢会拜相，进入到正式堂了，跟其他的宰相们一起各自坐在自己书案之后，就一些正事呢进行商量，聊聊吧，商量一下吧。工作到中午了，外边有杂役禀报说，列位相公，天子赐食制。这时候就有御厨的杂役挑着食盒就进来了。首先要干什么呢？首先要谢恩。这个皇帝啊会隔三差五的把自己御膳房里边做出来的食物呢赏赐给宰相们，这都已经是形成一种制度了。大领导努力搞好跟下属的关系，这是一种手段嘛。
5: 传朕旨意，让御膳房熬锅姜汤来给大人们喝，多放点红糖让他们活活血脉。
3: 于是大家伙呢就开饭吧，不用换房间，就在正式堂的大厅里边，自有下人呢布置上桌案，放上坐席，抬水进来，您列位相公

0: 您先洗洗手吧。堂厨的杂役也会把一道一道精美的菜肴和这个餐具啊，放到桌案上，都摆着妥当了。一切布置完毕，张相公您请，李阁老您先走，王尚书不必过谦。大家伙按照心照不宣的次序入席坐定，举起筷子开餐吧，边吃边聊吧。
1: 入席入席入席、哎、啊！能吃饭的吃饭、哎、会饮酒的饮酒啊！
2: 来来来来来啊！快坐快坐快坐！
1: 来请请请，您请您请。
0: 这顿饭是在办公室里边吃的午饭，气氛呢要比廊下时轻松融洽很多了。朝廷不仅是允许，而且鼓励这些宰相们边吃边聊工作，大家伙肚子里边有粮，心里边不慌，而且心情比较愉快，很多棘手的事物就在吃吃喝喝之中就给解决掉了。那么咱们既然是穿越过去了，咱们附在一个宰相的身上，咱呢也不能是只吃饭不聊工作。你只吃饭不谈工作不干活，就会被人讥笑为叫半食宰相。你这儿吃的别人那儿聊着，您这儿啊就算是尸位素餐了。就算是不谈工作，这些宰相们吃饭的时候呢，聊一聊家乡的风土人情，聊一聊听说的奇闻异事，也有助于增长见识，促进感情。这一边吃一边聊，你们知道吗？平康坊新来一个小娘子，当然这是玩笑话啊，这种话题不能在这儿说，毕竟这不是跟狐朋狗友一块下馆子，这里边啊有礼仪的要求。最基本的礼仪要求是什么呢？谁呀、啊、不能随随便便的进到正式堂来这儿蹭。

当场就摔了筷子了，飞马回家告病不起，闹着要辞职，于是举朝大哗纷纷谴责这个权臣，你也忒不守规矩了。您看看吃饭的时候引起这种事故还是比较严重的。大家伙说别说礼仪了，说到底吃什么吧。列位，那可就太多了，详细的到底吃什么我们留到以后再给您说。反正您只需要知道这个正式堂每年吃饭呢所消耗的这个开支，这是相当一大笔的数字，以至于啊这个吃饭的宰相们看着这些数字都肉疼。曾经不止有一位宰相不止一次的提出来说，现在国家财政挺困难的，咱们这个老是大吃大喝的影响太坏了，要不把这块的经费给它削减一下。您猜怎么着，别的宰相是群起反对，其中有一个姓张的宰相说了一段话很有代表性，大家伙呢听了都服气，大概就是说呢，皇帝拨出这么多公款给咱们吃喝，这是为了优待人才，希望咱们呢吃完以后把活给干好，把国家给治理好。张相公您要是心虚，觉得自个儿的工作配不上这顿饭，您闪闪靠边站站，自有别人能吃能干，国家大事您就不用操心了，尽在这些小节上唧唧歪歪的，您这不是沽名钓誉吗？何况省了这顿饭钱对解决国家财政问题能起到多大作用呢？您呢努力干好工作办成一件大好事，就能够造福国家百姓，吃顿好饭这个事儿不过分。哎，这番话一说呀，别人都挺服气的，当然这得是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但是呢唐朝的文人特别认同这种说法，所以说正式堂的豪华午餐也就一直持续下去了。可是我们说这种堂食，这种在食堂吃饭，这是宰相们的午餐，官员能够做到宰相级别的毕竟是少之又少，非宰相的普通官员他们这个午饭在食堂又吃什么呢？宰相们工作餐呢这个供应系统因为是在正式堂里边吃饭，所以说呢叫做堂食，别的官员的工作餐他们的供应系统呢叫公厨，他们不能像宰相那样有集中的办公大厅，所以说很多部门啊在政衙大堂旁边另建这么一座食堂，这个食堂啊能够容纳所有上班的官员同时就餐。这个食堂的建设规模呢也有一定标准，大致啊就是在各个部门财力范围之内，力求宏大严整，说随便盖一个茅草棚子那绝对不行。这个食堂内部的装饰呢也是花了心思了，有的供文殊菩萨像，官员们开饭之前呢先拜菩萨，有的在墙上写着跟工作相关的文章戒语圣训。你像这个大理寺呢，他这个食堂的墙壁上啊写满了常用的法律条文，开饭的时间也都是午时，这官员们呢集中到食堂，规规矩矩的按照自个儿的位置坐在相应的地方，有的坐地上，有的呀坐床。有朋友一听就着急了，那怎么还吃饭就上炕了？列位，唐朝时期啊床最初的意思呢就是小凳子。总之大家伙呢都已经是坐好了坐定了，杂役们在这个石案上在这个桌上啊就开始摆上菜了。至于说就餐的仪式管理的这个规章制度，各个部门都不一样，管理的最严格的就是这个御史台了。这个御史台呢相当于是现在的纪检监察部门，开饭前呢主官要训话，各级工作人员呢固定座位，吃饭的时候不准走动也不许说话谈笑。话说在当时唐朝首都各个部门公厨呢，他这个预算呢是以朝廷赐的本钱，各个部门呢自己去营运收利，以这种形式啊来应付的。比方说吧，国家财政给这个部门呢一次性拨款200万钱，这200万钱呢不能直接花，得找一些这个有生意头脑的拿出去做买卖吧，然后呢他按月或者是按年缴多少利息给这个部门，部门用这个利息买粮啊买菜呀、啊、来供应公厨。地方上呢那就看当地的 GDP 了，如果是当时比较富裕的州郡，像现在江南一带扬州啊杭州啊或者是蜀郡呢、啊、益州啊，同等官员的收入比京官呢都强很多，工作餐上也就丰富很多了。到后来安史之乱以后，国家财政收入那都是乱七八糟的，实在没钱供应官员们天天的公款吃喝了，皇帝也没辙，
只能是下。

0: 照啊，让这个官员们呢隔天来上班，就是上一天吃一天工作餐，第二天呢您就歇着就行了，自个儿在家里边解决吃饭，这样的话呢省钱。如果说这个官员呢家里边有钱，中午不愿意跟同事们一块儿吃饭，那怎么办呢？就告个假，找个借口啊，溜出官府下馆子去就行了。好，接下来咱们就不说官员的工作餐了，咱们就说说下馆子。比方说咱们穿越到唐朝，做了一个小京官，在休假不上班的日子里边，跟朋友啊同僚啊脱下官服，一块逛东市逛西市，逛累了肚子也饿了，就近呢走到一家食店，咱们体验一下大唐首都餐饮业的服务质量吧。找了个座位坐下，您老这儿张嘴第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服务员上壶茶。列位，关于喝茶在明天节目当中才会给您详细说到呢。那有朋友可能会说，服务员把菜单拿过来。列位，直到晚清民国时期，饭馆里边啊都没有纸质的菜单，顶多在那个柜台上挂一个水牌，写上今日特供有什么，说您要点什么菜呀，全凭跑堂的口报菜名。就是这跑堂的过来告诉您说，我们这个饭店呢供应什么，有什么呢？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你说反正我心里边想好吃什么了，进了店直接喊小二五斤牛肉十碗好酒，这店家敢打你。有朋友说，这个店家啊怎么会打顾客呢？列位啊，人家是做生意的，不会得罪客人。您遭到驱逐或者说被赶出来被打的原因是什么呢？您说了很忌讳的话了。说犯了什么忌讳呢？根据这个大唐的法律，国家禁止杀牛也禁止杀马。您说什么上五斤牛肉，你这是要把这个店主人送去服苦役呀。有朋友说，那个牛和马是我们家的呀。列位，这个唐律里边啊直接记载的是，主家杀掉自己养的马或者是牛也得是服一年苦役，国家就禁止，您就吃不着。所以说您穿越到唐朝以后啊，不要指望在饭店里边看见什么水煮牛肉啊，什么灯影牛肉啊，香辣肥牛啊，西红柿炖牛腩呢、啊、土豆炖牛肉啊，什么牛排啊都没有。那么我们还得交代一点，你说那时候就没有人吃牛肉吗？也有。那怎么办呢？最简单的方法啊，就是到乡村里边买点牛肉，或者说自己家里边呢养几头牛，趁着黑夜的时候偷偷的把牛给杀了，关起门来呀弄熟了，别让别人瞧见。说万一有这个借笔灵诱的，他要闻着味儿敲门进来了，一瞧你们家敢吃牛肉，您这儿啊赶紧强词夺理，说我杀牛是杀了，但是啊是误杀。什么意思呢？唐律明文规定，杀自家牛马徒一年，但是误杀不做。你得证明啊你是过失杀牛。那怎么样证明呢？你就把这个邻居嘴堵上就行了，来给你个牛尾巴自个儿家吃去吧，味儿可香呢。有朋友说，这个牛我会杀，但是啊我自个儿做不好，那怎么办呢？哎，你要想不糟蹋这个东西，您呢偷偷拎出去交给特别熟识的饭店的老板，让他呀找厨子给您做。当然了，您得是跟店主啊交情特别深厚，要不然呢人家会向官府告发您。说这个饭店里边厨师怎么样烹饪牛肉呢？一般的方法就是清水煮，放点姜啊，放点葱啊，再高级点的，院子里边生一堆火，就烤牛肉呗。那时候不叫烤，而叫炙。烤到八成熟，焦香的味道飘出来以后，撒点胡椒面，这就是罕见的美味了。那时候胡椒也挺贵的。那么说不让吃牛肉，不让吃马肉，唐朝人最常吃的肉类是什么呢？列位，不是猪肉，而是羊肉。在那时候啊，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就是这些人呢，只要官做到五品以上了，那么每个月呢，国家或者说公家都会免费的给你发很多肉。亲王以下到二品大官，每个月供应20头羊、60斤猪肉；三品官每个月呀只给12头羊；四品、五品的官每个月给9头。那时候啊，羊肉比猪肉要普及很多。有朋友说，那羊肉膻味太大呀。没关系，他们呢能够在烹饪方法上多注意点。普通的唐朝人吃这个烤羊肉啊、蒸羊头啊、羊肉面条啊，这就不用多说了。
1: 伙计，
2: 哎，
1: 再给我来份水焖羊肉，2份羊肉啊。
2: 好嘞。
0: 哎，有的这个会做的呀，宴客的主菜会做过厅羊，这个可是唐朝菜谱里边比较金贵的，您不能错过。话说到了宴会的日子，您呢跟其他的客人坐在主人家的大堂上，一番推让以后，德高望重的主客分宾主落座了。唐朝人家的正堂呢，南面往往是没有墙的，只有这么几根柱子支起来宴顶，南面需要挡风的时候呢，就用屏风给挡住给围住，夏天呢需要过堂风，就把这个屏风呢给它撤走。所以说人们坐在堂上可以直接看到院子外边的情景，贵客坐在堂口的位置，一方面呢便于上菜的时候先给他上，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方便观看歌舞。那时候举行正式的宴会啊，堂下院里边八九成啊是有歌舞节目佐餐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歌舞告一段落，主菜上场了。只见这个厨师啊牵着一头活羊走到堂前的阶下，向堂上的这个主宾行礼完毕之后，手里边擎着一柄明晃晃的尖刀，熟练地插入到羊的脖子上，杀羊放血，剥皮砍肉。这时候主人呢请众宾朋下堂，来到刚杀好的肥羊前边，这个客人们看来看去说，哎，这块肉我得意，这个归我了，自己啊您上刀子拿就行了，然后您拿来的交给下人，人这个下人呢用不同颜色的这个彩锦给包好了。这位贵宾，好，您选的是这块最嫩的肉，我给您用红色的布，一会儿啊这红色的布对应的就是您，我先拿下去给您蒸熟了。时间一到，蒸好的羊肉啊一块一块的送回来了，您只要认准了自个儿选好的那个颜色就行了，把这个带色的布打开来，把这个羊肉呢放到自个儿碗里边，用这个小竹刀啊一刀一刀的切成一片一片的，再撒上胡椒，浇上杏酱，大家伙就可以开吃了。那时候胡椒也是挺贵的啊，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边说，唐朝有一个宰相啊被抄家的时候抄出来800担的胡椒，就是64000斤呢。
1: 给张大人发放胡椒，
2: 就按咱提供的官员化名册，您给我一份一份的称，然后再一份一份的装。
0: 唐朝那时候呢吃这个羊肉要撒胡椒，时不时的呢他能够吃到现代人吃不着的野兽的肉。因为当时啊人口比较少，到处都是山林野泽，唐朝人呢又特别喜欢打猎，所以说像什么兔肉啊、野猪肉啊、熊肉啊、蛇肉啊，哎，都进入到唐朝人的食谱里边了。您问说这些野味最经常出现的是哪种动物的肉呢？其实啊是那个鹿肉。可是我们说咱们逮了一只鹿，或者说打猎呢打着了一头野猪，咱们在现场啊找柴火生火，剥皮切肉，哥几个每餐一顿，可是还剩很多呢，你即便是弄回家里边也给放臭了吧，没有冰箱啊。另外您放心啊，不会暴殄天物的。那时候啊羊啊猪啊宰杀以后，包括野味宰杀以后，很多肉一时吃不完。这时候呢唐朝人就动用科技手段了。我们说这个科技手段不是人工防腐剂什么的，古人呢是用盐、醋、酒、花椒，用各种调料加上风干、烘干、发酵，就是这些制作技术啊，就能够做出脯啊、腊肉啊这些纯天然的、无公害的、保质期又很长的食物，而且很好吃。事实上啊，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甚至中下层的士族呢，吃这种腌制的肉类数量是很多的。你要想吃鲜肉，这个鲜肉啊价挺贵的，贵到什么程度呢？贞观年间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呢，朝廷为了树立勤俭节约的廉政作风，下令所有御史外出巡查的时候，各地不准给这个御史啊供应肉食，不给他们鲜肉，以防止扰民。于是乎就出来一个故事，有一回啊有一个御史呢下去巡查了，结果有人呢就给这个李世民打小报告，说陛下您明告天下，御史外出不准吃肉，但是有人呢顿顿的给这个御史啊吃鸡，这个御史呢就是您的那个秘书马周。李世民这儿御笔一批，说我下令的是不准吃肉，马周吃的是鸡，吃鸡算啥事儿啊， 你这是离间我和马昭的君臣关系，拉出去打。列位，这还真不是这个李世民护短儿。事实上啊，在唐朝人的观念里边，狭义的肉指的就是兽和畜生的肉，而这个鸡鸭鹅呢，他们叫禽，也可以叫荤。咬文嚼字的话，这个鸡鸭鹅的肉还真不算肉。而且呢，鸡肉在唐朝那可就便宜多了，基本上农户家家养鸡，即便你是外来客投宿到一家这个农家了，或者说呢到农村看望朋友，遇到那个比较热情厚道的人家，主人家呀就会杀一只鸡，这都是很正常的事儿。一锅新蒸出来的黄澄澄的小米饭，还有这个现杀的放养的土鸡，或蒸啊或煮啊，再加上自留地里边种的菜，薅一把韭菜，或者是把那个豆叶烫一烫，配上自家酿的浊米酒下饭，这就是最典型的唐朝的农家饭了。咱们看古诗里边所写的，故人聚鸡黍，邀我至田家，还有什么夜雨剪春酒，新炊见黄粱，这个就更具有风味了。家禽里边鸡占了绝大多数份额，仅次于它的不是鸭子，而是大鹅。唐朝人呢，养鹅多，养鸭子少，吃鹅呢比吃鸭子普遍。说完了鸡鸭鹅，接下来呀，我们该说吃这个鱼肉了。那时候呢，比如说招待客人，这个客人面前呢摆着一碟碟又白又细的东西，您定睛一瞧呢，碟子里边食物大多呀是成丝状，也有成小片的，片状的都是半透明的白色，非常薄，非常细，非常嫩。碟子旁边呢堆的是嫩绿色的葱碎，还有什么豆豉啊、蒜泥啊，还有橙子丝啊。您拿起筷子夹起这个小白丝小白片，就着葱啊往嘴里一尝，又滑又凉，鲜腻当中呢还带着点甜味儿。这种食物啊，这是标准的生鱼片。我们说生鱼片这种东西在唐朝人的食谱里边啊很常见。不仅如此呢，唐朝的贵族男子一般呢是看不起厨艺的，君子远庖厨嘛。但是呢，他虽然说远庖厨，他自己却愿意表演那种切块的技术。因为啊，那时候这个鱼片呢不叫生鱼片，没错，那时候啊就叫切块。于是有客人呢一边嚼着这个块丝，一边啊故作天真的问，挺好吃的，这是什么鱼啊？结果对方悄悄说，这是鲤鱼。有朋友说，不对呀，刚才不是说了吗，唐朝这是李家天下，不让吃鲤鱼呀。这个呀在皇宫里边不让吃，但是呢官府下令禁食国姓鱼，但是民间大部分人呢还是照吃不误的。公开场合不说也就是了，除了鲤鱼，其他常见的像什么鲫鱼啊、鲈鱼啊、鳜鱼啊，凡是刚出水的鲜鱼都会切成片生着就吃了。喜欢吃这个生猛海鲜的客人，您穿越到唐朝啊，您算是去着了。但是这种去着了呢也是痛并快乐着。什么叫痛并快乐着呢？先说快乐，因为基本上现在常吃的水产品，鱼、虾、蟹、贝类、乌贼、水母，在唐朝的时候啊，人们已经都吃了。吃到这些东西并不难。那么为什么会说痛呢？因为唐朝人的口味跟现代人呢不太一样，烹调方式呢也不一样。做好的海鲜摆在您面前，您可能一口都吃不下去。为什么这么说呢？您比方说吧，吃这个螃蟹，那时候人们吃什么呢？吃糖蟹，把这个好好的螃蟹用蜜糖啊腌成甜的再来吃。您说这还怎么吃啊？我们爱吃新鲜的，那叫什么呢？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可是您拿这个蜜糖给它腌了，这就下不去嘴了。这给您说的都是什么鸡鸭鱼肉啊。那么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就换换口味，到底会聊什么呢？也欢迎您持续关注。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季节变换，一件能抗风遮小雨的外套必不可少。今天给您分享这个季节最适合的外套，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市面上冲锋衣的品质参差不齐，我个人觉得还是得选有品牌的。这款北面冲锋衣原价要2000多，季广优品商城现在有金秋福利。 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成人款、男女同款，超值福利价只要499。 北面1990冲锋衣采用速干面料，防风防水防油污，仿荷叶技术面料表面会形成赤水层，水泼洒上去会凝聚成珠。偶尔遇到下雨没带伞的天气，戴个帽子就能当雨衣用，防水防污的同时还厚实不透冷风。 即使去登山跑步，穿它身体依旧可以保持温暖和干爽。它的面料耐磨、抗撕，用刀片狂刮，表面都毫无变化。通身 YKK 拉链还是双层拉链设计，拉链外部还有挡风的前门襟，袖口也有可松紧的魔术贴设计，可以防止冷风灌入，防风效果贼好。隐藏式防风帽可以自由切换。 不需要风帽的时候，可以把它折叠收纳到领口，塞进去之后一点也看不出来。腰部两侧有两个拉链侧兜，手机、钱包、钥匙等等常用随身物品都能轻松装下。衣服的内里还设置了安全口袋，可以贴身存放证件或贵重物品。像北面这种三防风衣加保暖外套，没个2-3000真下不来。 但是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有金秋特惠价499，男女同款，尺码齐全，有9个颜色可选。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入秋换季，皮肤特别容易闹小脾气。 干燥泛红就会找上门儿，这时候呢就需要一款维稳保湿的靠谱面霜。那今天给您分享的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官网125毫升正装就要640。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有超值优惠，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正装只要149，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证。这款面霜很多朋友都是长期回购。 所有肤质都能用，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用，能减少卡粉、浮粉现象，让底妆更服帖。它能有效减少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深层滋养，强韧屏障，舒缓修复。它的核心活性物冰川保护蛋白有助于帮助在干燥大风低温等环境下保持肌肤水分，同时能强化肌肤屏障，促进胶原蛋白合成。它一年四季都能用。 冰淇淋质地，好涂抹，易吸收，水润不油腻。日常官网125毫升正装要640，但今天季广优品商城有超值特惠，只要149，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证。高保湿在手，拿捏肌肤好状态。库存有限，一定要拼手速抢起来哦！
1: 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季广优品小程序，然后就可以下单购买您心仪的商品喽。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探河月山川，
4: 足疗石海沟沉，
5: 又看时下热点，
6: 有趣有料有洞见。
7: 老郭老故事，
8: 听众朋友，各位好。
9: 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话说这个系列给您聊的是唐朝的穿越指南。
10: 唐太宗写的广告词，魏征酿制的魏家酒，茶里放佐料，酒中放食材，时令蔬菜各色主食。老郭老故事带您穿越唐朝，体验长安西市的网红饭店。
11: 了解大唐的风土人情、生活风貌。
12: 咱们来吃点素的吧。说到那儿点一个家常菜吧，您给我们来一个最简单的西红柿炒鸡蛋，没有，因为我们现在吃的这个番茄呀，或者说大西红柿啊，这是明朝才从美洲传入的，而且传入以后呢，一直当成是观赏植物。大家伙瞧着吧，这红刺啦的，肯定是有毒啊。 直到清末的时候，才逐渐有人敢吃西红柿了。1000多年前的唐朝，您说点一个西红柿炒鸡蛋，哪儿给您找？

0: 说再点个家常的，来个醋溜土豆丝儿吧，酸辣的也行啊。这又是一个原产自南美洲，明朝才传入到中国的物种。您穿越到唐朝了，是吃不着土豆丝儿的。像什么烤红薯啊、煮玉米啊，您都不用考虑了。这些呀，就是跟西红柿啊、土豆啊一起从美洲传入到明朝的，唐朝没有。有朋友说青椒炒洋葱行不行啊？哎，这个呀还真不是明朝引入的了。那有朋友说行吧，那就青椒炒洋葱吧。您别着急，听我把话说完。明朝都没有传入呢，这俩玩意儿甭管是青椒还是洋葱，那都是清朝才引进的。青椒以及整个的辣椒家族原产地呀，还是在美洲。洋葱的原产地是在西亚和南亚。您既然说穿越到唐朝了，这些东西啊，您是吃不着的。就拿这道菜来说，青椒炒洋葱，青椒没有，洋葱也没有，就连这个炒也没有。因为现代人所习惯的这种炒菜的技术，到宋朝啊才有明确记载呢。
1: 他们樊楼近日会了一个新的式样，既不煮又不是炸，却在煮炸之间，他们给取了个名叫做炒，非得现做现吃才最有滋味。
0: 唐朝那时候烹饪食物呢，就是水煮、气蒸、火烤为主。有朋友说那怕啥的，我自个儿做呗，是吧，反正我会炒菜技术。您虽然会炒，但是您到了唐朝以后呢，找这个合适的锅灶啊，找这个铲子，找这个勺啊，那找死人也找不着啊。老老实实的您去瞧瞧啊，唐朝的饭店里边供应什么菜咱就吃什么菜吧。比方说在长安呢西市这块有一家呢叫魏家菜，这可是皇帝亲自题写的广告，这也是当时很多食客们愿意落脚的地方。咱们进了这家店，往墙上一瞧，肯定是写着诗呢。几位贵客，您瞧墙上这首小诗：零露胜兰生，翠涛过玉屑，千日醉不醒，十年未不败。这零露和翠涛呢，都是古代绿色的名酒，相传呢是唐朝的开国名相魏征魏玄成他家藏的西域的一种酿酒方法。那么魏征呢，在自个儿家里边酿成这两种绿酒，分别取名为零露和翠涛，曾经啊还进贡给太宗文皇帝品尝。那么唐太宗呢，是当时一流的品酒大家，尝过魏家酒以后，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当即啊写下了这四句广告词：零露胜兰生，翠涛过玉屑，千日醉不醒，十年未不败。诗里边这个兰生呢，是汉武帝喝过的百味的直酒，而玉屑呢，则是前朝隋炀帝宫里边的名酒。唐太宗就认为啊，魏家酒比这两种酒啊都强。至于说千日醉不醒，十年未不败，这就不用解释了。唐太宗的诗句就是这么雅俗共赏、浅近亲民的。明白了这首诗的来历，进来的客人呢，您就知道了啊，人家这个魏家店里边啊，祖上是跟魏征有关系的，如果没关系的话呢，那也是借用魏征的名气了。各位客官进了店以后，按照这个博士的引导依次入座，坐好以后呢，咱们就别说什么博士了，就说这个店小二吧，先给每位客人送上这么一盏魏家酒，空腹品尝，这才能感觉到它的美味呢。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说唐朝那时候喝酒，那不都得是有歌姬吗？连唱带跳的，这酒店这儿是没有的。想见胡姬的话，长安城里边啊有专门的区域，您可以到那儿呢，费用自理，到那儿消费去。
2: 茂儿呢？
3: 他正在非常专注的看波斯舞娘跳舞呢。
0: 这个店里边招牌名菜是什么呢？叫河北醋芹。有朋友一听，这看来是荠菜呀，咱们河北省的菜吗？还真不是啊。唐代的河北啊，一般是指那个河北道。河北道它这个范围包括哪儿呢？你看唐代贞观年间把全国的州郡呢划分为十道，河北道啊，确切的来说呢，包括今天的北京市，还有咱们河北省，包括辽宁省的大部分地区，然后南边呢还包括河南省和山东省黄河以北的地区。这个河北道啊，或者说这个河北呢，地界可就大了。河北醋芹这道名菜呀，听着就挺素的。魏征他的祖籍呢还真是在咱们河北省河北晋州的西边， 当时这个魏家呢是当地有名的世家大族，唐朝历朝之前，中原呢几百年的兵荒马乱，各地的氏族大家们一代一代的聚集乡民守城自保，各个家族里边呢都有贮藏制作耐储存食物的秘法。魏征喜欢吃那个腌酸的芹菜，这就是河北醋芹了。说唐朝人吃这个芹菜呀，还是以水芹为主的，当然了，这道河北醋芹呢也掺杂了一些比较粗壮的比较水嫩的从西域传入不久的汉芹了。那使用的醋是哪儿的醋呢？这个哪儿的醋都行了。说盛放这道醋芹的食具，不是我们说那个小盘儿，也不是小碟子，是一种大白的瓷杯子。说这种杯子产地在哪儿呢？是不是唐山古瓷呢？列位，还真不是，但是啊，也在咱们河北省，它是来自于邢窑。邢窑这个地址呢，就在咱们河北省所辖的内丘县和临城县这么一带。这是中国白瓷生产发源地，在中国的陶瓷史上也占据着重要地位呢。隋唐时期七大名窑之一就是邢窑。唐代有这么一个说法，叫南青北白，这个北白啊，指的就是邢窑里边所生产的。根据传说里边啊，唐太宗呢还是平易近人的，但是呢，魏征也经常的劝谏。那么唐太宗也琢磨着怎么样跟大臣搞好关系呢？他根据魏征的相貌的特点，给这个魏征啊起了一个爱称，其实就是给起了个外号，管他叫羊鼻公，就是他那个鼻子长得跟羊似的。唐太宗听说，哦，这个羊鼻公啊特别喜欢吃醋芹，这简单呢。有一次在这个宴会上，特意给魏征准备了三大杯的醋芹，结果宴会还没结束呢，魏征就把这三大杯的醋芹都给吃光了。为什么这么喜欢吃呢？第一，爱这口；第二啊，借这件事又向唐太宗呢进行劝谏，大致意思就是说呢，吃这个醋芹呢是收敛胃带，这道菜象征的是说你这个执政者呢应该是清心寡欲、节俭自奉的，不能说整天的大兴土木啊，使劲的糟钱呢，那不行。可是你说咱穿越过去吃这么一个醋芹，本来什么饭都没打底儿呢，再来这么一个醋胃口的，得咱这个肚子里边啊咕咕的叫了，这道菜先扒拉到一边吧，我们尝点别的吧。那么唐朝人最喜欢吃的菜，或者叫当家菜是什么呢？葵，向日葵的葵呀，秋葵的那个葵。老话说得好，饭前喝汤，苗条健康。唐朝那时候非常流行一道叫秋葵汤，怎么做的呢？以新鲜的井水加点粗盐煮吧煮吧，这汤啊就煮好了，您慢用吧。列位，在那个时代呀，就是葵这种蔬菜呢，只有在湖南、四川、江西这些南方的省份呢，少量能够见到。当地人管它叫东苋菜，苋字怎么写呢？上边一个草字头，下边一个看见的见。那么到唐朝的时候，葵的地位啊，相当于咱们北方的冬储大白菜，普遍种植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您看这个葵叶汤吧，完整的葵叶形状，圆的特别像那个猪耳的，叶梗子是绿的，吃到嘴里边啊有点黏还有点滑，这在唐代来说呢就类似于我们冬天啊就是炒点大白菜，跟这个意思差不多了，非常熟悉的家常的味道。除了这个葵啊，还有一种菜呢大家伙也比较熟悉，当然我们说的大家伙啊指的是唐朝的大家伙，什么东西呢？就是这个蟹。刚才给您说那个古诗的时候就提到了啊，蟹呢其实就是一种植物，长着又细又长的叶子，但是人们吃蟹的时候啊主要吃的那个根儿。蟹本身容易保存，可以越冬。蟹字怎么写呢？上边一个草字头，然后草字头下边啊左边一个歹徒的歹，右边一个韭菜的韭。唐朝人呢特别喜欢把这种蟹呀给它腌制成酸辣的蔬菜。蔬字怎么写呢？草字头下边一个沮丧的沮，意思就是酸菜。或者是啊干脆把这个蟹呢扔到这个石锅里边当调味料，口感也挺好。如果说您这个结束穿越的时候啊想买点土特产的话，可以买点这种酸菜。还有什么别的菜呢？在唐朝能够当主食啃食的大块的这个菜蔬啊，像什么萝卜、蔓荆、芋头、茄子、嫩葫芦，这些您是可以点的。竹林里边有这个笋，荷塘里边有藕， 这些呀偶尔才有呢，并不是天天供应。不过您呢也别着急下筷子，比方说吧，您面前给您上了两盘萝卜还有这个蔓荆，您呢可以稍微的尝一点，不能大口吃，这是一会儿配饭吃的，已经做成咸菜了，您白嘴吃的话呀那得齁死。接下来再来上菜吧，甭上荤的啊，还是上素的。哎，来了一盘蒸的，您看着不起眼儿，它的名字叫松，草字头下边一个松树的松。这玩意儿啊个头还挺小呢，但是您别着急，你给它1000年的时间，它逐渐的演变，您呢马上就熟悉了。松是什么呢？就是咱们现在北方的大白菜。哎，您吃上去啊当时就有熟悉的感觉了。另外一盘呢是凉拌菠菜，您别小瞧这么一小盘凉拌菠菜啊，在咱们这个时代呀，菠菜多便宜呀！但是咱们是穿越到唐朝了，这是唐太宗开西域之后不久，刚刚从天竺引进的新品种，叫菠楞菜，很珍贵的。那时候还不叫菠菜呢，民间大规模种植呢，还是不久的，成本挺高的。凉拌菠菜，这是店里边特供的，不是每天都能够吃着的。有朋友说有没有菌类的蘑菇的，那时候啊没有人工养殖的，一般呢都是野生采摘为主，摘得着摘不着得看您的运气，摘着了能不能吃死人也得看这个运气。行了，这个菜差不离了，咱该吃这个主食了。主食呢一般是两种选择，就是黄米饭跟白米饭。黄米啊又叫素，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千钟粟，就是那个字儿。这个粟呢咱就把它当成小米就行了，也是北方人民的主食啊。白米饭这不用问了，这水稻的产物。有朋友说不行不爱吃，我喜欢吃面条，要面饼。列位，在那时候啊，小麦制品虽然很普遍，但是耗费的人力呢比较多，比这个刚才咱们所说的啊粒儿状的饭食啊要昂贵一些。您这儿既然是抱团来的，跟团走的，就给您吃点便宜的吧，有素有米饭。有朋友说行了，我差不多吃饱了，主食完了再来上份汤吧。好，有免费的汤，叫做豆叶汤。这个豆叶啊在唐朝那时候叫霍，草字头下边一个霍元甲的霍，跟这个葵呢是并列的，在当时啊是比较常见比较大众的蔬菜。豆叶里边富含丰富的粗蛋白质还有粗脂肪，这玩意儿不但是人吃，喂猪的时候啊也是用它来喂。你看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了各种肉食，今儿啊给您吃的太清淡了，都是各种菜，又有荤的又有素的又有汤，您这吃的差不离了，口有点干，说这么着吧，店小二上茶喝点茶水吧。这时候咱们就得说明这个背景了，如果您穿越的时候到的是开元年代之前，那不好意思，您管这个店小二啊不能叫店小二，也不能说叫服务员，您得招呼人家高喊一声博士，这个比这个研究生啊还高一级呢，当然不是那个博士的意思啊。唐朝对于服务行业或者是从业者或者是中低级的技术人员的称呼都管他们叫博士。那您这想喝茶怎么喊呢？博士上壶茶。这店伙计过来一开口就问，郎君你要什么？要茶。茶什么东西啊？怎么放壶里边啊？这个呀还真不是这个店小二啊没见识。为什么呢？他倒是知道茶，但是当时这个茶呀是很高贵很文化的这种饮品，刚才咱们所说的这个小店的档次啊有点低，日常呢不准备这种东西。这就好比什么呢？您到这个沙县小吃里边说，服务员给我来海参、鲍鱼、鱼翅、2尺8的龙虾，人服务员倒是知道这种东西，但是人这个小吃店啊不卖这种玩意儿。有朋友问了，小吃店里边连茶水都没有吗？列位，在唐玄宗时代以前呢，中国的北方地区不但街上的饮食店里边没有茶水，您到这个普通贵族官员呢或者说到这个百姓家里边啊，您别指望着说人进门啊就给你泡茶。您可能会说为什么呀？那么咱们得说说这个茶的来历。西汉之前的年代呢，您要是想喝口茶的话那得装病，大夫啊给你开药方的时候给你开这么一味叫茶或者是叫茗，哎，把这种树叶子呢给你加进去，然后家人呢花大价钱到药铺里边呢去买这味药，你自己煮水，你自己呀、啊、就认为这是茶就行了。那时候喝茶最多的呢是西汉的蜀中，也就是现在四川省那块儿。 四川省啊，在西汉时代呢就开始全民饮茶了，但是也仅限于此地。

0: 您要是穿越到别的地方，您非得喝茶，大家伙儿得笑话您，这没病没灾的，喝什么茶呀？那不是药吗？好，咱们别说这个汉朝了，咱们到了南北朝，您落脚的范围想喝茶的话呢，得是到南方，最好啊，您穿越到上层的贵族社会，跟这个王谢子孙们一块儿挥挥拂尘呢，喝喝茶水呀，谈理想，谈人生，谈世界，清谈嘛。顺便说啊，如果说您爱喝酸奶，爱吃冰淇淋，哎，穿越到南北朝啊，这个还是可以的。因为那时候呢，日常的饮料是以乳制品为主的，而且保证纯天然，不添加人工的化学成分，想添加那也得有啊。咱们还是说吧，既然到了唐朝了，说说唐朝的这个茶。您到这个李世民或者是武则天时期，想在首都长安或者是在东都洛阳喝到茶，这有点技术上的难度。初唐社会里边，乳制品的普及程度呢，比茶类那是要普及很多的。如果想喝茶的话，您到南方那儿，他们有这个饮食习惯，或者是啊，到这个寺院里边，僧人们喝茶呢，这是比较早的一个群体之一。不过那时候，即便您找着这个茶了，或者说别人给你奉上一碗茶，我估计您呢也喝不下去。为什么这么说呢？人对方把这个茶水给您沏好了，您端过来放到鼻子底下这么一闻，有味道，但是这个味道啊不是茶香味儿，里边放的是什么呢？葱、姜、花椒、大枣、桂皮、橘子皮、薄荷，有的甚至放什么呢？放奶、放猪牛羊肉的油腥。有朋友说，我想喝点茶，你怎么开始炖肉了？这是要卤一锅肉啊。列位，那时候啊就是这种习惯。那么咱们就挑剔一点吧，什么那个花椒大料什么的都不要啊，葱姜蒜什么的都不要。那么您端起来里边啊是咸的，为什么呢？因为茶里边是加盐的，那时候煎茶呀就是放盐的。
1: 哎，伙计
2: 啊，
1: 烦劳你在大碗茶中加些咸盐
2: 呀。这位老先生是行家，大碗茶里不加些盐便不是滋味了。
0: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喝茶的习惯呢在全国范围内流行开来了。打那以后啊，普通人家还有这个饮食饭店里边可以供应茶水了。但是整个唐朝很多人，甚至来说是大部分人吧，喝茶的时候呢得往里边加各种的佐料。一般的喝茶的时候啊，大致的步骤简单给您介绍一下啊。把茶叶拿过来，这个茶叶呀是用这个鲜叶蒸了烘焙加工出来的，也有可能呢是零散叶状，但是更多的都是那个茶饼，有点像现在这个普洱茶吧。把这个茶叶掰碎了放到火上烤，烤的是又红又干，然后给它捣碎了放到瓷瓶里边烧水吧，水开以后往锅里边加入上述的种种的调料。这些调料刚才给您说了，味道挺重啊，什么葱姜啊、花椒啊、大枣啊、桂皮啊、橘子皮啊、薄荷啊，吨吨吨都倒进去。水开了以后，把这个茶叶煎好了，跟各种佐料煮的味道得了，呵，这叫明粥。倒出来以后啊，就是倒到小杯子里边，您各位开喝吧。有朋友觉得这茶水没法喝呀，哎，当时啊有一个人也是这么琢磨的，谁呢？茶圣陆羽。陆羽所大力倡导的是高雅清新的、有文化的、有品味的这种喝茶方式。这种方式啊，被日本人学走了一部分，发展成了日本那边的茶道了。那么陆羽把他的煎茶的方法公布以后，很多上流社会的贵族人呢，就玩这种高雅的饮茶方式，然后呢，风行全国，传至后世。如果说您是喜欢喝茶的人，推荐您穿越的时候啊，最好是选择开元天宝之后，但是得给您做一个友情提示啊，那时候啊差不多安史之乱也开始了。您穿越过来，如果是这个上层人士还好，如果是普通老百姓啊，饿死的几率是比较大的。行了，咱就不说喝茶了，我们还是喝点别的饮品吧。那喝什么呢？这个服务员就是我们说这个博士啊，他晃悠过来给您推荐的是白酒或者是清酒。咱们一提起白酒会想到茅台、五粮液、郎酒，一说起清酒，哎呀，这是日本进口的吧？列位，都不是啊。咱们先来说这个白酒吧，当时这个白酒呢挺便宜的，拿个木头勺从这个酒坛子里边啊把酒给舀上来倒到您的碗里边， 您定睛一瞧，碗里边这个液体呢，说是白酒吧，怎么是浅绿色呢？不但浑浊不清，上边啊还浮着一层细白的像蚂蚁一样的漂浮物，端起碗来闻一闻，略微的有一点酒味儿，当然啊还有这个酸臭的腐败味儿。您呢皱起眉头，一脸的嫌弃，这是不行的，因为当时啊白酒就是这样的。咱们看白居易的诗里边问刘十九说，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他里边说这个新醅酒就是这个白酒，也叫绿蚁酒。有朋友说听着怎么这么别扭啊，它有一个更加大众的名字，名字叫浊酒。我们看这个三国演义里边，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这个浊酒跟这个唐朝的浊酒也是一样的。有朋友可能会说，这个酒卖相这么差，为什么历代的文人墨客都挺喜欢的呢？原因很简单，它便宜呀。这个酒的具体做法呢就不给您说了，反正给您说最后一步吧，就说这种酒啊做出来以后呢是生酒，一顿喝完也就算了，如果喝不完保留起来，那会变酸变腐败，喝了呀可能会拉肚子。那为什么像曹操他们叫青梅煮酒论英雄呢？得煮一下，得烫一下。
3: 啊，玄德，刚才看见枝头梅子已青，忽有所感，今见此梅，不可不赏，又知煮酒正熟，故要使君小亭一回。
0: 烫的过程中啊，就是杀菌的。加热的方法呢，也分为高温加热和低温加热两种。高温加热的又叫煮酒，这个低温加热呢，就是把这个生酒啊加到六七十摄氏度吧，这个温度又可以杀菌了，也不至于沸腾变味儿了。用这种方法最终做成的酒呢叫烧春。唐朝四川一带出产了最有名的酒叫剑南烧春，后来的剑南春嘛。说到这儿您就明白了，酒博士给您推荐的白酒就是浊酒，是一种低酒精度的便宜货。至于清酒呢，就是把浊酒啊过滤加工以后的，这个酒精度数稍微高一点了，价钱呢也稍微贵一点了。即便说这个酒精度数高一点了，跟现在的啤酒啊也比不了，一般人呢喝上一坛子，只要您肚子里边装得下，那应该是不会醉的。有朋友听到这儿，哦，甭管是浊酒还是清酒，那都不是很贵的呀，我想喝好酒喝名酒，跟这个服务员啊表上劲了，不差钱，来你说吧，你有什么好酒啊？人家会给你报酒名，像什么富平石洞春、荥阳的土窖春、剑南烧春、河东的前河葡萄、岭南的灵犀伯罗、宜城的九韵、齐地的鲁酒，还有京师里边的佳酿啊，像什么西式枪啊、新风酒啊、阿婆青啊、郎官青啊，我们这都有，有多少钱你都能撂到这儿。反正大家伙一听都听懵了，这天南海北的一大串，谁能记得着这么多名字啊？那么咱们点哪种酒呢？笼统来说吧，您如果想喝用稻米酿的清酒，像刚才提到的乌城若夏呀、宜城九韵呢，这种是比较稳妥的。想喝高粱酒呢，就点鲁酒或者是长安本地的西式枪、新风酒、郎官青、阿婆青，这就行了。酒端上来以后，怎么分辨这个酒的好坏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看颜色。唐朝啊，没有无菌化生产的车间，酝酿过程中呢，有各种的微生物混合到酒里边了，导致这个酒做出来以后啊，就是绿色。后世的竹叶青这个酒名就是打这儿来的。所以说，像什么绿蚁、绿胚，其实啊，就说明制酒环境是比较一般的，操作也不太用心。绿色的酒一般都是比较便宜的。如果生产者呢在制酒过程中比较注重酒曲和酒液的纯度，那么这个酒曲制出来的是红色的，酒液呢最后是呈黄色，最好的就是琥珀色，跟现在的黄酒啊就已经是比较相像了。白居易说世间好物黄醅酒，还有说呀兰陵美酒郁金香，玉碗盛来琥珀光，指的都是这种好酒。您一尝吧，其实也没有什么辛辣刺激的感觉，反 反而感觉呀有点甜，挺粘稠的，还挺挂壁的。咱们经常喝的40-50度的，甚至60-70度的高浓度的烈性的白酒，这是用蒸馏法造出来的。这个技术啊，元朝才传入的。在此之前呢，唐宋时代，那酒精度是最高的，也不会超过20度。李白《斗酒诗百篇》，这一斗酒啊，其实喝了度数也都是不高的。唐朝常见的酒呢，除了粮食酒、葡萄酒以外，唐朝人呢也喜欢往这个酒里边呢放各种的药材食材，像什么菊花酒、松节酒、虎骨酒、生蛇酒，还有各色的各色的，像什么鸡粪酒啊、猪膏酒啊、猪胆酒啊、猫头鹰酒啊，那都是有的。有朋友说，行了，别说了啊，不想喝酒了，头大了，而且呢我酒精过敏，那怎么办呢？那时候也有饮料啊，比方说果饮，像什么乌梅浆、葡萄浆、桃浆，最普及的就是蔗浆，用甘蔗榨的汁儿。不过这个在南方呢比较常见，在长安这些地方啊也有。最后我们得说，长安的夏天呢比较热，冰镇的饮料也很流行。有朋友说，没有冰箱哪来的冰镇呢？唐朝那时候啊，皇室里边有专门的官员呢，按照明文的规定负责冬天藏冰，夏天取冰。一般的贵族大臣呢，自个儿也会弄这个冰窖。
2: 太后，这是冰过的香瓜，甜着呢。
4: 哦，看来很新城啊。
0: 在这个长安街的市面上，也有商人呢向普通百姓来卖冰。当然了啊，那时候的冰就比较贵了，穷人是承担不起的。有关于这个吃还有这个喝，咱们聊的就差不离了。那么明天节目里边给您说什么呢？我们既然入乡，那得随俗啊。唐朝的基本的生活常识咱们得具备呀。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吧。好，列位，今儿咱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很多人的青春记忆都会有这首《秋天不回来》，秋风带走思念，年少时的爱与遗憾都写在旋律当中。秋风一程一程，往事一重一重，秋天可以是爱而不得的遗憾，可以是真挚温暖的友情，可以是由此的乡愁，也可以是平凡人间的烟火故事。接下来今晚的这几首歌，我们继续在歌声当中品读秋天百态。其实秋天不只有爱情，也有无比珍贵的友情。来听听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端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是的，这首歌里我们听到了两个性格截然不同的女孩，彼此依靠陪伴，像夏天遇见秋天，当然当季节轮转，还有游子心底挥之不去的这份乡愁。

举头望无尽灰云，那季节叫做寂寞，漂泊在外，落叶归根，是心底最深的期盼。在离别的路口，难免会难言不舍。来听听孙露的这首《离别的秋天》。

是的，秋染黄了树枝，风撕碎了树叶，映照你我的人生，有无奈，也有对美好的向往。秋天不全是伤感，也有怦然心动的童话。来听听张杰《秋天的童话》。

幸福就是不断重复的一个承诺。和你自己喜欢的

轻快的节奏讲述秋天里的一份甜蜜爱恋，把目光收回到北京城，红墙银杏，落日斜阳，小柯的这首《北京秋天的黄昏》。想想看，银杏铺满小路，黄昏浸染街巷，这是属于北京秋天独有的人间烟火。当然秋天也是丰收感恩的时节，所以继续苏打绿会给我们唱一下这首《十岁》。

到这里，我们的秋日老歌专题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共同聆听的这些经典的老歌，有相思离愁，有田园诗意，有友情乡愁，也有人间烟火，就在这样的一个秋日时分和你分享。感谢各位又一个深夜的陪伴、守候和聆听，我是高芳，祝你晚安，我们相约明晚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2: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3: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3: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即时新闻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朋友们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在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还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

0: 这四个字儿，心里一下就会紧张起来，天天担心这个结节会不会变成乳腺癌。还有一部分朋友觉得说这个结节很普通啊，不用放在心上，而忽视了这个定期的复查，也错过了最佳的筛查时机。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乳腺外科主任李小龙李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来聊一聊乳腺结节、乳腺癌，也是大家最关心的各类问题。结节要不要吃药？多大需要做手术？彩超报告上的分级都是什么意思？哪些人他是属于乳腺癌的高危人群？我们日常又应该怎么来做好筛查？生活当中有哪些坑千万不要踩？节目进行当中，大家可以拨打热线电话，把您的疑问提给李主任。我们接下来有请李主任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李主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
0: 李主任，我们今天首先想要请您跟朋友们来讲一讲哈，到底什么是乳腺结节？这个结节它算一种病吗？
1: 其实乳腺结节这个概念是非常广的，比如说，乳腺的这个腺瘤啊，这个我们也叫结节。

0: 这个囊肿呢，通过手来触诊呢，一般是不好区分是乳腺结节还是乳腺囊肿。那么，其实这个乳腺囊肿呢，是通过超声，我们超声看的，如果是个实性的，那么我们叫乳腺结节；那么超声呢，看的这种无回声的这种区域，我们可能定位它就是囊肿性的囊肿。
1: 嗯，如果是没有回声的，它就属于您刚刚提到的乳腺囊肿了哈。
0: 对，囊肿呢，就是外胚层膜里边可能是液体。
1: 不管是就是，就是浆液性的东西，还是一个胶状的东西，啊，这个都纯囊肿。
0: 嗯，我们今天呢，其实，在节目开场的时候也跟大家说到，很多朋友其实心里边最大的疑问就是，查到乳腺结节了，那这个结节它是不是一定会发展成乳腺癌呢？
1: 其实结节，乳腺结节90%以上都是良性的，只有少部分10%左右的有可能是恶性。
0: 所以说，得了乳腺结节，不要特别的担心，多数还是绝大多数都是良性的，只有极少数是乳腺癌。嗯，什么样的结节它的风险会比较高呢？
1: 风险高就是一个是从年龄段上，如果40岁到60岁之间，我们乳腺癌的发病率比较高。再就是从乳腺结节的从形态上，我们质地上，你比方说我们乳房上摸到一个这样的肿块啊，边界不太清楚，啊，这个情况下我们。 这个年龄段又在40到60岁之间的女性，这时候我们要高度的警惕，我们要做个乳腺彩超，做个乳腺钼靶来查一查，看看通过乳腺的这个影像学检查，我们看这个乳腺结节级别是不是高。如果是在2类和3类，我们都考虑是良性的，更多的考虑是良性的。那么如果是到了4类，我们就要高度怀疑，哎，这个我的结节是恶性的，是不是恶性的？这时候要风险就会更大一些，更高一些。
0: 嗯，您刚刚提到的这个哈，其实也就是大家一般拿到的这个彩超单上写的这个分级哈，这个一般我们说到的分级一类、二类、三类，包括我们说到4A、4B哈，大家对于这个都不太明白。那像这个一类、二类、三类，包括说到4A、4B，谁更严重一些呢？
1: 按级别是，如果是一类、二类，我们都基本考虑是良性的。
0: 嗯。
1: 如果到三类呢，我们就是考虑98%有恶性，有98%是良性的，小于2%有恶性的可能。我说是三类，也就是从一类到三类，基本考虑是良性的。那么再到四类，四类就分为 A、B、C 三个这个级别。那么4A呢是3%到9%有恶性的可能。如果到4B 呢，就是有10%到49%有恶性的可能。 如果是到4 C
0: 类的话，那就基本就是考虑，从影像学检查基本考虑就是一个恶性的。嗯，再到5类的话，那就基本就是考虑通过影像学检查基本考虑就是一个恶性的。嗯，也就是说这个我们听到1、2、3、4这个数值越往上升，代表着说它这个危险系数可能越高一些。
1: 越高。
0: 嗯，那这个三类结节其实在体检结果当中是比较多见的哈，很多听众朋友也比较关心说这个三类结节它要紧吗？多久需要复查一次呢？
1: 三类结节一般是3到6个月复查一次乳腺的彩超。
0: 嗯，
1: 如果是在40岁到60岁之间的这部分女性呢，可以1年每1年查一次乳腺的钼靶。嗯，那像这个，
0: 我们说什么样的情况下这个三类结节它需要大家去进一步的干预呢？
1: 如果三类结节，我确实我比方说这段时间我准备近期就准备备孕，那么这个情况下我可以通过手术的方法把它切掉，切掉以后通过病理确定是良性，那就基本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0: 嗯，
1: 还有就是说三类结节长得特别特别大，你比如说，小孩很小，你比如说就12、3岁，确实有个很大很大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肿块，但是肿块呢就是说。 那么这时候我不去干预，虽然我三类是考虑良性的，但不去干预的话，它这个乳房，这个肿块还往大里长，这样的话都突特别明显。我觉得这种情况下特别大的，我觉得也建议还是进行一个手术的切除。
0: 嗯，说到这个结节哈，有一些朋友说体检的过程当中看到这个检查是4A类的结节，那这个4A类它是不是就等于癌症呢？4A类，
1: 我刚前面提到4A类90%以上都是良性的，也就是说有3%到9%有恶性的。

0: 可以做个乳腺的彩超，看看这个结节是皮下的结节，还是皮的腺的一个囊肿啊，都有可能，或者是有时候副乳腺也容易长东西，因为腋下这块涉及到一个副乳腺，副乳腺也容易长东西。如果做了彩超，我们这个超声的一个超声的根据它的结节的大小边界，
1: 我们来决定还是继续观察，还是需要做一个小的手术。嗯，还有朋友问到说，他说他的检查结果有的医生说需要做手术，有的说不用做手术，他觉得有一点茫然。想问一下您哈，他的超声提示是双乳多发结节，显示的是三类结节，然后 双侧腋窝副乳右侧副乳内低回声结节也是三类，像这种情况，他想问一下需要做手术吗？
2: 他多大年龄了？这个病人多大年龄了？
1: 嗯，好像写到30多岁，然后他这个结节的大小，我看到有写到右侧窝的这个大小是19.3乘以15乘以7.3毫米的这个低回声结节，左侧的写到的是 13.0乘以6.6毫米的形态嵌规则。
0: 像这种情况就是说，因为他所在的医院检查这个检查的水平也不太不是那么有参差不齐，我是建议还是到专业的这个医院来进行一个彩超的检查。如果就是现在说的这个超声检查的结果，如果是报三类，就是最大的是1.9不到2个厘米，当然继续观察是可以。 就是腋下的这个低回声结节也可以观察，还得看看再详细做一做，还得定期复查，因为有些虽然是超声的报了13类，但是有些情况可能会漏诊，就是因为它是多发的嘛，所以还是要定期的一个复查。如果是观察，那就定期查的稍微勤一点，比如说3个月就查一次，把乳腺彩超查一查，到专门的正规的医院去进行一个检查。
1: 嗯，
0: 当然说，如果是说我就是乳房结节，就是报虽然报了三类，但是我心理负担比较重，那么这个情况下也可以通过开刀的手术方法或者微创的微创悬切的手术方法，也可以进行一个切除，切除以后送病理，当然也是可以的。
1: 嗯，我们知道这个肺结节一般这个超过8毫米的医生都会建议去进行一个切除哈。那像这个乳腺结节，像这位朋友这个已经19点几毫米，就是将近2厘米了，这种的，一般也不会根据大小去切除它吗？
0: 一般乳腺结节不是根据它的大小来进行切检，如果是说你比如说5个毫米、6个毫米，或者如果是级别比较高的话，你比如说报4类啊，或者说
1: 报了级别偏高，4类以上了，那么这个情况下，即便再小，我们也要进行一个切检。嗯，如果是说你即便是长到2-3公分，这个结节2-3公分以后还要大，那么这个情况下也不是说必须得做手术。嗯，另外还有一位朋友，他是说帮他的母亲来问一下哈，他说，问当地的医生没有说清楚是什么问题，他的超声提示右侧乳腺结节是
0: 写的炎症打了一个问号，但是写的是4A类的，双侧乳腺导管扩张，写的分类是2类，双侧腋窝未见明显肿大类结淋巴结。那像这种情况，他提到了4A，那是不是需要引起重视一些呢？他这个超声报了4A，就是有恶性的风险，恶性的可能，但是可能性不高，10%以下。再一个就是他提示炎症，也可能是炎症造成的这个
3: 肿块啊，这种现象。嗯，这个情况下，如果是说不做手术的话，如果肿块明确，也可以做一个粗针穿刺，做一个活检。如果就是个炎症，那么咱们就可以不用做手术，咱们可以做用炎症的针对炎症进行一个治疗。
4: 嗯，好的，也非常感谢李主任。我们接下来进行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吧，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就是现在网上也流传了很多这个散结的药哈，包括一些散结茶呀，让大家去按摩疏通啊，精油推拿呀，这些能够帮助大家去消掉结节吗？我们广告回来继续探讨。
5: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8: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7: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情。

0: 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3: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乳腺外科主任李小龙李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来聊一聊乳腺结节、乳腺癌大家最关心的各种问题哈。我们刚刚说到，接下来要跟李主任说一说这个网上流传的很多散结的药，包括散结的茶，还有说按摩疏通啊、精油推拿呀，这些真的能够把结节帮助大家去消掉吗？李主任。
4: 这种情况就是网上流传的这些散结的药，或者是推拿，基本上这个结节不会消失啊，也不会缩小。
3: 嗯，
4: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你看这个散结神药，包括这个散结茶、按摩都不会通过这种方式结节会消失。
3: 嗯，
4: 还是这个结节既然长出来，它就很就是基本上不能通过其他的方式变小，只能是通过手术。
3: 嗯，那比方说就是来到这些生活美容馆啊，包括有一些女性朋友经常去的按摩的地方哈，说做一做这个按摩疏通，它会不会刺激结节的这个生长呢？
4: 如果这个结节是恶性的话，会刺激这个就是发生转移的会更结节会更大一些，更早一些。如果是个良性的话，做一做推拿疏通倒是问题没有什么大问题。
3: 还有一些朋友开玩笑哈，说这个退一步乳腺增生，就是说情绪啊，包括生闷气啊、焦虑，它这些真的会影响我们长乳腺结节吗？
4: 但是情绪就是生闷气，没有说就是说有文献报道，就是说因为我这种生闷气会导致乳腺结节，但是乳腺呢本身就是一个情绪器官，我就受情绪的影响非常大。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现在你比如说生气，最近心情不好，就会导致我月经，导致这个乳房会胀疼不舒服啊。这是就是，所以说这个，情绪呢，给我乳房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就是特别是你能感受到的一些症状是特别明显的。
3: 也就是说，其实也算是我们身体的一个情绪器官了哈。
4: 对，
3: 能够跟我们这个情绪挂钩的比较紧密，所以女性朋友很多时候也要对自己好一点哈。生气的时候，告诉自己千万不能真的生气哈，还是要为了自己身体健康着想。当然了，还有一些女性朋友比较这个爱保养，除了我们说到可能去按摩呀，还有一些朋友会说这个多吃点这个蜂王浆啊、雪蛤呀、蜂胶，包括多吃点豆制品。那像这些东西，它对于乳腺结节有没有影响呢？
4: 其实这些制品呢，如果是不含有雌激素，那吃也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里边含雌激素量比较大的话，也会对我们的内分泌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3: 所以说这个雌激素类的保健品大家是要避开的哈。哪一些您在临床上见到这个患者吃了这些保健品，他可能会对结节有影响的呢？
4: 但是就是在临床上没有说是雌激素这个保健品，但是说你比如说吃一些避孕药啊，比如说绝经以后的一个激素的一个治疗，这些情况下都是给我们激素，给我们就是影响我们内分泌，影响到乳腺，但是没有说具体的这个保健品，哪些就是雌激素类的保健品，但是确实临床上也 很少提到这种保健品。
3: 嗯，那我们接下来聊一聊这个乳腺癌的情况哈。乳腺癌现在我们也发现这个乳腺癌的发病率越来越高了，而且还有一些年轻化的趋势。那您也给大家来说一说哪些人他是属于乳腺癌的高危人群，需要去格外警惕呢？
4: 乳腺癌的高危人群是这样，就是说，如果是说家族里边一级亲属、二级亲属有乳腺癌的这种病人，或者是说有过这样，就是说，家族中有这个病史，那么这时候我们要高度警惕。再一个就是说，从那个还另外其他方面，就是比如说我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饮酒也能够导致我们乳腺癌的发病率会增高。再就是说，你比如说这个就是怀孕呢，就是生孩子比较多，喂奶时间比较长，喂奶次数比较多，也会减少乳腺癌的一个发生。还有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小女孩来例假年龄比较早，咱们正常可能12-13岁才来例假，那么我现在8-9岁就来例假了，例假来的比较早，绝经率，咱们正常的中国的女性应该是在绝经年龄在49.几个月啊，就是绝经的平均年龄在不到50岁。那么如果我是现在54-55岁还有例假，那么这时候我们发生乳腺癌的风险可能会更高一些。
3: 嗯，
4: 再就是其他的生活方式，比如说肥胖、超重啊，这些情况，还有就是运动的相对比较少，等等吧，这些情况都跟我们乳腺有一定的关联。
3: 嗯，很多朋友其实分不太清楚，我们说到做这个乳腺检查方面哈，一般会有这个彩超呀、钼靶呀、磁共振，它这些检查分别适合哪一类的人群呢？多大年纪他应该就做钼靶呢？
4: 一般是彩超，就是我们各个年龄段都可以做，也没有辐射，包括月经期也能做，这是第一个是彩超。那么第二个是钼靶，一般钼靶的检查它是有射线，所以说我们一般情况下针对在40岁到60岁高发乳腺癌的高发年龄这个年龄段，我们每年进行一次乳腺钼靶的检查。但是如果是说比较年轻，就30岁，那么我们高度怀疑这个结节有恶性可能，我们也可能会做一次乳腺钼靶。
3: 嗯，
4: 对于磁共振来说呢，就是磁共振因为它是相对来说费用比较高，我们一般情况下做一个彩超、乳腺钼靶，一般人就基本就够。
3: 嗯，
4: 那么磁共振我们是考虑是恶性的话，或者我们准备做这个乳腺癌的手术之前，我们要做一个乳腺的磁共振，我们看看这个病变，乳房上到底是一个病灶还是多个病灶，有没有微小的病变，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评估一下啊。有时候我们做乳腺癌手术要做保乳手术，那么保乳手术要求就是应该是单发的病灶，如果是一个乳房上有3-4处，或者说一处，不是一处，有2处这个乳腺癌的病灶，那么这时候我们就可能不建议再做乳腺的保乳手术，这时候我们要做术前要做乳腺磁共振的一个检查。
3: 很多女性朋友其实我们说到在家里边也会做这个乳房自查哈，这个自己自查的话靠谱吗？
4: 其实我也是建议大家在家做自查，因为自查就是自查，首先就是主持人您说是靠不靠谱，我觉得还是很靠谱。因为你每个月查一次，那么这样的话，我就是说有些病变我自己就能查到，无论从视诊还是从触诊上，我就能够发现。这样的话，我们有利于我们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
3: 嗯，那像这个自查的话，正确的自查方法应该是怎么来做呢？
4: 自查的方法一般是在自己家里把这个绳子上衣脱掉，用双手叉腰，我首先从眼睛上来看。我这个乳房的大小两侧是不是基本对称？乳房有没有凸起的肿块？或者乳房的皮肤上有没有局部的红肿？这是从这个乳房那个皮肤这块看。那么再一看就是看看乳头这块，有没有明显凸出来？一侧突出，一侧凹陷，这个我们也要看啊。看了以后呢，就是也可以，就是如果这个角度你看不太清楚的话，你可以把双手举过头顶。那么再看看乳房，我说的乳房的皮肤啊，乳头是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我这是从视诊上来看。那么再一方面就是我把这个手，把这个，假如说，我自己自查乳房自查，那么我现在查我的右侧乳房，我就用左手四指伸开放平，放到乳房上，从一个点，比如从6点或12点方向，我就顺着一个方向来就是往下压，看看乳房上有没有肿块。那么这是触诊，也就是说 我触诊的情况下，可以沿着一个方，沿着这个，沿着一个方向进行一个触摸，看看乳房上有没有肿块。那么查完了以后呢，最后压压乳晕，我看看乳头上，乳头有没有压乳晕的这个周围，看乳头有没有就是说，乳头溢液。那么当然溢液有乳白色的，有浆液性的，还有血性的，我们看一看乳头有没有溢液。那么每个月也从视诊和触诊这两个方面，基本就可以，我就乳房有什么病变，我们基本就能够发现。
1: 嗯，
4: 当然是建议大家每个月进行就是自查一次。
3: 嗯，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些自查，其实在家里大家就可以去操作哈。这个当然了，我们还说到有一些朋友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这个乳腺癌它早期有没有一些典型的信号，出现哪些身体表现的时候，大家一定就要立刻到乳腺外科去就诊了。
4: 其实乳腺癌这个病吧，相对比较隐秘，没有什么特别早的信号。这是说我们如果是出现一个乳房的一个小结节，
1: 嗯，
4: 我们这时候就是还是通过自查的检查，自查每个月都查一次嘛，就是查的比较频繁，这样的话我们能发现乳房上有一个小硬结，这时候没有压痛啊，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那么这时候我们要高度警惕，可以找专门的医院或者乳腺外科做一个乳腺的彩超的检查，或者在40岁到60岁的这部分，你这个年龄段也可以做个乳腺钼靶的检查。但是确实是你是有过早的这个早的信号呢，一般是没有什么特殊的信号。
3: 那也有朋友问到哈，他说他去年的时候是5.5毫米乘以7.7毫米在右边，今年就变成了7.2乘以9.5毫米在右边，左边长了一个很小的，而且报告写的是多个回声不均。他说去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这个医生跟他说观察，及时复查就行了哈。他说那个医生说让你观察你就干观察呀，他说但是自己不知道在观察期间应该干什么哈。
4: 观察其实就是观察了，其实就是看短时间内这个肿块长得是不是很快。如果是短时间内，你比如说观察建议3个月，那么3个月咱们就看这个每个月你摸一摸肿块，如果能摸到，那么你就是你这个月摸了，下个月摸是不是觉得长大了，有没有长大，这就是观察。如果是三个月你3个月时间到了，我们再做个乳腺彩超，原来是5.5，现在是7.5，那么是不是就长了。那么如果是长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就建议还是需要做手术，该做手术就做手术，不管是转子开刀还是做微创，当然都可以选择啊。
3: 好，这位朋友还说他有没有自己变小的可能呢？
4: 这个假如结节不往大里长，不往大的增长，但是我这次做彩超和下一次做彩超也不见得是同一个超声的医生，也可能这个探头这个位置不太一样，有可能会稍稍缩小一点，也有这种可能。但如果不往大的长，但是说有时候个别测的时候，我通过彩超测的时候，这个人为性还是相对比较强的，所以有可能会缩小。
3: 我们知道有一些朋友也比较关心的，就是我们说到这个有没有一些早期它完全就没有任何症状的这种乳腺癌，它就是
4: 有啊，也有。
3: 您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有接触到这样的案例吗？
4: 当然有这样的病人，他乳房上我就查彩超查钼靶都没有任何迹象说我乳房上长结节了或者长肿瘤了，但是我腋窝淋巴结就肿大了。但是腋窝淋巴结做了穿刺活检或者切检，那么就是暴露就是癌，那么就是来源于乳腺的。所以说这种情况下，乳房上没有，但是我腋窝淋巴结有肿大，那么这个情况下就是你怎么发现没有什么特殊的线索？
3: 有一些朋友说这个乳腺增生需要去关注吗？乳腺增生会不会发展成乳腺癌呢？
4: 乳腺增生一般不会发展乳腺癌，那么需要关注的就是从饮食上少吃辛辣的，少生气着急，少熬夜啊，别吃避孕药，别做人流，这些观察就行。如果乳腺增生特别重，我就是疼的每个月经周期前的一个礼拜或10天我疼得特别重，都影响我工作，影响我睡眠，那么这个情况下可以用点药进行一个调整。
3: 那如果说不幸查出乳腺癌了，那现在主流的治疗方式都有哪些呢？
4: 如果是早期乳腺癌，可以建议做，如果具备保乳的条件，最好的方法是保乳手术。如果是发现就是比较说是就是说相对已经不是那么早了，或者肿块偏大了， 我们可以建议，如果是确诊的乳腺癌，可以先打幸福的化疗，化疗以后有条件需要保乳，再可以保乳。
1: 嗯，
4: 如果是保乳不符合保乳，那就做一个做乳房的一个切除啊，加前列腺结节活检，或者做改良根治手术。
1: 嗯，那现在乳腺外科有没有一些新的技术呢？
4: 新的技术，您是指哪一块的新的技术啊？
1: 就是比方说在手术方面，或者说在这个主流的治疗。

0: 疗方式方面，相对于之前，
1: 这个有些从乳腺外科这个角度讲，其实是乳腺的手术做的越来越小。这个原来你比如说我做整个乳房切除，我做腋窝清扫，我的胸大肌、胸小肌都切掉，那么现在我们做的可能，手术变得相对比较小，就是能保乳我们尽量保乳。当然一些这个新的药物出现，比如说靶向药物，比如说免疫治疗，包括一些化疗药物，在逐渐出现一些新的化疗药物，那么这个情况下，在这个情况下，就是我们原来比如说不能保乳的手术，我们通过药物的治疗，我们再做下一次就是打了这个新辅助化疗或者靶向治疗以后，我们可以变得可以保乳。所以说手术我们做的现在是做的越来越小，不像前些年做的手术那么大，创伤那么大，这是做的手术方面。那么从药物方面，还是就是随着我们的这个医学科研的这种进步，随着这个药物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特别是靶向药。之前这个肿块可能我通过靶向治疗以后，一次两次肿块做小了，将近2/3，很小的一部分的，就是这就是我说这个变化，主要是这个从手术是做的越来越小，药物方面其实是有一些药物在叠加。确实它这个效果，药物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我们说的这个新辅助化疗哈，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模式呢？就也是输液用药吗？
1: 新辅助化疗其实就是输液。
0: 它新辅助它体现在哪儿啊？就比原来的这个化疗好在哪儿？
1: 原来我们是手术以后开始用化疗药。那么你手术后你用化疗药，据说这个药物的效果怎么样？我们并不好评估，因为肿瘤已经没了，已经做手术切掉了。
0: 对。
1: 那么新辅助化疗呢？我可以就是说，我这肿瘤还在，我现在就用药，那么这个药物的效果就能体现出来。你比如说，就我刚说的，你比如说，5×5公分的一个肿瘤，那么我通过新辅助化疗，那么现在我一打了一次、两次化疗，那么肿块还有2公分、1公分，我就能证明这个药物对这个肿瘤，这个肿瘤对这个药物是非常敏感的，并且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
0: 那像在这个很多患者做完手术之后哈，需要长期的去吃药来进行内分泌的治疗，为什么要吃那么久呢？
1: 因为乳腺癌，因为它毕竟是癌嘛，就得乳腺癌以后，它是 Lumina 型，就是您说这个内分泌这个就是激素受体阳性的这种类型，它占据乳腺癌的60%左右，占比比较高。那么这样我长期应用这个激素的一个内分泌治疗，就能抑制这种激素的水平，这样的话就是不至于它在3年以内，或者是说5年、10年以内复发。所以长期用这个药就能够就是抑制这个激素的水平，就减少这个乳腺癌的复发。
0: 这个吃药一般我们说的内分泌治疗吃药要吃多长时间呢？
1: 内分泌治疗一般是5年到10年，
0: 要吃
1: 原来这个原来指南都是规定5年就够，但是现在是可以建议吃到5到10年，因为有些病人虽然我乳腺癌已经做了以后效果特别好，但是10年以后12、13年有复发了吗？有。所以说现在如果是说我吃的内分泌的药物没有特殊的毒副作用，那么建议他可以吃5到10年。
0: 如果自己中途停药了，是不是会有一些复发的风险呢？
1: 中途停药会有复发的风险，但是短时间的停药还可以继续再吃上。
0: 就是比方说停您所谓的短时间是多长时间呢？
1: 你看是这样，就是我们最近的有项新的科研，新的科研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得乳腺癌了，但是我现在得乳腺癌，我已经治疗人，通过内分泌治疗已经服了2年药了，但是我现在想要孩子，那么如果我们专业的医生评估了以后，他那个风险肿瘤负荷重不重，如果肿瘤负荷也不是特别重，那么这时候我又想要孩子，我已经前提是我已经用了内分泌治疗2年了，那么这时候我可以在这个时间我可以要孩子，要孩子以后呢，但是这个就是包括我怀孕包括我哺乳，这个最长的时间应该是不能超过2年，我再还要继续内分泌治疗。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前沿的这个科研，但是有这么做的，我觉得是对于这部分病人，你比如说我就是乳腺癌，我就想要孩子了，那么需要评估严格，我先用内分泌治疗，再停用2年的时间，我再继续内分泌治疗。
0: 这个停用的时间还是挺长的哈，我们觉得这个
1: 时间已经够长了。
0: 对，2年的时间。那像这个用药的话，对于患者的这个经济负担大吗？就比方吃五到

0: 10年的话，每年的花费多吗？
1: 花费不大。我们一般的这个 AI 的药物就是内分泌治疗，我估计就是几十块钱啊，一个月，每个月几十块钱。当然你说我说是国产的啊，当然我就要进口的，那进口的可能会贵一些，贵进口的可能得700-800块钱啊，每个月。
0: 那像吃药期间一般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吗？
1: 这些内分泌治疗还是有一定的副作用啊，比如说关节的小关节的疼痛啊，晨起来晨僵，关节早晨起来以后关节有些僵硬啊，包括血脂的一些影响，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但是说这影响一般是情况下并不太大。
0: 也有朋友在后台留言问到说这个所谓的硬块，就是这个乳腺癌所谓的硬块，它是单独的一个的个体吗？还是说一片组织呢？他说他的胸里摸起来是很多疙瘩，感觉像腺体一样。他说他有乳腺增生，感觉某一块的腺体鼓起来了，一大块硬的，但是好多年没有变化。所谓的这个硬块是不是一个单独的这种疙瘩呢？
1: 所谓的硬块应该是一个单独的，是分开的。如果是一大片，全是肿块的话，我觉得还是乳腺增生。
0: 就是他不用太焦虑，但是我觉得也应该到医院去找医生再做个检查哈。
1: 针对这个单独的这个硬块再详细查一查，彩超看看给周围是不是就是回声是一样的，还是有界限，还是没有界限啊？可以拍个钼靶片子看看，如果是年龄偏大一些，可以拍个钼靶片子有没有钙化啊？这些都可以查一查。
0: 好的，非常感谢李主任。我们接下来进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我们聊一聊这个乳腺癌治疗结束之后复查应该是什么样的节奏，这个男性朋友会不会长乳腺结节，会不会得乳腺癌。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他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冬，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8: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7: 双
8: 征
7: 有
8: 我，河
7: 北
8: 有
7: 我。
0: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石家庄市第四医院乳腺外科主任李小龙李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跟朋友们来聊乳腺结节和乳腺癌的话题。那刚刚也说到哈，这个乳腺癌治疗结束之后复查应该是什么样的节奏呢，李主任？
1: 复查一般是，您说是乳腺癌吗还是乳腺结节？
0: 乳腺癌的这个治疗结束之后多久去复查？
1: 一般乳腺癌是这样，治疗结束以后呢，一般是乳腺癌后的 一到三年是三个月，三到四个月复查一次。
0: 嗯，
1: 如果到三年到五年，五年这个时间段半年查一次，五年以后一年查一次。
0: 嗯，
1: 啊，这是就是一个复查的一个这个频率啊。
0: 嗯，那一般复查是都查什么项目呢？有没有一些项目是不能够去省略的？
1: 有些必要的项目，比如说，哎，乳房我做了手术以后，特别是薄乳手术以后，我要做乳房的这个超声，啊，包括这个，包括淋巴结，包括腋下，包括锁骨上、锁骨下，淋巴结要查一查，
0: 嗯，
1: 再查查这个，肿瘤标志物，肿瘤标志物就是有些肿瘤标志物会，如果是说复发，它会也会表现出来，再就查查还有其他的方面，比如说其他的脏器，比如说激素受体阳，这个HER2阳性的要头颅 CT 啊，包括肺部的 CT 啊，包括这个腹部的肝胆脾的彩超，我们这些检查都要查一查。对于有些骨转移可疑的这部病人，还要查查这个骨扫描，要每年可能进行一次骨扫描的一个检查。
0: 嗯，
1: 主要是这个检查大概是这几个方面。
0: 嗯，我们一般说到乳腺癌的话，大家一般想到的就是说女性哈，那男性他会不会长乳腺结节，会不会得乳腺癌呢？
1: 男性也容易，也男性但发生乳腺癌的几率其实很低很低，能占到乳腺癌这个比例的1%啊，所以说男性也不是说绝对不得乳腺癌。多见的其实是男乳发育比较见的比较多，那么你说男性乳腺癌我也见过几例，但是发病率并不高。
0: 那像男性一般我们说到的他出现哪些乳房的这个异常，他需要去就医呢？
1: 如果出现乳房的肿块啊，那就是我们就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检查。
0: 那我们刚刚也说到，很多女性朋友其实在备孕之前往往会查出乳腺结节哈，这个备孕的激素波动会不会刺激乳腺结节的增长呢？
1: 激素的变化会刺激乳腺的这个乳腺结节的增长。在备孕在怀孕期间可能会长得比较快，或者在哺乳期也会长得相对比较快。
0: 那像我们说到这个，那在这个备孕包括说怀孕之前查到结节了，应该先处理它吗？
1: 一般如果是结节看得挺明显的话，我们都建议做一个微创的手术，把这个结节先切掉，切掉以后再怀孕。
0: 还有我们有一些朋友问到呢哈，说这个多发结节是不是比单发的结节会更危险一些呢？
1: 多发的结节按原则是给单发的风险要小一些，因为它可能跟它的体质有关系，一查出来有10个8个或者是10几个20几个都有。所以这种就是多发的结节跟体质有关系，但是这种癌的可能性其实是很小的。
0: 还有的朋友说这个月经前经常会乳房胀痛，但是月经结束之后就消失了，这种胀痛需要去干预去治疗吗？
1: 如果疼痛很重，影响工作影响学习，可以去口服一些药物进行治疗。但是这个就是主要是就是乳腺增生的表现。其实日常我们就辛辣的食物少吃啊，少这个避免熬夜啊，少生气着急，可能一般都能通过就是心情吧饮食吧都能调整过来。
0: 也有朋友留言问到，也是差不多的话题哈，他说这个日常的时候生气啊，或者是这个月经之前都会觉得左侧乳房有一些胀痛，检查的话就提示是乳腺增生，但是他说每次生气左侧乳房就会有一些，而且在这个经期来之前或者说日常的时候时不时的也会有一些胀痛的感觉，这种需要去关注吗？
1: 需要关注，但是从他那个说这个症状上来讲，还是就是个乳腺增生。当然太重了就用点药，如果不重的话，我觉得可以观察。
0: 另外也有朋友问到说，这个结节做完微创手术之后还会不会复发呢？
1: 这个结节，做了微创手术以后，这个结节肯定是做没了，但是说如果是再过3年5年再长新的，有可能。
0: 有朋友问到说，这个已经做完乳腺癌的治疗了，日常的生活包括饮食运动有没有一些讲究呢？
1: 饮食跟运动当然是说，没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当然饮食肯定是，就是说均衡饮食更好，但是运动方面运动有特殊的这个运动方式吗？我不太清楚啊，一般的咱们这个运动是适量的运动是可以的。需要注意的这个做，如果是说你比如说做了一侧乳房的切除，做了腋窝淋巴结清扫，那么这个胳膊就是

0: 就是同侧的胳膊，要避免提重物，夏天避免蚊虫叮咬，需要锻炼，还要需要注意啊，这个胳膊，采血不能从这个胳膊上采血，这是需要注意的。
1: 还有朋友留言说到家里的老人，就是奶奶那一辈的，有人得过乳腺癌，他说自己需要不需要提前做筛查？
0: 如果奶奶这个辈分的，我觉得属于二级亲属，我觉得可以进行定期做一个筛查，还是需要重视起来。
1: 就是隔代的话也需要去重视的话。
0: 对。
1: 我们今天其实跟李主任聊了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哈，李主任也给大家把这个乳腺结节，包括乳腺癌大家关心的这个问题都去讲解了，而且也纠正了非常多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比较容易踩进去的误区。那再跟朋友们来总结一下，如果查出乳腺结节的时候，一定不要过度的去恐慌，但是也不能够去放任不管哈，大家也要看懂这个报告分级，按时的做好筛查，远离不良的生活习惯。那我们在节目的尾声的时候，也让李主任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两点的生活方面的建议吧，李主任。
0: 其实乳腺结节，得了乳腺结节也不用特别害怕，其90%以上其实都是良性。那么这是乳腺癌吗？它还是少极少数的是乳腺癌。那么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进行一个检查，我们检查现在非常方便。做个乳腺彩超，做个乳腺钼靶是非常简单的，一般情况下不需要做，除非就是我考虑特别不好，我才去做乳腺增生。别的就是追求乳腺增生，我们要注意我们的日常习惯，辛辣的食物不要少吃，少生气着急，少熬夜。那么乳腺增生，这是乳腺结节、乳腺增生。至于说乳腺炎这块包括哺乳期乳腺炎，还包括非哺乳期乳腺炎。那么如果是有就是有乳头凹陷的情况下，我建议大家及时的矫正，这样我能避免很多非哺乳期的乳腺炎的发生。
1: 好，再次感谢李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下期再会吧。
2: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3: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4: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3: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2: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7: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8: 这个跟骨折呀，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

从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根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再负重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根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根部骨折呢预防起来了，做一些运动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这是刘德华在1999年发行的《爱你一万年》，只要当年你不是特别小，应该还能想起这首旋律在大街小巷传唱的场景啊。爱你一万年，这是一句特别常见的誓言，因为我们都希望能够跟相爱的人永远在一起，就像地球自转或者公转一样，周而复始，从不停歇，像地平线一样亘古绵长，恒久不变，不求轰轰烈烈，只求岁岁相依。那这是我们心中最简单也最纯粹的心愿。刘德华的演唱温柔深情，质朴诚恳，娓娓道来，直击人心，更让这份爱意显得更加的浓厚绵长，动人心弦。所以我们在听歌的时候会格外的感动，因为他把我们心中所想却不知如何表达的那份心意给唱了出来。所以为什么当年很多人在表白的时候会选择这首歌，因为什么都不用说，只要音乐响起就胜过了千言万语，也就省得我们再去想一些看似浪漫实则矫情，感动自己却可能让对方社死的情话。什么都不需要说，一首爱你一万年足以替我们表达出最真挚的爱恋，而那个人也一定能 get 到。我觉得这首歌并不仅仅只是在表达爱意，也可以是亲情、友情等其他的情感。它所承载的一万年，这种长久和坚守，不只是恋人之间的海誓山盟，也可以是对家人一生一世的牵挂与守护，对好朋友风雨同行、不离不弃的珍惜。只要是足够真挚的感情，都配得上这份深情的期许。而刘德华在演唱会上一定会唱到这首歌，因为在那一刻，这就是唱给歌迷听的，是属于他们的双向奔赴。感谢你选择收听越听越经典。各位好，我是高磊，在中国河北石家庄问候各位。此刻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本期节目的主题依然是同名不同曲，我们会听到几组同名歌曲。那接下来这首歌相信大家已经猜到了，同样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我们来听伍佰在1995年发行的《爱你一万年》。

不知道这首歌，但第一句出来你肯定能瞬间听出张雨生的声音，确实太有辨识度了。而合唱的女歌手应该也会觉得耳熟对吧，她就是陶晶莹。这首歌发行于1995年，名字叫执着。执着的近义词呢就是坚持，但是两者又不完全相同。坚持是一个纯褒义的词，执着呢是既有褒义也有贬义，要看我们用在什么场景或语境中。也就是说，执着首先肯定有坚持的意思，但如果过分固执，不懂变通，一味沉溺在过往的执念里不肯放下，钻牛角尖不愿释怀，那这份执着就变成了偏执与执拗。可如果是心怀热爱，坚守初心，为了理想真情和心中所求义无反顾不轻言放弃，那这份执着就成了最动人的坚守和一往情深。那这首歌里两者都有，第一段也就是张雨生的部分唱到，当舞台上喝彩声潮水般起落，又何必恋恋不舍一再的回眸，我敢拿起就也能自在的放手，我只想这一辈子忠于自我。纯粹字面上来看，说的是一种很通透的态度，既能拿得起又要放得下。包括后面陶晶莹的部分表达的也是这种意思，像候鸟出现就该高飞远走，和梦赛跑赌的是一场有始有终，说的是万事要顺其自然，不要强求，该松手或离开时一定要坦然释怀，潇洒转身。但豁达的只是歌词，因为两个人的演唱就是另外一种态度，他们的声音高亢铿锵，语气中呢明显带着愤怒、不满、委屈和不甘，明明心里早已看透聚散离合，嘴上说着可以潇洒放手忠于自我，可心底那份执念却始终无法真正释怀，嘴上说着不在乎，但心里根本就放不下，尤其到后面飙高音的部分，感觉就像是在发泄。所以这首歌看似是在劝慰自己顺其自然，看淡得失，可唱腔里的情绪是骗不了人的，那些故作洒脱的字句不过是强装镇定的自我宽慰，一边用歌词理性开导自己要通透豁达忠于本心，一边又用歌声袒露出内心的挣扎和纠结，这份矛盾恰恰把执着二字诠释得入木三分，道理都懂可情绪难控，明知该放下偏偏却舍不得。也正因如此，这首歌才格外有共鸣，它唱透了太多人的人生常态，我们都学着用理性说服自己随缘释怀，却终究逃不过心底那份与生俱来的执念，在放下和不舍之间来回拉扯，在通透和不甘之间默默煎熬。所以说这首歌也唱出了梦想和现实的割裂，我们都曾经怀揣一腔热忱奔赴心中所向，可现实里总有身不由己的遗憾，求而不得的心酸，一边试着说服自己就这样吧，然后一边又默默地坚持着，这种想释怀又放不下，想妥协又不甘心的矛盾心境，正是歌曲最打动人的地方，也唱尽了每个普通人在追梦路上的挣扎和隐忍。所以把这首歌送给所有被梦想所困的朋友，不要消沉，不要丧气，坚持本身就是一种很了不起的勇气，不必苛求一定要怎么样，有执着的心，有不放弃的脚步，其实就是对自己最好的成全。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只爱茉莉茶说，散步在晚上的公园小路上很安静，听着节目对往事的一些回忆都是甜甜的。玲玲估计是在四川绵阳， Sassy1225 是在加拿大的渥太华，还有闪电严谨鱼饼，他说朋友推荐的，果然很好听，我们国际庄竟然有这么优秀的节目，谢谢你如此高的评价啊。那其他朋友此刻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留言告诉我，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如果是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本期节目，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我都能看到。接下来这首执着的传唱度更高，当年曾经红遍大江南北，我们来听田震在1996年发行的执着。

这是李宗盛作词、黄韵玲作曲、辛晓琪演唱的《执着》，发行于1999年。辛晓琪的声音自带故事感，她的作品所传递的情绪也大都是哀怨的、伤感的、破碎的。但是在这首歌里，我们能听到辛晓琪少有的很有力量的诠释，不再是以往苦情歌里的沉溺与纠缠，而是历经世事沉淀后的清醒和坚韧。那这份力量足以撑起成年人面对生活的底气，是挣脱迷茫后的笃定，是接纳得失后的从容，更是跟自己和解、坚定为自己而活的勇气。尤其最后那句要为自己而活，褪去了所有的哀怨和软弱，字字铿锵。那如果说我是故事当中的一名路人，我肯定会忍不住对他大喊一句好样的。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波拍他说，一首首经典老歌或许也是每个人当初的一个一个的故事，他呢是在唐山。凯叔在上海，他说最近一直都很忙碌。大老郭郭是山西的朋友，还有路易斯安娜州冰兰燕麦奶，他说感谢越听越经典的陪伴，这期节目刚好填补了从张家口到北京高铁上的空白。好，其他朋友也可以继续留言说一说你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听友大家庭，大家可以在关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接下来这首歌前奏非常好听，当初很多人就是被前奏所吸引。我们来听郑钧在1994年发行的《灰姑娘》。

是郑钧在1994年发行的《灰姑娘》。我不知道现在的大学生是否还听这首歌，但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经常看到有男生抱着吉他，在操场或者小花园中自弹自唱。那一般情况下，旁边肯定有那么两三个女生，远远地站在边上，默默地听着。我猜测他们的内心。

OS 一定是，你看那个男生好帅呀，然后呢也幻想到有一天有个男生能唱给自己听。但是我当时对这首歌是完全无感的，因为我不太能接受最开始歌词中唱到的那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怎么迷上我很不可思议吗？我就那么普通，那么没有吸引力吗？再就是我觉得没有女孩子愿意听到别人说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如果有人说你长得不好看，可是你性格好，你是不是很想捶他？但是慢慢的年龄越来越大，对很多事情的看法都会发生变化，然后慢慢的开始知道，并且从心里认同，真正动人的缘分从来都不是一见钟情的惊艳外表，而是发自内心不由自主的沦陷和偏爱。所以这个时候再去听那句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就知道了他并不是觉得对方普通，而是深陷爱意后的茫然和情不自禁。还有那句你并不美丽，但是你可爱至极，也并非是否定对方的容貌，而是褪去世俗对外貌的浮华的评判，看到了骨子里的温柔、纯粹和独特。那如果能透过外表读懂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灵魂，发自内心欣赏对方的本真，这是相当难得的惺惺相惜。那这样的喜欢不肤浅、不功利，无关颜值，只走心。所以郑钧歌声里的灰姑娘那份朴素又赤诚的情愫，才会让无数听歌的人在温柔的情感中找到共鸣啊。接下来继续听歌，张惠妹在2000年发行的《灰姑娘》。

是梁咏琪在2000年发行的《灰姑娘》。一说到灰姑娘，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小时候看过的童话故事，有水晶鞋、王子以及浪漫的结局。但梁咏琪这首《灰姑娘》却把童话撕开了温柔的外衣。可能很多朋友听不懂粤语啊，建议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看看歌词，写得非常有画面。但这意思是说，女生坐车去给心爱的人过生日，她穿着很漂亮的衣服，在车厢里紧紧抱着准备好的礼物，可到了之后竟然发现对方身边已经有了别人。

那一刻就像是童话里的玻璃鞋瞬间破碎，满心期待变成了猝不及防的落空，精心准备的心意瞬间变得多余，所以歌曲传递的是一种心酸委屈又无可奈何的情愫。我觉得这首歌最动人的不是一味的伤感落泪，而是女生骨子里的骄傲和倔强，发现被辜负被愚弄，那就坦然转身独自回家，不让眼泪落下，告诉自己绝不会成为感情里的笑话。哪怕爱到最后输得慷慨，哪怕这段感情留下了满心伤痕，也情愿把这份残忍当作成长的代价，盼着来年能把自己的人生重新活得漂亮，活得升华。就算做不了被王子眷顾的公主，没有华丽的衣服装点自己，可骨子里依旧保有一分高贵，可以难过，可以释怀，但绝不卑微妥协。梁咏琪的嗓音就像是为这首歌量身定做，她的声线干净清甜，自带一种廉价女孩的通透感，却又藏着不卑不亢的力量，没有刻意煽情，也没有过度渲染悲伤，只是用最细腻最克制的演绎，把歌词里的情绪层层递进地传递了出来，让每一个有过相似经历的人都能在歌声中看到自己的影子。那这首歌在梁咏琪的音乐事业里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位置，是她从清纯玉女向独立女性转型的重要标志。那在《灰姑娘》之前，梁咏琪凭借《短发》那首歌走红，之后又通过《新鲜》《胆小鬼》等作品塑造了天真小女生的形象，但是呢，也被这个标签给束缚住了。直到2000年，随着《花火》专辑的发行，其中的《灰姑娘》跟同名主打歌并肩发力，不仅帮她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更让听众看到了她在音乐上的成长与突破。大家发现梁咏琪不只能唱小情小爱，也可以唱出女性在困境中的挣扎和觉醒，即便过去那么多年，依然能引发很多朋友的共鸣啊。所以这就是经典的力量啊。继续来看一下，成名是在北京海淀区听节目，他说这里的频率是88.3，感谢高磊在深夜把好听的歌曲带给我们。太阳也是北京的朋友，他说从2020年就开始听了，还有刀锋所指在河北邢台。那其他朋友是在什么地方听节目，可以来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呢，把你想说的话留言告诉我，另外也可以在当前播出界面的评论区留言。那接下来这首歌发行于2009年，我们来听萧亚轩《坦白》。

萧亚轩的慢歌有一种魔力，他的演唱口吻从不是撕心裂肺的哭喊，但你就是觉得很难过。他总能把自己的心境揉进歌声里，哪怕是最克制的唱腔，也能让听众感受到藏在旋律背后的汹涌情绪。可能是爱而不得的隐忍，可能是放手时的体面与心酸，也可能是回忆过往时的温柔和怅惘。每一种情绪都饱满的快要溢出来，却又收放自如，不刻意讨好，不刻意卖惨。他唱的不是别人的故事，更像是把每个普通人藏在心底的心事用自己独有的嗓音唱出来，浓烈但不刺耳，深情但不矫情啊。那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啊，再次要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也希望能在未来看到更多朋友的互动留言。如果想添加我的个人好友，或者是加入咱们的听友大家庭，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关注之后回复两个字经典，然后根据提示操作就可以了。最后要听到的这首同名歌曲是裘海正在1992年发行的坦白，那我们下期再会。

0: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上书日月星辰，
1: 下谈河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个比较长的系列跟您列位分享的是晚明七十年。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了，在位时间比较长的万历皇帝他死了，他儿子朱常洛终于是即位当上皇帝了。朱常洛登上龙椅，这个太难了。本来呢，自己就不受万历皇帝待见，老爹不喜欢他，因为万历皇帝呢特别想把这个皇位传给郑贵妃的儿子那个朱常洵，因为这个国本问题困扰了万历朝几十年呢。到最后呢，文臣集团跟这个皇帝呀闹的是不可开交，万历皇帝干脆我不搭理你们了，我不上朝了，官员出了圈啊，缺着得了。他闹这种小脾气，即便是后来万历皇帝迫不得已呢把这个朱常洛立为太子，但是对于朱常洛来讲那依然是危机四伏啊，甭管是什么妖书案呢、挺击案呢，时刻在提醒着他郑贵妃跟当时的福王朱常洵还是有觊觎之心呢，自己太子这个位置时刻有可能被人给拱下去。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朱常洛呢为了不让人给抓住把柄，为人办事啊非常的谨慎，每天干什么呀都是如履薄冰的。
3: 我父皇是不是有改立太子之意啊？
4: 殿下一定要谨慎小心，谨防再生变故。
2: 这位太子朱常洛呢是生于忧患，他自己平时仁厚而勤俭，有这么一股子明君范儿。现在终于万历皇帝死了，朱常洛可以即位了，这时候他虚岁啊已经39了，虽然说岁数不小，但是也算得上是春秋鼎盛的年纪儿。而且人到中年呢，有见识有心智，比那个少年皇帝啊要老练很多的。所以说古代讲究叫国有长君社稷之福，因为如果这个即位的皇帝啊年纪上不大不小，这是最好的，稍微年纪大一点也没事儿。最怕的就是一个七八岁甚至五六岁你把他扶上龙椅了，朝局肯定乱。这小皇帝岁数特别小，他自个儿什么也不懂啊，先皇会留下顾命大臣，这小皇帝执政呢靠的就是他娘，就是当时的皇太后啊。这皇太后他自个儿这儿也没有什么政治经验，把自个儿的兄弟们都弄到朝廷里边，朝堂上靠的是自个儿的外戚，后宫里边靠的是太监。你这样一来呢，要不就是外戚专权了，要不就是太监作妖了。他不这么做行吗？也不行啊。那个顾命大臣呢会大权独揽，他得找这么两股力量呢跟这个顾命大臣形成一个制约。小皇帝慢慢长大了，等他长大以后，一般来说顾命大臣已经被扒拉在一边了，即便说外戚没有专权，顾命大臣还活着呢，这个成了年的皇帝他就得琢磨了，凭什么呀，我是天子，你们都应该给我靠边站，就要进行一大波的清洗。那么这些外戚们，他们要么是坐以待毙，要么是坚决的反击。坐以待毙的话，这些外戚呢在朝堂之上盘根错节，好，这一清洗死一大堆人。如果是绝地反击呢，他把这小皇帝说你给我滚，你这个当外甥的这白眼狼扒拉在一边，他还要扶植一个皇帝，还会扶植一个小孩，恶性循环又来一轮。所以说呀，国有长君社稷之福。
5: 历经万难终于登上皇位的朱常洛为什么在登基仅一个月就一命呜呼？是郑贵妃暗使美人计，还是太监误用药物？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红丸案。
2: 接下来再来说这个朱常洛，文武百官跟天下百姓对他是寄予厚望，因为他爹万历那忒不像样了，整天的也不上班，现在朱常洛这算是梅花香自苦寒来呀。 刚刚辅登尊位的朱常洛也表现出要励精图治的势头了。
6: 朕今日登基，即刻颁布政令，以解我朝野燃眉之急，有三道急旨，立即执行。
2: 于是他下诏，首先呢大赦天下，又发内堂200万两银子犒劳戍边和辽东正在作战的将士，废除了矿税，召回了扰民的矿使税使。朝廷和各地官员有很多空缺是吧，赶紧考试，赶紧补选呢，启用了一大批在万历朝被罢免的官员，像什么邹元彪、孟养浩、江应麟、冯从武都给召回来了。而且他呢一改父亲懒散的作风，勤于政事。明晚期的帝国的政局有了这么一点生气，似乎啊出现了这么一个转机。但是九五至尊这个福气呀，朱常洛这儿无福消受，他才当了一个月的皇帝，撒手人寰了。你说多悲催呀，等了40来年终于等到了当一个月的皇帝，龙椅上那个屁股还没坐热乎呢，嘎他死了。
3: 或许是您活的时间太长了，把儿臣的福命都给占去了。
2: 朱常洛的这种突然死亡跟之前延续多年的国本之争依然是有着很大的关系。万历皇帝在位的时候，郑贵妃呢依靠着万历皇帝对自己的宠爱，是想方设法的想把亲生儿子扶上太子之位，对于这个皇长子朱常洛呢，想尽一切办法排挤谋害。挺击案当中虽然说最后没有一个结果，但是郑贵妃是难逃干系的。
7: 是刘成庞宝出此下策，擅作主张，真的与臣妾无关吗？
8: 你在朕面前说什么朕都相信，可满朝的官员能相信你的说辞吗？
2: 万历皇帝在位一天，甭管是朱常洛呀还是群臣呢，甭管大家伙怎么恨这个郑贵妃，对他呀也是无之奈何的。你等到万历皇帝死了，新登基的皇帝就是这个朱常洛，你说他能不害怕吗？他担心的是新上来这个皇帝呀加害自个儿，也会迫害自个儿的儿子福王。如果新皇帝随便找个理由报复他们娘俩，几乎没有人可以阻止。那些在真国本问题中被打击报复的那些大臣呢，现在已经被重新启用了。所以郑贵妃她必然会琢磨，我怎么样自保呢？我怎么样保住我跟我儿子福王的性命呢？郑贵妃常年在后宫里边混，那是工于心计的。她马上换了一副面孔，非常小心翼翼的巴结这个新的皇帝，还有皇帝宠爱的李选侍，给这个朱常洛送上了8个大美女，给那个李选侍呢送上无数的珍宝，就是希望皇帝呢能够网开一面。
7: 陛下就挑选了8名侍女，伶俐乖巧，就让他们留在皇上身边，日夜服侍皇上。
2: 哎呀，你说这时候朱常洛心里边多痛快呀！想当年你那么挤兑我，现在这不照样低三下四的跟哈巴狗似的来讨好我了吗？我当了皇帝了，我扬眉吐气了，他的心里呀还有身体呀就放松了。不但是放松，他开始放纵了，这个就种下了暴亡的因子。他父亲活着的时候呢，他不敢奢靡，这会给他的父亲呢还有郑贵妃啊提供把他废除的理由，说你看这太子天天的花天酒地的，这像什么话呀，将来能当个什么好皇帝呀，把他给废了吧。所以说当太子的朱常洛是非常老实的，是非常的勤奋的，也是非常的简朴的。
8: 长老长大了，他竟然主动要求婚礼一切从简，这开来的清单也没有超过10万两银子，要真是这样的话，朕的负担也就轻多了。
2: 你等

0: 登基以后日理万机，精神劳瘁，郑贵妃以美女八人相近。这时候的皇帝朱常洛呢，每天退朝了，升座内宴，连幸数人，盛容顿减。简单来说，白天日理万机，晚上寻欢作乐，喝大酒，这就是玩命的作呀。朱常洛的身子骨那可就扛不住了。
1: 今天晚上您就听奴婢的一句劝，别召嫔妃侍寝了。
2: 朕只是有些腰疼，欲召嫔妃侍寝有何干啊？王安，您少在朕这儿啰嗦。
0: 有朋友觉得不对劲儿啊，当皇帝的天下那么多大补的东西，你想吃什么吃什么。还有呢，你这个皇宫里边有那么多的御医，大病小情的都能给你看好了吧。的确，太医院里边集中了全国水平最高的大夫，按理说呢，皇帝的病比这个老百姓的病啊更容易被治愈，可往往事实上并非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治病总是有风险的，皇帝那是龙体呀，你这个大夫稍微弄不好，人头不保。一般的御医呢，他不敢采用冒险的治疗方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说您这生病了，我这怎么给你治呢？虎狼之药肯定不敢用的，用一点治标不治本的拖延的战术。您吃了这个药，稍微见点好，我就有功劳了。明朝如此，后来清朝啊也是这样。你看后来清朝京城里边流行着一个顺口溜，几大中看不中用，看上去听上去很好，但是它一点都没作用，叫翰林院的文章，光禄寺的茶汤，栾仪卫的刀枪，督察院的奏章，太医院的药方，都是中看不中用的。单说这个太医院的医生，他为了保险起见，为了保自个儿的命啊，开的呢总是治不好病也吃不死人的药方，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保健品。
3: 治好了是太医们的功劳，治不好他们也没什么责任呢。
0: 朱常洛得了病以后呢，经过太医的调养总是不太见效，得了病的人他着急呀，要不怎么说有病乱投医呢。好，后宫里边司礼监的秉笔太监叫崔文生，他就进献了一份叫通利药，这是以大黄为主要的泻药，这是猛药。因为这个太昌皇帝估计啊整天吃这个壮阳的补药，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跟小品里边说的似的，这个大补啊，那就补得跟个小鸡子似的。
4: 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5: 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朱常洛呢吃了这么多的大补药，这个太监给他的呢是一种泻药，用泻药给减弱一下补药的作用，好像是挺有道理的。
3: 皇上若吃了奴婢开的方子，或许开始的时候会有一些倾泻之状，这不是坏事，体内恶毒排出来了，这病也就逐渐好起来了。
0: 但是人体它不是机器呀，哪受得了这种冰火九重天的折腾呢？人便秘了难受，坐立不安，心里边啊都是火气，可是跑肚拉稀也难受啊。要不俗话说呢，好汉架不住三泡稀，太医院的医生断然不敢给皇帝开这种药。但是这个崔太监呢无知者无畏，他给皇帝服下了虎狼之药以后，朱常洛呀闹肚子了，一天夜里边连拉了三四十回，精壮小伙都受不了，更何况朱常洛这种萎靡大叔呢。
2: 崔公公啊给皇上开了副药，皇上吃了之后只一顿饭的功夫便腹痛难忍，泄泻不止，一夜之间连泄了三四十次，故而就昏过去了。
0: 廷臣就指出来说，这个崔太监进药这是一种阴谋啊。这个崔太监他是谁呀？曾经侍候过郑贵妃，说这事儿跟郑贵妃是不是有关系呢？其实这就有点冤枉他了，郑贵妃已经没有了靠山了，自个儿的儿子无论如何也当不上皇帝了，他哪还敢谋害皇帝呢？可有的时候啊，这个拍马屁会拍到马蹄子上。总而言之呢，无数的大臣就开始啊上书弹劾崔文生，说这个太监呢包藏祸心，劝皇帝谨慎用药。皇上表示好，我虚心接受。你看跟他爹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可是这时候的太常皇帝

0: 已经是病入膏肓了，又冒出来一个立功心切的臣子，是当时鸿禄寺的这么一个叫李可灼的人，说我家里边有仙丹要进献给皇上。
1: 卑职年轻之时偶遇一位世外仙人，是他亲自赠送微臣的，并告诉微臣这两粒仙药能治百病，只可留给人上之人服用。
0: 这个太常皇帝就服用了这个红丸了，刚服下不久就感觉肠胃里边啊很温暖很舒畅，还想吃点东西了，还想喝点水了，宫里宫外欢呼雀跃，真不愧是仙丹呐、啊，药到病除啊！
2: 仙药果然是仙药啊！朕此刻只觉得浑身有力，五内清畅，全好了。
0: 谁能想到呢？这其实是太常皇帝的回光返照。红丸是什么东西呢？估计就是一类兴奋剂吧。本来太常皇帝一晚上闹了几十回的肚子，已经非常虚弱了，你再服用兴奋剂，这不就是催命的吗？当时啊，褒奖李可灼的上谕还没发出去呢，太常皇帝这儿嘎死了，在位时间一个月，千辛万苦得来的皇位无福消受，这又应了那句俗话了，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呐。
3: 众爱卿，皇帝大行。素安皇帝一命，各司其职，尽忠国事。
0: 而石方才给您说的这一段呢，就是简单的给您说了红丸案了，明晚期四大奇案之一。按照惯例呢，老皇帝驾崩，新皇帝即位，要招定一个年号，但是改元呢，要得从下一年的大年初一开始。可是太常皇帝这儿登基一个月就死了，哪等到明年的大年初一呀、啊？后来朝臣们就给商定了，万历四十八年呢，这个年号到这年的八月份为止，这年的八月到来年的除夕呢，这称为叫太昌元年。这个年号啊，给他用了五个月。当然，这仅仅是一种官方的说法，民间老百姓仍然使用万历的年号，这个皇历啊是没有改变的。也是啊，年号年号你得按年来说呀，太常皇帝这儿上位一个月就死了，要什么年号啊？好吧，因为红丸案太常皇帝死了，群臣们不干了，这得追究责任的，包括允许李可灼进药的首辅方从哲，你这都负有责任的。这桩天下第一的官司还在闹哄哄的时候，明晚期四大案的移宫案又开始了。
4: 太昌皇帝驾崩，郑贵妃想当皇太后的梦想破灭，李显氏步其后尘也有同样美梦，为达成愿望他将如何行动？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移宫案。
0: 这两件案子还都跟前边万历皇帝都有关系。万历皇帝宠爱郑贵妃，疏远王皇后，但是王皇后呢贤淑本分，没什么能够让皇帝废黜的理由。郑贵妃能晋升为皇后的唯一途径就是皇后你早点死，再设自己为皇后。要不说万历皇帝一直在等吗？第一，如果自个儿这个皇长子朱常洛能够早早死了，我马上立我的大宝贝儿皇三子，这是郑贵妃的儿子，我高兴。如果这个王皇后早点死了，我把郑贵妃给他推到皇后的位置，那他儿子被封为东宫太子也可以呀。可等来等去呢，啥也没等着。王皇后虽然身体不好，老公也讨厌她，整天的病殃殃的偏居在冷宫，但是人就是不死，我气死你。我们说这个王皇后不死，这使得太常皇帝在争国本的时候最后胜出了。万历四十八年四月份，王皇后终于死了，而这时候万历皇帝呢也病得不行了，他没来得及啊把这个郑贵妃给他扶正，两个多月以后他也驾崩了。
2: 皇上现在怎么样了？还没有消息。
5: 皇上驾崩了。
0: 你生前再有权力的人，你死后啊，也得是任凭别人摆布。万历皇帝死了以后呢，后人专门就跟他过不去。你生前的时候，整天的跟郑贵妃腻到一块儿是吧？你死后啊，你旁边我给你摆俩棺材，一个是王皇后的，还有一个呢是王宫妃的，就是生育太子的这个朱常洛的母亲。这俩呀都是万历皇帝不喜欢的，一左一右在定陵里边，在阴间呢陪伴着他呢。而郑贵妃呢，远远的孤孤单单的，后来给埋到别处去了。万历皇帝在临死之前呢，他呀也许想要保护郑贵妃，于是留下遗言了，说我呀要封那个郑贵妃为皇后，你们听见没？大伙说听见什么呀，您这个遗诏也太荒唐了，你生前你不抓紧时间办这事儿，你要咽气儿了你说这话。新皇帝一登基，郑贵妃就成为他的皇太后，你咋琢磨的呢？可是这是万历皇帝的遗诏，新登基的太昌皇帝你不能说公开违背呀，于是催促礼部啊，把那事儿给办了吧，封那个郑贵妃为皇太后吧。礼部的人多聪明啊，礼部侍郎孙如游毫不客气的就给怼回去了，不行，晋封先皇的原配为皇太后，这符合礼仪的典章，而以嫔妃的身份晋封为皇太后的，除非她生过皇位继承人，也就是说呀，她生过太子，除了这两点以外，没有可能。郑贵妃这儿完全不符合。这新皇帝一听，那郑贵妃两条都沾不上，这不行吗？哎呦，人分管的礼部侍郎说的有理有据，剩下的群臣心里边跟明镜似的，都知道皇帝心里的意思，于是纷纷附和，不行不行，这事压根就不行，什么郑贵妃当皇太后啊，让她一边去。这时候郑贵妃怎么办呢？郑贵妃呀，工于心计，她向太昌皇帝最宠幸的李选侍那儿投资了，反正自己这个太后是当不成了，她想要撮弄李选侍去争当那个皇后。
5: 要是我当上了新皇的皇后，

0: 就是刚刚被明确太子身份的长子朱由校，就是后来著名的庙号熹宗的天启皇帝，明朝乃至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木匠皇帝。
1: 皇上的手艺真是越来越精了。
0: 列位，你说后来这个皇帝天启他为什么那么喜欢做木匠活呢？有人是这么分析的，就是他爹朱常洛呀当太子，太子的位置都不保，到了他这儿他是第三代，就更没人关心他了。而他的母亲呢，在后宫里边是一个地位不高的才人，也没有人呢及时的教他读书识字，这小孩呢就在后宫里边玩呗。哎，正在当时呢，紫禁城里边是大兴土木，汇集了全天下的能工巧匠。这小孩啊，看到很多能工巧匠，哎呦，雕龙画栋的，木匠活瓦匠活，他瞧着呀特别感兴趣，求知欲甚浓，充满了童心的他就拥有了一颗匠人的心，做木匠活呢也能给他带来快乐。可是后来偏偏他当了皇帝了。
2: 小哥喜欢这个啊，来来来，我教你画墨线，拿好这头啊，拉紧了。哎，好玩不好玩？
0: 太昌皇帝咽气儿了，眼前送终的有太子，还有这个移宫案的女主角李选侍。选侍，选侍就是选出来侍候皇帝的，地位是不高的，但是能量是不小的，因为他跟皇帝呢是非常近的距离，甚至是零距离。别人呢想见皇帝一面难上加难，他这整天跟皇帝腻到一块儿。
3: 这名分该怎么定啊？
4: 如果日后真能立你为皇后的话，你自己亲生的当然是嫡子了，并且你抚养长子有功，也可以提高你的地位。
0: 现在李选侍一琢磨，哎呦，我还想当皇后来着，结果可好，我这靠山呢一个月就死了。他想控制这个皇长子朱由校，因为当时啊，太昌皇帝呢是在乾清宫那儿驾崩的，别的大臣听到噩耗以后往宫里边赶，九重深宫之外究竟发生些什么，还将发生些什么，谁心里边也没底。这太昌皇帝呢九月初一死的，在此之前太昌皇帝已经再三的召集廷臣了，明显的是在交代后事呢。被召入宫的廷臣就是后来的所谓的顾命大臣，这些顾命大臣呢很有荣耀，也有很大的责任。顾命大臣里边有国公一人，大学士三人，尚书三人，侍郎一人，左都御史一人，这都是代表着方方面面的高级的官僚。另外呢还有杨涟，杨涟在当时啊还是给事中呢，还有一个御史。给事中和御史呢区区的七品小官，他们竟然是深受顾命，可见明朝的时候啊监察官员的地位非常重要。在最后一次召见的时候，李选侍让一个小太监给皇帝耳语，有气无力的皇帝压根就没搭理这个小太监。哎，在众大臣众目睽睽之下，这个李选侍啊竟然把那个小皇子朱由校拉到屋里边说了半天话。朱由校呢这时候已经是一个憨厚的少年了，出来以后他对这个快死的老爸就说了，说你把他封为皇后吧，如果不着急的话呀这事就耽误了。李选侍一瞧这老皇帝快要咽气儿了，他想要得到皇后的封号，将来呢能够控制新皇帝，能够控制朝政。他如果是皇后了，皇帝一死他就是皇太后了，那他不就名正言顺了吗？重病之中即将咽气儿的这个太昌皇帝虽然宠爱李选侍，但是人家不糊涂啊，没有让他如愿，否则呀就会给朝政里边扔下一颗隐藏的定时炸弹，甚至都不是隐藏的了。好，你等到皇帝死了，众位大臣赶到乾清宫的时候，万没成想这个太监竟然拿着大木棍子阻挡众臣进去瞻仰皇帝的遗容，这就让朝臣们非常警惕了。你们控制皇帝的遗体，你们想干嘛呀？大家一琢磨，出这个主意的肯定是李选侍。杨涟这大喊一声说，狗奴才，皇帝召我等，今已宴驾，你等不让我们进去想干什么？杨涟这正气凛然，把这太监呢给吓退了，一帮廷臣进入到寝宫，跪在太昌皇帝遗体前呼天抢地的大哭啊。

0: 而这个时候，众臣们也发现了，帝国里边最重要的人物皇长子，也就是未来的皇帝，竟然不在遗体旁边，这太不符合常理了，这又要闹事儿啊！闹什么事儿呢？遗宫案后来怎么着了呢？
1: 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足聊石海沟沉，
3: 又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1: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咱们闲言少叙，继续来给您说晚明七十年。石方才给您说到遗宫案了，当时啊，众位大臣发现老皇帝驾崩了，皇长子竟然是不在遗体旁边，这也太不符合常理了。即便是普通人家办丧事，亲朋好友来吊唁了，死者的长子呢，那必然是要守候在灵柩旁边的，有的是口头还礼，有的是磕头还礼，那更何况说这是皇家的事儿呢。
4: 李选侍为何要扣留皇长子？天启皇帝即位为何费尽周折？太监魏忠贤如何得势？又为何同东林党人结下仇怨？老郭老故事为您讲述晚明七十年之遗宫案。
0: 对于众大臣来讲，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见到皇长子，毕竟他是帝国的皇位的继承人，要让皇长子尽快登基，完成权力的平稳过渡。在这坎节上，一丁点的差池可是不能有的。于是大学士刘遗嘱就追问皇长子的下落。那么这时候呢，一个关键的大太监他就出现了，他就是遗宫案里边跟廷臣密切配合，挫败了李选侍挟持太子的这么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大太监王安。王安就告诉廷臣们说，是那个李选侍啊把皇长子给藏起来了。刘遗嘱这儿怒不可遏，高喊了一声说，谁敢藏匿新的天子？关键时刻连宰相的气度都没法顾及了。
5: 哎呀，家国不幸，至今连太子的面都见不到，这怎么行啊？
6: 就是啊，为忠臣久等太子不见踪影，难怪我们大臣激愤不平。
5: 就是啊，
0: 他让王安呢进到屋里边，你去跟那个李选侍给他陈述利害关系，说我们这些顾命大臣要见皇长子。迫于众人的压力，李选侍这儿你再能个也不能够扣留皇长子了。于是王安带着这个皇长子呢往外走。
7: 奴婢陪着太子先去会见大臣，顺便把此事商议一下，回禀娘娘就是。
8: 你与太子先去，速去速回。
7: 奴婢遵旨。
0: 可是这个朱由校前脚刚要离开，李选侍这儿明白过味儿来了，奇祸可居，一旦朱由校脱离自个儿的控制，自己呀就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了。于是急忙忙跑过去，抓住了皇长子的衣袖。王安一瞧，当机立断的抱住皇长子啊，就走到前殿，到了众臣的面前了。
8: 他们不会把太子带走，就不送回来了吧？
7: 不至于，王公公从小就是皇上的伴读，还是忠心耿耿的。
8: 他忠于先皇，他不忠于我呀！拦住他！
9: 快开门！
8: 快拦住他！
0: 刘遗嘱立刻率领着众臣三叩九拜，口呼万岁。李选侍一瞧手里边重要的筹码，这个大宝贝要丢了，在里间屋啊一边哭一边嚎啊，哥儿哥儿！事不宜迟，众臣们谁还搭理他呀？ 把这个朱由校扶上轿子，抬到文华殿，再次磕头行礼。拥戴着这位憨乎乎的皇长子，正式即位了。
9: 说朕真的是皇上了，
10: 太昌皇帝大行，皇上以皇长子的身份继承大统，哎呦，从今以后你就是大明亿万子民的君主了。
0: 这时候的朱由校，您别看呢已经是16岁了，但是呢他就跟一个包袱一样，被人是抢来争去，毫无主见。你说这怎么比？你跟嘉靖皇帝能比吗？想当年的嘉靖皇帝朱厚熜，他从湖北到北京即位的时候也是13岁啊，虚岁才15呢。第一次登台亮相就表现出了一个权谋大家的本色，这就叫政治敏感。
11: 你们以为朕奈何不了这满朝的文武，你们要将朕放于这真正的寡人之位，退朝。
0: 我们说这个天启皇帝朱由校，他对宫廷政治没有一个起码的认知。你说这种人当了皇帝，大明还哪有什么好的未来呀？你要说这整个帝国就想做木匠活，估计啊他倒是一个好领导。
9: 你看朕坐着这小房子，只有搁在这儿才能显示出真正的气派呢。
12: 哎呦，皇上的手艺真是越来越精了。
0: 朱由校这儿即位了，乾清宫这是帝国最高统治者的寝宫兼办公楼，其他人占据着这就是不行的。李选侍在太昌皇帝最后的日子里边陪伴在旁边，这是可以的。现在太昌皇帝死了，新皇帝即位了，他这没有任何的理由呢再留在里边了。李选侍不走，皇长子需要我的照顾，母子二人在一块儿啊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8: 太子年幼无知，我又是先帝最信任的人，我不能不帮他管理这个国家。
0: 有巡城御史就毫不客气地指出来说，这个内廷的乾清宫就好比外廷的皇极殿，只有天子才能够居住，也只有皇后才能够跟天子啊一块居住在里边，其他的嫔妃除了皇帝点名的临时进去伺候，不能够长期在里边居住的。这不但是为了避免嫌疑，也是辨别尊卑贵贱的。你李选侍既不是先皇的皇后，也不是当今皇帝的嫡母，更不是这个皇帝的生母，你却居住于正宫。著名的大臣左光斗更是毫不避讳地指出来了，说现在你看这天子已经16了，不是小孩了，用不着你伺候在左右了，更何况人家现在对男女之事呢已经开窍了，怎么能托付于妇人之手呢？如果不早做决断，李选侍啊恐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唐代武则天武氏之祸可能啊要陷于大明朝了。这话说得很直白，但是呢也有一定道理。众臣一方面逼着李选侍赶紧搬家滚蛋，另外一方面呢得确定新皇帝登基典礼的日子。朱由校虽然已经被拥戴为皇位继承人了，但是必须经过典礼仪式，祭告天地祖宗，昭示天下百姓，这才算得上是正儿八经的皇帝。大臣们在一块儿争论着登基的日子，有人说9月初3，也就是2天之后啊就举行大典。而杨涟认为呢这太过仓促了，皇长子过于悲痛，推到9月初6吧。杨涟是个实诚人，他对于宫廷政治的残酷和危险是估计不足的。他提完这个建议出来以后啊，碰见左光斗了。左光斗同城的大才子，他对李选侍的心思也看得比较清楚。左光斗见了这个杨涟呢就吐了口唾沫说，呸，如果这几天新皇帝即位出现什么差错，大家伙儿啊就得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吃了你的骨头，啃了你的肉。一语惊醒梦中人呢，杨涟也后怕呀，于是赶紧布置锦衣卫对宫内宫外严加看管。大臣们也给这个李选侍发出最后通牒了，在新皇帝登基的9月初6之前必须从这个乾清宫里边搬出去。如果皇帝正式登基以后他还住在原来太子的宫殿里边，那是对礼法对朝廷的最大的讽刺。李选侍知道朱由校啊是一个没主见的人，让他搬家的主要是杨涟这几位臣子，派了一个心腹的太监叫李进忠去责问杨涟，而且说 母子一宫有何不可呀？
8: 跟大臣们说，让太子出乾清宫，跟大臣们见面。不过事毕后，尽快让太子回来。
13: 谨遵娘娘懿旨，奴婢这就传话去。
8: 快去呗。
0: 这个李选侍的心腹太监李进忠，您可能听这名字有点耳生。他在得势以后呢，就恢复了自己进到皇宫以前本来的姓氏，他姓魏，皇帝亲自赐名叫忠贤，就是后来的大太监魏忠贤。但当时啊，魏忠贤还什么也不是呢，他找到杨莲了，说我们那李选侍说了，母子一宫有何不可呀？杨莲这气的就吓唬这个李选侍，说皇长子今非昔比，如果你现在痛痛快快的搬家，新皇帝登基以后呢，还会善待于你。如果现在你还是不识趣，依然死挺着，等到新皇帝登基以后，你想过后果吗？哎呀，李选侍这使尽了百般解数，但是呢，依然不能够如愿留在乾清宫里边，他也控制不了新皇帝了，怎么办呢？搬家呗。左右的太监多是趋炎附势之徒，一瞧这位娘娘已经是虎落平阳了，趁机来欺负的人呢多了去了，把李选侍的私人财产有的给藏起来了，有的给偷跑了。李选侍这儿万般的哀苦，抱着自个儿的小闺女凄楚的离开了乾清宫了。我们说这个李选侍后来活得挺长的啊，他活到了80多，一直到了后来清朝的康熙年间他才死去的。当然在这时这一刻，他已经退出政治和历史舞台了。移宫案之后，他被现实搬迁，就淡出人们的视野了。可是给他出谋划策的那个太监李进忠，也就是后来的大太监魏忠贤，反而啊是要迎来自己的权力的顶峰了。
8: 他的眼里还用我是主子吗？
14: 奴婢可是先皇亲命的东厂提督，只听命于皇帝一个人。
0: 有关于这个魏忠贤他如何起家，充分地显示了一个赌徒的见风使舵、及时下注的本领。一般的太监呢，都是小孩的时候被净了身了，送到宫里边了，被动地当了太监。而魏忠贤呢，则不然，他是真正的挥刀自宫，进宫做太监的。魏忠贤这儿泼皮无赖起家，后来欠了一屁股赌债，人债主呢整天堵门骂街，就这么下去，自己的人生轨迹呢，永远会沉沦在最底层的。赌徒的性格，他就想到一招了。欲练此功必先自宫，他开启了人生最大的一场赌博，把所有本钱呢都放手最后一搏了。
15: 我下这么大本钱，我要不成千倍成万倍的赚回来，我对不起我自个儿。
16: 对，
0: 大字不识一个的魏忠贤，人到中年当了太监了，进了后宫了，也没有经营多年的人脉关系。他当时伺候谁呢？朱由校的亲妈，也就是王才人魏忠贤呢，是侍奉他的饮食的。在当时呢，谁也看不出来这个位置有多重要，因为万历皇帝最宠爱的是郑贵妃，朱由校的亲爹都不受待见，更何况他亲妈了。他的生母只是一个普通的才人，在宫里边啊也不受待见。魏忠贤这儿呢烧了这个冷灶，日后机缘巧合之下，他就飞黄腾达了。魏忠贤进宫的时候投奔的是大太监魏朝，这个魏朝啊有一个对食，就是太监跟宫女儿搭伙去过日子。毕竟宫女儿呢出门买东西啊，干一些体力活啊也不方便，而太监呢，你说缝缝补补、洗洗涮涮，自个儿啊也不太会。于是乎啊，这宫女跟太监呢就彼此搭个伴儿呗。我们说魏忠贤一开始呢站在了李选侍的旁边了，移宫案里边也是鞍前马后的到处活动。你等到李选侍这失败了，有另外一个女人呢就成了魏忠贤的靠山了，就是咱们前面所说的客氏啊，她是朱由校的乳娘啊。熹宗皇帝朱由校对这个客氏是言听计从的，而且过分依赖。
9: 既然朕是皇上，是不是就什么都该朕说了算？去，马上把婆婆给我叫来，不然朕马上走。
0: 通过客氏在皇帝面前的公关， 魏忠贤呢被提升为司礼监秉笔太监，提督东厂。这位置太重要了，前者呢是皇帝的机要秘书，替皇帝批阅公文，后者这个职位呢就是明朝最大的秘密警察机构，文武兼于一身，可就能够兴风作浪，开始作妖了。接下来我们得说这个东林党了。在熹宗皇帝登基的关键时刻，杨涟、左光斗这一干的东林人士是颇费周折的，把这个李选侍呢垂帘听政的阴谋给击败了，保证了少年皇帝朱由校顺利的接管最高权力。那么接管以后呢，你得论功行赏啊。这些东林人士被火速提拔，天启二年的时候，杨涟就被晋升为礼科都给事中了，天启三年就担任太常寺少卿，又过了一年呢就晋升为左副都御史。之前可是给您说过的，老皇帝去世的时候，杨涟才是一个七品的官呢，短短四年不到的时间就升任为正三品了。左光斗啊跟他这差不多，也是在此期间呢从七品御史晋升为正四品的左迁都御史。杨涟和左光斗都是万历三十五年的进士，算是东林人士当中少壮派。几名有老资格的东林人士罢官闲赋很久以后呢，在熹宗朝又重新回到政坛了，担任要职。比方说赵南星吧，先拜左都御史，后来呢又改为吏部尚书。孙慎行他任礼部尚书，邹元标还朝以后呢担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和左都御史。但是这个邹元标啊不久以后就退休了，然后死在家中了。接任他这个左都御史职位的是高攀龙。除了以上所说的老东林人士赵孙邹高，以及因为顾命护驾有功的杨涟呐、左光斗啊，除了这些人以外，其余的一些东林新锐，像什么魏大忠、袁化忠、顾大章，这些人呢也进入到朝廷的重要部门了，要么是童年，要么是师生，更重要的他们都是意气相投，在朝野上下颇有清誉的。换句话来说呢，就是当时的正人君子。正人君子掌握了人事监察，掌握大权了，这就形成了一个重政迎朝的这么一个局面。正人君子充满在朝堂之上，大明王朝应该充满希望了吧？希什么望啊？这种重政迎朝仅仅是昙花一现。后来魏忠贤呢是残酷的迫害东林党人，他跟这个东林党人相互的看不顺眼，相互的迫害，到底是什么样的前因，到底是什么样的后果？之前给您说了，万历二十一年和二十七年呢两次对在京官员进行考察，引发了文官集团内部不同利益群体的互相攻击。顾宪成、赵南星和高攀龙这批正直的正人君子官员被贬斥回乡了，他们把自个儿的一腔抱负寄托在办学授徒上，以民间舆论影响朝政，这就形成了用现在词儿来说叫在野党吧。这些官场上不得志的正人君子肯定受到很多知识精英以及民众的肯定和追捧，甭管是顾宪成、高攀龙在无锡讲学，还是邹元标、冯从武在都城讲学，声势已经造起来了。他们呢可以通过引导舆论进而影响朝政。在顾宪成辞世的前几年，他是以一个乡野被削籍官员的身份，对包括内阁学士啊、九卿在内的这些大臣的任免发表意见，当政者呢还得予以重视。顾宪成曾经在户部呢有一个同事叫李三才，是一个长袖善舞的官员，他想要入阁的时候呢，顾宪成利用自个儿的威望不遗余力地进行举荐，当然不是向朝廷直接举荐啊，而是用自个儿的威望去举荐这个李三才。这种不受朝廷控制的政治力量自然会引起警觉的，当时朝里边像什么齐党、浙党、宣党这些朝臣大僚们就说这个顾宪成啊竟然是民间结党，而且要干政，东林党、东林党就是这么被命名的。你等到熹宗皇帝上台了，以东林党人为主的 他们这些大家伙眼里边的正人君子终于掌握权力了。掌握权力以后应该干什么呢？肯定是实现他们自己的政治抱负呗。先来说吧，他对政敌的另外一个抱负。想当年坑过我害过我是吧，现在我上来了，你们觉得你们会有个好吗？弄死你们呐！东林党人这么一抱团，他们之外的官员呢有两个选择，要么是被清算，要么是你们去投靠魏忠贤。于是天启初期，东林党人是集体上台执政，这是天启元年到天启四年的事儿。像什么杨涟呐、左光斗啊，火箭式被提拔，升官升得不小。可是又很快呢，遭受集体的杀戮。魏忠贤的阉党，直接呀、给你们来一个肉体消灭。从宋朝开始到明朝末年，士大夫群体遭受迫害的惨烈程度，没有比这个东林党啊更厉害的。那么他们的厄运呢，确实是魏忠贤乱政。可是我们也得说，魏忠贤的作恶是一点点的被鼓励、被引诱、被纵容而释放出来的。充当魏忠贤恶贯满盈的助推剂，是一帮文官，是一帮文臣，跟东林党人有着相似的知识背景，有着相似的人生履历。可是他们被东林党人所排斥，那么你们排斥我，我们投靠谁呀？投靠魏公公啊。
16: 少峰，现在什么
17: 卑职此次元鞍前马后，万死不辞。
0: 到了东林人士集体要进入到要害部门的时候，他们的精神领袖顾宪成呢就已经死了，剩下的三位元老赵南星、高攀龙、邹元彪，咱们就说这个邹元彪。邹元彪主张呢，廷臣之间不应该各持偏见，这样的话才能够避免门户之争。所以说他举荐官员的时候呢，很注意各方面的平衡。作为在东林党中的人士，他就不被理解了，甚至有人就讽刺他呀，你是首鼠两端呢，你到底哪头的？邹元彪这儿说，我不跟你们玩了，我退休行吧。他这儿就退休回家了。而我们说这个赵南星啊、高攀龙啊，以及东林人士的后起之秀杨涟、左光斗，他们这些人呢，那可真说得上是正人君子，但是也都有道德洁癖。他们看事情啊，黑白两面，非黑即白，正邪势不两立，跟我们一边的好人，我们看不上的小人，不是我们嘴里边说的，而是我们按照儒家的道德标准去要求、去衡量的。你做不到，你就不是君子。读书人之间，就这两波啊，就结下梁子了，东林党人和非东林党人。这种梁子呢，很难冰释前嫌。到了天启初期呢，受到重用的东林党人，如果是有真正的那种政治家的气魄，应该是实现邹元彪所提倡的那种和中，不能够简单的以道德标准来对待其他人，也不能有什么门户之见来处理政事。可是当时的东林党人怎么做的呢？提拔自个儿阵营里边的那些正人君子，打击报复非自己阵营的，反正你不是我们阵营的，你们就是卑鄙小人，这不就是结党营私吗？给您举个例子吧，吏部尚书赵兴南为人刚正清廉，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个人品德了。作为吏部尚书，这是管干部部门的这么一个一把手，你选拔干部、评价干部，应该是任人唯贤吧。但是他这儿呢，爱憎分明。比如说魏忠贤跟赵南星呢，其实是老乡，魏忠贤呢也希望说咱们结交一下呗。魏忠贤一再在皇帝面前称赞那个赵南星呢是敢于任事，可是赵南星这不但不领情，把这个鄙夷瞧不起的这个表情啊表露无遗。魏忠贤派自个儿的亲外甥去登门拜访，赵南星说不见。有一次在选拔通政司的参议的时候，赵南星跟魏忠贤呢并坐在一块儿，魏忠贤这跟他套近乎，结果赵南星啊板起脸来训斥魏忠贤，这种训斥可就使魏公公大为恼火了。你挡着我的。咱们说那个时候啊，有一个内阁大学士叫魏广威。魏广威这个人呢，咱们客观来说吧，是一个善于钻营的人。他的父亲魏允贞呢，活着的时候啊，是以正直而闻名于天下的。此前呢， 魏允贞和这个赵南星啊、顾宪成啊关系非常好，这都是万历朝的名臣。而魏广威呢，当了大学士以后，是以子侄辈分的礼数，三次想要登门拜访赵南星，赵南星这儿避而不见，说这个魏允贞，我那好朋友啊，他没这样的儿子。而且赵南星呢，还托人带话给这个魏广威，说你小子好好读一下你父亲的遗嘱吧，你在九泉之下才能够有脸见你爹去。魏广威能不恨他吗？转过头来，魏广威啊就跟魏忠贤走到一块儿了，共同对付东林人士。中国是有句俗话叫道不同不相为谋，可是赵南星你们这些东林党人呢，你不是简单的过家家过日子，你是要辅佐皇帝治理国家的，是非观是应该有，但是行事的时候呢，应该讲究方式。像什么魏忠贤呢、魏广威呀、他们刚开始是主动接近的，你给人一面子又能如何呢？同朝为臣，维系着表面上的一份客气，没准啊，利用自己的影响使这个朝局呢比较平稳的运作。而且我们说，最一开始魏忠贤呢、魏广威呀、他们这些所谓的阉党，并不是一上来杀一个你死我活的，可是东林党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我们是君子，你们是小人，好吧，君子跟小人斗，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君子往往斗不过小人，因为这个小人呢善于从权而变，君子呢刚正不阿，我是正人君子，我做什么事儿我都是有底气的。哎呀，你这个有底气，如果是讲学、办学、写文章，这倒是可以的。可是你在辅佐国家朝政的时候，这种底气呀，就未必好使了。而且你东林党人呢，这些所谓的君子们，叫亲不亲，路线分，终于让矛盾激化了，很快就不可收拾了。为了自保，他们怎么办呢？即便他们内心深处也未必喜欢魏忠贤，但是他们也会投靠魏忠贤的。我们要拉成同盟嘛，要对付你们这个东林党嘛。南明拥戴福王的那个大奸臣阮大铖，本来跟东林党人呢关系是非常不错的，他是怀宁人，跟这个桐城人左光斗呢又是老乡，吏部给事中这儿出了圈了，按照资历他比魏大忠呢更有资格接任，他本来就是工部的给事中嘛。但是显然掌管着吏部监察的给事中权力更大一点，阮大铖呢四处活动，结果呀，赵南星这儿本来把这个位置想给他，后来呢又不给了。阮大铖这儿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君子，人家投靠了魏忠贤了，倒向阉党了。东林人士为什么那么多政敌呢？有好些时候啊，敌人是自个儿制造出来的，所以说这个东林人士跟阉党可就要火拼了。这怎么拼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吧。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才能展翅飞翔。
1: 我们都是只有一个翅膀的天使，相互拥抱就能展翅飞翔。
0: 这里是残疾人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
1: 天空之下自由飞翔。
0: 本节目由河北省残疾人联合会特约播出。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日的下午是我们的残障人士专栏节目《同一片蓝天》，我是晨曦，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继续通过收音机，您可以来调频到 FM104.3 来关注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跟我一起在直播间的是大家的老朋友李燕老师，我们请李燕老师给大家打招呼。 Hello， 下午好，李燕老师。
1: 你好，晨曦老师，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李燕老师今天为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是谁？我们一起来聊聊什么样的话题？也先简单的做个介绍。
1: 好的，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呢是心之所向，光之所往。采访的这位嘉宾呢有一个特别好听的网名，叫做梦中的舞者吴生梅老师。他呢是长沙市盲人协会的副主席，也是湖南省首位通过无障碍考试考取社工证的盲人。20多年扎根盲人的基层一线服务工作啊，也是盲人协会的主席嘛，身兼助理社工师、作家、朗诵者多重身份。那今年在世界读书日的那天呢，还登上了央广网诵读经典大会的舞台，担任了现场的主持人。他看不见光，却一直为身边的视障朋友点亮了微光。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出

0: 今天的嘉宾吴胜梅老师，吴老师欢迎您。哦，李艳你好，你好，
1: 欢迎吴老师。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
0: 老师您好，您好。吴老师您好，那个其实跟吴老师认识有几年的时间了，但是他一直有一种特别阳光的力量在感染着我们啊。今天呢，我们就想请听众朋友们来深度的认识一下我们的吴老师。首先先请吴老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吴胜梅，网名叫梦中的舞者，我是弟弟道道的香妹子。也是一位助理社工师，基层盲协工作者。还是朗读爱好者。也喜欢播音主持，谢谢大家。好，特别多哈。那通过您的网名这么好听的一个名字，那很多听众都特别好奇，究竟这个名字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呢？那就请我们的吴老师给大家来聊一聊你的成长经历。
1: 梦中的舞者这个名字是我刚开始上网的时候就用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呢，不少的网友会误以为我是一位舞蹈老师或者是一位舞者。其实恰恰这个是我一个比较痛的痛点，就是我从小的愿望，比方说写作，比方说播音主持， 比方说那个游泳啊之类的，朗诵啊啥的，这些愿望都能够实现，而且已经部分实现了，但是就是这个跳舞一直没有实现，所以我就用了这个网名。其实在很多年前，我记得参加过一个我们参加伙伴
0: 一起办的一个算是协力营，当时有很多不同障别的残障伙伴，有坐轮椅的，然后也有拄双拐的，也有盲人。那我们就开展了一场特别有意思的共生舞。其实我觉得，无论是不是专业学习舞蹈的，我们大家都有一个舞蹈梦。其实无论您跳成啥样子，只要跟着音乐节奏走，把自己内心当中的一情感通过肢体动作抒发出来，我觉得那就是最美的舞蹈。
1: 其实在我就在我考社工的那一年认识了一个女生，她也是跟我一块儿学习社工课程的，她就领着我真的上过一次舞台，跳过一段汉舞，就是礼仪之邦。这个是我唯一的一次作为舞者的一次那个舞台呈现，我可以说我非常的难忘这件事情。
0: 印象特别深，那给大家讲一讲，就现在您的这个视力情况是什么样的？现在我属于一级，就是视力障碍一级。因为视力残疾它分四级嘛，我是属于一级，最重要的就是我的视野很窄，大概三度左右，就是视野很窄，然后视力的话。 可能0.02、0.03的样子，而且只有半只眼睛，就是另外四分之三是完全没有光感的。
1: 其实还是说有一些残缺的这个视力。但很窄，而且很弱，就是关键是很窄，不拿盲杖的话就比较的，就是容易被撞到，要么自己撞到
0: 别人撞了东西，或者是别人撞到我，拿盲杖的话就会，就会好很多。就这么一个状况。
1: 那咱们这个视力情况是从小就这样吗？还是说我们后天由于其他的疾病导致的？应该是学龄前，就是疾病导致，但是那个时候比现在要好一些。那个时候两只眼睛都有光感。 都有一点点微弱视力，然后慢慢的就视力越来越弱，然后视野越来越窄。上学的时候把眼睛贴到书本上，还可以勉勉强强的看书，当然写字可能要困难一点，就是也可以写了，就是看书跟写字都比较慢，然后现在的话是不大行了，就是这个状况。 嗯，那您一直是在普校读书的是吗？对，读到高中毕业还参加了高考。那讲一讲这段经历吧，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尤其是对我们视力不太好的这些伙伴来讲，其实就读这个普校和大家一起读文字版的这个课本还是有一定的困难，要比别人付出很多。嗯，怎么说呢，我觉得在我的整个成长过程当中， 我最幸运的一件事就是我遇到了很多的好老师，可以说我遇到的全是好老师。就是人家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那么我就很幸运，因为我父亲他本身就是老师。嗯，年轻的时候在部队当老师，后来一些特殊的原因，他本来是大学老师， 就是转业到地方再大学当老师，然后特殊的时期我们就到了农村，所以我的小学跟初中是在农村读的。嗯，就是当时也一方面也没有特校，二方面父亲也不想让自己的孩子离开自己太远，所以他就坚持让我读了普校。 嗯，因为父亲给了我一个比较宽松比较快乐的学习环境，就是他跟我讲不会像别的家长那样要求孩子双百分啊，三好学生啊啥的，他对我没有这些要求，他就要求我上课用心听讲，不懂的问题就主动的去问老师，然后 反正自己尽最大的努力吧，把应该学的东西都学会，考试成绩他不看得很重，因为他知道我们那个时候在农村是考试是把题目写在黑板上的，我是完全看不到的。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一些光斑，就跟树叶之间，就是太阳照射下来落到地面上的那些光斑是 是差不多的，是几乎是一样的，就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所以我也没法考试，父亲是知道这件事。

0: 他是不用说的，因为他已经做了一件最，最能让大家明白这件事的一个动作，就是让他的亲闺女跟我同桌，所以我在班上是不会有人欺负我的，所以非常的愉快。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人生一个，大家不都说起跑线吗？我觉得这个起跑线就非常的漂亮。
1: 其实还是源于就您的父亲，刚才您也说了，因为父亲是教师，所以他从对于自己孩子的学业呀，还有家教上面有特别的一个方法，是吧？让你感觉到其实从小还是很快乐的。虽然我没有读特教，一直在普校读的，可能也会有付出那么多那么多的辛苦，但是成绩依然非常的优秀啊。那后来又参加高考是吗？
0: 对了，就是参加高考，你都不能想象，我学的是理工科，我们那时候分文科和理工科，因为一些特殊的原因，我不能离开父亲的那所学校，要读文科的话，要到外面的学校去读，父亲就没有同意，因为他自己也是高三的班主任，他说就跟我商量，就是说。不能到外面去念书，所以我就只能选择学理工科。那个物理啊，那些什么，特别是物理课，对我来说简直是很艰难、很艰难的。那个时候我们高考之前，就那个时候80年代末嘛，还有预考，这个可能现在的孩子都不知道。就是，你如果100个高中毕业生，可能只有我们那年是只有41个人预考会上线。可以走进高考的考场，其余的59个人是，不能参加高考的，就没有那个入场券。然后，所以我还幸运的，我还就是上了预考线，就是所以还参加了高考，就是我觉得我还挺幸运的，就是因为从小到大我就很奇怪，为什么有的时候广播里面、电视里面会说家长要注意，不要让孩子就是我就一直觉得学习就是最快乐的，就能学到新东西，最开心的事情。为什么会厌学呢？人家就觉得我学习那么艰难、那么苦，为什么还愿意学？我说干嘛不学？学习是多快乐的事情啊！所以我一直都不能理解什么叫厌学。
1: 那后来就是我们。进入这个应该说进入社会以后吧，有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您对这个朗诵啊，还有文学呀，这个感兴趣的呢？
0: 是这样的，高考的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因为体检，我体检是不合格的，所以就没有能够进入我心仪的大学，去学习。那个时候我是想学英语专业。就是，我那个时候跟老师写作文，说我的理想就是以后做一名同声翻译，当时是这么想的，因为那时候我英语成绩极好，简直就是过耳不忘，就是有那个能力。后面高考不是大学没有上得了，后来就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后来就去学了推拿，就是很多盲人朋友走的这条路，我觉得也没啥不好，就是当然内心还是经历了一些过程哈，但是后来就觉得，学这个只要好好干，好好学也挺好的，就自己也挺有成就感的，因为患者会，很信任你，会很夸耀你，会给你推荐。他的朋友或者是亲人过来找你做治疗，我觉得这个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就在我很开心，很笃定自己要为这个工作，这个也可以说是事业吧啊，付出一生的时候，我就一次意外受了比较严重。

0: 很长时间站立，更不要说站着还用力，那个是不大可能了。就这个时候我真的是陷入了我人生的最大的一次恐惧，可以说是一种无边的恐惧当中。那个时候欲哭无泪，就是真正体会到啥叫欲哭无泪的那种那种痛，那种悲痛和恐惧交织的那种感觉。可以说是第一次。但是后面就我的同学就建议我去考社工，然后就通过无障碍考试啊，就拿到社工证，然后就接触到了真正是就是说很深刻的体会到了这个毒品软件它的对于我来说它的重要性，然后就开始学习，开始上网，然后就打开了一扇窗，就是另外走进另外一个世界那种感觉，然后就开始在一些平台上学习，就学习朗诵啊，学习普通话呀，然后就发现自己的以前的普通话是很差很差的，然后就开始从基础学习，然后就开始学习朗诵，然后又学会了那个跟读，就是用咱们毒品软件跟读，然后然后就
1: 是在电脑上，然后打开一篇文章，然后我们用光标键这样先分好行，
0: 对对，先分好行，然后慢慢读。然后那个时那一段时间是我最难忘的，因为那个时候平台在中午会有一档节目叫《美文同诵》，然后我们的诵友全国各地的视障朋友就会一起上麦轮着就是朗诵一些美文，然后到了下午3点以后，我们就到另外一个小教室，就是挺线上嘛哈，一个小教室找一本完全大家都不熟悉的一个长篇小说，然后设好麦序，每个人3分钟，然后就轮着读，反正你下麦了，你又在后面排麦，每天下午1-2个钟头就坐在那儿不动，就练了大概有1-2个月啊，我觉得那段时间是让我最难忘，也让我最感动的，因为老师啊志愿者都会陪着我们，就是那段时间很难忘，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我也想做他们那样的人，后来我就在我们本地的这个有一个盲友交流群，我就在那个群里边就发一些我读小说的音频，发了一段时间我发现没人理我，就是没有太多回应，我后来就想可能是大家不愿意听吧，我读的不太好，后来我就不发了，刚过2天就有盲人朋友私信我，哎，你怎么不读书了啊，就这样子，
1: 大家都在默默的听，
0: 对，后来我就干脆在群里问，我说到底有没有人喜欢听，那也有人他确实不喜欢听，比方有些低视力的他自己可以看书对吧，他就他也不愿意听，好，但是还是有一部分他是愿意听的，后来我就征求大家意见，我就把愿意听的另外拉个群，就以我自己的名字梅子姐姐微信读书群，我就建了一个这样的群，我就在里边读书，又读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还是有点辛苦，就是因为你要付出蛮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搞这个事情，我又准备放弃了，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听到了一个很感动我的事情，就是我到康复医院去，有一个小女孩，也是个盲人女孩，她就跟我讲，她说梅姐姐你知道吧，那个盲人阿姨叫什么什么的，她在我们医院住院，每天跟我们说，哎呀快来快来，梅姐姐又读书了，然后就每天拿你读书的音频给我们听，他每天听，每天就等着你读书，他就觉得你在陪着他。哎，我一听我就特别感动，因为那个盲人，我应该叫大姐，她是一个人住，就是她是那种独居老人，你知道吧？哦，她是那种。哎呀，我一听到这件事，我就觉得还是不能放弃，所以我就一直坚持到现在，有4年多了，我也记不清读了多少书。
1: 请大家来欣赏吴老师的一个经典之作啊，也是大家特别熟悉的一篇小文章，叫《烟雨江南》。
2: 好，我们先来一起感受一下吴老师带给我们这个《烟雨江南》的美好意境，稍后我们再跟

0: 跟吴老师继续来聊哈。
1: 嗯，
2: 好容易在五月的江南游历，却总是雾茫茫雨蒙蒙，使美丽的江南增添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尽管在风雨中，却怎么也抵挡不住江南对我的诱惑。我依然冒着滂沱大雨徜徉在江南古镇，似乎应了这雨，江南更显得朦胧和妩媚。远看那小桥流水人家，淡淡地罩上了一层薄纱，好似一幅水墨丹青。粉墙黛瓦被柔和的运河缠绕，那线条优美的连人体写真也自叹不如。飘飘的雨丝在风的吹拂下斜斜地滑落，把小镇装点得更加古朴和清幽。站在江南的小桥上，淋着江南的雨，城市的喧嚣和心的杂念都顺着雨水滴落，顺着那运河流向远方。头发淋湿了，衣服淋湿了，鞋也灌满了水，可心却十分的快畅。烟雨中的江南古镇，远看水乡飘渺，近听雨落无声，雅致的园林在雨中仍是那么的气宇轩昂，细致精妙的砖雕石刻，曲桥回廊，假山河池，更是野朴成趣，清新自然。踏在悠悠的古镇小巷里，踩在清清亮亮的麻石路上，闻着小摊上飘来的油香，听着吴越软语那悠扬的叫卖声，留恋在这古镇，思古之情油然而生，怎不叫人心醉，怎不叫人心牵。该走了，可多情的雨仍下个不停，江南人留客不说话，只有小雨沙沙的下，好像对着我说，留下吧，留下吧。江南的雨多情，而雨中的江南更是爱意绵绵，它又像一个温柔美丽的绣娘，用雨丝织出了江南两岸的绿，织出了江南的春，织出了江南那如画的水乡风情。他又用情丝绣出了江南如诗的韵，绣出了江南优雅的姿彩和一代一代江南人如水的柔情。我真的不舍，舍不下江南，舍不下江南的雨，更舍不下这多情多彩如诗如画的烟雨江南。
0: 超级有感染力的一篇文章哈。我们吴老师在线吗？
1: 在吧。
0: 好的，
1: 你能听到吗？
0: 能听到，能听到。
1: 嗯，
0: 好，李燕老师可以继续跟吴老师来聊聊关于吴老师的这个搭建微信读书群的事情，是吧？
1: 嗯，对对，
3: 咱们也来聊一聊。
0: 嗯
3: 啊，就刚才您也说了，因为有很多的我们的这个独居老人呀，尤其视障的这些老人，他们很喜欢听您读书。那我觉得可能听到这个反馈之后，对您来说应该是 巨大的鼓励，是吧？
1: 是的，是的，我就觉得，哎呀，辛苦点就辛苦点吧，还是继续读吧。然后后来，从大概从前年开始，就是我每给他们读完一本书，我们就聚一次，就是我们那个小群里面的，就是只要有时间，大家就一起聚一下。因为我同时是我们省残联有一个残健，共融的那个体验中心，有个阅读空间，我是那边的主理人，所以有个小天地，我们可以在那聚一下，大家也挺开心，就是对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对我来说，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我感觉我自己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0: 那为什么当初您就想要说搭建这样的一个读书群呢？就是因为每天要给大家来读一读，分享分享吗？
1: 最开始我刚才说了，最开始其实就是我自己想告诉大家，我们看不见，没办法看那个纸质版的书，我们也是可以来读书给别人听的。所以我就把我读书的音频会发到那个盲友群里面，就是一个有很多人的一个群里面。但是后来发现啊，反馈不多，后面就想不发了吧。但是后面刚停了两天，就有盲人朋友找我，就是问我为啥不读书了。然后后面我又征求大家的意见，就把愿意听我读书的就另外拉一个小群，就这样读。读一段时间，我也觉得蛮辛苦的，而且也挺要精力去做这个事，又准备不干了。但是这个时候听到了一位住院的一位盲人大姐，就是别人告诉我的，就说她每天在住院的时候，每天都会打开手机，老是听我读书，就是听过的也反复听，因为她是算是独居的一个视障老人，就是。他就跟别人说，别人的意思就是说，你喜马拉雅啊、懒人听书啊、什么什么，到处都可以听啊。但是他觉得我读他才愿意听，因为他认识我，他觉得很亲切，
0: 所以就这样一直坚持下来了。
1: 对
3: 对，听到你的声音，他是很有温度的啊，因为熟悉嘛，所以说喜欢你的声音去读
1: 对
3: 啊。那么就是这个读书群，咱们平时除了大家来收听您读的这些书，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什么作用吗？比如说刚才您说的，大家可能过一段时间要小聚一下，听一听大家的心声，那除此之外呢，还会交流哪些心事吗？还说还有其他的作用？
1: 我那个群比较宽松，我跟他们讲他们聊啥都可以，但是他们反而啥也不聊，就是我发现有些群啊，你那个群规制定的好好的，他有的时候违规的人还挺多。我这个群我就觉得我特别喜欢，就是这也是让我能够坚持读书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就是我给他们很宽松，我说你们只要不是聊那些违规的话题，什么话题都可以聊，反而他们不怎么聊，他们就愿意我在里面发我读书的那个。要是有的时候我出去旅行啦，或者是啥啦，要停一段时间，他们就老是问回来了没有啊，什么时候又读新书啊，就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你总觉得有一份牵挂。然后他们互相之间呢也会有牵挂，就是比方我们小聚的时候，我就会问那谁是谁怎么今天没来，他们说哦他住院了，或者是因为我那个群里基本上是中老年的视障朋友、盲人朋友比较多一点，就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感觉这个群我还是蛮喜欢的，就是，经常回消息说听了我读的书以后，经常回消息的那些人，他要是连着几天不回消息，我就会主动去给他发消息，因为我会有一些，一些些的小担心，就是你们懂的啊。就是我要是他能够给我回消息，我就安心了。就这样，
3: 就踏实了，是吧？其实这种陪伴就感觉很温暖，很温馨哈。那我想下面呢，也请大家来欣赏一段我们吴老师给大家读的一篇 应该算是一个小文章是吧，叫做

0: 生的尊重。
1: 嗯，对，跟视障人有关的。嗯
2: 嗯，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嗯，
2: 一个冬日的傍晚，我如往常一样加入候车的队伍，等待回家的公车。候车五六人，有序而安静。此时一人牵着一条狗从远处走来，暮色下那身影被路边的灯光镶上一层金边，尤为醒目。渐行渐近，只见年轻男子高大魁梧，腰板挺直，紧贴着他的大狗配有专业的拉杆，这是导盲犬的标准装备。哦，是一位盲人。男子徐徐走向车站，在候车队伍的不远处停了下来。没有人招呼那盲人男子，我也正犹豫着是否上前领他过来，却不知候车队伍中为首的中年男子瞬间收起手中正在阅读的书籍，已然大跨步走到盲人男子身后，其他候车人也陆续紧随其后，没有一丝骚动。一个新的候车队伍在一人一狗的身后排开，陌生的人们在无声之中达成的默契令我惊异。沉默依旧，直到公车的到来。您稍等一下，我这就……司机刚要离开驾驶座，准备搀扶盲人男子上车，被他礼貌地回绝了。盲人男子执意在导盲犬的引领下自行上车。正值下班高峰，车上已满是乘客，然而自那名男子上车后，人们迅速向后部集中，在原本狭促的车厢里为他腾出了一小块空间。紧挨着司机身后坐着一位六七岁的小男孩，站在旁边的妈妈猛地拉起小男孩，让出了座位。虽然妈妈举动突然，但乖巧的小男孩没有流露一丝不悦。导盲犬抬头看了一眼，便将主人引领到空座上，然后静静地趴在一旁。这些过程盲人男子全然不知。您好，您要去哪里？哦，您好，我要去莫尔大街。好的，陛下。司机诙谐的回答引得车内一阵欢笑，汽车载着欢乐的人们继续前行。车上人们都在默默打量着憨态可掬的导盲犬，即使在急转弯的时候，他也摇头晃脑地努力保持直视前方的状态，神情专注。与平日里对待宠物狗的情形不同，没有人试图靠近去抚摸它，或是用手机拍照。我旁边那位原先让座的小男孩慢慢举起手中啃了一半的面包，想上前去喂它，被妈妈及时制止，并悄声耳语：他在工作，有自己的职责，不要打扰他。听到工作一词，小网友立刻缩手

0: 退了回来。小城不大，男子很快到站了，与司机简短告别后，与导盲犬下了车。公车内沉默依旧，而此时的我在沉默中体会到了无声的关爱和深沉的尊重。窗外寒风习习，心里暖意融融。
1: 这一篇画面感特别强的小故事啊，名字叫做《无声的尊重》，我们没听够，还想再听，但是今天节目当中时间有限哈，我们后续吴老师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更多的作品。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吴老师的日常的工作和生活。您除了就是特别喜欢朗诵之外，您是不是还特别喜欢写作呀，吴老师？
2: 也是的，也是喜欢写作。因为我热爱旅行嘛，所以我一般旅行回来，我就会写一些，就是我自己认为是游记。但是可能很多人认为那算不上游记，但是我觉得是，我是从我的这个角度去写我所能感受到的。比方我跟我先生出去旅游，他就会鼓励我就是自己闯一闯。因为他开车的话辛苦，然后到了目的地一般他就去休息，我就会自己去闯吧，可以用这个字儿哈。就是我就会安顿好以后，我就会到前台找那些小姑娘小伙子跟他们聊。附近有啥好吃的呀，有啥好玩的呀，然后就手机把那个所在的位置定好，然后我就一个人出去在附近溜达溜达。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比较有趣的，也比较有挑战性的一件事情，也挺有意思的。
1: 您除了会写一些您的这种旅行的感悟之外，您还会创作一些微型的小说吗？
2: 会，就是因为做推拿的，我也做了蛮多年，就是来我工作室的其实每个人都带了很多的故事过来，有的时候会跟我聊。我一直有个心愿，就是想把这些故事都写下来，但是我就觉得可能他给我讲的是一部分，可能我自己的思考是另外一部分，所以我就会选择写微型小说这条路。就是会写的比较多一点。
1: 所以您的灵感其实大多数来自于周围的这些朋友。
2: 对。
1: 那您跟我们说说工作之余吧，您，我知道您爱好超级的多，爱旅游，爱写作，爱朗诵，还有
3: 爱非洲鼓。
2: 哎呀，非洲鼓是最近就今年开始培养的。然后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就是我上个礼拜这个礼拜就是前天吧，我去盲协，我自己拉起来了一个非洲鼓学习小队儿，小组，
3: 线下的一个学习小组。
2: 对，线下的。就是当时我们是在图书馆的老师和一些志愿者都很惊讶，就是因为我是很有信心的，我觉得盲人朋友都很聪明，就是一学就会。然后他们都很惊讶，怎么我们那么快一个曲子就打得蛮好了。
1: 除了非洲鼓呢，您还喜欢啥？
2: 游泳
1: 啊。游泳。做美食。吃美食。
2: 反正做饭是我的事儿嘛。然后就我们视力不好的话，像那种油炸或者是就是煎什么东西，炒什么东西，可能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哈，也不能说难度啊，就是说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我就钻研的比较多的就煲汤啊，然后蒸菜啊，然后凉拌菜啊。然后虽然我是南方人，但是我也挺喜欢做馒头的。
1: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您在日常的这些爱好当中，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游泳啊，非洲鼓啊，其实就是对于视障朋友来说 确实还是挺有挑战的哈。那您在学习这些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些感悟或者说一些体会想分享给大家？
2: 是这样的，我感觉哈，就是我其实学那个游泳，就是源于我的腿不是受伤了吗？受伤了，经过康复以后，但还是有点一瘸一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去咨询康复老师，康复老师就说，我不能跑步，也不能就是。就是反正打球我肯定不行，
1: 剧烈运动，
2: 就是那种我就打球不行，我肯定想到的就是跑步，现在盲人跑步多火啊，是吧？但是老师就说不行，其实我当时心里很着急，推拿已经做不了了，然后我又当时着急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从108斤很苗条的1.63米108斤很苗条变成了150斤
1: 啊，一下子长了这么多斤，
2: 因为骨折在家休息，也没怎么动，就天天在家待着，然后就很可怕。当时我就很着急，然后这个你人越胖，这个腿的负担越重，可能康复越困难。当时我就多了一句嘴，我就问我说老师，那游泳可以吗？其实我根本不会游泳，我就说了一句，老师说游泳挺好，可以。然后我就记住了，所以我后来就疯了一样到处打听家附近有没有游泳馆，后来就找到了，我就去问，我就说教练怎么收费的，人告诉我168010堂课包学会，我说那学会以后呢，他那你就打卡呀游泳啊，我打卡怎么打，他说2075次还送100块钱，我说那我干嘛要请教练呢，既然10次包学会，那我75次我还学不会，那就说明我根本就学不会，是吧？我这个人性格就是这个样子的，我不会想一定要跟教练学啥的。后来我就叫我先生给我下载了一个那个教蛙泳的视频，他会有声音嘛，教练会在里头说嘛，怎么游什么要领，我就听，后来我就自己在游泳馆大概扑腾了10几次，就是就又跟旁边的人学那个换气，我就学会了呀，
1: 好厉害，
2: 可以游了呀。
1: 那学非洲鼓呢？
2: 学非洲鼓是其实早几年就想学的，那时候条件很好，还有一个老师他收了几个学生，我可以在里头学的，但是当时我们那个艺术团，残疾人艺术团，他有个快板队，就是我又想学快板书的创作，所以我就放弃了。但是去年呢，我从那个艺术团出来了，去年年底的时候出来了，我当然又回归到这个想学非洲鼓，因为我一直想学会一门乐器。然后就开始买了鼓回来，说干就干，就开始学，就到处去搜那种能发出声音的教非洲鼓的。然后到处收，然后就开始学了，学了之后，就开始就我就看不了鼓谱嘛，后面就靠耳朵听，然后后面我发现有的老师他为了这个曲子好听，他的鼓谱会比较复杂，我现在就是怎么办呢？我现在就自己来写鼓谱，写得很简单，然后自己先简单的
3: 看懂的。
2: 就自己能，就是自己根据那个就是他的鼓谱哈，把那些复杂的东西先去掉，自己先简单的打熟了，再把那些复杂的慢慢的加进去，
1: 就又是自学成功了，是吗？
2: 对，所以我觉得为什么要厌学，
1: 其实就是学习这个事情是一个特别开心和快乐的事情哈。我们也能感受到您从学游泳和学这个非洲鼓过程当中，就是那种不服输的精神，还有就是最终成功的那种成就感哈。今天节目时间特别有限，真的非常再想听您的故事，但是我们节目到这儿要结束了。是的，还没听够。未来有时间您在节目当中再继续跟我们分享好吗？
2: 还有织毛衣骨折的故事。
1: 好，我们下次先预约一期节目哈。好，谢谢吴老师跟我们的分享，也谢谢连老师，那我们就到这里了，再见。
2: 谢谢你们，
3: 感谢大家，
1: 再见，
2: 拜拜。
4: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这一个小时，锁定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我是晨曦。欢迎您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 104.3关注直播，或者是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假期已经接近尾声了哈，每年到9月份都会有一大批朝气蓬勃的初中生顺利的毕业，踏入到高中的校园，开启自己的人生新阶段。我们有很多孩子在中考的过程当中啊，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甚至是说初中之前学习成绩都非常的好。那么一进入高一，可能会出现成绩滑坡呀，或者是说心态崩溃呀，没有办法融入到新集体，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有很多家长和孩子都会有疑惑，明明我初中学的还挺轻轻松松的，学习成绩一直也不错，为什么到了高中阶段就会出现跟不上的情况呢？我们初中和高中到底有哪些看不见的鸿沟呢？另外大家到了高中开始开启了自己的住宿生活，还有自己进入到高中的这个学习模式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变化呢？怎么样能够快速的适应平稳的过渡呢？今天我们就邀请到河北正定中学东校区的物理教师、26级的新高一年级的副主任王晓栋老师，来结合真实的学生案例还有权威的教育数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非常落地的并且非常实用的初中进入到高中阶段的这个很实用的一些解决方法和适应方案哈。王老师下午好。
5: 主持人下午好。
1: 我们有很多家长反馈说孩子初中学的还不错，尤其是说数理化学的还不错，物理成绩也不错，比如说在初中阶段会经常考满分啊，或者是说还都挺高分的。但是到了高一新开学的时候，我们会迎来这个一个学期一个月的学习之后，我们会进行这个月考的时候就会出现成绩明显的下滑，孩子会很受挫，家长也很焦虑很迷茫。就为什么孩子们在高一的这个新的学期新的阶段会出现这种成绩断崖式的滑坡，我们初高中的学科的知识到底会有什么样的挺大的一些差异吗？
5: 这是所有新高一高一新生的一个头号的难题，也是教育公认的高一现象。首先用几组权威的数据跟这个物理学科的实例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差距。根据教育中国科学院2023到2025年初高中衔接的数据调查显示，超过78%的这个中等考生啊，就是成绩比较好的，在高一上半学期他的成绩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其中41%的同学他的成绩属于大幅度的下滑。核心原因不是说孩子变笨了，或者突然间变笨了，或者他不努力态度上有问题了，或者是说咱们这个就是说学习态度啊包括努力程度有问题了，是初高中这个体系存在本质的一个断层啊。第一点就是关于这个知识体量，它成了一个几何倍数的增长，密度是完全不一样的。从知识的广度上来看的话，这个容量这个高中阶段的大概是初中的3到5倍。很多学生跟家长误以为高中就是稍微知识稍微多一点或者题目难一些其实不完全是这样的。行业的统一数据显示高中单学年的知识总量基本上等同于初中3年的一个知识总和。因为我是这个物理老师对吧，根据我所教的这个物理学科为例，初中的物理只是宏观的研究表象，生活化的简单的现象，从力学、声学、光学都是大部分都是一个定性的认知。
1: 也相对来说好理解一点是吧。
5: 对。记住公式，甚至我们多做几套题，把这些题型掌握之后他就能得分。所以说中考会有一大批学生他在物理几乎都是满分。 但是高中呢，直接从表象深入到本质，从高一上半学期的运动学、受力分析、牛顿定律等等，短短两个月的知识的容量，包括逻辑的难度，它远超于初中两年物理所学的内容。
1: 嗯。
5: 第二个啊，就是，全科啊，就是因为我们高一分班之前，这个同学要学九科。
1: 嗯。
5: 啊，不光是物理这一个学科，你比如说英语，初中的核心词汇啊，我问过咨询过英语老师，大概在两千个单词左右，但是高中呢，直接提升了一倍。啊，是变成4000个单词。数学呢，由具体的计算转变成抽象的逻辑，知识点环环相扣，容错率是比较低的。
1: 嗯，
5: 可能咱们初中生是吧，初中的同学每天花1到2个小时就能够把作业写完，甚至还有抽一部分时间可以复习，
1: 对
5: 啊，就能稳住自己的这个高分。但是呢，如果高中还沿用这种初中的算是比较低效的一个学习的模式的话，他根本不能覆盖全部的知识跟全部的科目。
1: 嗯，就很多同学到了高中会非常不适应，因为我们还在用初中的学习方式来学习，会发现比如说作业做不完，或者是说在复习的时候效率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这是我们有很多孩子成绩下滑的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这个知识体量增长的确实非常的快。那第二个原因又是什么呢？
5: 第二个就是说，从业务知识上来说的话，它知识的难度从记忆型变成了一个逻辑推导型。
1: 嗯，
5: 这个根据调查显示，初中85%以上的它是一些与基础记忆啊，包括一个公式直接套用。但是呢，高中考试啊，就是高中的内容80%以上的，它涉及到一个综合的迁移，多个知识点相互嵌套、逻辑推导等等。初中生基本上听懂了，他大概就约等于能会做题，能得分。但是呢，高中的情况呢，出现了能听懂老师在讲什么，但是呢，一到学生自己去做题的时候，往往他是做不对的啊，能听懂，但是做不出、做不对、做不全。
1: 嗯，
5: 这个就是核心的一个区别。初中这个学科，它主要是依据课本的原题、基础的辨识等等，靠突击、靠刷题就能够快速得分。
1: 嗯，
5: 啊，这是初中生的一个优秀的习惯。
1: 很多孩子就是上课听的也挺懂的，然后课后做题，然后把知识巩固一下，发现哎，就是我这个学科学的还不错，是吧？
5: 嗯，对，是这样的。
1: 嗯，但是到了高中，我们还是用这个方法，发现哎，怎么不灵了呢？为什么呀？
5: 嗯，高中是完全相反的，80%的考题，它是一个综合的考题，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知识体系，没有原题，没有固定的套路。以物理为例吧，初中我们受力分析只有简单的1到2个例。场景比较单一，情景也比较单一。但是高中的一道综合题来说的话，融合了至少5个以上的知识点，需要层层的推导、逻辑建模。只要有一个步骤思维出错了，整个题它可能思路就全错了，所以说高中学科这个焦虑得分明显高于初中生，核心诱因是思维模式无法适应。无法适配高中的这个教学节奏。
1: 好，这是我们需要调整的啊。既然高中的知识除了增多之外，它还有这更多的逻辑的推导性，所以就需要我们同学们在学高中知识的时候要调整我们的学习方法，不能再沿用初中的了。那第三个原因又是什么？
5: 第三个就是涉及到咱们这个教学节奏啊。高中的教学因为它内容比较多嘛，时间都是3年的时间，因为它体量大，所以说教学节奏一般是要快一些的，没有什么有什么缓冲期。初中的老师会遇到一个某一个比较复杂的，遇到一个重点点，会反复讲解、反复复盘，甚至有专项的训练。
1: 对，
5: 同一个知识点重复3到5遍，给足了学生这个消化的时间。但是呢，高中的这教学进度啊，包括节奏啊，相对于来说是要紧凑的多的。很多知识点我们很可能就简单的讲一遍就过了。课堂呢，主要以点拨思路为主，大量的这些消化、复盘等等工作都需要学生自主去完成。举个例子，我去年带的一个高一的一个新生，中考物理是接近满分，年级排名也比较靠前，基础非常扎实，心态包括态度啊都非常端正。但是呢，第一次月考物理呢满分是100分，他直接考了不及格，58分。
1: 当时肯定特别崩溃。
5: 对，当时这个孩子心态是完全崩溃的，找我谈心，说自己每天都在刷题，比初中努力的多，为什么成绩反而下降了？然后我就是帮他捋顺思路，去研究他这个学习模式的时候，发现他完全是在用初中的方法去学习。上课呢，只记老师的这个板书公式，课后刷题，不会总结题型，不会梳理逻辑， 不去整不去整理错题，就简单的还是靠初中这种机械的刷题、被动接受等等，以为这样就能拿高分。但是高中的数学、物理啊，还有化学，他没有思维建模，刷再多的题也都是无效的。这个孩子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完全从被动记忆到主动思考这个思维模式的转型。
1: 嗯，哎呦，这个在高中阶段，我们听到王老师分享之后，我们会发现更多的复盘、复习以及总结的这个过程，恐怕是同学们没有办法跳过的，甚至是说这个过程更加的重要。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孩子其实到了高中的时候，家长也会很心疼的说，哎呀，我的孩子其实挺努力的，每天都做大量的习题啊，然后那学习时间也挺长的，但是为什么这个收效不好呢？恐怕就是刚才王老师说的这些情况，就是我们看上去我们的这个学习很努力，但其实方法没用对，我们就会发现，努力是努力，但是最后的这个成绩体现出来效果不是特别好。那针对就是孩子们会出现这种，比如说知识断层啊，或者是说这个成绩滑坡的这个情况，您有没有比较实用的一些孩子们可以立刻用到的解决的方法？
5: 根据我多年的这个带班上课的经验啊，针对于这个初高中衔接这一部分，总结了三个算是比较核心的方法。对于这种初高中衔接的新生来说的话，比较简单有效也容易坚持。第一个就是突击自己的思维啊，把原来的这种初中的模式给它摒弃掉啊，建立每天闭环的学习模式。初中考前可以突击，但是高中是绝对不行的，要求所有的新生落地当日的知识点，当日清，每天晚自习用2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梳理当天学科的知识框架，重难点、易错点不堆积问题，因为高中这个知识的连贯性是极强的。就跟咱们那个滚雪球是一样，你今天稍微有一个点没弄懂，然后明天稍微有一个知识点没弄懂，等到连贯起来之后，它并不是一个相加的结果。它是一个呈几何倍数增长的，最后呈指数形式了。最后到了高三之后，如果你前面埋的坑比较多，到了高三之后，你会发现一到综合题，发现自己什么都不会了。这就是平时咱们争取当天的问题当天处理完啊，
1: 不然的话越来越多不懂的问题，到最后可能就听不懂了，是吧？上课
5: 对，有可能有一些孩子能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啊。今天的受力分析没听懂，明天的牛顿定律可能就完全听不会。
1: 对，
5: 然后三天的慢慢积累之后，它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到最后就可能就全面的就崩盘了某个学科。
1: 当日知识当日清啊，这一点就是大家争取做到，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方法，
5: 第二个就是告别这种机械式的刷题，建立我们的一个复盘思维啊，告诉学生高中的核心做题不是刷数量，是补漏洞，专门自己准备一个整理本或者是错题本，不用去整道题的去抄，只记自己当时这个错题的原因是自己的思路出现问题了还是说自己当时的出现思维断层，根本就没想到这一步啊，然后只记错误的思维、核心的考点以及解题的逻辑，然后每周六周日，对吧？我们一周一个小总结，然后每月一个大总结，找出固定的时间来复盘错题，争取做到同一个类型的问题不再出错。刚刚提到那个就是说成绩出现大幅度下滑的学生，就是通过这个方法啊，坚持了一段时间，基本上物理成绩能够稳定在85分以上。顺利啊，也是完成了自己的一个逆袭吧。
1: 哎，这一点特别的重要，就是很多孩子会说，我在学理科的时候，我得做题呀，我得多做题，我得多刷题。那其实你刷的再多，不如我们分析一下这个错题啊。我们可以把更多的这个重点的精力放在这个复盘上，放在分析上。
4: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啊，欢迎大家收听梨园风。好，开场戏呢，请大家先。

0: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花旦演员张家春演唱的《红娘叫张生》选段。
1: 哎呀，你跳墙的时候扑通一声，我们老夫人就问你是什么东西。
2: 怎样讲话？
1: 我说你是狗。
2: 又来了。
1: 老夫人一害怕呀，就回房睡觉去了。
2: 去，
1: 就剩我们小姐一个人呐。
2: 小姐一个人。
1: 她呀要下棋玩耍，让我呀给她取棋盘。哎，张先生，我拿着棋盘遮着你的身子引你进去，你看好吗？
2: 哎呀，妙啊！
1: 如此，张先生。
2: 有，
1: 你要老老实实听我的好啊令。

接下来呢，请大家欣赏的是著名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的作品《丝弦吊扣》《金牌吊来》《银牌轩》选段。

0: 是在这武将
1: 几年会把这朝

接下来请欣赏银达子先生的作品《河北梆子打金枝》，有寡人龙卫里咏木去选段。

接下来请欣赏李和曾先生的作品京剧《孙安洞本》孙安提笔选段。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新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我们先请大家来欣赏一段由张兰霞演唱的《河北梆子·辕门斩子》当中的一段唱。
2: 立党。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由著名的评剧表演艺术家小俊廷演唱的评剧《打金枝》当中的《劝驸马》一段的录音。

闯进了宫去，上用拳打下，又脚踢，要说宫门

才将公主娶你为妻，活得了你自然而生在皇宫里，随我左右不分离。把这娇惯长相不理你，我跟你父王要是说中了他，他也不依。我养的女儿不给我争气，不麻烦。

上没有门，门不起，要从你去逃，他也去你，那么谁也不肯得把头低，他甚至敬他，他敬你，那么知疼着热才配得好夫妻，我们当爹娘的看着这关系，别生别跟说你们着急，我说这些话眼前没地方是你，但愿你们夫妻和

戏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的呢，是由苗文华演唱的豫剧《台花轿》当中的《大姑娘我今日八面威风》。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天天下。
1: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天天天下节目，我是夏萌，和我一起陪伴各位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谋求自主，韩美同盟被指出现裂痕之时，李在明称外交要避免屈从或势大主义；英德抱团，英德情报机构接连声称面临威胁远超冷战；原则问题，以色列想帮沙特打胡塞武装遭沙特王储拒绝。稍后会一一到来，除了在蜻蜓或者即时收听天天天下之外，您还可以在 B 站搜索听重阳说收听我们的节目。天下要事汇聚于此，每日不辍，一戳即知。

0: 韩国总统李在明近日在总统府青瓦台主持国务会议时表示，韩国应奉行维护国家利益的外交路线，避免在对外关系中呈现出屈从或势大主义的姿态。李在明说，韩国的外交基本方针是以务实为主，着眼国家利益。韩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国家利益至关重要。韩国媒体认为，此番表态似乎是考虑到近期韩美情报部门的不和谐音浮出水面，韩美同盟裂痕论蔓延政界的情况。
1: 这是涉及到韩国方面最新的一个动向啊。李在明总统有一个最新的表述，还是要走自己的路吗？外交独立自主啊。你说，哎，这算是一个新的态度吗？哎，有点。那你说这何以至此呢？很多事儿啊在发生，每天都有新的事情发生，逐渐在发酵，很多事情逐渐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他也要求当政者呢做出取舍，做选择。那说到韩国目前这个状况吧，有这么几件事儿我们可以摆在这儿，然后我们再去试着做结论啊。你说哪几件事儿呢？一个是韩美之间在情报部门的合作上出了问题。那我们知道韩国美国关系是比较特殊的，我记得前不久我们节目是刚聊到韩国的建国嘛，李承晚、金九是吧？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之后，在半岛出现两个国家，就是韩国和朝鲜嘛。那么韩国这儿，就算美国势力范围，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美韩关系就比较特殊。然后是朝鲜战争，美国直接就介入了。到1953年，停战协议签了字，那美韩这个特殊的关系也是一直维持，一直到现在啊。那至于韩国和朝鲜的关系，总的来说不好，是一个对峙啊、敌对的局面。虽然就说，韩国方面有一些人，有一些政治家要缓和这个关系，那主要就是进步势力了啊，金大中、金永三啊、卢武铉啊，一直到后来这个文在寅，如今李在明，他们是想缓和这个关系的。但是怎奈那韩国这个国家除了你所谓进步势力，还有保守势力啊，甚至他们和当年的日本殖民者还有关系，和美国关系也比较特殊。另外这个群体里有很多人在韩国官僚体系里在重要的位置，另外财阀这个集团也相当有影响力啊。所以韩国往哪儿走不是你总统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的，反而不是所谓青瓦台魔咒吗？当韩国总统还是个高危职业呢，会有人清算你呢，就这么一个状况吧。那我们就说韩美确实还是有特殊关系，而且韩国军队暂时的指挥权你不管怎么说现在在美国人手里，那么双方情报机构的合作那是由来已久。但是说今年出点事儿，什么事儿呢？是3月份的事儿。韩国统一部长官叫郑中勇啊，他公开就讲朝鲜的龟城地区啊有铀浓缩设施。你说这是指责朝鲜吗？那你美国怎么就不高兴呢？你不高兴也是朝鲜不高兴啊。是这样，美韩我们说了有情报上的密切的合作，情报合作这能随便嚷嚷吗？这个信息一般认为是涉及到美国向韩国提供的敏感情报了。所以美国方面对韩方未经充分协调你就轻易就大嘴你就公开这个事儿，这我很不满呐。但这个事儿呢只是大家一个猜测，可能是因为这个事儿美国方面对韩国很不满，但这种不满呢以前也没有这样的先例，就是把不满直接就指向你，比如统一部长官呐、国家情报院的院长啊，就针对你个人提出抗议还没有，他不是这样。但是一般认为美国对韩国政府整体安全政策是不是多多少少有一种不信任，这个不信任就直接体现在双方情报合作上了。那我不跟你说了对吧，你少说打折扣我不高兴了。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这都是公开信息嘛，那韩国方面是不是确信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导致美国人不高兴，还是有别的什么？韩国人是不是完全知情，这个因果链搞得很清楚，我们也不知道。但是韩美在这个领域的合作确实有阻碍，遇到问题了，这是真的。当然你要让我说啊，情报领域合作说到底还是一个相对技术性和局部的问题。那你说整体的美韩的关系，个人以为美韩关系现在确实有一些变化。这个变化啊，一个是李在明上台到现在你看，再就是李在明和前任和尹锡悦比你看，那看得更清楚。因为尹锡悦直接抱美国大腿啊，他把韩国的路走的其实越来越窄，到李在明呢心眼是比较活泛，想做的事情就很多，他确实想干点事儿。你比如在国内要搞新的半导体的这个基地，而且韩国这么一个国家你要想进一步的发展，他现在已经算是个富裕国家发达国家了，你要想再进一步发展其实路已经不多了，你韩国体量在这摆着呢， 你比如年初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讲中等强国要抱团，那请问你韩国算不算中等强国？那他们自己肯定认为是啊，中等强国这个群体都盛不下他。但实际上在全球范围你看啊，他能不能够得上中等强国，其实就恐怕啊也是见仁见智的事儿。那韩国体量就这么大，人口啊、版图啊、能源资源就这些，而且它经济的结构就这个样子，也被称作是全球经济的金丝雀吗？它对外依赖程度是很高的，而且和美国客观上捆绑的是比较紧的，所以你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想再发展你得另辟蹊径。另一方面，你说我不发展，我维持现状行不行？你做不到了。为什么呢？就特朗普做美国总统之后搞对等关税的政策是直接找盟友收钱的，韩国收的是最少的，到美国投资买美国能源，这不都说好的吗？现在的问题是韩国做的美国可不满意，特朗普就多次表达不满了吗？所以在这个情况下韩国怎么办？有这么几则消息值得关注啊。说到这儿，我先来个名词解释，就是那个势大主义啊。这个势呢是事件事情的势，大小的大。这个势大主义呢，我们说韩国啊，或者朝鲜半岛吧，从他们那个层面去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儒家文化圈的一个传统外交理念，核心就是小国用这种侍奉啊依附大国的方式来换取自身的生存和安全。因为当年的朝鲜王朝吧，就14世纪到19世纪，就到甲午战争结束这段时间，他们对明清两代他们朝贡啊宗藩关系啊，这叫势大。势大确实是中国词儿，就孟子梁惠王下就提出过，为智者为能以小势大，就是说有智慧的小国的君主呢会通过侍奉大国来保全国家。还有个词儿就是以大势小了，大国以仁德包容小国，这就共同构成传统的华夷秩序这个交往原则。至于势大主义这个词儿呢，还是日本人提出来的，就是那个福泽谕吉，就是明治维新那个档口，福泽谕吉，日本的近代一个思想家，他概括的。那朝鲜王朝就是一个势大主义标本啊。但这个你今天你别管说韩国朝鲜，从决策层啊统治层肯定是不接受不承认这个政策的。所以你看啊，就最近这段时间在韩国国内有所谓这个韩美同盟出现裂痕啊，有这个说法甚嚣尘上。起因就是刚才我们讲三月份可能是情报部门合作啊出了问题吧，美国人不满意了。但是我们猜实际的问题呢，这个就过于技术过于细节，真正的问题涉及到韩美之间在经贸领域嘛。按说韩国你掏钱呢，3500亿到美国投资啊，这磨磨唧唧到现在这事儿做不下来，这恐怕是特朗普政府对韩国对李在明不满的原因。那不管怎么说，韩美之间出现裂痕了，那韩国国内很多人觉得天就塌了嘛，那崇美亲美的肯定受不了，那就要指责李在明，你把事儿搞砸了。在这个背景下，李在明回应就说外交要避免屈从或者叫势大主义，你说韩国嘛，我们的外交路线维护国家利益嘛，避免在对外关系中呈现出屈从或者是势大主义的姿态，我们得务实，务实为主，着眼国家利益，韩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国家利益至关重要，这是他总的态度。至于说韩美关系，他当然也要强调韩美同盟非常重要啊，这是韩国外交的主轴，要不断发展，但与此同时管控和周边强国的关系依然重要。这周边强国是谁啊？大家心照不宣。那这个新闻这个事儿我们先放在这儿，下面我说点别的。我跟你说两件事儿，你自己感受一下啊。一个是10月11号吧，上午8点，韩国一条集装箱船叫泛星阿克罗号到了釜山港。他刚完成了一件事儿，是这样，50天前呢，他从釜山新港出发，穿越北极，途经英国的菲利克斯托、荷兰鹿特丹、波兰的格纳斯克，然后回到韩国，这是他走了一次北极航线。那我还要跟你说，这不是韩国第一次，之前有一些公司就企业做过这个事情，这次这是有官方背景的，所以韩国政府在釜山会有一个返航的欢迎仪式。这次航行收集大量数据吧，用于评估北极航线的商业运营的可行性。而且这不简单的是一个北极航线的问题，李在明所图甚大。那你说他想什么呢？我也看了一些资料给你概括一下，是这样，就是韩国这国家其实很小，国家小首都圈就大，其实法国也类似，巴黎大区有多大对吧，外省啊，那人家韩国首都圈首尔这个首都圈非常之大，那主要的经济啊资源啊人口都集中在这儿。刚才我们讲了，就韩国发展到今天已经算是个发达国家了，你再往前迈一步其实可选的路很少，能做的有限。按我们中国话讲，这里面也有什么地区差距吧，你也得均衡发展可持续发展吧。所以李在明呢，他有一个想法，改变目前韩国经济这个结构性的难题。 所以他想打造一个什么呢？南部海洋经济圈，就是釜山，这是作为国际物流中心，另外还可以联动这个蔚山和庆尚南道，那儿有能源造船制造业，这就打

美国在中东打仗啊，霍尔木塞峡被封锁了，原来传统的亚欧之间的贸易，这个海运，这个通道，你越来越不放心了。这苏伊士运河还过得去吗？你不得不承认这是个风险呢。这是一个。另一方面呢，北极航道，这个别人不说，中国船也走了，韩国的一些企业也体验过，这是机会啊，这是热灶，这得烧啊。更何况还有这么几个小细节，一个是中国和欧洲的关系比较复杂，这最近啊，应该说谈出了一点乐观的结果。在之前贸易战据说一触即发啊，那如果中国和欧洲的关系转冷，经贸关系转冷，那我韩国机会就来了。我不管怎么说，我自认为我也是西方集团成员啊，人家接不接纳的我还是比较实心实意的。另外就是美俄关系正在发生变化，前两天我们一直在讲这个事儿，就是普京和特朗普通了电话，搞了一个能源合作，就是说柴油嘛，这么一个协议，俄罗斯向美国提供柴油。关键这个事儿有意思在哪儿呢？一条俄罗斯的油船就是向美国运柴油的啊，它其实就已经到美国了，这边美俄之间这个协议刚刚公开，那边船就到了，这不可能的事儿啊，除非俄罗斯人先知先觉，把船提前就开过去了。你看我猜对了对吧？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早就商量好了，这船才可能动身，船不是飞机，一走那几天十几天啊，你如果不提前知道情报，又是俄罗斯的船，你出去让人家劫了呢，所以这里面可能还有猫腻。更有甚者，乌克兰前两天还指责韩国嘛，你韩国跟俄罗斯有能源合作。另外英国金融时报也爆这个料，说有船从韩国的港口出发奔了这个俄罗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就是美国俄罗斯之间的这个能源合作啊，韩国是一个，也许是个经手人知情者掺和在其中，那春江水暖鸭先知，如果美国和俄罗斯有一系列合作，那北极可能也是合作的内容之一啊，这也是热灶，这我也得烧啊。顺便说一句，最近乌克兰韩国的关系可不怎么样，公开的说法就是那两个朝鲜士兵嘛，乌克兰说俘虏了，这俩人说想去韩国，你就偷偷给就完了吗？说双方约定偷偷完成这个交接，结果乌克兰把这事儿在联合国大张旗鼓嚷嚷出去了，韩国就很恼火，这酿成外交事件，闹到现在，李在明说把大使撤回来吧，你说你怎么对乌克兰这么横啊？这是不是也应和了特朗普对乌克兰那么横啊？这是一件事儿。再说一件事儿，当地时间10月12号，美国陆军在华盛顿有一个陆军协会的年会，他公布了下一代自行火炮的型号，名称是 XM1776。注意这个1776可不是一般的数字啊，美国建国啊，这有纪念意义啊。那个 X 呢，就表明现在还是就在测试阶段吧，将来如果转正了服役了， X 就抹掉成了 M1776。关键是这是什么炮啊，它的原型就是韩国的韩华公司的 K9MH 轮式自行火炮。K9 自行火炮很有名，那炮实际上是德国炮啊，韩国在这个炮的基础之上搞了自行火炮，开发多个版本。那美国这次选的是轮式自行炮，它就是卡车炮呗。一辆载重卡车，大风头的卡车，看着挺壮，后边是个平板是吧，那平板上就是个大炮塔，就是 K9 那炮塔嘛，口径155的，就这么个东西。这个就显示韩国这个 K9MH 它不仅仅是美国陆军下一代火炮的主要选项，基本上就是选定了，这是双方军贸合作一个最新的动态。把这些事堆在这儿，你想说明什么呢？这就是韩国美国的关系，这个关系其实确如李在明所说，这国家国家之间有时候有点矛盾很正常嘛，有分歧咱谈嘛。一方面我承认韩美的关系很重要，这是我们外交的轴心，这必须要维护好，但是呢也未必没有问题，有问题就谈就化解呗。而且我要避免势大主义，我不屈从，我要维护韩国的国家利益，这是他公开讲的一套话。那反映在现实层面，你看到一方面刚才我们讲这个美国陆军下一代火炮的选型用韩国的，那双方军贸合作达到这个水平了，这在局部是不是也可以对冲刚才我们讲的在情报领域的那种分歧啊、局域啊，美国对韩国的不信任，那个问题我们讲它是个技术问题，那解决吗？直到别人撤人换人呗。另一方面刚才我们讲的韩国政府背景的韩国船跑北极航线，这个事情就有意思了。一方面我们也知道韩国是承诺到美国投资，而且这投资里面相当一部分是用来帮美国造船业在斯伟大的，就美国这儿你得互动他高兴。另一方面韩国为了谋求自身的发展，我自己有自己的经济战略，比如这个南方海洋这个经济集群啊，经济圈我要搞这个东西，那北极航线我也得走啊，你一走北极航线

现涉及到谁呢？涉及到欧洲，涉及到俄罗斯啊，这很敏感的。那美国人高不高兴？美国人干不干？这也是个问题啊。我呀，能往前推往前推，我不能所有事儿都盯着美国人那个脸色，他点头我再干，那哪行啊？所以李在明现在的做法，你看到他已经改变或者超越了尹锡悦他那个前任为美国马首是瞻那一套逻辑，他要多做点事情，他不能完全或者说只顾及美国人高兴不高兴。那你说那怎么敢呢？哪来的勇气啊？那就是他对当今国际局势的判断。这是我们聊这个话题最后也是最核心的一个问题了，他为什么敢突破？他为什么敢做新的选择？说到底呢，这个形势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就是2026年中美元首之间实现互访两次互动，而且这还不一定是最终的数字啊，还有两次的可能啊。 G20 的会和 APEC 的会啊，中美关系被很多人认为是全世界最主要的双边关系吧，现在被定了性。如果你说以前叫做激烈对抗、激烈竞争，现在叫做可控竞争、稳定合作，这是双方元首都认可的。上半年特朗普访华，确立战略稳定的基调。那九月份中方元首访美，又敲定这个平等尊重啊、管控分歧这样一个相处的原则，而且能够有八项合作的共识。这是目前这个局面，全球最主要的两个经济体、两个大国，甚至在 AI 领域又都是第一集团，就这俩。确定了彼此之间新的相处模式，就确定了这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它会带来一系列的影响。那很多角色需要重新调整自己的策略，调整自己的站位，思考自己的道路了。你比如像这个俄罗斯，他不一再讲吗？深圳 APEC 会，中美俄元首咱仨见个面再讲这个。但是美国到现在没把这话说死，中国东道主啊，我们就个笑而不语就是了。俄罗斯很希望达成这个三国元首的见面，你说那能谈什么呢？不需要谈什么，三个人有一张合影就可以啊。那我俄罗斯这个角色，我的位置就摆在这儿了，你有本事你来啊，就这么个事儿。至于欧盟，你看前段时间一直在强调中欧贸易不平衡，一副要打这个贸易战的架势，当然最后到现在谈的结果还比较乐观。但总的来说，你可以这样看这个事情啊，一个是从贸易上讲，他们渲染这个不平衡，你要说叫不平衡，这种不平衡还会持续下去，只是双方怎么来调整而已，不可能一夜之间有根本性的扭转。但是借着经贸问题，我嗓门大呀，我要明确我的地位啊，我要找我的话语权啊，我不能下桌啊，这也很关键，抬升自己的地位吧。这是大背景大格局，在这个底色这个基础之上，李在明一个他必然要维持跟美国的关系，就算他想放弃国内这个反对派保守势力也不可能答应他。另外，面对如今美国特朗普政府，你睚眦必报的，你也不能惹的，所以维持双方的关系很必要。但是如果只是把自己捆绑在美国战车上，如同当年那个尹锡悦，那韩国是没有未来的。刚才我们讲了，李在明想做点事情，他所设想的所有这一切单靠美国实现不了，所以他必须有一些能够游离在美国之外其他的选项。当然这些选项争取不让美国人说不，不让美国人阻止和搅和，这至关重要，所以这也很艰难，有点走钢丝的意思，但他也没得选。你说这不还得看大国的脸色吗？看还不止一个啊，这不算十大主义吗？哎呀，这个就冷暖自知了。

德国联邦内政部长亚历山大·多布林特12日警告称，德国正面临一场影响范围远超冷战时期的影子战争，并表示这一威胁凸显了加强德国国内情报机构联邦宪法保卫局的必要性。数月来，一些西方国家的官员声称，俄罗斯正在欧洲各地发动破坏活动、网络攻击以及其他形式的混合攻击，以削弱欧洲国家对乌克兰的支持。俄罗斯则表示，这些指控毫无根据，是反俄歇斯底里情绪的产物。多布林特表示，其明确目的就是破坏我们的稳定，从根本上动摇我们的稳定。不过他并未直接点名俄罗斯，他的言论与德国联邦情报局局长本月早些时候发出的警告相呼应。德国对外情报机构负责人此前曾警告称，德国正面临与莫斯科爆发暴力冲突的风险。另有消息

0: 称，英国军情五处负责人13日表示，该机构目前投入应对外国国家安全威胁的资源比冷战时期还要多，并将俄罗斯称为头号侵略者。
1: 啊，这个消息实际上如果简单拆解一下，俩事儿，一个事儿就是英德情报机构是接连声称面临俄罗斯的威胁，说到底就是俄罗斯对我们欧洲、对西欧，尤其对我们两国的威胁非常之大，这是一种混合性的威胁。那我们现在面对的压力是超过冷战的，这是一个信息，这个新闻传递出来的大家都知道。还有一个是什么呢？那就是英德在走近，英国和德国现在在抱团，哎，这个就很有意思了。那既然我们拆解分析俩事儿，那就分开说嘛。至于说俄罗斯对欧洲、对英国、德国的这个威胁啊，混合威胁，这个从他们嘴里讲，这就由来已久了。宏观上讲，苏联就不用说了，苏联解体，1991年解体之后，就俄罗斯联邦诞生，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即使是好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情报领域的活动吗？就没有双方在情报领域，就是俄罗斯和西方之间在情报领域的博弈吗？也会有的。国家之间这种事儿少不了，尤其是俄罗斯和西方之间。从传统上讲，西方尤其欧洲对俄罗斯是极端的不信任、极端的警惕和排斥的。就到现在，你说俄罗斯算不算欧洲国家？就是欧洲国家内部接纳不接纳俄罗斯，这是有争论的。那我们就说到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在那之后，西方世界尤其是老欧洲对俄罗斯就展开制裁啊。然后是2022年，俄乌之间大规模冲突爆发，再有几个月这就5年了。那么双方的关系叫持续低迷，甚至越来越糟。在这个状况下，你说彼此之间情报机构斗法，这不太正常了吗？至于说英国和德国，他们的情报部门一直在讲，现在我们面对很大的威胁就是来自俄罗斯，而且我们感受这个威胁比冷战的时候还厉害，这个也正常。为什么呢？冷战是美苏冷战，这是前提，这是结构，双方各自有朋友圈，拉一帮小弟，那个时候欧洲国家就是西欧，西德也好，英国也好，那都是跟着美国走的，所以天塌了高个顶着，美国是那个高个。所以英德不是说他们情报机构无所事事，不是说他们没有压力，但是毕竟那时候是美国跟苏联斗，大家都是从属地位嘛。现在不是了，现在美国对欧洲的安全保障曾经有那保证几乎就不作数了，欧洲是直接面对俄罗斯，这种感受冷战时候是没有的。当然你要说在一战、二战，包括在那之前，俄罗斯就当年沙俄也是列强俱乐部里的成员啊，英国啊、德国跟沙俄之间的博弈那一直在进行，老经验还是有的。那么至于苏联时代，苏东集团和美西方这边的博弈，包括情报机构的这个博弈叫异彩纷呈啊。我跟你说我个人的爱好，到现在看那个时候的悬疑小说，就反映那个阶段的悬疑小说啊，包括一些谍战电影啊，那还是很有意思的。我印象最深的一部老电影名字叫《蛇》，法国拍的，70年代中期，它反映的就是当时苏联一个情报人员，他是诈降啊，投奔西方啊，然后在美国展开对西方整个情报界的打击，他揭发了好多所谓苏联线人，就是诬陷嘛，导致西方情报机构巨大的混乱，那很有意思的。那么冷战结束之后，苏联是没有了，俄罗斯还在，俄罗斯和西方之间这种博弈始终没有停止，俄罗斯曾经想倒向西方，但你西方不接纳呀，美国不接纳，欧洲也不接纳呀，那就斗呗。这里面尤其是英国俄罗斯之间的博弈啊，在整个西方和俄罗斯博弈之中，那可以单开一篇的，专门有小剧场的。你比如那个斯克里帕尔事件，另外伦敦金融城那儿聚集着全世界很多富豪，包括俄罗斯的富豪，今天有个自杀的呀，明天有意外死亡的呀，从英国这儿来讲，这都是俄罗斯特务干的，人家有这个说法，所以双方这种相互的指责和不信任是由来已久的。至于德国呢，你看前不久那个莱比锡机场的事件，就是乌克兰一架安-124战略运输机在那儿遭到无人机的袭击，几乎遭到袭击，但是无人机失控没有爆炸，这个事儿，德国人是把矛头指向了俄罗斯，以至于拉夫罗夫就前几天嘛，在联合国大会和瓦德富尔和德国外长见面，就谈到这个事儿。拉夫罗夫就质问对方说，你们3天就查清楚了，那意思你指责我俄罗斯没有道理吗？德国确实也没有特别详细的这个依据公之于众，但是彼此之间的不信任这完全是可以想象的。所以你看啊，这个新闻传递出来的两

个信息，一个是英德在渲染俄罗斯对我们的威胁，混合威胁，这个大家不会觉得意外，但是另一方面就是英德走近这个事儿倒值得关注。这我们就说一个条约吧，叫肯辛顿条约。说起这个条约得从去年说起，去年七月吧，七月中旬的时候，当时英国的首相还是斯塔默呢，而且去年七月份还得叫新首相，斯塔默和德国总理默茨在伦敦就碰了面，签了一份英德合作条约。当时这还是引起大家关注的，这不是简单的一份文件，是英国脱欧之后和德国签的第一个全面的双边协议，就是在肯辛顿庄园签的。甚至有德国人夸说什么呢，说这个和几十年前德国法国就双方搞梅根联盟二战结束之后和那个相提并论。你说英德走近，对，去年就开始这个迹象很明显，一方面呢世界不太平，第二美国靠不住，第三呢原来英国是欧盟成员，在欧盟这个盘子里，这朋友圈里大家能合作，英国脱欧了谈不上了，所以签个协议。去年七月份默茨签了之后说，这是二战结束以来英德之间第一份双边条约，他就说以前在欧盟框架内似乎就够了，现在发现不够，得单聊啊，加深关系。英国的那个斯塔默说这是历史性文件，充分展示了两国对未来的雄心，而且彼此之间的信任，是吧。这是去年七月份，法国当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也默许了英德走进双方合作。至于东欧国家呢感到焦虑，就等于分裂北约了，北约这个盘子里英德本来都在哈，那你们两个现在又靠近，我们怎么办，这是东欧那边。至于俄罗斯当然不干，说你们这挑衅呢。这是去年啊，翻回来看今年，最主要的英国换首相了，斯塔默下台了，现在是伯纳姆了，默茨还没有变，当然默茨在德国支持率很低迷，但是默茨说话还是挺硬的，他前两天刚说了一句话，说我呀无意成为国民，就德国国民的宠儿，我不要支持率，我也要改革，挺硬啊。当然改不改的支持率是真低。那英国这位伯纳姆上台之后，前不久对德国正式进行了访问嘛。我们刚才讲那个肯辛顿条约不是2025年7月在伦敦肯辛顿区就签了吗，那么这次2026年10月8号完成了批准交换正式生效，这是二战后英德之间首个综合性的双边框架条约。双方呢就围绕这个安全防务啊、地缘安全风险啊、经贸产业的合作啊等等诸多议题深度磋商，应对俄罗斯带来的这个混合威胁成为这次双方会晤一个重中之重。这就说到最近几年吧，其实就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吧，欧洲多国的情报部门都在发出警示，就是俄罗斯主导的所谓混合威胁正在持续升级，成为西欧国家安全不可忽视的现实挑战。这就涉及到这个词叫混合威胁，其实曾经有个词叫混合战争，后来大家就望文生义，对这个词进行了广泛的解释啊。现在所谓混合威胁你可以望文生义了，就说呢不是传统的这个热战，它包括比如大规模网络攻击啊，是舆论战呢、啊、就各种虚假信息啊，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隐蔽的破坏，还有跨境舆论渗透啊、影响力干预啊等等，就是多种多重多元手段，目的就是扰乱对方国家的社会秩序，动摇公共安全感。说到这儿，我想起最近法国遇到一件事儿哈，就是黑客攻击导致法国数百家超市啊，它那个冰箱温度飙升，给你调到50摄氏度，结果食品变质甚至设备着火，这是法国超市几百家超市遇到黑客攻击带来的一个结果，这也够吓人的，这不给你带来混乱吗？当然我说清楚，这个事儿法国都没指责是俄罗斯干的啊，就是说类似这样的黑客攻击就可以带来这样的后果，这是我试举一例啊。翻回来说英德联手，当然既然是俄罗斯发动这个所谓混合威胁，主要针对的是西欧，西欧国家认为呢自己遭遇了俄罗斯这方面的威胁，而且大概一个月之前德国官方就指责俄罗斯

0: 这个新机制落地，
1: 在肯辛顿条约里能体现出来，
0: 全新的双边条约覆盖安全法，英国似乎重回欧盟，重返欧盟这个冲动似乎是前所未有的强烈，而且英国脱欧之后吧，和欧盟里边的诸大国和德国吧，现在算达成了一种新关系。但现在哈，英德双方的合作，英国特别强调这是我们双边协议，不代表着英国外交立场有转变，英国不会借这个条约重返，就是回归欧盟相关机制，你们放心啊，不影响你们。因为我们刚才讲，去年英德走近让欧洲国家就五味杂陈啊，各种声音都有，关键是英德之间的安全领域，这个条约要搭建一个常态化的工作机制，打造英国和德国情报机构的快速共享渠道，建立针对敌对国家，其实就是俄罗斯啊，破坏活动的联合预案。比如欧洲的能源电网啊、交通枢纽啊、重工业工厂啊，都被认为是这个混合威胁主要的目标。英国安全机构多次发布评估报告，说俄罗斯关联势力频繁把欧洲关键民生设施作为攻击对象，一旦基础设施遭到破坏，会直接冲击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会有大范围的动荡，就社会动荡。所以英德希望靠这个新的机制吧，能不能做到风险提前预警，遭遇袭击的时候呢快速协同处置，就是安全议题是重中之重。另外像这个乌克兰冲突等等吧，这个欧洲都在关注，英德谈一谈也正常。总之吧，欧洲整体的地缘环境的不确定性是在增加，大国博弈压力持续传导到欧洲，特别是西欧，它会推动出现一系列衍生的后果，比如英德现在抱团在走近，那么实话实说，法国人心里恐怕不会那么舒坦吧？美国人真的会完全不在意吗？

0: 也是把小国的利益做了让渡啊，做了交接啊。所以在东欧国家看来，有北约什么意思啊？不会出卖我们吧？即使英德和俄罗斯死杠啊，正面刚，那东欧国家那个位置也非常危险啊。所以他们又被排除在外，那当然会不舒服。那他们能做的是什么？你看波兰也好，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哎呀呀，美国来我们这儿驻军，我们给钱，我们搞军事基地给你用，他只能这样。我们讲去年嘛，俄罗斯看到这个消息之后也非常恼怒。是啊，英德在欧洲是大国，如果说像波罗的海三国，像波兰啊，他们和俄罗斯敌对，你顶多喊一喊闹一闹，你实力不够啊，英德可不是啊。所以这个格局正在发生一系列的变化，而英德走近、英德抱团是一个最新的阶段性的结果。
1: 好物推荐时间，济广优品商城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休闲时尚还能防水防污，尤其在早晚温差大、户外运动、露营出行时，一件防风的冲锋衣成为了刚需。这款冲锋衣原价都要2000多，济广优品商城福利价，北面1990经典款冲锋衣，男女同款，超值福利价，仅需499，多款颜色可选，尺码可以从90斤穿到230斤，版型设计好，随便搭配牛仔裤、休闲裤，上班休闲都可以穿，库存不多，奥莱仓直发。这款冲锋衣采用速干面料，防风防水防油污，抗风保暖，日常好打理。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三防风衣加保暖外套。仿荷叶技术面料，表面会形成赤水层，水泼洒上去会凝聚成珠，从衣物上滚落。它的面料很耐磨，双层拉链设计，袖口也有可松紧的魔术贴，可以防止冷风灌入，隐藏式防风帽，自由切换。像北面这种防水防污防风保暖性强透气舒适的冲锋衣，济广优品商城特惠价到手仅需499，男女同款，尺码齐全。另外要给您分享的是高口碑高性价比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无香料无酒精配方，所有肤质都能用，还能当做妆前保湿面霜使用，减少出现卡粉浮粉现象，让妆底更加服帖。角鲨烷加植物油脂的保湿锁水组合，搭配冰川保护蛋白、神经酰胺等实现修护屏障，从而有效减少水分蒸发，延长保湿，促进皮肤自愈，深层滋润，舒缓修护。冰淇淋质地好，涂抹易吸收，水润不油腻。口碑佳，实力强，补水效果看得见的科颜氏高保湿面霜，125毫升装仅需149，还是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品质有保障。购买方式，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据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试图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阿拉伯同意以色列参与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该消息人士补充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反对以色列进行军事介入，因为此举很可能引发沙特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弹。
1: 另有知情人士表示，以色列希望通过与沙特开展军事合作，加强两国双边关系，并为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平道路。沙特政府尚未就这一报道发表评论。
2: 啊，这个事儿就太有意思了，这个特别体现当今国际政治舞台，大家哈，有这个同床异梦的，有坚持原则的。 比如像借刀杀人的，又像顺水推舟的，各色人等都有。你看这里面核心角色哈，沙特、以色列、美国这个小圈子，它涉及到谁呢？当然涉及到胡塞武装，甚至还涉及到伊朗啊、伊中阿拉伯国家等等。这个事儿来龙去脉是这样，首先我们要说沙特，它算是在中东一个重要的国家。我们通俗来讲，它是伊斯兰教的逊尼派的一个代表性国家。如果逊尼派是个朋友圈，它是带头大哥。 这个朋友圈包括什么呢？

主要中东的阿拉伯国家都是逊尼派，逊尼派为主吧。你比如海合会，几乎还都是君主国呢。这沙特这个位置很特殊很重要，一个呢他有钱他有油，另外呢麦加麦地那圣城圣地在人家手里，人家叫守护者，这个地位是你们谁能比的，就这么一个角色。另外呢我们也知道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沙特本身呢作为阿拉伯国家也参与到对西方世界这个石油禁运啊，或者说这个能源价格我提高，拿石油做武器打击西方国家，谁让你们支持以色列呢，他参与这个行动。但后来呢，当时时任美国的国务卿基辛格曾经我记得是八次到中东，主要做沙特的工作。沙特背后还有什么呢，有欧佩克，就是石油输出国组织啊，说动沙特，沙特和美国联手搞了石油美元，那就意味着整个欧佩克和美国和美元它是一个合作的关系。这个关系形成实际上对苏联都是致命一击啊，苏联也是卖油的。后来苏联的解体，那原因当然很多了啊，这不是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但是说到苏联解体这个原因它当然很多啊，那我这么给你划分一下，有的原因可能是历史性的呀，结构性的呀，长期的呀，但有一些是立竿见影的，是什么呢，就是经济。你三天油卖不出去，三天没饭吃，你就会乱的。那苏联到最后麻烦就在这儿，他需要买粮食到国际市场花外汇，就美元嘛，去买粮食，他粮食不能自己，另一方面他是卖油的，本来这个循环哈、非常合理，是闭环，我卖油挣钱买粮食拿回来本来挺好，但是呢美苏冷战，美国得搞你啊，如果国际粮价高起你就得多花钱，如果全球能源价格低迷你就挣不到钱。所以刚才我们讲苏联解体原因很多，那可以写一本很厚的书来分析，但是总的来说就说你搞垮苏联吧，最简单最直接的还是拿经济手段，还是制造它的经济困难。这沙特是有份儿的，帮了美国了，这是沙特不管说是在穆斯林世界，在中东，还是在国际政治舞台，它是这样一个特殊的角色吧。开个玩笑，在中东是有头有脸的角色呀，那你既然有头有脸，你要维持自己这个地位，那在很多重大问题上你就必须表态，你要有明确的态度，你还真不能和稀泥，你也别站错队。那说什么呢，就是跟以色列的关系啊，沙特根本就不承认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是存在的，所以你看沙特包括伊朗也不承认嘛，他们就沙特伊朗之间矛盾分歧很多，但是你要叫以色列叫什么呢，叫犹太复国主义政权，犹太复国主义分子，为什么呢，不能叫以色列，一旦叫以色列等于我承认了，那就不对了，他得这么叫。你说私下，那私下再说私下的，私下就是称兄道弟，官方态度必须是这个，这很明确的，这是前提啊。因为沙特和以色列没有外交关系，所以呢以色列现在找美国说，哎，你给我传个话，那美国跟沙特关系好吗，就是我以色列愿意帮沙特去干胡塞武装，这个当然顺理成章了。你还记得去年美国和以色列联手去打击胡塞啊，自从就加沙那哈马斯发动阿克萨洪水行动之后，实际上以色列就对整个什叶派之湖就下手，他不只是对加沙的这哈马斯，对伊朗，对黎巴嫩真主党，包括对胡塞武装，他都是敌对，都要动手啊。那翻回来，这些力量也要对以色列进行打击和报复。你比如说黎巴嫩真主党，他离得近呐、他报复比较直接啊。当然以色列还手也很直接。另一方面就胡塞武装，他没挨着以色列。两点，一个呢，我用导弹无人机直接老远我过去打你，打着打不着的，反正这是个态度，对你形成威胁。另一方面，那就是曼德海峡了。到以色列的船我不能让你那么顺利吧，我得打一家伙吧，这是胡塞武装。所以以色列早跟他动过手，只不过因为离得远，美国拿胡塞武装也没治，那你打一些导弹就可以了，扔点炸弹皮外伤，这是胡塞武装和以色列的关系。所以现在眼看着沙特甚至沙特的集结联军呢，一方面呢就是也门政府军，另一方面呢甚至连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也不得不下场，因为跟沙特签了那个麦加协议嘛，他们不一定直接进入也门和胡塞武装作战，但是他们恐怕是有义务去保沙特领空的安全的，得负责空防啊。在这么一个状况，以色列站出来说，我可以和沙特联手，咱并肩作战吧，咱俩一块把胡塞搞掉吧，以色列有这个态度。这个态度他没法直接就官方渠道啊和沙特去谈，因为没有外交关系嘛，通过美国把这话传过去行不行，那边呢王储小萨勒曼非常明确的态度，不行，我可不跟你在一块儿，就是这么一个状况，这新闻就这么个新闻。那我们来具体分析这几个角色就很有意思，一个先说以色列。

啊。以色列算的当然很清楚了，这里面恐怕内塔尼亚胡是主要那个算账的，因为他马上要选举了嘛。甚至还有消息讲，内塔尼亚胡现在和特朗普在商量，就是在我这个选举之前，咱俩是不是重开对伊朗的战事。特朗普不愿意了，本来这个事儿就伊朗这点事儿就是半吊子，上不去下不来的，到美国中期选举你不可能让伊朗低头让伊朗倒台的，这明显不可能了。那你要在节外生枝再搞这么一出，又是打仗花钱甚至死人，那我会受影响的。所以特朗普肯定不答应，但是从内塔尼亚胡这儿来讲，他需要这场战争啊，所以他愿意推着美国拉着美国来一起啊，搞一家伙，这对他有利啊。所以这是他的一个算计，如果美国你真不下场，那对伊朗的这个战事我自己搞吧，恐怕力不逮，我搞不起，那搞搞胡塞武装也不失为一个办法。而且以色列的能力在哪儿呢？他主要是空中优势，所以以色列算得很清楚，内塔尼亚胡算得很清楚，我跟沙特联手，沙特顶多你再拉上什么呢，海合会，另外呢地面部队肯定首先是也门政府军。那在这样一个联军之中啊，一个是以色列他实力最强，作战经验最丰富，而且他又有空中优势，所以他一个呢可以负责整个战役的指挥，另外我出动飞机，我也不出地面部队，你们拿人命往里填。如果是这样一个组合，沙特可能更多的是一个协调者的角色，因为你作战实力不强啊，你跟胡塞不是没交过手，你打不赢人家，那谁能干让谁干嘛，你听话就是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从以色列这个角度讲，既能拔除胡塞这个眼中钉肉中刺，省着你老打这个无人机导弹打我，打着打不着的那腻歪嘛。另外呢，这会进一步促成阿拉伯世界的分裂，也会削弱沙特啊。而且一旦有战事，那以色列是不是进入战争状态啊？反正我内塔尼亚胡我还在为以色列而战啊，这个形象是吧，这个人设你看很帅的啊，所以人家以色列算计的是很好，损失小优势大，有人冲在前面，哎，这多合适啊。所以以色列提出这些东西，这种建设性的意见你不会觉得意外，那算得很清楚嘛，只是沙特跟不跟，人家不跟。翻回来说美国，美国一个呢，刚才我们讲了，在中期选举之前，就是10月3号要投票嘛，在这之前恐怕确实千万不要发动对伊朗的作战行动，甚至和其他什么人，如果战事上啊你没有把握，你也消停一点，就说美国下场帮着沙特跟胡塞来一家伙，美国能做的打几枚战斧导弹算了，就是用中东的美国军舰那舰载的这战斧打两枚就得了，派飞机都别，一旦掉下去飞行员再抓活的，我都没法交代了，就这几天忍一忍，捏着鼻子少惹事儿，这是美国的态度。但是如果在中东我要想发挥影响力，我显示我的话语权，我有我的存在感，正好以色列愿意参与到沙特对胡塞的这个战争，我传个话是吧。另外最关键的，如果真能促成以色列和沙特的合作，那意味着什么呢？那意味着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就在推的那个亚伯拉罕协议，那个亚伯拉罕协议说到底就是让中东这帮阿拉伯国家，这帮伊斯兰国家啊，穆斯林国家能够和以色列媾和，他们一旦媾和，这功劳就是我的。实际上就说今年特朗普也多次敦促小萨勒曼改善和以色列的关系，甚至呢给了诱饵，就是那个和，我帮你拥和，你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行不行？小萨勒曼说不行。如果美国促成了沙特和以色列只是针对胡塞武装那个战争中的合作，那也有所得呀，好事儿啊，我肯定全力推动啊。但是遗憾，小萨勒曼坚决不上套。这我们就说回到沙特，刚才我们讲沙特在中东它的位置很特殊，也正是这个位置使然，你要想维持自己这个位置，拥有这个话语权，你这个人设就不能崩塌。所以以色列我根本就不能承认他，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分子，我不能承认这个国家是存在的。如果一定要让我跟以色列媾和，行，有前提，这个前提就是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是最基本的。所以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呢，国际社会基本认同的方案就是回到1967年边界之前的那个边界，就是以色列在1967年中东战争包括之后你站的地方都不能算啊，你得退回去，这个本身应该叫公允，但是呢也不可能不现实，以色列吃到嘴里的肉不可能吐出去了。而现在实际情况是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个难度是越来越大，就回到1967年前的边界不可能啊，以色列不让啊，这是一个。另外呢还有一些力量想的更多，甚至你看那前不久我们讲嘛，英国的绿党他们是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这个建国的方案还不是之前的两国方案了，是由河向海，就是从约旦河到地中海，这都是人家巴勒斯坦地盘，巴勒斯坦人祖祖辈辈就在这生活，这块都是人家的，
如果你认同这个方案，都没有以色列存身的地方了，是这个。但是说说而已，实现得了吗？明摆着。那从沙特来讲，别管什么方案了，你在多大程度上真心帮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这也不说了，但是基本态度我不能变呀，我得支持人家建国呀，人家还没有建国呢，我这跟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了，这不就是出卖和背叛吗？是巴勒斯坦人连谴责你的力气都不会有，但是整个中东吧，这阿拉伯世界怎么看你？伊斯兰穆斯林世界怎么看你？一般这么认为，就是说你要讲伊斯兰世界，就是遵从伊斯兰教法的这些国家，沙特就可以算啊。那所谓穆斯林世界呢，就穆斯林人口比较多的国家，这有差别啊。但是不管哪个圈子，你沙特要敢做到这一步，你就完了。这方面例子最容易举的就是埃及。1980年，美国斡旋戴维营协议，埃及和以色列媾和。埃及当然考虑自己国家利益啊，因为之前中东战争呢损兵折将，那经济也完蛋了。另外呢，西南半岛让人家以色列占了，那美国斡旋说这么着吧，西南半岛以色列你还给人家埃及，以色列不愿意，那美国逼着还，一定还，还了之后换埃及退出战争，和以色列关系正常化，那就不再和以色列有战争行为了。以色列那没办法，捏着鼻子，那得听美国的呀，西南半岛还给你，那你在西南半岛不能部署军队啊，不能威胁我啊，这可以，但是埃及被整个阿拉伯国家联盟开除了，你是叛徒。另外签这个协议的总统萨达特在阅兵式的时候，就国内阅兵式的时候就被刺杀了，人就原教旨主义者认为你背叛了整个阿拉伯世界，背叛了穆斯林世界。所以我们不是开玩笑啊，如果小萨勒曼真的答应了美国和以色列这个提议啊，他自身的生命安全都不一定能保得住，这是实话，那他怎么可能答应啊？而且他一旦答应了，你要知道胡塞武装背后还有伊朗呢，那沙特和伊朗的关系怎么处？你一旦上了以色列的战车，你想下来可下不来了，而且你只要碰一碰，这真就一身骚，你解释都解释不清。其实在中东啊，你要说强国，就地区强国有好几个呢，原来你像埃及啊、叙利亚都是，现在他们其实都不好算了，尤其叙利亚已经四分五裂了嘛。埃及呢置身事外，但实际上没有桃花源，你躲不掉。以色列在加沙用兵之后，美国和以色列不是提出加沙呢巴勒斯坦人要不到西奈半岛去吧，都替你安排啊。当然塞西总统一直在明确的拒绝要保埃及的平安，但是你能保多久，你能不能保得住，这并不完全由你说了算的。这是埃及，埃及算是一个强国，它的军力它的实力在中东还比较强，另外土耳其得算，现在沙特也可以算，以色列也算，这是目前中东几个强国。如果沙特上了以色列的车，那名声可就臭了，那整个中东阿拉伯世界不会再认你是什么带头大哥了。那中东不止一个强国呀，如果你没有名分，名声坏了，那其他大国巴不得你退出竞争啊，退出这个排行榜，我们上啊，想取而代之的有的是啊。所以小萨勒曼现在也叫步步惊心，在这种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确实不能含糊。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虎棘碍眼护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碍眼直通车。
2: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
3: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4: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

0: 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1: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0: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1: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想要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这次啊，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4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1: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0: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1: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1: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0: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
1: 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0: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10月15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44年10月15号，德国哲学家尼采诞辰。尼采的思想深度远远超出了他所处的时代，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依然会被失恋所打击。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今天是10月15号，1924年10月15号，汽车行业传奇人物李艾科卡诞生。今天节目最后还会说到一件事儿，就是在1946年10月15号，纳粹的空军部长格林自杀。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4: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15号，1844年10月15号，德国的哲学家尼采诞辰。尼采今天生日。哎呀，说到这个人，其实早就想说，但是又不太好说。你看，我们节目如果说聊聊哲学家，这难度确实很大哈。因为大家大多不是学这个专业，这好像比较小众，而且确实好像有点形而上。但是你看尼采，大家都熟悉。你看看鲁迅的书里讲这人疯的啊，可能中学生都知道。所以早就想说，打一个机会吧。来，今天机会来了，生日吗？弗雷德里希·尼采是德国，说是从自由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的这个期间，一个哲学家，也是个政治思想家吧。他呢，1844年10月15号生人，生在就普鲁士萨克森一个传教士家庭。他小时候很早，父亲就死了，从小就是孤僻，你看他性格不太好，孤僻，10岁就作诗。但是呢，据说是很早对死亡有了成人般的认识。他在诗里边就写说，树叶从树上飘零，终被秋风扫走，生命和他的美梦终成灰土尘埃啊。这么个人，这人酷爱古典音乐。在1858年他是在一个文科中学毕业，然后在一个教会学校呢就读关于宗教的著作。后来1864年他中学毕业，到了波恩大学，学什么呢？就神学。后来又改学古典语言学，后来又进入莱比锡大学学古典语言学。他特别喜欢谁？德国另一个哲学家叫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反正咱们收音机前要是学过古典哲学，就是德国古典哲学的，这人你肯定知道。然后从1869年开始，他到瑞士的巴塞尔大学干嘛呢？做老师，就是教古典语言学，学这个专业的嘛，就做教授，在那儿呢干了10年。1879年呢，他因为患有眼病和精神分裂，眼病还好说的，精神分裂这病哈，最后就辞了教职，这就成为了一个无业者吧，在意大利、法国、德国等等国家一些城市之间吧，一边就治病了，一边就是著述。1889年他是心力交瘁，处处不如意啊，最后陷入孤独和疯狂。 在1889年1月3号有件事，说看见一个马夫啊，正在用那个鞭子抽牲口嘛，他居然跑过去就抱着马脖子，又哭又喊，管那马喊兄弟嘛，这个精神是彻底的崩溃了。所以你看，这个人一个是一生著述还是有不少，但是他的这个状况确实又不佳。你看他写一个四卷本的叫《权力意志》，写到1888年的时候书写了一部分吧，到89年1月摔了个跟头，就精神失常了，一蹶不振了，所以这书就写不完了。他是1900年8月25号在魏玛结束了自己悲剧性的一生。你查他病历是这么写，写病人喜欢拥抱和亲吻街上的一个行人，孤独使他疯狂，而疯狂又最终使他摆脱了孤独。刚才我们讲那个权力意志，在他死后第二年，他的妹妹整理出版了他这本书吧，这叫笔记也好，这是他最精彩的了。有人说，你说是哲学家，包括这位这脑子，这里边都想什么呢？是这样啊，我们就大概的说一下，就说尼采这个所谓权力意志，哲学家嘛，想的是什么呀？他就说，权力意志是一切可能确定的事物里边最基本的，啊，万事的起源，整个世界的本质和发展变化的唯一动力就是这个权力意志。按照他的观点呢，人和人啊，人和物啊，物和物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侵占、征服、吞噬。和反侵占、反征服、反吞噬，就是这关系。它是根据权力意志大小把人类给分成强弱的不同的等级。强者呢就要奴役弱者呀，弱者就服从强者呀，这是人类生命意志的自然现象、自然规律。而且他就提出了，就以这个为基础吧，提出了一套超人学说。就是人类啊，存在高贵低劣两个不同的种族，高贵的种族进化到顶点就是超人，人类社会要靠超人来挽救。所以他反对民主，主张恢复等级制，建立超人独裁的统治，也鼓吹种族主义、沙文主义、侵略战争。所以他这个显然能够为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所用。你记得鲁迅的文章里写，就是啊，尼采觉得自己是太阳，最后他疯了啊，大家记得这么两句。我很小时候就觉得尼采很怪，他怎么脑子里会想这个，后来你说您找找答案看能不能找到呢，这我很难说我找到了，没这个自信。但是呢，你看看他的经历，确实也许能多多少少解释就他的一生的悲剧，包括他自己脑子里这个东西。他呢是这样，15岁的时候第一次就和女人就接触，而且是性的接触，对方是一个贵妇人，已经30多了，姿色依然，颇有风情，专门引诱青少年，而且是一个很疯狂的一个这个受虐者。和尼采在一起的时候居然要求他用马鞭子抽打自己，这个你想，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小孩子来说，哎呦，这恐怕真的就这个心智的成长啊，心理的成长啊，显然遇到了很大的困扰啊。所以我想从尼采这个经历，你看他传记是不是可以解释他的一些想法和一生的这个悲剧吧。那你说那贵妇人怎么那样？哎，你从他的成长经历中也许能找到答案，我就懒得找了，反正就是这么件事儿吧。但是我们要严肃地说，这一切对于现实生活中的人，特别是年轻人的成长啊，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提醒，你比如我们做父母的，要关注孩子的成长，关注他接触的人，以免受到伤害。这种伤害有的是肉体上的，这容易看出来，有的是心灵上的，这就不容易察觉了。所以你看，做父母，我们做成人哈，应该对孩子的成长真的是要负起责任来才行。但是我们说到尼采因为估计真的是小时候有这样的遭遇吧，所以一生对女人的回忆仿佛是离不开鞭子了。而他本人在现实生活中几次追求异性都受到冷遇和拒绝。所以尼采这么一位啊，这19世纪哲学狂人吧，向来孤独啊，高傲冷峻，有人说在思想的疆场上他是孔武有力的人，无可阻挡，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拜倒在女性石榴裙下，但是呢屡屡遭到拒绝，是一蹶不振呢。他曾经喜欢一个女孩子叫莎乐美，他向人家求婚被拒绝，他是38，对方也就20出头吧，结果求婚失败，让他自负自信的城堡一夜之间就变成瓦砾，就崩塌了。话说德国近代有两条重要的思想线索，一条就是康德、黑格尔啊、韦伯，有人讲叫保守路线，再就是叔本华、尼采、海德格尔他们的激进路线。尼采在现实生活中非常不如意， 或者你可以说它是个悲剧吧，但是在哲学史上不管怎么说倒留下了自己的身影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10月15号，1924年10月15号，埃克卡诞生，美国那个汽车大王埃克卡。说到埃克卡这个人，中国人其实我猜是比较熟悉的。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时候，有一本埃克卡的自传在国内好像风行一时啊。他创造了就汽车或者叫营销业界的经典，就是帮助克莱斯勒起死回生。这个事儿在今天很多人还熟悉，还津津乐道。有一度他甚至是中国人可能最熟悉的企业家吧。在当年，埃克卡本身确实算是个英雄人物吧。他用3年的时间把一个即将宣告破产的公司，就是克莱斯勒。克莱斯勒也很牛啊，曾经一度是美国3大汽车公司之一的。是他呢让公司起死回生。我们简单扯一下这个人啊，就说克莱斯勒这儿哈，这不是起死回生吗？这是埃克卡的第二份工作。在此之前呢，这个人从22岁，你想风华正茂22岁到54岁，我们中国人也是这样，整个这个人生最精彩的那部分吧，可不换咱们来讲，人生这30来年，这不等于说是最精彩、最有精力、最能做点事儿的这部分，他是献给了福特。埃克卡在福特呢，是从推销员，就他第一份工作是推销员啊，从推销员做起，然后每隔几年上一个台阶，25的时候做到地区的销售经理，38的时候作为福特公司的副总裁兼总经理，46岁的时候成为公司的总裁，1978年54了。这个时候你说怎么着，又上个台阶吗？不，被老板亨利福特2世哈解雇，一脚踢出来了。你说啊，做一辈子怎么最后怎么落这么个下场啊？是不是有什么失误呢 ？No， 正好说反了，功高震主啊。大家一般都这么理解这事儿，他被解雇的原因就是做得太好。据说他直接去找这个小福特，就是福特二世去要说法。作为老板呢，对方给了一个莫须有的理由，说我就是不喜欢你，这不就完了吗？其实很多人，全世界很多人真的是这样，就是一旦被踢出来了，他会有决心说我要干得更好，比以前干得更好，我要给别人看看，我要让他们悔青了自己的肠子。埃克卡呢，接受了一个最能帮他实现这个愿望的挑战，就是应聘到克莱斯勒。克莱斯勒很有名的企业，但关键就是濒临破产。他去那儿要做总经理，埃克卡接手的这个是远远超过他预期的一个烂摊子。我就说一个事儿，你知道这个公司多少副总裁？你猜，35个副总裁，而且各把一方，管理极其混乱，产品积压严重。而且公司基本上没有现金了。埃克卡到这儿之后，知道自己是上了一条什么船呢？这要翻的船哈！但是也没有办法，木已成舟，既然来了，就硬着头皮往下干呗。他首先把原来定好的自己36万美元的年薪算。

上，那不是另一种感觉吗？就这意思，一美元的薪酬，当时在美国这是个先例，没人这么干。当然后来很多企业的管理者在真的自己遇到麻烦的时候也学这个办法，甚至这就成了一个惯例。当然现在的问题光省钱没用，得挣钱呢，挣钱没有现金怎么办？想办法贷款啊。那你说现在你接这个烂摊子怎么办？这就不是去说服客户了，说服政府，政府能不能为克莱斯勒，就为这类企业提供贷款担保？因为美国确实高度市场竞争嘛，你让政府介入为一家企业而且要破产，让他提供贷款担保，这个合不合适，对吧？但是管不了那么多了，因为你拿不到援助，企业就要完蛋。所以最后呢，争取15亿美元的援助，这个计划得到了就国会两院的批准。当然这可真是硬骨头，这啃起来很不容易，因为你市场经济的情况下，你作为一个企业你这么干，这有违公平原则吧？这还算市场经济吗？你要想起来很多人是不同意的。那你说埃克卡怎么来的这个本事？他搞营销出身，对吧？我们看一看啊，一招诉苦，你跟谁诉苦？跟媒体啊。我这一辈子都是拥护自由企业制度的啊，我是极不情愿来的，但是我们目前这个困境我们没有办法啊，除非我们能够取得政府的某种保证贷款，否则我没办法去拯救克莱斯勒。再是什么呢？制造日本汽车大举进攻，美国汽车公司全部沦落，就这么一个舆论攻势。他就强调日本丰田这样一些汽车对美国汽车业咄咄逼人呐，三大汽车公司损失惨重啊，威胁到我们现在的利益啊。如果你政府听之任之，就看我们克莱斯勒破产啊，那就是帮日本汽车在扩大市场，就差骂是卖国贼了啊。在第三是什么呢？用数据吓唬美国的国会和老百姓，就算啊，你看我们克莱斯勒要是破产怎么办？美国政府会在失业救济、社会福利，就在这些方面就投资，巨额的投入吧。他给了个数字啊，你要让我们倒，你等着花160亿去吧啊。那你现在给我15亿美元的这个贷款担保，那160亿你就不用掏，你看着办。那最后呢？最后啊，1979年12月，当时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克莱斯勒公司贷款担保法令，看见没有？当给他搞了一个，其实这就成了。后来用3年多的时间，克莱斯勒就扭亏为盈，走出低谷了。1980年，克莱斯勒是亏损17亿，离破产也就是一步之遥。但是在埃克卡努力之下，很快不3年多嘛，他手头现金就盈利啊15个亿，他就做起来了。那你说怎么干的呢？就政府这个层面支持他，有了救助之后吧，他第一板斧就是给自己砍嘛。我们讲就是年薪1美元那个事儿，是这个时候干的啊。另外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自己的管理团队啊重新整顿一下，碌碌无为嘛。我们说35个副总裁，那搞什么搞？找了各种理由吧。这不是35个撤了多少？撤了33个，部门高层28个，总经理撤掉了24个。所以你要今天分析说，就是危如累卵这么一个企业啊，你看现在我们好多领导者啊，我是搞五湖四海的等等等等，别扯那个，现在火燎眉毛先顾眼前，别讲什么胸怀，就是快刀斩乱麻呀。他就说，所有我的管理层就得接受我的作风，对我的命令不能打折扣，马上给我执行。那怎么才能做到？说到底任人唯亲呗，真正能适应他的就是他以前的老部下吗？知根知底啊。所以福特的副总裁、总工程师，就这帮高级管理人才，他直接挖过来嘛，早晚的事儿啊。有了这么一个信得过的班底，自己的想法才能贯彻到底。所以有人也思考这个问题，现在很多企业，你比如说老板，我找一个能人来，是不是马上就啊除旧布新？不那么容易。从某种意义上讲，你空降个新领导和原来老团队，那就是天敌，不可能避免残酷的厮杀。所以你企业的这个老板，比如你请一个什么空降来的高手来做什么 CEO 啊，要么没意义，要么等于说他会搭一个自己的班底，那你以前那个班底就要放弃，早晚是这么回事，想清楚。当然话说回来，你说裁减管理层，员工也裁啊，他3年大概裁了4万人。当然这些事儿办完之后，最关键的拿新车型啊，集中公司人力物力财力，尽快拿出市销对路的产品。它是根据80年代当时国际石油价格开始下降，国内就美国国内啊，汽油供应日趋缓和的形势，预测市场上可以容纳全家型的，就是大家一起坐全家人啊，大型汽车，它绝对会走俏，就拍板把公司原有的

叫纽约人，那是一种中型车哈，加大产量。另外呢，就是开发早已经绝迹的敞篷车，还有高速省油的 K 型车。1982年的道奇400，这是新敞篷车啊，先声夺人，畅销市场。多年来是第一次让克莱斯勒公司走在其他公司的前面。K 型车面世一下子占领小型车市场 20% 以上。到1982年底，艾克卡是克莱斯勒奇迹般的走出了谷底，实现盈利。83年实现最高的利润，9亿美元。所以他短短3年时间啊，公司是提前7年还清了全部贷款。后来盖洛普民调显示，他的真成了美国人最崇拜的人了，声望仅次于当时美国总统是里根，另外那个教皇是保罗二世哈，排第三。据说他平均每天能收到500封信，那时候没这么发达，什么互联网啊、手机没这个啊，很多人还希望他选总统。其实他的成功从某种意义上讲也算是报了福特的一箭之仇啊。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10月15号，1946年10月15号，纳粹的空军部长格林自杀。格林是今天死的，这个人生在1893年，1946年死的吧。他是纳粹的空军部长，普鲁士总理，法西斯主要战犯之一，也就是所谓纳粹的二号人物吧，一度也是希特勒指定的接班人。但是二战纳粹战败呢，不有一个纽伦堡审判吗？他是被控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判处死刑。他是在执行死刑前几个小时在狱中服毒自尽。但是很多人讲到现在，大家也不知道他这个毒药是怎么来的，是氰化钾呀，就胶囊。这也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谜。他是长期追随希特勒吧，得到希特勒的信任和赏识，在纳粹党里他的地位就逐渐的就攀升吧，最后仅次于元首希特勒本人。1939年呢，希特勒是把他定做自己的接班人。1940年呢，又授他帝国元帅的称号。他你看，一个是掌握德国的经济大权，积极的扩军备战。战争爆发之后呢，他是亲自指挥空军作战，还制定了对犹太人的种族迫害和灭绝的计划，犯下滔天罪行。随着战争深入吧，他指挥空军作战吧不利，德国逐渐丧失制空权。另外他有一帮老对手，就纳粹党里面这帮人互相之间倾轧吧。他的老对手是这个鲍曼，在希特勒面前一直在说他的坏话啊，打他的小报告。后来1945年呢，他是失宠，他甚至还认为希特勒马上要完蛋，他就说以所谓继承人的身份，这就要掌握和管理德国。那希特勒还活着呢，就骂他说你这不是叛国吗，反而把他给抓了。等到德国就是二战结束之后，这不战败吗，他要落到盟军手里。被俘以后吧，他身份比较特殊，所以当时监狱呢有很严密的看守措施，说是这个彻底搜查他的全身啊，确实没有什么毒药是吧，除了卫生用品和必要的衣物之外，所有的东西全部收走。关他的那个地方就是囚室啊，四周是有铁栅栏的，而且有瞭望台，房子的每个角落都有士兵把守，窗户呢用铁丝网来围着。囚室里面除了床啊椅子什么也没有。后来格林又给转移到纽伦堡监狱的叫第五囚室，对他的看管就更严，当然有一套可以换洗的衣服啊，其他的全都收走了。床呢是固定在地上的，那个桌椅呢白天给你搬进了，晚上我也搬走，所有的电线啊金属物全拆掉。那个窗玻璃据说都是有机玻璃，而且室内彻夜亮着灯，那么看守随时可以来监看他的一举一动，就怕出事儿。随着审判的进行吧，这个人啊包括其他纳粹战犯一个一个罪大恶极啊，都被法院量刑定罪。格林呢也预感到自己反正是末日将至啊，他也拒绝和家属最后再见面。到了这个最后执行死刑绞刑那一天呢，格林是忽然平静下来，在囚室里还看会儿书啊，记了笔记。绞刑是在午夜12点整举行，晚饭之后呢，医生给他做身体检查，他据说和神父还聊了一会儿，然后就睡了。大概到21点20的时候，有一个中尉军官叫乌特尔，是巡查到他的那个囚室，看他还睡呢，哎呦，这位可以哈，这不马上要判死刑吗？怎么这么淡定啊？

0: 向这个墙那个方向歪过去，他就冲进囚室，发现格林自杀了。这时候离绞刑就俩小时了嘛，这个消息传开，引起不小的震动。法医鉴定说他是服下了剧毒的化学物氰化钾那个胶囊啊自杀，但问题在于这玩意儿是怎么带进去的，他等于说是逃避了全世界人民对他的审判，他逃避了惩罚呀。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呢，检察人员检查了他在囚室里边的私人物品，最后呢他那个有个奶油罐里边说是有毒药瓶，就是他在整个关押期间一直藏着毒药，可这个罐早已经被没收了，放在监狱的储藏室里边，根本没有在格林身边，所以也有人推测说放氰化钾的胶囊一直是在他行李里边，后来一同进入监狱，很可能啊是看管行李间钥匙的那个中尉帮了他，因为那个人对他很友好，格林还送给他小礼物过。至于他夫人在格林死后多年就曾经向外界说这个事儿一定是一个美国朋友所为，换句话说他也不是很清楚。到了1991年他的侄子承认说呢是一个美国中尉把毒药给的他，但是这个都只是猜测吧，也没有证据证明有这个事儿。而且那个人就是所谓那个中尉，美军中尉叫做惠利斯，早已经死了，死无对证。当然现在呢关于他那毒药也有了新的说法，大家一直在研究这个事儿。有学者说呢毒药是藏在格林的陶土制的烟斗里边，在最后的时刻呢他把那烟斗抛开，也有人说他是把毒药藏在肚脐里，大胖子嘛。但不管怎么说，现在这个问题还没能彻底搞清楚。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今天这个活动呀，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我们特别联合好视力共同发起关爱眼健康惠民补贴活动。如果您的眼睛啊已经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吃力，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就流泪的，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凡是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的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那说到好视力蒸汽眼贴啊，这次特别申请的航天加强版，吸收更快，效果更好，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精华，而且还有独创的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让眼贴里的精华加快吸收，加快渗透。贴完啊，您再对比看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清晰透亮，要多舒服有多舒服，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那想要试试的十分钟赶快打400-656-0303，只要买都能领补贴，一次性送四重好礼，第一重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每人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内服外贴作用更快，第三重额外再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就这还没完，最后啊还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24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致贺信。
0: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0: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1: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1: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0: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1: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3: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2: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阁备受鼓舞。
4: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的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 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5: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明医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2: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6: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7: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2: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8: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2: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9: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 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0: 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2: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3: 秋日的甘肃甘南迭部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两栋建筑。1935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额界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额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4: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1倍多。
3: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10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5: 红军啊一进入三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3: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额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轻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额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轻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6: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3: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10。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骨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交纳最充分的集群。
7: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产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3: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8: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

0: 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1: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9%，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8%。 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 5.0%， 已连续七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2: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为近五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4: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36.4% 和 22.4%。
3: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个百分点。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4: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6: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5: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7: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5: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本台消息， 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八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九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2: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2: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1: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2: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1: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我省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
3: 全省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现场推进会召开，王正普主持并讲话。
2: 老厂房逆生长，新业态火出圈，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地通过保护性改造和差异化利用，探索工业遗存活化利用新路径。
3: 教育部在雄安新区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
2: 京津冀首趟一单制国际铁工联运班列在石家庄首发，开辟连接中亚新通道。
3: 今天新一轮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
2: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将在格陵兰岛勘探油气和矿产资源。
2: 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顺应发展趋势，我省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推动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度融合，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
4: 在位于石家庄高新区的季凯河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记者发现，每当有工业零件入场，质检员就会把零件对准激光打码机。随着一声轻响，一串字符跃然出现在电脑屏幕上。季凯河北机电科技有限公司质量工程师郭彦彪：
5: 这就是他的身份证号码，有了他，这个零件不管走到哪儿，系统都能追溯到他。

0: 这枚小小的零件，从入库、下料、机加、装配到发货，每个节点都会留下电子印记。而管理这一切的是季凯自主研发的一款智能管理系统，也被称作车间的 AI 管家。河北季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郝丹丹：
1: 我们不是让 AI 凭空的判断，而是根据企业多年的管理规则、质量标准、工艺流程提前装入到我们的系统里边，再由系统根据实时的数据自动计算、自动提醒、自动传输。
0: 郝丹丹告诉记者，传统制造业企业常常面临数据靠人填、滞后而且不精准的困境，而这套系统的核心就是让数据在全链条中流动起来，创造价值。河北季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产品经理郝丹丹：
1: 就零件管理来说，一个零件一入库，纯靠这个纸质单据来回追着跑，信息就断了。现在的话，系统为每一个零件生成了这个唯一的数字身份证，每经过一道工序，工人扫描一下，这个节点的信息就自动记录下来了，出现问题可以随时的追溯倒查。
0: 不仅如此，郝丹丹说，企业的成本核算逻辑同样改变了，过去是事后算总账，产品做完了才知道亏了还是赚了，现在变成了事前定标准，系统在接单时就能根据工艺参数和历史数据算好成本账，从源头上就避免了资源浪费。河北季凯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魏二红：
2: 这套软件除了我们自己应用以外，我们还成功应用到了省内外50多家装备制造企业，经初步测算，企业的生产周期缩短了50%，废品率降低了80%，人员节约了20%。
0: 季凯的探索实践是我省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鲜活样本。近年来，我省出台河北省数智赋能产业集群高质量发展工作方案等一系列政策措施，计划到2027年实现产业集群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全覆盖。同时，我省组建了由306家单位构成的河北省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培育了23个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其中3个中心入选国家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软件产业处戴一诺：
3: 我们正在加快构建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生态，那季凯现在已经进入到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资源池，同时呢，我们现在还在培育国家级和省级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促进中心，让更多的企业从不敢转、不会转变成主动转、加快转。
0: 目前全省已实施10377项数字化改造项目，培育43个国家级 5G 工厂、864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4家卓越级智能工厂，上云企业达11.7万家。目前全省两化融合发展水平达到66.2%，居全国第9位，工业设备上云率37.5%，继续保持全国领先。戴一诺：
3: 我们将加快企业数字化应用和集成创新，推动企业建设智能工厂，深化人工智能创新赋能应用，丰富服务企业的产品还有典型案例，降低企业转型门槛，营造良好的数字化转型生态。
4: 10月14号，全省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现场推进会在邯郸市召开，省长王正浦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产业集群数字化转型是贯彻党中央发展先进制造业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是落实省委夯实县域经济底座工作安排的重要抓手。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充分领会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数字化转型推动集群升级、产业换新，走出具有河北特色的先进制造业发展之路。要准确把握目标原则，坚持企业主体政府引导，坚持需求导向实用为本，坚持集群联动龙头牵引，坚持量力而行迭代推广，实现产业集群规模质量效益全面提升。要抓好主要任务落实，一是建设运营好产业大脑，赋能服务中

0: 小微企业，贯通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解决原材料采购、生产设计、成本控制、质量检验、物流管理、信贷金融等方面实际问题，提高产业附加值。二是分层分类实施数字化改造，推动链主企业打通上下游数据，支持骨干企业加快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专精特新企业改造优化关键工序，帮助中小微企业稳步实现数字化普及。三是丰富人工智能应用场景，广泛应用行业大模型和工业智能体，深挖工业数据价值，建立小快精准数字化产品库，让企业用得起用得好。四是补齐人才短板弱项，提升干部队伍专业素质，企业家阵之格局，引入高端人才和专业化技术服务公司，为数字化转型提供有力保障。五是培育良好产业生态，用足用好两重两新等政策，强化要素保障和环境支撑，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增强产业集群发展动力活力。六是加强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强化督导调度和宣传引导，确保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副省长赵大春、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工业遗存承载着城市的工业记忆，具有不可替代的文化价值。在城市更新过程中，石家庄、沧州、邯郸等地通过保护性改造和差异化利用，让老厂房逆生长，新业态火出圈，探索出工业遗存活化利用的新路径。
2: 从白天的市集烟火，到傍晚的灯组巡游，再到夜晚的现场演绎，走进石家庄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系列文化休闲活动让游客在老厂区里逛出新鲜感，
3: 既有老味道又有新活力，感受挺好的。
2: 这里原来是石家庄第一和第二棉纺织厂旧址，岁月变迁中建筑逐渐破败失修，长期闲置。石家庄市秉承修旧如旧理念，对工业遗存进行保护性活化，完整保留了苏联专家楼等18栋核心历史建筑。
4: 我旁边的这栋建筑就是当年棉一棉二留下来的最大的一栋老的联产车间，我们保留了主体的框架结构，用我们当代的建筑的语汇记忆，我们把它重新按照我们新的形式美的原则进行了重新的构建。
2: 坚持运营前置，知音1953采用文化加商业加体验模式，聚集潮流手店、音乐演绎、非遗市集等多元业态，构建博物馆加市集加艺术展的文商旅融合发展载体，完整保留工业记忆和城市精神。
5: 通过这种老建筑活化利用，让孩子能在游玩中了解石家庄的工业历史，通过新旧对比，感受咱们石家庄日新月异的变化。
2: 自去年5月开园至今，知音1953文化艺术园区已累计接待游客超1420万人次，营业收入达2.07亿元，工业遗存成功转型为城市文旅消费的新地标。更新之后的沧州市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前来打卡的游客络绎不绝。大化工业遗存文化区的前身是沧州化肥厂，曾是沧州近代工业文明的典型代表。2016年停产后，这片老厂区没有被推倒清零，当地利用政策性资金和企业自筹资金翻新设备、改造老建筑、补齐配套，把这片市区里的存量资源重新盘活，精心打造成大运河沿线独具特色的工业文旅园区。改造中，园区坚持最小干预，能用尽用。错落的反应罐成了孩子们的游乐场，老火车月台成了机车展览馆，旧仓库变身大型会展中心，餐饮、住宿、婚庆等业态也陆续植入，如今已是工业文旅融合发展的城市新名片。
3: 比较方便，你看我们在市区带着孩子就可以过来玩，而且呢到里边呢有吃的有喝的，还能学习，就让孩子在玩中学，特别有意义。
2: 厂区不仅可以是乐园，也可以是产业链。邯郸市大明县投入3000余万元，把一处闲置电缆厂改造成一品一波产业园，打造集选品、设计、直播、仓储、物流于一体的电商服务全链条产业中心。
6: 一方面，厂区改造由政府牵头， 整合县域物流、农业、加工制造、非遗等各类资源，提供政策扶持、场地配套、资源对接等全方位的保障。

0: 是，截至昨天，我省秋粮收获面积已超九成，冬小麦播种面积近500万亩。
1: 这两天，在高阳县横道村的玉米田里，收割机来回穿梭作业，摘穗、剥皮、秸秆粉碎一体化高效完成。今年全县玉米种植面积34.01万亩，共投入550台玉米收割机参与秋收。我省粮食生产的大头在秋粮，秋粮丰收事关全年粮食生产稳定。今年我省大力推动单产提升与水肥一体化融合，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由41个增加到56个。截至目前，我省秋粮收获超90%，冬小麦播种也在小麦主产区全面展开。近几天，石家庄430万亩冬小麦陆续开播，在藁城区田间地头机器轰鸣，旋耕整地，精准施肥，小麦播种，播后镇压，各种农事工序规范有序。
2: 我种了这700多亩的小麦，我们区的这个技术人员过来给指导了，这个看看这个伤情，使得这播种量，争取的是一波菜苗。
1: 今年石家庄市坚持7分种3分管的种植理念，以提升播种质量、培育壮苗为核心，全面推行科学化、标准化秋种技术。
3: 我市小麦适宜晚播的时间是10月10号到18号，适宜播量呢控制在母基本苗20万到25万，选择这几年表现比较好的优质高产稳产节日性好的小麦品种，包一半种，促进麦苗生长。
0: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4: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于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学法守法，全民参与，增强国防观念，履行法定义务，守护家国安宁。
5: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啊，400-656-0303，今天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河北全省的听众都在抢，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石斛、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全套的草本熏蒸雾化，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精气神那都不一样，眼睛舒服多了。还没领到补贴的，抓紧时间，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还送1大瓶蓝莓叶黄素，1副防蓝光老花镜，额外还送1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1大箱，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6: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证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善意可以有千万种表达，
7: 今天我们选择用 AI 为爱赋能。
6: 无论你是技术极客还是创意达人，只要心中有光，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7: 用你的奇思妙想去重构公益的边界，用你的 AI 工具去点亮生命的底色。
6: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
7: 战鼓擂响，用科技的力量让温暖被看见，让大爱永流传。
6: 马上投稿，让你的创意成为照亮别人的那束光。河北。

0: 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AI， 或者即时新闻 APP 搜索公益 AI 即可报名。
1: 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大赛，期待你来为爱出彩。
2: 河北新闻扫描烟照。
3: 好，来扫描烟照。昨天，教育部在雄安新区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整合北京市中小学和高校优质资源，打造集教研培训、数字赋能、研究引领于一体的新型教师发展平台，探索跨区域教师协同发展新模式，打造教师高质量发展样板。首批北京雄安两地十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4: 日前，京津冀晋蒙森林草原防火联席会议在河北省塞罕坝机械林场召开。会议全面落实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林草局关于华北地区森林草原防火联防联控协作，进一步加强京津冀晋蒙森林草原防火联防联控协作，为京津冀晋蒙区域生态安全筑起坚强防线。
3: 为缓解迎峰、度夏、度冬供需矛盾，充分发挥需求侧资源促进新能源消纳作用，省发展改革委日前对完善河北省电力需求响应体系作出安排部署，将进一步拓展填谷需求响应市场，细化需求响应资源调用时序，组织负荷控制和需求响应资源能力实验实调验证，完善补偿和资金分摊机制。
4: 日前，京津冀以物流总包一单制模式运营的国际铁工联运班列在石家庄首发，为三地外贸企业开辟连接中亚新通道。
5: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石家庄陆港号满载110个标准集装箱，装载有汽车零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将在铁路运输抵达新疆喀什后，转公路运输至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塔吉克斯坦杜尚别等中亚多个城市，有效辐射中亚南部市场。石家庄国际陆港总经理刘金鹏：
6: 开通喀什口岸方向铁工多式联运新线路，为外贸企业新增一条南疆出境路径，丰富了面向中亚的物流解决方案。
5: 据介绍，该班列采用物流总包一单制模式运营，客户一次付款，一次委托，一单到底。运输方对班列境内外全程运行实施精细化把控，大幅提升跨境物流便利度。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副经理刘志伟：
7: 相比传统模式，通过铁路加公路无缝衔接，压缩运输和通关时间超过30%，进一步满足客户对运输时效和降低物流成本的需求。
5: 当天，石家庄至新疆塔城铁工联运班列实现常态化途径运行，将每周开行一列。喀什、塔城一南一北两条跨境通道双向发力，让石家庄国际陆港形成南北疆差异化互补式的跨境运输格局，大幅提升京津冀地区通往中亚的货运通达能力和保供能力。
3: 10月13号，装载近30万元货物的国际公路运输车从雄安综合保税区驶出，将经满洲里公路口岸出境，运往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这标志着雄安新区首单保税加 TIR 业务顺利落地。保税加 TIR 模式将综合保税区的政策优势与 TIR 运输的高效便捷深度融合，可实现一次申报、一证通行、一车直达。
4: 日前，首趟京铁燕赵班列驻会济前号快速都市联运班列从邯郸国际陆港专用线发出，经邯郸南站开往贵州改贸站。京铁燕赵班列自2024年12月首发石家庄至广州班列以来，已陆续开行河北至广州、福州等方向的8条班列线路。驻会济前号开行后，京�铁燕赵班列线路增至9条。
3: 2026年冬春航季即将开启，河北航空以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为双枢纽，新增加密17条航线，进一步织密华北与西北、西南、东南、东北及华南地区的空中通道，方便旅客冬春出行、探亲访友和旅游度假。
4: 加快建设幸福河北，离不开一件件民

0: 生实事的落地见效。石家庄市坪山县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从道路改造、老人就餐、学生接送等身边事入手，用一个个小切口撬动民生福祉大提升。
1: 近日，石家庄市坪山县城南部富民南街拓宽改造工程正式通车。改造后，道路双向四车道，宽30米，平整通畅。石家庄市坪山县居民杨丽静：
2: 特别嘛，一下这小号，你看这四车道特别通畅，除了送孩子开洋车，一点也不堵了。
1: 富民南街沿线分布三所学校、两个居民小区，有近万名师生和7000名常住居民。改造前，富民南街仅5米宽，每天人车混行，拥堵频发，地下管网老化失修。为此，县里成立专项攻坚专班，推进征迁协商，仅用14天就完成了补偿协议签订与房屋拆除。施工队伍昼夜赶工，3个月时间，这条新路建成投用。石家庄市坪山县居民单进华：
3: 这个路修好以后，嘿，晚上灯火通明，遛弯的、健身的特别多。
1: 让广大居民交口称赞的，除了更加通畅的道路，还有小学生免费校车的开通。坪山县城共有17所小学，1.9万名学生。当地部门经实地摸排，规划出6条线路、38个站点，调配40辆公交车，开通了小学生免费公交专线，实行错峰发车、点对点接送。专线试运行以来，累计发放学生公交卡5800余张，安全接送学生21万人次，校园周边的交通压力明显减轻。石家庄市坪山县柏坡路希望小学学生李兆阳：
4: 以前都是爸爸妈妈接送，有了公交车我自己就能上学，然后是在车上还能跟同学聊天什么的，很开心。
1: 石家庄市坪山县学生家长杨艳虎：
5: 老人也省事了，特别好。
1: 坪山县是山区大县，一些山村年轻人外出打工，空巢老人和行动不便的老人比较多，吃饭成了难题。坪山县统筹各村老年人口数量、闲置场地资源等要素，陆续建成投用多个爱心食堂。在东王坡乡冷泉村幸福大食堂，每天中午、晚上有50多位老人吃饭，其中70周岁以上老人免费，60至70岁老人午餐4元、晚餐3元，只收成本价。石家庄市坪山县东王坡乡冷泉村村民刘书亮：
6: 饭不累，很好，要软和，要可靠。今年我提示了，就是免费的这种吃饭的，俺们老年人感觉这正是幸福。
1: 截至目前，全县已有38个村爱心食堂投入运营，服务60岁以上老人1000多人。70多个村的爱心食堂正在加紧建设，将为更多山区老人解决就餐难题。此外，坪山县还对包括11家机关单位在内的上万个停车位实行24小时免费开放，推行困境儿童结对帮扶、基层医疗就近取药等惠民举措，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到了群众心坎上。石家庄市坪山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曹立强：
7: 下一步我们将聚力推进城市更新提质，加快实施重点片区改造项目，建设一基一业美丽县城，不断提升全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日前，经过实收测产，中国农业大学与我省衢州县共建的王庄千亩示范方玉米亩产达849公斤，加上小麦季实收661公斤，周年亩产达1510公斤，较周围农户常规种植增产15%，氮肥增效25%，节水14%，连续3年突破绿色吨半粮目标。
0: 唐山以中市平台为核心支点，构建起全链条中市加生态，让京津研发成果在唐山找到产业化通道。截至目前，唐山已建成各类中市平台53家，累计承接京津技术成果中市转化项目超100项，覆盖新材料、机器人、轨道交通等多个重点领域。
8: 11月7号，2026年石家庄高层次人才交流洽谈会将在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举办。 此次洽谈会将邀请优质代表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以及低空经济、空天信息、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企业参会，预计推出高端岗位4000余个。
0: 事前2026年国际自行车联盟竞速小轮车世界杯河北崇礼站落下帷幕。作为奥运会积分资格赛，比赛设置男子精英、女子精英、男子 U23、女子 U23 4个组别，共吸引来自全球近30个国家200多名选手同台竞技，这也是该项赛事首次落户河北。
8: 2026年全国跳水锦标赛本周在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开赛，来自全国21支代表队的2224名跳水运动员齐聚正定，在为期7天的赛程中展开角逐。河北队派出11名运动员出战。本次比赛面向社会免费线上预约观赛，公众可通过官方预约小程序登记。
0: 近日，河北省沧州市南大岗湿地监测人员发现26只大火烈鸟在此栖息活动，这是该湿地有记录以来首次观测到大火烈鸟，标志着南大岗湿地鸟类名录由此增至275种。
8: 今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今天夜间到明天，张家口、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小雨或零星小雨。明天夜间到17号，全省有中雨，中北部部分地区有大雨。渤海海域和沿海地区有东南风转西南风6到7级，阵风8到9级。
9: 我有一保护体了。
10: 刷脸买药，超酷的！
11: 跨省看病不犯愁，
12: 万病常处方，遛弯就能顺道取。
13: 智能监管全年无休。
14: 从出生到终老，河北医保始终在线。
15: 总有一抹医保蓝，守护人生每一程。
16: 美丽河北，医保守护。
0: 欢迎关注河北省医疗保障局、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河北医保时间专栏。近期我省持续推进打击整治回流药专项行动，河北医保时间特别推出亮剑回流药系列报道，通过典型案例聚焦我省打击整治回流药的监管实践。今天请听第三篇，多部门联动全链条治理。
17: 针对药品追溯码疑点线索，雄县公共服务局组织开展核查。经查，雄县某镇2家卫生室多次出现同一药品首次销售扫码、重复销售扫码异常情形，存在回流药问题。医保部门根据定点医疗机构医疗保障服务协议相关规定，暂停2家卫生室医保结算，责令限期整改，追回违规金额，约谈机构负责人。按照医保医师支付资格管理相关规定，对涉事医师予以记分处理，并将该问题线索分别移交纪检监察、综合执法、卫生健康部门。回流药案件需要多部门形成合力，某些案件还涉及省外，离不开跨区域协调联动。2024年12月17日，保定市某药房通过药师帮平台，从吉林省俊安医药有限公司采购一盒银杏叶提取物片。疑点信息显示该药品存在重复结算。经核查，该药店能提供吉林省俊安医药有限公司开具的随货同行单和发票。保定市清苑区医疗保障局将该线索移交当地市场监督管理局，该局将相关线索详情发函吉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协查。协查结果为吉林省俊安医药有限公司药品经营许可证已注销。该公司所在地公安局已对其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立案。两起案件充分说明，整治回流药涉及药品流通、医疗服务、医保结算等多个环节，必须构建多部门联动的全链条监管格局。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基金监管处副处长吴志龙：
18: 全省统一建立医保市场监管卫健线索共享联合核查机制，对追溯码异常线索即时双向移送，医保负责结算端基金违规核查，市场监管负责药品流通经营合规检查， 卫健主管部门督导医疗机构催卫生时一体化管理，形成全链条监管合力。
1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4: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1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8: 在承德滦平，一段明长城保存至今，砖石犹在敌楼相望，这就是被誉为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的金山岭长城。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行走长城，今天我们登临这里，听原金山岭文物保护中心主任、网络主播龚征兴讲述燕山深处的传承与守护。
19: 金山岭长城始建于明洪武元年，因其地势险要、建筑精美而闻名。作为明长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曾是军事防御的关键节点，1980年修复后成为旅游胜地。
20: 万里长城、金山独秀美誉的金山岭长城，大家看，在我身后是我们非常喜爱的长城老郭，他正在直播，我们跟他约好了，他马上下播，我们等他一会儿。老郭你好。
21: 哦，小郭你好，你好，
20: 先带上话筒。
21: 你好，
20: 刚刚直播的怎么样？
21: 效果还不错啊！今天早晨金山岭长城水墨丹青的画卷啊，有日出，有云雾，再加上长城延绵的长城，非常好啊！广大网友也是热情参与了这场。
20: 这就是你五年来的直播工具，
21: 就是用这一部手机。平时在直播的前还同时在拿着相机在拍照啊，一边直播一边在。

0: 视野也很开阔。
1: 对，这段就是金山岭长城这个沙岭口向西刚登上长城的这一段。它这个向东那块望的是制高点，那个是小金山，那也是金山岭长城地标性的建筑。其实说起万里长城金山独秀吧，还是跟金山岭长城的这个特点有关。它有视野开阔、敌楼密集、建筑艺术精美、防御体系健全这种特点。它是在这一带呢最能体验长城之长，因为它这块没有特别陡峭的一座一座的山峰，它是相对是平缓，海拔在400到600米。长城这段长城一直沿山脊线修，所以说它你往东往西，前后能看出100余华里的长城，尽收眼底，就是给你的视觉就是目之所及皆是长城，就这种感觉。好多人都在形容嘛，就说在这里是能够看到最美的天际线。最奢侈的观景台，
0: 您从2021年开始直播，
1: 对，我
0: 到现在已经有100多万的粉丝了，
1: 103万，开启了得有2000多场直播。
2: 新媒体平台传播，让文化遗产保护突破地域限制，及时的修葺与持续的保护，为古老长城注入新的时代活力。从2021年开始，作为长城国家文化公园重点建设区，金山岭长城实施了保护展示工程。修缮采用原形制、原材料、原工艺，修旧如旧，工人们做到原样原位保留，对文物最小干预。
1: 首先是对金山岭长城的西线进行了全线的这种保护抢险加固式这种维修。然后今年又启动的是金山岭长城的东线。东线呢，是因为有一段非常珍贵的这个墙体和敌楼。那是一段有500米城墙的砖呢，都是。大部分都是用文字砖来砌筑的。从长城这个保护上来说，保护理念也在发生了变化。那种残垣断壁的，现在经过抢险加固，对公众开放了。好多人不理解，说你长城咋不修啊？其实我们看到的都是修过的了。修过呢是采取这种现在这种保护理念。你要都修成完完整整的公园大墙那种的，它就没有那种历史气息了。所以说这些个保护理念、长城的精神，大家在直播的过程中一点一点的都接受了。
3: 近日，石家庄东园古城遗址公园大片花草悄然盛放，紫菀、粉黛乱子草、紫穗狼尾草连片成景，错落交织。同时，园内历史剧场区域的观赏草也步入盛放佳期。
4: 日前，邯郸涉县面向人民警察、消防救援人员推出福利，带上证件可免票游万皇宫景区、太行五指山景区、赤水湾古镇等5家 A 级景区。活动时间将持续到本月底。
3: 华北最大红叶观赏区石家庄景行仙台山红叶正浓。今天上午10点，河北新闻广播主持人悠然带您云登主峰，穿越林间，看红叶铺满山野。欢迎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
5: 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污水池、发酵池、槽罐、粮仓、地窖、地下管沟等封闭、半封闭、通风不良场所统称为有限空间，易积聚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气体，引发中毒窒息、燃爆事故。作业需严格履行审批流程，落实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全程专人监护，严禁盲目施救。
3: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4: 今天新一轮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
3: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发文，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等无序竞争行为。
4: 国际能源署预测，全球柴油供应紧张将持续至2027年。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昨天正式启动，从昨天8点到24号18点，考生可以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

0: 部举行。今年国考首度提出打击防范公考维岗。什么是公考维岗？国考招录有哪些新特点、新趋势呢？
1: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2: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
0: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测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2: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纪、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
1: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这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维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维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考生看到几百个人竞争一个岗位，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2: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维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0: 报考者需要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的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马亮。
2: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
1: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马亮。
2: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将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 市地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1: 好，我们再把新闻视线转向国际。在欧洲和俄罗斯的关系持续紧张之际，法国即使成功试射一枚未装在核弹头的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试射。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观摩了这次试射，并表示这是强烈而明确的信号，旨在展示法国核威慑力的可靠性和战略自主。
0: 据了解，此次试射是由大修后的法国凯旋级核潜艇警戒号完成的，也是 M51.3 升级版洲际弹道导弹的首次水下发射试验。军事观察员宋小军认为，对比此前列装的 M51 系列型号， M51.3 导弹在射程、精度、突防等方面实现多项突破。
3: M51.3 呢，实际上是法国的海基和反击力量的一个逐渐迭代的过程，它是51、51.1、51.2 这样的一个过程发展到3，而且它现在还在研究51.4、51.3。首先就是射程上接近达到9500公里，当然这是媒体说的，并不是法国军方明确说的。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减少这个远海暴露的风险。第二点呢，它在精度上呢，用激光惯性和这个星光复合制导，在媒体报道当中还提到了卫星可以进行辅助纠正，这样的话就比前几个型的话精度可能就会更高。第三个，警戒号可以说它是一个代表，在大修之后对原来不够适配的地方做了维修，那么接着其他的凯旋级都会按照这个做。升级改造了之后，它跟 M51.3 适配度更高了，整体的法国的海基和反击力量的能力是增强了。
1: 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国家，马克龙政府对核力量的发展非常重视。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意在为伙伴国提供参与核威慑演习的机会，并在某些情况下使法国能够在盟友国家当中部署战略核力量。对此，宋小军观察，法国正着力打造一把独立的核保护伞，将助推欧洲实现战略自主。
3: 三月份的时候，马克龙确实提出来了前沿威慑，可以说这次试射他强化了他作为欧盟国家唯一拥有核力量的提供者。当然法国在发展核力量方面，他跟北约之间有一点点的不同，也就是说他不完全纳入北约的指挥体系，法国在使用核力量上他有独特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决策权，既维持最低的可信威慑，同时呢又保证它的现代化的进步，而且它现在更多的是要强调所谓的前沿威慑。法国所谓的前沿威慑当中并不完全复制美国的所谓的核共享，虽然它提供核保护伞，但是它有自己的独特的核反击的决策权，简单的说它比美国更加灵活使用。因为欧洲的核保护伞原来基本是美国人在撑的，而美国人现在跟欧洲之间裂痕是越来越大，特别是特朗普上来以后，包括让欧洲人出钱援助乌克兰啊，最近又要退出援乌的情报支持啊等等。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法国这一次的 M51.3 的试射更加明确了法国要打出一把独立的欧洲核保护伞，尽管这个伞跟美国相比非常小，能力上可能也有差距，但是法国的核潜艇和它的潜射核导弹所有的技术都是法国自己的，跟美国没有丝毫的关系，这是他打出欧洲独立的核保护伞的底气。
0: 据法国媒体报道，此次导弹试射正值欧洲同俄罗斯形势日益紧张之际。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在法国试射 M51.3 导弹后表示，欧洲执迷于使欧盟军事化，试图同俄对抗， 俄方对此保持警惕，正密切关注局势，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战略层面的国家安全，同时保留对话意愿。那么这次试射是否会进一步加剧俄欧战略对峙呢？宋小军。
3: 实际上如果没有法国的这个试射，无论是英国的核力量、法国的核力量还是美国的核力量，都是对俄罗斯形成的一种威慑。法国实际上跟俄罗斯的关系相对比较近的，而且它的威慑的这样的一个边界或者说它的强度是非常灵活的，所以它这样的一个试射从宏观上来说确实是对俄罗斯增加了一层威慑。但是考虑到法国本身对俄关系的灵活的外交政策，甚至它有的时候是北约和俄罗斯之间的一个协调的角色，而且法国自己的核弹头数总共200多枚，即便是它有这样的一个先进的力量，从核军备竞赛的角度上来说，它跟俄罗斯不在一个量级上，我觉得不会对俄罗斯产生特别大的震动。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日前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0.9%，其中城市上涨0.9%，农村上涨0.8%。1至9月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0.9%。
1: 据海关统计，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纵向看，前三季度外贸增速是近5年同期中最快的，季度和月度增速也总体呈现加快态势。而横向看，最新国际数据显示，这样的贸易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我国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
0: 水利部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三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
1: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风电新增并网容量达5326万千瓦。到8月底，我国风电累计并网容量达到6.9亿千瓦，同比增长19.64%。目前，我国风电装机规模已经连续16年稳居世界第一，我国风电机组出口规模也持续攀升。
0: 商务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加强电商领域监督执法，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规范平台佣金抽成、商家评级等规则，避免挤压品质商家生存空间。
1: 今天开始，新一轮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降温过后，北方大部分最高气温将不足20度，西北、华北北部、东北等地不足10度，早晨更是寒意显现。多地入冬进程将被加快，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19号前后，最高气温25度将南退至长江沿线。
0: 豆包手机助手协议30天公示期昨天结束，同步更新的拒绝清单显示，155款应用声明拒绝接入，腾讯系65款，阿里系23款，合计占比近60%。微信、支付宝、快手、美团及拼多多、滴滴、银行、运营商等头部产品均在内。
1: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在吉林长春举办。14号，赛事火种已经抵达长春。
0: 经中朝双方商定，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将于今天正式开通，双方将于当日共同举行开通仪式。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美国、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9月22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签署协议。根据该协议，美国将进一步扩大其在格陵兰岛的军事存在。
0: 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期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通话，商讨在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和11月3

0: 号美国中期选举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联合军事打击的可能性。据了解，美伊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
1: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的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同一天，一名也门安全部门的官员说，沙特联军战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荷台达省红海沿岸伊萨角地区多处燃油储存设施发动多次空袭。
0: 当地时间14号晚间，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两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1: 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德米特里耶夫14号说，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德米特里耶夫还说，俄方正在与美方保持积极沟通，并将如何尽快落实供应和解决物流等问题进行协商。
0: 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的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哎，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汽水粉底液，双重。